森の中僕は一人愛する人はどこにいる森の中私

0: 堂有好多人冲上来了，所有的出口和消防通道已经被他们封锁了。
1: 走到底，我再给你指示。

0: 还有几层？他们正在下一层，进走廊，左转，走廊尽头左边房间，跳窗出去。
1: 月饼盒这么大的窗户怎么跳啊？
0: 开右边门冲出去。
1: 真的吗？
0: 快！

0: 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李局长。这份是戴安与行动组主管 Frankie 还有律政部彭博西洗黑钱以及相关罪行的证据。

0: 你以为可以肃清这个城市的罪恶吗？就算你可以，又怎么样？以前这里啊，是个又穷又偏的小岛，人口啊只有300万，以种田和捕鱼为生，老百姓啊当廉价劳工出去赚钱养活家人。当然了，这里也是那些有钱人。 开场排污的垃圾场。到了今时今日，人口2000万，是什么原因？罪案呢？我这不想啊，一觉睡醒，掀开被子，哇，看到一个码头。想回到以前的淳朴啊，不是不行，会死很多人。如果我死。
1: 可以换来这个城市的安稳，我愿意。你以为你死了会有人关心吗？而我，只想顺顺利利的退休，带着家人马上移民。那这个案子就交给我的下一任吧。啊。Sorry,
2: sir。谢谢你为警队服务这么多年。荣休之后。 祝局长安享晚年，长命百岁，代代平安。
0: 你今天来这儿找我，这叫越级上报，是要处分的。嗯。

0: 李局长什么反应？典型的老油条。别指望他了，他不会管我们死活的。秋现在在哪里？
1: 我现在找他，有消息立刻通知你。

0: 识这么久，最多就是借你买几件漂亮衣服，想不到你这么贪。
1: 哪一些不属于你的叫贪？哪一些曾经属于你的东西叫做我不知道，随便吧。我出生在这个腐烂的城市，我当初的确跟你一样，我做警察是为了正义，我日日夜夜面对林林种种的罪犯，我的生存好像为了他们服务一样。我可以再看着镜子干，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越来越像个罪犯。我老公为什么不走？我当时刚刚怀了双胞胎，不知道怎么办，好无助，我整个天都黑了，我唯一能看到的一点点光在我肚子里，所有的这个城市还给我，我要把我的女儿送到美国过最好的生活，然后接受最高的教育。 Is that too much? 我这样才平衡一点。
0: 美国，你知不知道现任的总统是谁？你的遭遇呢，其实挺普通的，但你的无知就真的很罕见。
1: 我再问你一次，余秋在哪？
0: 他现在很忙。你那么爱漂亮，寿衣他当然要好好帮你挑一挑。
1: 这话说得好，挺有心啊。

0: 玉秋，我等你等到花儿都要谢了。
1: 你想我了？
0: 昨天是你生日，不过我把你弄得很忙，我想你一定忘了。
1: 有没有生日礼物？
0: 有啊。

0: 好奇，我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
1: 因为客户投资在我的集团，利润回报高达40%。哇，好多啊！如果你是熟客，我还会给你 VIP 理财产品，半年时间，你的投资就可以翻倍。我的客户范围广泛，包产。

0: 辟毒、贩毒、走私枪械，总之说也说不完。不过这其中为数最多的还是那些逃税的市民。我的集团连接到整个金融机构，我掌控着楼市、股市，如果有一天我的鼻子敏感，那整个城市都会发烧。假日的时候，我很喜欢去做弥撒，看到大家都很开心，看到每个人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我就是那个神。其实我好喜欢这个城市的愚昧和贪婪，不过我自己就有点怪，我只喜欢那种凌驾于金钱之上的控制欲，这是我从小的志愿。是不是有点疯啊？不过对于外界都说的我是恐怖罪犯的那种误解，我真的有一点点不开心。
1: 那你为什么要那些小朋友帮你记住账户密码？
0: 其实我的集团每年花费最多的就是黑客，你不会觉得我会相信那些电脑什么的吧？那些被社会上认为是累赘的小朋友，经过我的脑部记忆增强手术都变成了天才，我是不是很伟大？每次我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觉得好有安全感。哎呀，再告诉你个秘密吧，其实一直捉弄你的那一些同事都是我的客户，是我安排他们陪你玩，不过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出卖你们了，我会加倍赔给你们的。等你们拿到钱就什么都忘了，对吧？啊，哼，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嚣张了？是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一切你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跟我扯上关系，就算你再找50年，就算你找到再多的证据也跟我没关系。因为我根本就不存在，可是我又无处不在。
2: 秋，阿詹查到黑警名单了，他现在重伤昏迷在医院里面。
3: 还有，你上次给我那张照片重组放大以后，是一个红点飘在半空中。一家日本旅游观光公司，那个标志怎么会在半空中，我就不知道了。
4: 这是一份最高法院签署的保释文件。

0: 生日快乐。
1: 我是内务部专案小组探员林志忠，现在怀疑你身为警务人员，涉及多宗严重罪行。我现在正式拘捕你。

0: 宫田惠美子。
1: 你好吗？
0: 你忘了拿照片。
1: 其实，你已经知道我想要什么了，对吧？
0: 为什么会是我？
1: 因为我们是一类人。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杀你，不论发生什么，也是游戏里面的意外。没有难度的事情就不好玩。
0: 我合格吗？
1: 高分。来到大魔王这个程度，又可以过我这一关，你就可以成为我的接班人，成为这个城市的魔鬼。
0: 我只为正义服务。
1: 那你就更应该接受我的提议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道理。你没有听说过吗？你还站在正义那边？
0: 你那么坦白，玩一个坦白游戏吧。
1: 好啊，我先说，我特别特别欣赏你，一口气把所有的坏警察都杀了，很有男人的冲动，我喜欢。
0: 你好美。
1: 谢谢啊。
0: 那，回一个有分量的给我啊。

0: 现在正有一个狙击手拿枪对着你，只要我一抬手，你就完了。
1: 好的，那到我了。现在说我的身世会长一点。
0: 嗯，我喜欢听这种。
1: 我和我太太是在医院认识的，我们很快就结了婚，有了宝宝，我们都很开心。但在一次产检时，我才知道我们的宝宝将会是一个智障的小朋友。

0: 我们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把孩子生下来。但当宝宝出生的那一刻，我太太整个人吓呆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见她笑过。有一天，我帮孩子换尿布的时候，突然听到街上砰的一声，我太太跳楼自杀死了。我很伤心，但在这件事里面，我同时也学会了，如果不想坏的情况继续发生，你就要果断制止。于是，我亲手杀了我的宝宝，因为他不该出生。正如你一定要死。到你了。
1: 我就喜欢你这么狠。
0: 到我了。你抽的烟有毒，你死了，地球还是在转动。
1: 奥美爹

其实他患了鼻咽癌，治疗过程非常痛苦，他头发都掉光了。一直以来他都在注射500万只的针剂来延长一星期的寿命。他所策划的这一切都拿你当白老鼠耍，其实他是想找一个他欣赏的人来接替老板的位置。

0: 你的通缉令已经撤销了，你还不回来复职？我要去旅行。这一次要去多久？跟他？当然了，难道整天对着你这种宅男？你看人家那体格，好多东西都能玩。
1: 采过这很危险的，
0: 采钢丝一直都是我负责的，但我很喜欢，回来打给你。
2: 兄，你还可不可以相信我吗？

0: 这种天气出门也不带伞，真够笨的。
1: 我有带啊，但是给了一个没伞。
0: 没想到这个城市还有你这样的人。
1: 这个城市的人都习惯了，贪婪和自私才是正常。刚才拿我伞的那个人，也觉得我是个疯子。不过我经常被人叫做疯子。
0: 那你能怎么办呢？
1: 我要证明给全世界看，我不是疯子。不过每个疯子都会说自己不是疯子。
0: 喂，你是不是警察啊？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2: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3: 热身！
2: 抢钥匙！老黄蜂！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3: 不会叫什么认输的。
2: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巨无霸，汽车人，出发！
4: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可悲的星球。
2: 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0: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5: 我冤枉！我冤枉！
6: 给大家介绍介绍，
7: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8: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六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9: 我也好啊！
10: 爱你啊！
11: 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了越来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8: 7日后比武抢亲，
11: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2: 拍拍拍拍拍。
0: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3: 生命需要充电，
14: 生活需要节电，
15: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4: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6: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8: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9: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
6: 往前去谈。
20: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1: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22: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23: 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
24: 你给我老实点！
25: 你们要干什么？
26: 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27: 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24: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
26: 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
28: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
26: 周支队，苗苗被人绑走了。
29: 都他妈别过来！
30: 怎么办？能有人质责？怕个屁！
26: 狙击手已到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站好了，微笑。
24: 任务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31: 我全交代，我的老板是
0: 那铁狂花二。

0: 可以加个微信，
1: 别挡着我。怎么了？
2: 那俩人有点不对劲。走。

0: 报警，提前支援。潇洒，你去天锁那边，等等我来。兜里的东西掏出来，乖乖跟我走。
1: 谁你？
0: 今儿本姑娘心情好，你别自找苦吃啊。为什么我好好说话就从来没人听呢？

0: 那女的是谁啊？
1: 那女的我同事啊。
0: 是你同事，你搂着她做什么呀？
1: 没有，她不小心摔倒了，我扶她一下。
0: 不小心摔着你就搂着她？那别说。
1: 你看，你看你这女人。
2: 老大，怎么办？
3: 没事，司机马上过来了。
4: 不好意思啊，师傅，刚和媳妇吵架，没留神。
3: 没事，
4: 抽根烟。
3: 没事，你走吧。
1: 不是，我
4: 说你怎么这样？不是你负责呀，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3: 就进来了，
2: 冷静一点。
3: 请出示您的行驶证和驾驶证。
4: 好的。

0: 这里没人，什么情况？
1: 朋友生日，今天晚上多喝了点酒，现在正准备送他们回家。
2: 喝多了？
1: 啊，
2: 确定没事吗？
1: 是啊，警官。

同袍全是警力，拦截追击。

0: 督军，周队，督军，
1: 云斌，介绍一下情况。是，督军。这连面包车是租的，租车人的身份信息是假的。犯罪嫌疑人两个，至少有一把手枪，就是打伤交警那把。车上有两个昏迷的女孩，身份不明，已经被拖入便利店中。
2: 知道了，督军，那我现在开始部署。
0: 突击组寻找机会，等我命令。
3: 收到。
1: 狙击组是否到位？
4: 贩卖专家到了吗？已经到了。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警方派来的查案组成员，目的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尽管提，千万不要伤害人质。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伤害人质。你们都别进来！如果你们要是进来，我就开枪，开枪打死人质。
5: 大哥，怎么办？我们有人质责，怕个屁！但是这次外面这么多警察，要把你摔尸吗？现在我们谁的话都不能相信。如果我们被抓到，我们就是个死。那怎么办？
4: 警察听着，给我们一条生路，我会保证人质的安全。限你们在半个小时。

0: 全部被击毙，人质安全，特警队员无一伤亡。
1: 冷静点。

0: 去医院守着，人质前后第一时间通知我。
1: 是。
2: 进。
3: 周总，有人找您，说有急事儿。
2: 谁啊？
3: 不认识，也没有预约，但是他说姓王。
2: 让他进来。
3: 是。
2: 来我这儿是干净的吧？
4: 今天放心，我绕了两圈才来的。老板，这么着急找我来，出什么事儿了？
2: 有批货路上让警察急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昨天晚上的事。
5: 这一帮废物。
2: 卖场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
4: 暂时没有。
2: 这几天让人留意卖场，网拍监听，懂吗？
4: 是，老板。
2: 记清楚这个人，时间和地点，到时候通知你。做得干净点。

0: 有进展吗？昨天听徐队说，面包车里那两个女孩是因为欠了网贷被抓，还被灌了迷药，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1: 看来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绑架案啊。
0: 徐队说，这个案子可能跟之前那两起女孩失踪案有关。

0: 没了啦，姐，我都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都不接。
1: 我训练呢，怎么啦？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0: 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参加一个培训班，等拿到了结业证就能挣钱了，而且工资特别高。不过就是费用有点贵，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 等我挣了钱就还你。
1: 培训费这么贵？
0: 那你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啊？我想给他们个惊喜，这个培训班一般人还报不上名呢。哦，一般人报不上啊？那你就行啊？你还是不是我姐？这么说我，你不想让我好是不是？
1: 行行行，那我得去银行取，取完了我给你送去，行吧？
0: 太好了，谢谢姐。
1: 行了。
2: 哎，对了，你们一会儿有什么安排啊？这好不容易今天咱们没这么累，下馆子去吧。你就知道吃，
3: 我只是把你们的想法给说出来了。正好一会儿我要去银行取钱，听说那儿新开了一家四川火锅，味道特别正宗。
2: 哎，不是，你取钱干嘛？用多少？我那儿有现成的。
1: 不用，我表妹借。
2: 那行呗，那咱收拾收拾一块去呗。
1: 啊，走吧。
2: 哎。 打电话给安琪，叫他一起去啊！
4: 别叫了，安琪被周支队临时调去做技术支持了。
1: 那走吧，咱。
2: 嗯哼，
4: 走。
1: 哦，对了。

0: 许队，查到给那两个女孩放网贷的人了，就是这个人，林瑞雪，瑞雪理财公司老板。
1: 上次从医院那个女孩跟这个公司有过接触吧？
0: 没错，当时没有证据证明她和失踪案有直接联系。
1: 搜查令下了吗？
0: 下来了，
1: 走，现在找她去。
0: 嗯。

0: 徐队，本市之前发生的几起少女失踪案，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联？
1: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等我们抓到林日雪再下结论。

0: 喂，我可能暴露了，警察很快就会查到我，我想今晚就出国。
1: 东西都销毁了吗？
0: 其他的都销毁了，只是我手里的备份。你之前说的话不会不算吗？
1: 放心，我已经给你准备了一笔钱和新的身份，现在就派人给你送过去，一会儿把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徐队，屋子里没人，看样子是已经逃走了。
1: 林二雪应该离开不久，赶快去追。
0: 是。
1: 看来我们晚了一步，查到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必须尽快找到他。
0: 是。

0: 你们先下车吧，我去停车。
1: 我陪你吧。那行，我俩先去，你们停好过来找我们。
0: 好。

息不透明。班子，你看见那个制高点了吗？

车，好。

0: 罪犯的样貌特征如何？
1: 他陪我去银行取钱，诗雨跟凌霄先发现的，他们比我更了解当时的情况。
2: 小眼睛，方脸儿，身高目测有1.70米左右。
3: 我跟他交手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有受过专业的格斗训练。
2: 我在制高点看到嫌疑人的背影，男性偏瘦，跑得很快。

0: 重65公斤上下，很瘦，但是很结实。
1: 抱歉，人没抓着。
2: 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市局汇报了。另外，感谢你们今天过来配合我们调查案子。如果回去能回忆起什么新的线索，随时联系我们。
1: 好。
2: 诗雨，等一下，我想跟你聊聊这个案子。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我确实有一些想法，正好也想跟你聊一下。我觉得这个犯罪分子绝对身背多起命案，才会如此丧心病狂。
2: 为什么有这种判断？
0: 大白天在地下车库敢持刀行凶，而且在地铁里还敢公然挟持人质，这么嚣张，一定是职业杀手。
2: 还有呢？
0: 还有，我回忆起当时被害者好像是在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的状态下才发现犯罪分子然后逃跑的，这很像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灭口行为，最起码不是突发性犯罪。
2: 在这点上我有相同观点。事情太巧了，刚查到林仁雪他就死了，直觉告诉我这肯定是有预谋的买凶杀人，我会尽快找到新的线索。
0: 还有一点我有点质疑。
2: 你说，
0: 犯罪分子为什么会在白天行凶？如果像徐对你说的是有预谋的行凶，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晚上僻静无人的地方下手呢？
2: 我大致告诉你目前的案情进展。我们现在调查的是一起关于网络贷款的新型案件，而且可能与本市发生的机器少女失踪案有关，就是上次便利店的案件，让我们摸到了林瑞雪这条线。
1: 怪不得。
0: 那你们在林瑞雪身上有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2: 很遗憾，就在她遇害之前，我们刚搜查了她的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很有可能被她随身带离，或者已经被他们销毁。紧接着就发生了你们遇到的事情，对方肯定是怕某些事情败露，所以迫不得已截断了这条线，下手很快，我们也是猝不及防，这是我的失误。
0: 徐队，你也别这么自责了，是犯罪分子太过于嚣张了。不管怎么样，坏人终将会绳之于法。
2: 诗雨，作为队里的指挥，回去多熟悉一下关于网络贷款这类案件的卷宗。
0: 明白。
2: 凭我的经验，这背后肯定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绝不能放过他们。
3: 嗯。哎，乐乐。
4: 姐，你去哪儿取钱去了？我等得快变成石头了。
3: 我临时碰上个案子，一时没走开。
4: 谁忽悠我，我都认。可你不能忽悠我啊。
3: 好了好了，知道了。我这会儿忙完了，一会儿给你送过去啊，到了给你打电话。
5: 你怎么走啊？
3: 我去找乐乐。哎，咱俩顺路正好一块儿吧。
5: 行，走吧。
3: 不等他们了
5: 啊，反正等诗雨呢。
3: 哦，那咱俩走。

0: 诗雨，
1: 你没走啊？
0: 等你一块儿啊。徐队说了什么？
1: 徐队说被杀的这个林瑞雪是他们刚刚跟上了一条线就被袭击了，这里面很蹊跷啊。
0: 之前你不是说徐队上回查的便利店的案子跟网贷有关系吗？这两者之间肯定有问题，徐队才会这么关注。
1: 我也这么认为，网贷犯罪案件大多都是从年轻女孩下手，并且都是用经济去诱惑一些涉世不深的人，尤其是这几年网络犯罪更加猖獗了。
0: 哎，网络太复杂，我是不懂。
2: 你呀，枪就是你的全部，靶场就剩你家后院了。
0: 等我啊。对了，苗苗取钱是要接她表妹吧？嗯哼，我陪她去银行取了不少，她挺担心表妹受骗的。她表妹不会有什么关联吧？
3: 总之见到苗苗之后，详细问问她和她表妹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关联，立刻汇报周队和徐队。
0: 好。
4: 文清楚你妹妹用钱干什么了吗？哎，
5: 别提了，我这妹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从小就没让家里省过心。但是甭管怎么说啊，她现在花钱是为了学习，总比瞎胡闹强。
6: 喂，姐。
5: 喂，乐乐，你在哪儿呢？这么吵。
6: 我在网吧呢。
5: 你家楼下

0: 我靠！哎，你是猪啊！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1: 演了，挂点人。哎，
2: 我先说，给我论。
0: 上啊！
3: 哎，他们下路来人了，快点！
1: 挂点人，快点人！
0: 哎，谁呀？
1: 姐，你在这干嘛呢？
2: 我打会儿游戏。
1: 你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还抽烟？
0: 我回家，你别拽我呀！哎呀，你都在什么时候上班啊？
1: 你是不是衣服给我穿坏了？
0: 快给你新的，我昨天我新买的。
1: 姐，姐，你给我回家。

0: 你说你现在胆肥了是吧？啊，你不是说让培训班吗？你看你打那么样，你跟那帮人在一起干嘛呢？
1: 要你管！不要我管！不要我管，你问我借钱。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说清楚，借钱到底干什么？
0: 哎，疼疼！我说，在这不方便，回家再说。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张乐乐，我警告你啊，必须跟我说清楚，到底为什么借这么多钱？
3: 我最近谈恋爱了，我男朋友是研究生，要留学，很上进的，
0: 他最近要补习英语，学费不够，差钱。
3: 哎呀，姐，我给你看他照片，他叫小宝，是不是很帅？
0: 你借钱就为了他？啊？张乐乐，你是不是疯了？补习英语要这么多钱啊？你骗谁呢？哎呀，
3: 我说实话嘛，其实我已经借了一笔钱了。你从哪儿借的钱？你一个无业游民，谁能借你钱？姐，这你就 out 了吧？我们公司是做网贷的，你在家里本人和身份证拍张照片就可以了。
0: 我拿着身份证拍几张照片，在网上就可以借钱的。张乐乐，你那是网贷，你借了多少？20000。
3: 你补习不是要30000吗？13000，但是我不想让你承担的太多。3万，
0: 就是利息有点高，所以3万先让你还10万。
3: 哎呀，网贷就是这样，借的时候好借。
0: 到期还不上，就利滚利喽。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整容？怎么？
0: 张乐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能不能学点好，干点正经事儿，别让家里……哎，大柱，别天天跟我妈似的对我说服教育的。
3: 学理财公司，那个理财公司的老板是不是叫林瑞雪？林总，好像是。怎么你认识啊？
0: 你网贷联系人是谁？
3: 我也不知道，别人介绍的。
0: 张乐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
3: 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跟我说清楚。我男朋友帮我办的，我也不知道。 姐。

0: 工厂。
1: 哎，马万姐，哎，
0: 你认识张乐乐多久了？
2: 那可有几年了，就是打游戏的时候认识的，他总来玩，一来二去就熟了。
0: 认识好多年了，那你应该很了解他了吧？
2: 这姑娘平时挺大大咧咧的，跟我就像哥们一样，什么事儿都说。
0: 那你跟我说说，最近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这
3: 我手机没拿，你等我一下，我回取手机啊，马上。
1: 快点儿。
4: 大哥，就是。哎，好像就是张妞。
5: 没错，下车。
0: 线索？
6: 什么重要线索？
0: 啊！嗯，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这是又出警了吗？又不说一声就走

0: 紧急情况！黄娘子和顺义县一名女生可是被绑走了，立刻派人增援。
1: 紧急情况，立刻支援灵枪，目标车辆为一辆银色瑞风，车号牌为OAYR W75，目标位置淮海路大路自动向西主路方向靠拢。

0: 手机处理了吗？放心，大哥，扔楼道垃圾桶里了。嗯。不过大哥，我怎么觉得这个和照片上不太一样？
1: 看出来没错了吗？是杨亮吗？
2: 是啊，没错。
1: 可是这个跟照片上的差距……我捏造没错吧？放心一样，脸就别看了。这年头，你的新照片呢？
2: 也是啊。

0: 尤其向东方向。
1: 好，从前面报销，我们随时沟通。

0: 这个看着还不错，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扶起来。
2: 是。

0: 我们现在对把之前没破的多起少女失踪案、便利店绑架案和林日雪被杀案正式并案，局领导下了死命令，尽快破案，解救郝苗苗。
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苗苗的处境，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找到她。
2: 以苗苗的能力，只要她的身份不被暴露，我想她可以暂时应付。有机会，她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络我们的。
1: 之前呢，几次失踪案的受害者和便利店绑架案的女孩背景相似，包括郝苗苗的表妹张乐乐，犯罪嫌疑人通过网贷、绑架、拐骗等手段挟持受害者，不排除逼迫他们进行非法色情交易，甚至人口贩卖。
0: 所以说时间紧迫，要是把人质运出国，再查就难了。
1: 但苗苗走那辆商务车不可能凭空消失的，还有杀林瑞雪那个杀手，也不可能钻到地底下。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找到线索。
3: 图像侦查的同志已经在加班巡查了。
4: 周队。 我申请去图侦协助工作。
3: 好，成功了。
0: 周队，张乐乐和这个案子关系密切，我去查他。
3: 那这样，
5: 麻烦回去找你，我通知张乐乐。

0: 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们都是被武晕了绑进来的。你们被关这儿多久了？5天了，还有更早的呢。都是因为什么被绑这儿的？有的在酒吧喝醉被拐来的，有的离家出走被骗来的。
1: 我是因为接了网贷还不上呗。那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听说会把我们卖到国外去。那个是昨天新到的货。不错啊，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架了。
2: 好的，看好他们，到时间喂药了。
0: 好的，相信我，一定会有办法出去的。

站开！你给我老实点！ 快点！给我老实点！

0: 谁得喝一口啊？
1: 我不渴。
0: 带走你们同事的商务车，车牌查到了，是假车牌。
1: 猜到了。
0: 那辆车消失在最后一个监控后，不一定开往哪个方向。它要在下一个有监控的路上出现，这个概率你知道吧？

0: 这是林日雪遇害之前的通话记录，遇害当天也是她打的最后一个电话，就这个号码。通话时长三分半，怀疑跟她被害有直接关系。
1: 我也注意到了，前几天林瑞雪就用这个电话号码联系过好几次。
2: 徐队，刚查到你要这个号码，是张境外卡，现在还关机了。
0: 林日雪的社会关系排查完了吗？
2: 有一个号码嫌疑较大。

0: 你好，
1: 我是市刑警队的，找你们周总。
0: 好的，请跟我来。
2: 进。
0: 周总，这两位是刑警队的同志。
2: 哦，下去吧。
0: 嗯。
2: 来，两位请坐。二位有何贵干？
3: 这是他们。
2: 没什么印象。
1: 他叫林日雪，你们通过电话还不止一次。
2: 是吗？那您给我提个醒啊，我是在哪儿认识的他？
1: 这得问你自己啊。
2: 林日雪真没什么印象。理财公司的，
1: 你看，这不就想起来了？
2: 想起来了，林瑞雪确实给我打过电话，但是没见过面。他向我推销过理财产品。
1: 还有呢？
2: 我对这些推销的没有什么兴趣。
1: 可是你们每个月至少通2到3次电话，而且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
2: 你们查得挺细啊。你知道，一些推销的、卖保险的，一说话就招人烦，他不一样，声音好听，又会聊天。哎，不是，你们问我这些什么意思呀？他怎么了？
0: 他被……
1: 没事，跟一个案子有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2: 案子？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儿？
1: 既然你跟他没有业务来往，怎么会一直有联系呢？
2: 反正每次都是他主动联系我，具体什么意思，我猜是有点暧昧意思吧。这个话题二位不会有兴趣聊吧？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2: 慢走不送。

0: 明白，我会派人进一步调查的。
1: 喂了，喂，
2: 小宝，你在哪儿呢？这两天没有个人影，也不来个电话，你还当不当我是你女朋友了？
1: 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家。
1: 你在家？你怎么会在家？
2: 我不在家，我能在哪儿啊？哎，对了，钱凑齐了，你快过来拿吧。
1: 好，我马上到，你拿硬币去。
2: 现在知道着急了吧？快过来找我吧。

0: 出来。
1: 是。起来！
0: 起来！
2: 你们干什么？要带我去哪儿？
0: 李腿，老实点，带走。

0: 开始了吗？让他配合点儿。
1: 你站好了，别乱动，微笑，微笑，懂吗？

0: 怎么关键时刻打不通了呢？
1: 放开我，我可是你女朋友。
0: 女朋友，别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实话跟你说吧，跟你谈恋爱其实是假的，我就是四处骗像你这样的蠢货到他那借钱，然后把你们卖到国外去当婊子。
1: 你，
0: 他带走一个，我就挣五万。不是，我明明已经给你卖了，你怎么还在这儿？
1: 王八蛋，你不能好死！
0: 我问问你，昨天都谁来了？你们找谁啊？
1: 姐，救我！
0: 你们谁啊？
2: 我是警察。
1: 老实点！
3: 警官，我都叫他，我都叫他，我都叫他，我都叫他，叫他，我叫他。
4: 杜局，周支队，这是带走苗苗的嫌疑车路线，最后的点在这儿。这是杀手从地铁站逃走的路线，重合点在这儿。这是便利店劫持案走的路线，所以按照大逻辑推断，这一片两个区域

0: 这边是开发区，相隔5公里有2个烂尾楼，都在隐蔽位置，比较可疑。一个在江北路，一个在兴隆路，另一边是波江进山的山路。一旦进了山，就难找了。
1: 有重要线索，刚刚我和杨帆抓住了张乐乐所谓的男朋友，是林瑞雪。

0: 老实待着吧。
1: 放出去！放出去！我要叫外科放出去！
0: 喊住了。
2: 是
3: 是。

0: 你想干什么？这里的地形你熟吗？熟是熟，不过出口都有人把守着，根本出不去。
1: 怎么能跟外界联系？
0: 拍卖的地方有电脑，可以跟外面联系。可王一科他们就在那里。谁有手机？
1: 王一科有，还有大壮有。你们听好了，一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千万要小声。
0: 要是逃不出去，被抓了会更惨。这儿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你以为你是谁啊？

0: 秀玉，我是苗苗。
1: 苗苗，你在哪儿？你现在安全吗？
0: 我没事，我马上把精准位置发给你。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到。
2: 2点的船，货款已经到位，会从境外直接转到您的瑞士银行账户中。
3: 干得不错，你小子把自己的妞都卖了，够狠的。
2: 为了老板的利益，什么都是次要的。

0: 电脑里记录着所有海外客户的信息以及整个犯罪流程的证据。
1: 这下好了，相关的几起案子都可以结了，多亏了你们特警队了。
2: 特警刑警都是一家，案子破了最重要。

多谢三位女侠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今日略备薄酒以示感谢。大家吃好喝好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0: 请问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呀，
0: 我说请客就请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
5: 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孙浩，很高兴来到光影新播客，跟您一起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可能屏幕前的您呢，有人听过我唱歌，有人看过我演戏。其实不论是歌手和演员，我一直都在用最真诚的心去完成我的每一部作品。前不久呢，我也出演了电视剧主角，在剧中我扮演了教授秦腔的师傅苟存忠。苟老师呢，因为时代的变换，所以他失去了他的舞台。其实在戏里开始是一个看门的老汉，但是他一直没有放下他心中的那个执念，因为在他的心里，秦腔就是他的命，秦腔是他的魂。所以终于有一天呢，他慧眼识珠，发掘了他的徒弟易清娥。他觉得他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孩子，所以对他倾尽心血，倾囊相授。而他自己对于艺术呢，也是一生的敬畏和执着。除了演绎这个角色外呢，我还为这部作品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所以非常开心能够以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参与到这部戏中，同时也要感谢观众朋友对这部优秀作品的喜爱和支持。未来我将继续奔赴在表演的道路上，尽量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角色和作品，请您多多的期待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父母亲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全场有我的规矩。
4: 我没有眼在先的。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1: 这神秘怪魅的图又出现。
2: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3: 导演徐克，
4: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5: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6: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7: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3: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8: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7: 你拿着康龙锏到底是福还是坏？
3: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9: 天王已毁，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12: 你好厉害啊！
13: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14: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13: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15: 你是不是恋爱呢？
14: 这是快乐导电。
13: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12: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13: 我愿意承受。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要给年轻人机会。
16: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13: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一个人不行的。
1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13: 这不太好吧？
1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18: 不好。
15: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3: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14: 什么东西？
15: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13: 有毒的东西。
14: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5: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9: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皇上，师叔不见了。
2: 人心坏了最可怕。
3: 李承风、齐万山，如果找不回来就提着头来见朕。
4: 微臣遵旨。
5: 血雨腥风的史书奇案，
6: 自从有了锦衣卫开始，我大明天下也何尝不是一个大大的牢狱。
2: 不能为朕所用，砍了他们的头，抽了他们的将，全都

0: 威骨，黄泉的杀戮。
1: 这位基本术
0: 激怒皇上，值得吗？
1: 历史总得有人写，真话也得有人说。
0: 百姓的反抗，
2: 史书是要找出来，可未必也是皇上全部所想。
3: 史书交不交出来，你女儿都得在这囚禁一辈子。
0: 善恶两界的彷徨游走，
4: 军机未令，天下人都闻风丧胆，但是非对错自有天定。
0: 再塑灵魂的自我救赎，
5: 从今往后
6: 你好自为之吧。李成风不敢做的事，勇于敢。
0: 大明野史之锦衣玉。
7: 洪武年间，朱元璋秘密组建锦衣卫以监察天下，明初才子高启被人构陷谋反而腰斩于市，至此锦衣卫遍布王朝上下，无处不在，让人闻风丧胆。大明王朝步入一段风声鹤唳的时代。
8: 有事儿？
9: 李太大，可以进来避下雨吗？
8: 进来吧，一时半会儿这雨也停不了。

0: 去把他们叫过来。
1: 好好好，你去那边去。
2: 好。
0: 哎，客人，你在找什么？
3: 在找一样丢了的东西。
0: 府上丢了东西来书店里找，岂不是南辕北辙吗？
4: 锦衣卫小旗朱七叩见大人，东西就在这儿。
5: 小七，你
3: 是你举报的？
4: 是大人。
3: 很好，
4: 大人，我已经在这儿求了几年了，你看。
3: 归队吧，速去外面叫兄弟们都进来。
4: 谢大人。

0: 跪下，跪下！进来避避雨头。今天的事，谁都不准泄露一星半点。
1: 是是是，使不得，使不得呀！
2: 你们不要命了啊！让开！
1: 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复何求？

0: 万山，南镇抚司齐万山，见过指挥使大人。是谁让你这南镇虎使行动的？属下得知情报，这里面有乱党，属下也是职责所在。我这个指挥使还在这儿。
1: 我先不说，你擅自行动破坏我整盘计划，现在死那么多人，你该当何罪？
0: 我忠于皇上，问心无愧。请问大人，我何罪之有啊？
2: 把人和东西全部给我带走。
3: 是。
4: 带走。
0: 大人，
1: 走。
0: 属下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1: 那么多兄弟费在你的手里，要不要我在皇上面前，也为他们讨个公道啊？哼，大家总归是为了皇上吧？皇上万岁！
0: 说得好，都为了皇上。
1: 皇上万岁！
0: 嗯，
1: 东西都给我带走。
5: 是是是，带走，走。
0: 来啊！把能喘气儿的都给我带走。

1: 内侍李成峰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起来回话吧，
1: 谢皇上。 回皇上，内廷流失的东西已经找回来了。
2: 好，好啊，我大明就是需要你这样的忠臣。

0: 皇上，如何处置那些东西？烧了吧。用不用去查一查？
1: 交给齐万山去做吧。朕放你几天假，去好好陪陪阿衡姑娘。程峰，你应该把你的力气。 用在该使的地方。
0: 谢皇上，微臣遵旨。

0: 齐万山擅自行动，黑灯瞎火的，我们起了点误会，我还弄伤了他，差点没把他砍死。齐万山当年可是皇上的帐前侍卫，又是皇上的老乡，你把他给弄伤了，这岂不是打皇上的脸吗？
1: 那倒不至于。要命的是，我们要告诉皇上这事。
0: 皇上的知道了，麻烦就大了。那你得小心了，皇上最恨人欺瞒。凭良心，齐万山本来就该死。他每次抓人，放了一牌子箭，社死的活该，没死的命大。偏偏皇上却觉得这种人最忠心。
2: 那良心和忠心，你会选哪样啊？不管怎么说，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坐在指挥使这把椅子上。
0: 那皇上准你假期，就没让你干点什么吗？皇上说，要把劲儿使到该使的地方上。
2: 那你还不赶紧遵旨？
0: 好，皇上万岁。

在这里，你们没得选择。我就一句话：是谁把东西从宫里送到你们手上的？ 不说是吧？可惜了。

0: 一起吃吧。
1: 微臣早已用餐了。叫你吃就一起吃，来坐。
0: 吃吧，不要客气。

0: 小凤，那个阿衡怎么样？还满意吗？
1: 满意，非常满意。
0: 嗯，我跟你说啊，这个阿衡，可是当年皇后娘娘最心疼的侍女啊。哎，有没有听朕的话，好好的陪陪人家？
1: 谨遵圣意，微臣这几天都没有干别的事。嗯，
0: 很好。怎么说，你并没有拿朕的话当成是耳旁风。
1: 皇上的旨意，微臣时刻都铭记于心的。
0: 朕记得曾经和户部尚书。

0: 卢太素一起共同饮酒，朕还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我们两个呀，推心置腹啊。我跟他讲：“君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 你猜他是怎么回复我的？他说呀：“单城图报国，不必胜心骄。”朕记得很清楚，他就是这么回复我的。朕不知道你们所说出来的话能不能去履行，但是有一点，朕说到做到。
1: 皇上，微臣是来认错的。昨天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微臣与祁万山误打误撞，不小心伤了他。微臣之错，微臣不应该隐瞒皇上的。重逢啊，记着朕的话。 忠诚最重要。今天，朕要送你一件礼物，以资鼓励。

0: 大人，你是来听审的。皇上让我接手，你撤回吧。
1: 大人，皇上真是这么说的？您都是指挥使了，就不能给我们这些下属们一点点机会？
0: 都是为了皇上。皇上万岁！
1: 皇上万岁！我们走。

0: 顾大人，不用费事了，那些书都是我送出的。既然你一口答应了，那些书也一把火烧了，你还有什么可审的？多大的事！
1: 可惜了。
0: 来人，给顾大人上座。
2: 是。

0: 顾大人刚才说可惜了，是什么可惜了？那些都是难得一见的书，还有些古本，都值得天下人读一读。
1: 里边有一本高启的书，是叫《高清修文集》吧？记得高启因为写反诗，散布谣言。 让皇上当街腰斩。现在顾大人让大家来读这本书，是想要散布高启的众惑妖言。
2: 原来李大人是想套老头子的想法。
3: 是啊，
2: 锦衣卫令天下人都闻风丧胆。可我若是怕了你，与懦夫何？

0: 可以。
1: 就算皇上能进得了高清秋的书，但是非对错自有天定。
2: 皇上，你刚刚这段话就够你在诏狱里待一辈子的。

赵玉只是一所牢狱罢了。自从有了锦衣卫开始，我大明天下也何尝不是一个大大的牢狱？

0: 你是在挑战锦衣卫制度，质疑皇上。
1: 你就把我的供词当作上表奏章吧。

0: 都一把年纪了，值得吗？
1: 高启，高清秋，殒命街头，惨遭腰斩之酷刑，你说，他值不值得？就为了几本书，激怒皇上，
0: 顾大人真的不知轻重。哼，你以为？ 高启入罪，只是因为写了几句反诗吗？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当年高启官居编修一职，他负责修写原史。皇上看见他文才出众，便让他编纂本朝史。历来本朝人不写本朝史。
1: 可那是皇上给他下的旨意啊！结果写本朝史没几天，就入了罪。你是说，他不应该写本朝史？
0: 错，他只是个说真话的人。顾大人，你是要走高启的路？历史。 总得有人写，真话也得有人说。高启之后，就是我顾炎凯。

顾大人很佩服你，不过职责所在，我无可选择。你我众人皆在这牢中，只是位置不同罢了。他在记载我们的同时，不也是在记载你们吗？身在其间，岂能独善其身？

0: 顾炎凯所撰写的本朝史书，也不知道进展如何了。朕非常想打开那个史书柜参阅参阅，不知各位圣贤意下如何呀？有话就直说嘛，直言进谏，可是你们的职责。
1: 圣上，史书柜不能打开呀！历朝历代君王不可翻阅，史官所掌记。皇上，万万不可在我朝开此先例呀！
0: 那倒是为何呀？
1: 古人言：“夫史籍者，帝王实录也。将来之窘界。”

0: 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止莫不备载，故而君王不得参阅也。
1: 嗯，总之就是说，顾炎凯写朕的事儿，说朕的坏话，朕都不能看，不能管，对吧？
2: 皇上，执笔史籍乃古之传承，是非名著，得失无隐呐。皇上，今日查阅撰写，明日便是监督撰写。
3: 若史书不能照实撰写，如此史书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呀。
1: 那如果朕偏要打开看看呢？
4: 皇上，皇上万万不可呀！
2: 臣等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5: 臣等恳请皇上收回成命。
1: 朕是不是对你们太过纵容了？
2: 承蒙皇上厚爱，臣等万分感恩。臣等是君王之禄，忠君王之事，臣恳请皇上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呀。
1: 朕冒天下之大不韪，果然汉末杀人不用刀啊。来人，把这些污墨之流给我推出去，乱棍打死。
6: 皇上，皇上。

0: 奸人果然多阴谋，人心坏了，最可怕。 这是征兆。顾延凯怎么说朕不知道，但朕知道，这一定是有预谋的举动，一定是有人在谋划着朕的江山。这是前兆。李成峰、齐万山，把书给我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就提着头来见朕。
1: 微臣遵旨。朕不知道这身边到底藏匿了多少高启之流、顾延凯之辈，朕也不知道身边还有多少可以信任的人。

上。

0: 都给我放聪明点，脑子里别想什么歪点子，最好把他们的名字都给我写出来，不然等到你们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别人笔下的时候，那就晚了。
1: 小生不识字，不会写。
0: 不识字，倒会写歪诗啊。
1: 小生这只手，翻过圣贤书，写过万卷字。
2: 却不会无中生有，黑白颠倒，是吗？皇上怀疑老朽私藏史书，老朽无话可说。
3: 老朽在揭高启编修之时，已经准备好了棺材。顾大人，你这次牵扯的人可不比高启的少啊！你死名留千古，可其他人还想活着，你就不能给别人留一条活路吗？
4: 大人，
3: 带下去，一定不能让他死。
4: 是。

0: 大人，你带几名小妾去赵玉一趟，悄悄的帮我把顾言凯提过来。
1: 大人要在这儿提审，
0: 顾老头死不松口，我怕跟他来硬的，万一他一口气倒了过去，这条线索就没了。必须要想个办法撬开他的嘴。
1: 放心，大人，我这就去办。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撤！

0: 女儿，女儿，
1: 爹，爹，
0: 齐万山跟我说，你被皇上关在这里，我还不相信。皇上啊，皇上！

0: 川山，我把老命交给你，我带女儿死。
1: 死？那得皇上说了算。每天都有人给他送水送饭，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这就是逆天的惩罚，你就看着他仰望皇天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他变成一堆骷髅。
2: 你这个锦衣奴才！我跟你拼了！
3: 爹！
1: 死老头啊，你们成天吃着皇上的，喝着皇上的，还要像苍蝇一样嗡嗡的叫在皇上身边，我早就该把你们这帮臭苍蝇一个个的给捏死。实话告诉你，史书交不交出来，你女儿都得在这囚禁一辈子。

0: 你什么人呢？江湖人。哦，对了，刚才是你袭击锦衣卫，放走了顾老头吧？这顾老头就这么香吗？你有什么想法呢？
1: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0: 哼，戏听多了吧？还拔刀相助？我看你是想早点投胎。
1: 就凭你这个狗奴才啊！

0: 怎么了？
1: 这个狗奴才竟然会劫运纸，没想到我会败在齐万山手里。
0: 你受伤了？你让齐万山打伤了？
1: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我中了齐万山的劫运纸，你帮不了我什么。
0: 劫运纸？劫运纸是一种闭气点穴的手法，我记得在哪本书里有记录过解穴的法门。是了，北斗七星接命经。玉点长明灯，当用天游法，天游须知窍，人若明此窍，皆可夺神功改天命。

你会推雪月过宫吗？你可遵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打开淡中穴，点亮平狼星灯；再通天目穴，点燃巨门星灯；一手泥丸，点亮禄存星；夹脊双关，透顶门；再点文曲星灯；命门穴，连接连贞星灯。 丹田穴点亮武曲星。

0: 见过大人，大人请上座。
1: 秦万山，少给我打马虎眼。你应该很清楚我今天来是要干什么。
0: 当然知道。带犯人。

0: 没少忙活啊。
1: 至少这次不用担心他再逃跑了。
0: 你这么说，那都是我失职了。
1: 哎，大人言重了，谁还没失过手呢？至于这顾老头，大人想要接手，尽可带走。
0: 哼，看来他对你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
1: 有可能对大人有用，也可未知啊。
2: 来人，
1: 把犯人给大人送过去。
2: 是。

0: 我们家李大人，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哎，别胡闹！
1: 为什么不去面见皇上啊？这嘴巴总比笔墨好使吧？你让我说什么？史书现在下落不明，还是齐万山把顾延凯打得半死？这么说。
0: 齐万山算是白忙活了，听说他忙得不亦乐乎呢。他根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乱。齐万山可不像你，这么笨。皇上要的是顾延凯藏起来的史书。
1: 史书是要找出来，可未必也是皇上全部所想。
0: 什么意思？
1: 想知道啊？那就要打开皇上的心扉啊！躲在这里，可不是齐万山的对手。当心别人给你扎针儿，可就晚了。

0: 不是说不要胡闹吗？
1: 自个儿家怕什么呀？
0: 我可不想有人画画，再把他送到皇上那儿去。
1: 这也不是什么。

0: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我可不想让皇上再送来个贴满花的折扇给我。
1: 你忘记皇上说的话了，要把劲儿使在该使的地方。

0: 齐万山做的确实有些过头，不过，他也的确帮朕揪出了一大批像顾延闿之类的逆臣。你说，朕还能怪罪于他吗？等这件事情平息过后，朕要亲自撰写一本《逆臣录》，将这些个逆臣贼子。 所有的事迹全部记录下来，以儆效尤。程凤，朕一直觉得你比齐万山要聪明，并且比他要更加忠诚。你觉得呢？
1: 微臣，微臣让皇上失望了。
0: 哼，那就以后少让朕失望。 那书赶紧找回来吧，不能迷惑民间呢。你回去好好想想，朕还是觉得你比齐万山会做得更好，而且也更适合你的位置。

那树赶紧找回来吧，不能迷惑民间呢。你回去好好想想，朕还是觉得你比齐万山会做得更好。

0: 你的伤好了？嗯，好多了。你叫什么名字？我是你爹的朋友，我叫游牧云。
1: 游牧云，像云一样自由自在，目心天下，云游四方。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是专程来跟你道谢。

0: 谢道，没有你的话，我可能已经死了。嗯，你无恙便好。
1: 姑娘，我可真是佩服你啊！被困在这种鬼地方，还有心思跳舞啊！既然出不去了，总得活下去。 我打小就在书堆里长大，几乎没有走出过我爹的藏书楼。我脑子里装满了书，闭上眼睛随意调出一本来阅读，想象着自己还在藏书楼里，不过是换了一种活法。话是这么说，不过我觉得你还有的选择。
0: 他们不就是想让你爹交出那本书吗？如果那本书在你手里的话，我可以拿着它去跟锦衣卫换你爹的性命。
1: 那本书不在我这里。
0: 那我可以给你爹捎个话，让他把书交出来。
1: 换取自由也好过你在这里待一辈子呀！我爹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如果有的选择，他不会害自己的女儿。
0: 因为一本书，失去你爹的性命跟你的自由，太不值了。
1: 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使。心若自在，哪里都一样。 外面何尝不是个大大的牢笼？

0: 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帮我去看看我爹。你爹在李成峰手里。李成峰，李成峰，你认识他？我爹负责编修的《本朝史》里，记录了锦衣卫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1: 其中有关于李成峰的记载，我爹每每谈及李成峰，都长叹说他本是个栋梁，却可惜了。
0: 李成峰都被写进史书了，那我想听听这史书怎么说他的。李成峰，太祖皇帝麾下大将李伯升之子。 少有大志，刚毅勇武。15岁随父从征，每战必先锋，十步杀一人。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于三军中选拔武艺超群之士，组建内廷拱卫司，李成峰便擢升为百户，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是年，其好友温良玉为人密报有武艺之嫌，

之后，皇帝组建锦衣卫，李成风密报教授其识文断字的高启写反诗，而被擢升为锦衣卫千户。洪武十五年，李成风大义灭亲，斩杀有谋反之嫌的师父李云。由此，李成风踏

0: 上了一条通往内廷之路。
1: 李大人，
2: 微臣谨记旨意，誓死效忠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尤大哥，你还在吗？

办事，跟我们走一趟吧。

0: 李成峰在不在家？在，一直都在。他整晚陪着我，刚睡下。
1: 乖呀，那个背影。什么背影？没事儿。你要记住，皇上最近对李成峰非常不满意，你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职责，严密监视他的所作所为。 千万不要辜负皇上对你的信任，听明白了吗？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李大人，皇上今儿累了，就不见任何人了，您还是请回吧。

0: 你这么多年来，众目睽睽之下，还有什么心情呢？
1: 众目睽睽之下，你也是奉旨办事。

0: 你总是这么怪模怪样吗？
1: 我今天把锦衣卫的老窝给拆了，你高兴吗？
0: 嗯。你真像游侠列传里的人，我要把你写进史书里。你愿意的话，下次帮我带点笔墨纸砚来。你还要帮我打听锦衣卫的事儿。
1: 好啊。喂，你能给我跳个舞吗？

0: 那又怎么样？既然李成峰已经对你起了疑，你觉得你在他身边还有什么用？我是李成峰的女人，你觉得我的用处是什么？哼，这话恐怕你得跟皇上讲吧。难道皇上把我许给李成峰，仅仅就是为了让我盯着他吗？难道是为了让他睡你？
1: 齐大人，这么多年以来，该做的我都做了，就连跟李成峰床上的那点事儿，我也向皇上禀报了。阿恒啊，皇上想知道的，可不是你们床上那点破事儿。他李成峰都没别的事儿可干了？他现在在哪儿？他每天神神秘秘的，到底想干什么？

0: 怎么没话说了是吗？
1: 我是李成峰的女人，从今天起我只想做一个妻子该做的事情，别的事我不想管。
0: 你想法倒是挺多呀，你当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1: 我本来就是个小宫女，我的命掌握在皇上手里，但今天我想替自己做一次主。
0: 很好，那你就接受皇命吧。

怪模怪样，我也知道是你。你走路的声音，你身上的味道，是瞒不了我的。你放心。是逃不掉。

0: 承运，皇帝诏曰：李成峰，朕对你厚爱有加，你却令朕大失所望，你忘记自己的职责了，你将锦衣卫的绿条抛之脑后了吧？你可还记得给朕的承诺？
1: 这个是朕亲自编写的锦衣卫指挥使绿条，只要你在职一天，就给朕每天抄写一遍，把绿条的内容牢牢地刻在脑子里。
2: 微臣谨记旨意，誓死效忠皇上。
0: 这些年锦衣卫的绿条你是否一直在做？带着你抄写锦衣卫的绿条来见朕吧。
2: 公公，都这么多年了，皇上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事呢？
0: 李大人，皇上还等着你呢，你写了多少算多少，赶紧回去拿吧。

乘风轻轻，见字如面。见信之时，或许妾身已然与你永别矣。往后自当照顾自身。妾身来自宫内，深知皇上脾性，故而每夜仿照笔记，替你抄写一遍锦衣卫律条。数年来，已然积习生长，反而自得其乐。妾身的未雨绸缪，用不上最好。可你要切记，伴君如伴虎，不可松懈。皇上将妾身赐予你，实则是来监督于你。数年来，妾身从中斡旋，不胜疲惫。幸而未做出负卿之事，但皇上要的是忠心，而妾身选择的是爱情。想来再也不能陪伴你左右，妾身呢？

李成峰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女人死在戚万山手里，他没有去救，因为他恨他给皇上通风报信，出卖了他。但其实他的女人非但没有出卖他，反而编了很多谎言，去帮他圆谎。 可就算当时他明白，他也不能阻止戚万山，因为他没得选择，这是皇上的旨意。

0: 阿恒，他的女人叫阿恒。
1: 阿恒，我要把他写进我的书里。无力抗衡朝廷，却始终选择站在自己的夫君这一边。她是个奇女子。
0: 你真的要写完那本史书吗？
1: 活着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虽然改变不了大局，但总是好的。
0: 李承风不敢做的事，游牧云敢。
2: 奉指挥使李大人之命，提审顾延闿。
3: 是大人。

齐大人有令，任何人不得提审顾延恺。你是什么人？拿下！哼！

小心，顾老师，小心。顾老师，这里是宗文书社，已经被查封很久了，没有人会知道咱们在这里。嗯。

你。

0: 是我，这次不会别的，要不然我这辈子没有机会跟你道歉。顾老师，你要撑住，我带你去见你女儿。
1: 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当初是你带人封了这儿，所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你还在找那个东西吗？
2: 那东西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没藏那本书。顾延凯虽然固执，也不能为一本书让天下读书人惨遭如此浩劫。
0: 结束这次浩劫吧，让他从哪儿开始，就从哪儿结束。我的脉络已经乱了，一会儿李成风，一会儿游梦云。 再折腾一次，我就废了。我还能做些什么？你至少要清楚，你是。
3: 顾老师。

0: 没错，这就是朕让你找的那本书。顾炎凯他们曾经写过的那本史书，
1: 这史书一直都在皇上你手里。
0: 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微臣之所以让你每天抄写一份锦衣卫的绿条。 那就是因为这锦衣卫绿条是朕亲自编写的，唯有享朕所享，才能为朕所用。同时。

0: 朕让那些个文人撰写本朝的文史，也是为了教化我大明百姓跟朕一条心。可是这些个人，一个个的跳出来跟朕作对呀！
1: 他们只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罢了。朕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想法。不能为朕所用，砍了他们的头，抽了他们的脚，全都不为过。皇上以史书为据，挖出一群不听话的人。可是齐万山，他借皇命在外面乱杀、乱抓，引起百姓怨言纷纷。
0: 不知道皇上，你又怎么看待齐万山呢？齐万山，这个人确实有点一根筋，不过他却深知朕意，他是替朕拔刺儿的人，有过，但是没有错。
1: 皇上当年打江山。
0: 万民欢腾，为臣只愿皇上做的都是对的，都是为了百姓的。程凤，你好好想想，这么大一个江山，交到朕的手里，朕不容易啊，朕累了。 你跟随朕十数载，今天的事儿，朕不怪你。从今往后，你好自为之吧。

0: 锦衣卫指挥使李成峰已经死了，我也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
1: 游牧云，
2: 明月微凉夜，
1: 游牧云。

李成峰，你今天没得选择。

0: 齐万山，指挥使这把交椅得用李成峰的人头来换。你最好在我死之前拔出这枚银针。游牧云的人头可不值钱。
1: 要死！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每一扇门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7: 消失的人，院线上新了。
8: 院线上新了。
6: 院线上新了。
9: 中国台湾导演陈伟豪执导筒以来，他的影片均以悬疑惊悚见长，精于在不可知的境遇里彰显人性在遭受挤压后那猝不及防的爆发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此次他首次将他的目光投射至川渝地区，那便是在重庆永川区完成拍摄的悬疑影片《消失的人》。
10: 他咋就出门了？
11: 真是
12: 邪！有个娃儿在楼道不见了。
13: 监控确实没拍到小罗出来噻。
9: 重庆所特有的山环水绕、层叠立体的地貌，长期以来都是太多中国犯罪题材电影的首选之地。仿佛每一个拐角都埋藏着秘密，每一处错落都潜伏着未知，每一段崎岖都交汇着隐情。消失的人将故事的发生地选择在这座山城，除了高架桥横穿地貌的雄奇外，更有导演陈伟豪从影以来就极为迷恋的对室内空间的经营。
14: 你先进去，我进屋里看一下。
6: 我们在棚里搭出来了，制了很多模块化的场景，然后那个棚里的外景呢是虚拟棚拍摄，就是棚后面的所有的景象是 LED 显示器，根据时间会发生景象和光线的变化呀什么。
9: 有了封闭空间，也就有了全片最重要的意象——门。有门外之门，就有了门内之门；有看得见的门，就有看不见的门。
7: 唐宇就是一个不断在开门的人，啊，打开那扇门以后，他希望是找到自己的孩子，但是，啊，有些门没有被打开之前，你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故事，但是被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门背后有藏着他自己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9: 正是有了门，一个少女的莫名被侵害，一个男孩的奇异失联，一个老人的虽死犹存。
14: 房子里还有其他人。
9: 只有当门被打开，所有的真相才会以各自狰狞的面貌暴露在我们面前。
6: 我觉得其实群像戏反而是

0: 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众生相嘛，然后每个事件当中都会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尤其是群像戏会更能够带给观众一些这种想象的空间。
1: 演员和角色也是在这个强情节的推动下不断地跟着剧情去走。以我的这条线来讲，就是以孩子找不到了以为起点，两个小时以后，四个小时以后，六个小时以后，八个小时以后啊，他的情绪是如何递进的。
2: 他是三条线并行的，有的时候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啊，这可能情绪刚刚好啊，但是可能剪到一起你就需要能量再强一点。我是否能够张开我所有的触角去感知当下阿玉在经历的一切。
3: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扇门，那便是我们的心门。本片所讲述的三起疑案所串联起的，实际是四个家庭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他们各有各的交流障碍，有的是因为爱得太过急切，有的却是不知该从何爱起，有的是干脆置之不理。
0: 因为有的人是以爱之名给予伤害嘛，有很多时候是这样，但其实这份伤害呢，自己不自知，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每一家都有自己每一家的生态啊，有些是爸爸比较强，有些是妈妈比较强，有些是孩子为中心。唐宇这一家我就是挺典型的一个中国式家庭吧，孩子念小学啊，课业开始上来啊，父母有各自的工作啊，妈妈比较焦虑，爸爸比较无所谓，妈妈一直在输出，爸爸一直在躲避啊，永远都没有一个好像交流上的一个机会。这个问题还挺典型的，我觉得
4: 好像是我邻居家。
3: 应该说这部步步惊心的影片，在我们不断心慌心悸之余，更想拷问的是我们的内心。他所要警醒我们的是，首先要明白何以为爱，然后才是何以为家。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4: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0: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1: 天哪，你好厉害呀！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2: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导电。
2: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1: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6: 我愿意承受。哎
2: 呦，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回来，
1: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我是个爱情的障碍。
2: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6: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2: 不太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
4: 带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2: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5: 什么东西？
4: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2: 有毒的东西。
7: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4: 这是谁的错？
9: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10: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11: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9: 导演徐克，
12: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3: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姐。
14: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啊！
13: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9: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5: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6: 你拿着克隆姐，到底是福还是祸？
9: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7: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8: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9: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9: 生命需要充电，
20: 生活需要节电，
21: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2: 关心播客，公益新主张。
2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9: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一锅两分钟，好哎，
8: 江斌负伤了，
9: 快叫救护车，快，
10: 我一定要找到杀害你的凶手。
11: 今天是8月15，你这客人可真多呀。
12: 滋味背后的苦涩秘方，
7: 是不是越吃越想吃啊？
11: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7: 你要他干嘛？除非我们俩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11: 哎，行动，快快。
13: 羊头蛇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
14: 没有厨子，做不出好菜。
12: 罪恶边缘的绝命游戏。
7: 搞定了，他做的和我一模一样。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1: 下次告诉你吧。
7: 我真的很害怕，我不干了。
15: 把想走就走啊！

0: 你不行。
1: 为什么还留在这儿？
2: 私事。
3: 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口说话呀？
1: 等到我要等的人来。
4: 任达华，于南。
5: 我敬了这个人。
4: 情感纠葛，掀起一场西北风云。

0: 扶着他的头，小心！来人呐！
1: 小心！
0: 帮帮忙！救护车！
1: 快叫救护车！
0: 坚持住！
1: 快叫救护车！
0: 坚持住！

0: 小心，小心点啊！
1: 救护车来得好及时，他应该没事。
2: 那就好。
0: 去我店里洗一下吧，满手的血。
2: 算了，不用了。
0: 来了来了，
2: 算了吧。

0: 你这做的是上贵州了，精选上等的材料，我这是祖传的独门秘方啊。哦，嗯，啊，不用了，谢谢。你先忙，回见。
1: 哎，等一下。哎呀，你看这锅都开了，这开的这么给面子，相逢就是有缘嘛。我请您收路。
0: 不了，我还有事。
1: 哎呀，给个面子嘛，不差这一会儿了。来，尝一尝，有惊喜的。嗯，来了。
2: 试一试啦！有人吗？
1: 啊，你先吃。
2: 师傅，
1: 有什么事啊？
2: 您这里招人吗？
1: 啊，招啊！你是本地人吗？
2: 啊，我是本地人。
1: 啊，你电摩托开的怎么样了？
2: 我最擅长开摩托车了。
1: 哦，那就好。

0: 师傅，我问一下，您这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1: 啊，我这里呢，一个月2600。
0: 哦，
1: 包吃包住的，而且，啊、哎，怎么回事啊？
2: 高警官，你没什么问题，你放心吧。啊，我给你做了其他方面的检查，不是怀孕。
3: 我是路过这儿，没想到，
4: 哎呦，来了，
3: 这还营业呢。给我两碗粥。
4: 哎呦，不好意思啊，粥卖完了。
3: 帮帮忙吧，我连晚饭都没吃，就想到你这儿喝碗粥。
4: 重新开炉可能会慢一点喽。
3: 没问题。
4: 好，你坐一会儿了。

0: 刚看你眼圈发黑，估计你常常熬夜吧。我呢，要给你加了一点枸杞，补气养虚的。
1: 你厨房放个沙发干嘛？
0: 哦，我这个粥呢，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火候。上锅以后呢，我就坐在这里盯着。你看，我这边还放着把 Gate， 没事呢，我就弹个砂锅听喽。你们听着啊。怎么样，我弹的还不错吧？
1: 嗯，有点儿装。

0: 我跟你说啊，人家呀没在饭点上来就够给面子的了啊，我这不也是糊弄他呢吗？来，把这鱼给端上去啊。
1: 不去。
0: 你看你乖乖，求求你了，好吧啊，趁热。

0: 松鼠桂鱼，您的菜上齐了，请慢用。
1: 小姑娘，我问你，跟你们范大厨好的是哪个呀？
0: 高姐，我不知道。
1: 你告诉我，我又不会怎么样。不会是你吧？
0: 怎么会？小女子普柳之姿，范大厨是看不上我的。
1: 什么是普柳之姿？你挺文艺的呀，他就喜欢文艺女青年。那个结账。
0: 啊，是还记在范大厨的账上吗？
1: 哎，对。
0: 那这些菜，
1: 别浪费，打包。
0: 哎。

0: 你好，我们是警察，现在有行动，需要借你家用一下，请你配合。
1: 啊，可以可以。
2: 江队，说句话。
3: 喂，喂，太阳下
4: 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3: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5: 哎，大姐啊，你精神一点，不想连长街了。哎，走了。
6: 喂，勇哥，是我呀。啊，我们到了。啊，您在哪屋啊？啊，三单元806。好的，我们这就上去。
5: 三单元806。

0: 勇哥，
1: 太姐，好几天没见着你了。
0: 是啊，江哥，
2: 很精神啊，
1: 坐好，小子挺想你的啊。
0: 我也是，
1: 来来来，
2: 勇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先看一下货？
1: 哎，不急，来打牌
2: 啊，
1: 都对准我。
2: 好，
1: 戴姐你也来啊。
0: 哎哎，是勇哥。
3: 听不见他们说什么，

0: 炊饼，你先带人上去，随时等待接应。
1: 走，上去。
2: 三代一，
1: 我也三代一，一对钱又赢了，再来，
2: 玩了，吃饭。
3: 走楼梯。

0: 高队，可以听到了。炊饼先原地待命，等待通知。
1: 点餐，
2: 李锅，分两份装。行了。嗯。
1: 哎，对了，你们要不要吃点儿？
2: 不用了，谢谢啊。
1: 啊，红山路。 滨江小区三单元806，一锅，两分装，好哎。
2: 嗯，
1: 今天香菜不好哎，要香菜吗？谁说要香菜了？我跟你说，香菜根本就不是一种菜，就像黄瓜，黄瓜根本就不是一种
0: 瓜啊。

0: 怎么？我们谈谈价钱吧。
1: 勇哥，你们先谈着，我去个大号啊。哎呦！
0: 这样，最近呢，我听说这个风声比较紧，成本上去了，所以这个价钱，
2: 勇哥，这价钱不是问题，不是问题，
0: 大气。
2: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下次啊，我们去境外做买卖。我跟你讲啊，
3: 大家看一看啊。

0: 怎么了，高队？
1: 一只虫子进我耳朵了，没事儿，干活。
2: 没什么事儿。

0: 斯啊，是做大买卖的地方，有伏特加，还有啊，漂亮的洋妞子。哎
1: 呦，我这年纪啊，玩不到了。这里空气好差。

0: 垂扁行动，快快
1: 走。
2: 赖金，你出来，不出来我杀了你，你给我出来。
3: 走吧，来不及了。

0: 走吧。何队，
1: 将军负伤了，
2: 快叫救护车！快！
3: 是。

0: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不知道。出来！别开枪，师傅。
1: 哥，其实香菜也是一种菜。分头走，使劲跑，千万别让他们给抓着了。
0: 那不能。
2: 有人跳窗户，大川、二川，你们快去，出门向左。

0: 查仔细了啊，不能留死角，每个地方都给我查一遍。收到收到，你们那边的情况我都知道了。
1: 小白，跟我来。
2: 是。

0: 没事啊，宝贝儿，别怕别怕。
1: 不是什么情况这？

0: 哎呦！谁呀？这是？啊！
1: 刚才有个人去锅炉房了。

0: 那我就开枪了。
1: 真墨迹，还鸣枪示警。

这事儿小不了了。

0: 妞妞，你长大要干什么呀？我要吃好多好吃的。那还有呢？我还要当警察。哦，我怎么一点味觉都没有了？你的情况呢，是头部受创，导致味觉神经受损，但是具体受创位置呢，还不明确。
1: 你最好留院观察一下，
2: 心气止于舌，心和方能治五味。
3: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人在心境平和的时候，舌才能感觉到味道。如果你不高兴、生气、难过的时候吃东西，便会没有味道。
1: 现在看情况比较复杂，能不能恢复呢？还不明朗。
3: 什么叫还不明朗？
4: 来了，请慢用。来，快点，你们啊！哎，好了。
5: 离婚这事儿，不都已经发生了吗？那，你以前也说过，好聚好散，对吧？你说你这都完了事儿，还没事儿老往我这儿跑，这确实我也是挺困扰的啊。这再者说呀，你每次吃完了，这账都记在我这儿，我其实也。
6: 再也不回来了。

站住！哎呀！

0: 嘿，来这么早啊？
1: 我要外带15份。
0: 那么多，四代同堂吗？
1: 给单位同事带的。
0: 好啊，耐心等一下了。

0: 来来，上来。
1: 哎呀，这公安局有年头了啊！
2: 不是，我可以装修一下。
3: 对，
2: 来来，
4: 搭把手，搭把手。
2: 谢谢了，
4: 老实交代吧。
1: 哎，这干嘛的？上访的？
5: 装修的。上周例会不是说了吗？
1: 嗯。
4: 周翔，你来一下。
1: 啊，我去一下。怎么了？
4: 交给你了。
1: 好，走吧，屋里审。
6: 高队，我屋里有热水。
1: 情况跟我们说一下。
7: 你们听我说，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别着急，慢点说。

0: 怎么回事？鱼怎么死了一条？我不是说了吗？江队长的鱼让你们好好照看着。昨天谁值班？
1: 周翔。
2: 孙小虎。飞车抢夺。我们的二队队长火头虽然是个刑警，但特别喜欢这玩意儿，辣椒喷雾。听说你也试过这个，怎么样？好使吗？还挺有脾气的。
0: 周翔，你出来。
2: 有事吗，高队？
0: 那鱼怎么回事？
2: 什么鱼？
0: 怎么别人值班的时候没出问题？我问你呢，就你值班的时候有问题。你知道吗？那鱼死了。
2: 嗯。
0: 你是对我有意见啊？
2: 没有。
0: 那你是对谁有意见？
2: 不是我，我这，我，哎，
0: 你去上网查查怎么养鱼。
2: 我
0: 还不快去！
2: 我这还要审讯呢。
0: 不用，我来审。你快去查吧。
2: 哦。

0: 你没事吧？
1: 嗯？
2: 哎，你说我呀，查了一上午的养鱼，我一个连鲫鱼和鲤鱼都分不出来的人。哎，你说这让我……
1: 下次啊，我帮你喂。
2: 行，那咱们快点吃，我还得给人打饭呢。
1: 我还要这个，啊，这个也来点吧。
2: 高队是怎么让你开口的？
0: 我没有同伙，有我也不能出卖啊。
2: 行，你仗义，走吧，转拘留所了。高队吃了吗？
3: 谢谢，我失去味觉了。
4: 站住！
2: 走啊，干嘛呢？看什么呢？
0: 我见过这个人，我抢劫抢的就是这个人。

0: 高队，我们到了，准备四处看看。好的，明白。 你们是在哪儿消的赃？
1: 就在这儿。

0: 28。嗯。
1: 嗯。哎，老板有发票吗？
0: 你觉得我这个店会有发票吗？
1: 那送瓶可乐总可以吗？
0: 好了，去。
1: 走。嗯。以后再也不来了。
2: 就是。
0: 要关门了，你怎么来了？
3: 来喝你一碗粥。
0: 今天卖光了。
3: 可今天就是想喝，想想办法吗？
0: 要重新开炉，要等好久的。
3: 啊，那怎么办啊？啊，要不今晚不走了？
0: 你还是走吧，明天再吃好了。

0: 搞定了，他做的和我一模一样，我可以退出了。
1: 一不如心，人不如故，我们这行总是换来换去的，这也不是个好事儿啊。
0: 大家在一起做这么久，你突然就说不干了，太不讲道义了吧？啊？
2: 这样吧，上次那个钱我不要了，分给大家吧。
0: 再怎样，也把这两天的货出了吧，最后一笔了。最后一笔，很多人都是毁在最后一笔身上的。游泳刚死，我真的很害怕。从今天开始，我不干了。

0: 想清楚没有啊？真的要接我的班？
1: 是啊，师傅，我想先挣点钱，再进门洗手。
0: 那你小心点，我先走了。
2: 这个地方呢，被人家盯死了，换个地方吧。
3: 你他妈想走就走啊！哎，
4: 这是什么呢？
1: 放手，放开他！放开他！哎，放开他！
4: 你走，
1: 你先让动他，我也不干了。哎，
3: 行了，
5: 哎，行了。哎，
1: 好了好了，兄弟，你的他阿明也不干了。
6: 他要走，就让他走。强扭的瓜不甜。

0: 同志们，因为局里装修，我们在这儿临时开个会。
1: 高桥，老姜的案子怎么样了？
2: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逃的嫌疑人尤雄没有离开本市。今天我们
1: 高桥呢？他今天怎么没来开会啊？
2: 他今天在外出勤了。
1: 既然嫌疑犯还没有抓到，那就全市搜捕。
2: 是。
3: 根据今天局领导的命令，我们全市搜捕尤雄，通知各分局和派出所配合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动。尤雄所能藏身的地方我们都要查，小旅馆、桑拿房、天桥底下的水泥管子我们都得查。上次我们花了4个月，这次不能超过1个月，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明白。
4: 高队，我查过这个小子，他以前当过侦察兵，你要注意安全。
3: 行动吧。
5: 是
2: 是
5: 是,
2: 是。

0: 由兰州开往上海的快1608次列车现在检票进站，请二站台上车。
1: 怎么了？
2: 这人长得有点像高队的前夫。
1: 还真是啊。
3: 哎，你们俩干嘛呢？有情况？
4: 没情况，
2: 没情况。

0: 确定了，赖吉就在里面。
1: 麻利点。有人吗？开门。找你肯定是要麻烦你。
2: 不敢，您别跟我客气，我害怕。
1: 你不是帮我们找到游泳了吗？
2: 是啊，我当时都跟你们说了，他们跟老姜谈崩的时候，我正在上大号，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哥哥都难不倒你，这弟弟靠你了。
2: 你说游雄啊？
1: 嗯，
2: 我就知道他有个外号叫死孩子。真的，我就知道这么多，你们怎么不信呢？
3: 多收点，我这里还有半罐呢。
2: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差点给忘了。最近我听说有人在找造货的地方。
1: 说细一点。
2: 哎，你们放心吧，一有消息通知你们。
3: 嗯，
2: 拜拜。
4: 哎，赖姐。
2: 啊，
4: 你的帽子不适合你。
5: 高队，你什么都没吃，
1: 我自己解决，你们先走吧。
5: 哦。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吃什么？
1: 外带一锅，两份装。今天香菜好不好？

0: 为什么还留在上游？
1: 私事。
2: 慢走啊。

0: 哎，谁呀？
1: 你们干嘛？
2: 跟着你啊！
3: 注意安全啊！
1: 我去买鞋，一堆男的跟着我干嘛？小白，走。
4: 哦，
1: 走啊！
3: 哎，让一下，
1: 别跟了。
3: 让一下。谢谢啊。
4: 高队，我知道有家店还不错。
1: 好。
4: 高队，我还真从来没见过您穿这样的鞋呢，好看。
1: 可是刚穿上吧，不太适应。
4: 穿习惯就好了。不过您这身衣服和这双鞋还真是不太搭，要不再去换身衣服吧。
1: 换衣服啊？行不行啊？
4: 行。
1: 哎，
4: 高队，您以后就这么穿吧，多带感啊。
1: 小白，你介绍这家店真不错。
4: 那就好，下回咱们还来。
1: 嗯，有时间就来。这儿可真热闹，好长时间都没逛街。
4: 关键是我们太忙了。嗯，我也好久没逛街了。
1: 对呀，我们都是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才想着顺便逛逛。
2: 啊？
1: 跟着我干嘛？
5: 我记着你以前喜欢这个。
1: 你有事儿啊？
5: 也没什么事儿，其实我就是想啊。哎，你今天衣服挺漂亮的，好看。
1: 你赶紧说，我还有事儿。

0: 我就想问一下啊，有没有可能咱们复婚啊？你能不能考虑一下？
1: 你那小姑娘呢？
0: 哎，你就别提那小姑娘了，那么小能靠谱吗？
2: 你才不靠谱呢！想复婚不可能，瞧你那蛤蟆样！再见。

0: 今天是8月15，你这客人可真多呀。
1: 今天穿的好正式。
0: 没有啊，就是上班穿的。
1: 不错，就是不像来我店里吃饭的。
0: 老样子，来一锅。
1: 好，我先谈一局，给他送行。

0: 我吃完了。
1: 你怎么吃那么快？
0: 你的伙计不在，帮我结下账。
1: 不用，这顿我请了。
0: 那怎么好意思？
1: 没事了。怎么了？
0: 我耳朵进了虫子。哎，你关灯干嘛？
1: 别动，听我的，坐下了。
0: 干什么呀？
1: 这个是我的绝招。虫子都喜欢奔光去，手电一照就飞出来了。
0: 行不行啊？
1: 这个方法呢，最好就是不杀生。好了，这小虫子能活到大冬天也很不容易的，感觉怎么样？
0: 好像好了。
1: 那就好。

0: 对了，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运动员。
0: 那现在呢？
1: 下次告诉你吧。

0: 后退，往后退，不要围观。看了吧，看了吧，别看了，别看了啊！
1: 高队，您看看这个，我查到了一个造毒嫌疑人的资料，他叫杜书明，学化学工程的，他在校期间，他的老师也被开除了，就是这个人。

0: 着急忙慌的找我干嘛？
1: 我们找到这家店了，就是这家店，之前歇业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张了。
2: 哎，掉个头，咱们再看一下。

0: 那个饭店的老板，我查过了，是个广东人。
1: 对，我们之前也了解过，确实是广东人。
2: 先找人盯盯看吧。
1: 好的。这怎么看就是一家棚子店，
3: 除了生意差点。
4: 哎，高队来了。高队，高队，
2: 你们俩去吃饭吧，我替你们盯会儿。
1: 有什么吃的？
2: 那边往左两条街有家火锅，赶紧吧。
4: 哎，是，哎，走走走。

0: 有，我们这儿有一条除了名字啥都不像警犬的缉毒犬。
1: 叫什么名字？手铐，手铐，手铐，手铐，慢点。

0: 来来来，来，吃热食啊！
1: 我先来的，你怎么先给他上了？
0: 他是我亲戚。哎，是不是越吃越想吃啊？嗯，哎，这个，
2: 这是我朋友的狗，我替他看两天。
0: 哟，哎哎哎，很可爱哟、哦，他叫什么名字啊？
2: 靠。
0: 哦，靠。
2: 阿靠。
0: 哦，这个名字很特别。
1: 哎，老板，你们店里怎么让狗进来了？
0: 他也是我亲戚。哎，吃吃吃啊。嗯、
2: 哎。
0: 哎，阿靠。哎哎，给阿靠吃的啊。嘿、哎，哎，
2: 我替他谢谢你啊！
0: 哦，他素质好好啊，生人给他东西他都不吃哎，哎呦，嗯
2: 嗯，哎，我问你啊，
0: 啊，
2: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0: 你要它干嘛？
2: 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想自己做。
0: 哎，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你喜欢吃呢，随时到这边来找我，随时做给你吃。
2: 你
0: 但这是祖传秘方，什么是秘方呢？秘方就是祖传的，
2: 或者
0: 祖传的秘方你知道，就是传内，不传外，除非，嗯，
2: 除非，
0: 除非我们两个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2: 你在调戏我。
0: 不敢。
1: 老板，结账。
0: 来了。
2: 收客，真乖。

0: 最后，最后，哎，要先走了。啊，最后，哎，高队，
1: 警察同志，
0: 这就是群众举报的，有意味的就公开。你说的那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厂子已经关了很久了。平时根本就没有人来啊。啊，警察同志，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一定向你们汇报。
2: 哎，你们听见没？
0: 哎，小白啊，那个让大川二车先撤回来吧。啊，杀货店的事儿，先别打草惊蛇。
3: 行，我知道了，
0: 放了吧。
4: 小李，进来把这儿拍一下。
0: 哎，来，手铐，走。
3: 哎，我跟你说啊，这苹果电脑用了，哎，都觉得不错。你呀，再给我订100台。哎，就按照我说的办。
0: 另外那件事办怎么样了？赶紧给我办啊！别给我磨叽啊！让你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呢？赶紧给我办！哎，上次我给你办事的时候，我废过话吗？你看我那速度，我那效率，啊，是不是？你太不够意思了，这样，这怎么合作啊？以后还，那真是的。
3: 跟头走，使劲跑，千万别让他们给抓着了。
0: 听我说，哎，眼线听我说，你要是挠我痒，我也会乐的，是吧？你要是给我下毒啊，我也会死的。要是在别的地方，我跟你们一样，但是在这方面，你们不一样。你哪来那么多？

0: 借口，啊，叫你办事你就办，再别那么多废话了啊，听到没有？你要把我惹急了，我收拾你。哎呦！
1: 胆大妄为，公交车上这个事件，凶手就是冲着高桥来的。华秋啊，
2: 到。
1: 高桥是游雄的目标，你们的任务就是要确保他的安全。
3: 是。

0: 来，喝酒。
1: 你怎么开始吃棒棒糖了？
2: 高队把他剩下的都给我了呀。
1: 哦。
3: 有情况，出警。
4: 是。

0: 你这个砂锅的秘方，能不能卖给我？
1: 你要它干嘛？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我想自己做。
2: 哎，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你喜欢吃呢，随时到这边来找我，随时做给你吃。但是是祖传秘方，什么是秘方呢？秘方就是祖传的，
0: 或者
2: 祖传的秘方你知道，就是传内，传外。除非，
0: 除非
2: 我们两个结婚，那我们就什么都好说了。
0: 你在调戏我？
2: 不干。
0: 干什么呀？

0: 重来，我回来了，饭好了吗？你好，吃点什么？
1: 送单，赶紧
0: 啊！哎哎，好，老板，我刚回来，让我歇会儿啊。
1: 王总那边等着呢。
0: 哎，行。

0: 有什么事？
1: 杨涛说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我说过，没你不行。

0: 赵拓也有三窟，仅得免其死二。
1: 我们要转移了，到外蒙待一段。
2: 收拾好东西，后天的车跟我们一起走。没有厨子，做不出好菜。

0: 认识你那么久，都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我以前是运动员。
0: 那现在呢？
1: 下次告诉你吧。

0: 你他妈想走就走啊！
1: 放开
0: 我！哎，行了，住嘴！我也不干了。
2: 杨涛说了，还有几个人呢，被抓了。
3: 收拾好东西，后天的车跟我们一起走。

0: 不了，出来！
1: 这鞋真臭！
0: 出！
2: 别唠叨，别唠叨！
0: 快点的！
2: 等会儿，
0: 请问刑警队的办公室在哪里啊？
2: 三楼左拐。
0: 谢谢啊。
2: 出这个，你让我怎么走？走走走走，
0: 快点！同志，
2: 你快点！
0: 刑警队是在三楼吧？
2: 输了。
0: 是。
2: 谁跟谁一家啊？这是。

0: 大春二春去砂锅店，可是人已经不在了，赶紧收拾东西马上去抓。
1: 是，知道了。
2: 哎，狗腿，你看。
3: 鱼怎么能这么养呢？

0: 好，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让你开口说话呀？
1: 等到我要等的人来。
0: 高队，他什么都不说。
2: 周翔，我来吧，你先出去吧。

0: 为什么非要我来，你才说话？就认识你一个熟人，想跟熟人交代。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
1: 那天你换了身套装过来，勒了一条警用的皮带。
0: 好像好了，
1: 那就好。

0: 你为什么要自首？你还记得那场车祸吗？我们救了那个人，那天我看电视，他死了，医院没救活他。我30岁开始制毒、贩毒，我运气好，干了10多年，我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 也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呢，也没什么开心的事。那天救人，是我这辈子第二开心的事了。谁知道没能救活他，太遗憾了。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我喜欢做饭。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做砂锅粥。有人特别爱吃我做的砂锅粥。
1: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事，不是死，也离死不远了。
0: 这样也很好啊。

0: 你看，案件记录给我发过来了，这下好了。
1: 高队，我们走了啊。
2: 好，你们先走。
3: 高队，你也别太累了，早点回家休息吧。
1: 是啊。
2: 我知道，我一会儿也回去了。
3: 哦。
1: 那我们走了啊。

0: 把陆红带上来。
1: 是。
0: 把门打开。

0: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1: 我们的规矩，审讯的时候必须有两个人在。
0: 哦，对了，你不是一直想知道砂锅粥的秘方吗？我考虑再三，决定告诉你。
1: 不用了。

0: 有什么？
1: 怎么了？
2: 没事，
1: 干杯，干杯，干杯。

0: 快走！
1: 什么动静？
2: 什么动静？
1: 这么的？
2: 这是
1: 啥在这儿
2: 呢？行行行，给你，
1: 我去看看去啊。
3: 快上去看看。

0: 你怎么样？好饿啊！这次又受伤了，味觉还是没有恢复。不过我们这次破获了本省历史上最大的毒品网络，
1: 一切正常。
0: 走吧。

0: 谁呀？服务员。
1: 别动！哎哎哎！你们干什么？哎，记住，老实点！

0: 我要的秘方呢？做砂锅粥呢，最主要的是玄米。这个米呢，最好是东北当年产的精米。这种精米呢，口感软硬适中。然后是煮米加水，水千万不能放多。被告人魏朝阳等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
1: 多次参与制造、贩卖毒品等违法活动，并组织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0: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

0: 还要多。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眼在先的。
1: 一定要为我拼命，
0: 让既痛苦又愤怒，
2: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4》。
3: 我冤枉！我冤枉！
4: 给大家介绍介绍，
5: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6: 和五兄弟义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6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7: 好啊！
8: 哎呀！
9: 哎呀！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6: 7日后比武抢亲。
9: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0: 拍拍拍拍拍。
2: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11: 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1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1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14: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13: 喂，
15: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1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15: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您能去听一听。
1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4: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1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14: 是。
13: 多长时间？
15: 好几年了。
1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2: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倒了，倒了，倒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

0: 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大家卖什么？回答：高品质的生果，全行业最好的水果生鲜。
2: 可恶我！
1: 明天咱们再卖10万。
2: 那烦人了！你看这是严飞燕，带货能力一般。我就是身材好点，就像个花瓶似的。哎呀！太像以前的女儿了。
3: 贾玉玲。我爱的是现在的你，
2: 岳龙刚，少跟我扯这一套。
3: 你真的？哎，那个那个盐
2: 哪个？
3: 那个
2: 谁？
1: 酒店要最好的，屋里要有冰箱哦。
2: 那我是谁呀？哎呀，你别把这种咸菜我干了！谁呀？谁呀？
3: 电商女王，
2: 去您店直播间，你忘了吗？哎呀，你看，我们给您拍张照啊，来，三二，
1: 这么拍有什么意义吗？这能看出谁是谁吗？
2: 美颜效果有点重，
3: 对，太过分了，我换原图，来，三二，
2: 刚刚你用原图，你用原图，你考虑过我吗？你考虑过你自己吗？
1: 工号9438，工号9601。20分钟后，你们会因为骚扰旅客被主管约谈。按照我以前的投诉经验，会是二级处理。走吧，继续拍。那种事儿再也不要发生，你得保护好我。
4: 严总，我好喜欢你。
5: 我也是。
1: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骗子，打着同学呀、老乡的旗号，假装跟你很熟，其实都是坑蒙拐骗。万一碰上了，我使个眼色，你就得赶紧冲过来。
5: OK OK。
6: 说什么了？哎，2000万算个什么啊？我这么大个老板，在乎这点钱啊？我跟你说。我的目标就是让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吃上最好的苹果。
7: 大师姐，呀，你也会沙里沟参加校庆吧？
1: 啊，对啊。
7: 太巧了，我，乔树林。您那时候就忙着学习，咱差6届。
8: 哎，先生你好，这个是我的位置。
7: 遇到亲人了，不好意思啊，咱换一个，谢谢谢谢。哎呀，岁月，哎，有一年，咱们顶着漫天的大黄沙同台表演，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
1: 有你吗？我演的就是那小姑娘。
7: 我演蘑菇啊，
8: 先生，不好意思啊，那个座有人了。
7: 你咋是个这人？怪得很。有事找空姐吗？你哎呀，这，
9: 姐，我呢是卖苹果的，您直播啊需要最低折扣，你告诉我，咱俩扫个微信啊。要识别。
1: 杰西卡。哎呀，
9: 借啥卡？我你给我留个电话就行了。
10: 我知道。
11: 嘿，姐，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呀？严总需要休息。
1: Sorry，
7: 我 sorry， 我 sorry。

0: 先生，您的座位是经济舱，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
1: 不可能，我助手给我订的是头等啊。
0: 请您对号入座。飞机要起飞了，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1: 谢谢谢谢啊，替我问机长好。对不起对不起，打电话。哎，问候全体机组人员啊。
2: 你不是坐头等舱的吗？
1: 我怕影响大世界休息，花钱降了个舱。哎哎哎，

0: 跟着我念啊，有志者事竟成，
1: 有志者事竟成。
0: 再来一遍，
1: 有志。

0: 手抓黄葱，我不放。刑警贴在行我上，大家好，我是这次也导游小韩。也是咱们沙里沟中学的语文老师兼公众号主编。在今天的路上，我会给大家做一个采访，努力的发掘每位校友背后的故事。采访的主题就叫做“夹翔的味道”。
1: 哎，你先来，你先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喂，
1: 夹翔的味道是什么？ 是又脆又甜，来自夹翔的苹果。苹果，大师姐，你先尝尝。哎，咱一会儿细聊吧。哎，大妈吃了横扫广场舞，
2: 谢谢小朋友吃了，
1: 平疼所有网咖。来来来，我这上面有二维码。
2: 谢谢谢谢。
0: 夹翔的味道。
3: 前面就是实地了，休息15分钟。
2: 严总。
4: 你不是说你家到处都是黄土高坡吗？黄土呢？怎么变这样啊？
5: 这在我们专业上叫退耕还林。
0: 姐，你再到沙里沟四周看看，400万亩的毛竹沙漠，一声声将我们给整绿。
2: 这么说，这些年你为家乡做了很多事情。
5: 像咱这种实力，再不回报家乡，正好几个亿有啥意思？
0: 师姐，我有个事情想核实一下。 今天晚上您是住在县里的五星级酒店对吧？
2: 对。
0: 乔师兄，您是住在学校旁边你住过的窑洞房。
6: 几回回梦里哭红了眼，
7: 也忘不了土窑洞土炕的暖。
0: 侄儿啊，
2: 小韩，
0: 哎，
2: 你给我们俩也换成窑洞房。
0: 好，我马上安排一下。
7: 啊？ 不用了吧，严总。
2: 你这种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娃，理解不了我们对家乡的那种情感，对吧，毛蛋儿？

0: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眷恋。你叫个啥？
1: 猫蛋儿。你从小是道睫毛，爱眨眼。
2: 你就是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娃。
0: 就不想说这个，等等，我希望我们的合作是建立在彼此的实力之上，而不是这种浓浓的姐弟情。
1: 把你苹果的资料给我拿来看一下。
0: 哎，我在手机里就有，谢谢姐啊，谢谢姐。

0: 技巧的。
1: 艾文满身烟雾，
0: 我还看到他手机里有好多跳舞催账的信息，估计他身上几千块钱都掏不出来。
2: 这样，那反而更好玩。
3: 看这个是吧？
4: 啊，对，您看这里。
3: 那么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
5: 嗯，爱吧，我觉得。我觉得比起物质来说，其实精神是更无价的。

0: 小心，别乱跑！老家吃个便饭，超市这么多，他请客。敲便饭了，麻婆饭，这南瓜，羊肉泡馍，油水滑滑的。哎呦，还有羊杂碎了，包蛋儿。
1: 哎，
2: 假小贩，它比你美要的草稻吧？
0: 美一样。再说了，那羊杂汤，这最贵的能贵到哪去？
1: 二百八。
3: 二百八的羊杂汤，你是有虫草啊，还是有海参啊？
0: 都有，我这行品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4: 妈妈的天！
0: 哎，姐，
3: 太好吃了，
0: 再来一碗可以吧？
4: 都说出来，快点给我走了，小李哥哥。习惯了出门不带现金，哎，姐，
0: 赶紧先上车，别等我啊。
4: 没关系，姐等你。真是破费了哈，乔总。哎呀，这还不行吗？你这是不是读卡器老化了啊？兄弟，我这读卡器就是再更新，也读不了公交卡。
5: 小树林，我一眼就认出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4: 魏鹏，小孩不是说咱直接没人回来吗？你别太胡说了。
5: 你早说呀！你个牛皮大了，混成首富了，这回在小的回来了。首富，手里单，付一下。
4: 过来。
5: 哎，别！哎呀，你个家伙，
4: 不合适，不合适，
5: 你扫兴啥？你回来，
4: 你一个月能赚？
5: 哎呀，你管得着？过来。
4: 哎呦！
5: 俺能吃得过来吗？合适点。好，这狗日的吃啥了？哎，扔了。你咋还睡下了？你们同学应该很了解吧？那，了解不起。嗨，人家可是乔首富，哎，人，哎，大师姐，名人都回来了。哎，你要不嫌搁这新买的车？
4: 我把你拉上去领略一下这个大漠佛光，你老逗我干啥了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正好路上便宜点。好，走吧。哎，
4: 公交卡。
5: 2000多年前呀，这茅屋宿是匈奴人的牧场，面积比海南省还大，到了唐朝啊，就变成。

0: 砸没了。对了，毛蛋儿，
1: 哎姐，之前你不是说茅屋村抗沙，你还参与干了好多事情吗？哎，
2: 不值一提。哎，
1: 这可能证明啊，十年前啊，乔首富就给学校捐了20万。
2: 小钱，小钱。哎，
1: 说是他能从沙子里种出苹果。
2: 那现在那山上的果树种的硕果累累，绿树成荫。
1: 这硕果累累，绿树成荫的，咱们得去瞻仰一下吧。
2: 那不行，那。
3: 演出快开始了，那这路挺绕的。绕啥嘛？除了撒区就是。本来啊，从那儿到这儿，这果树都这么高，啊，正好去年全刨干净。 主要是那批果子质量不成熟。哎姐，您要不嫌路远，你去我新的果园看看，新的沙地苹果那叫一个壮观。这么看着我干啥？真没蒙你们。

0: 学校。咋了姐？
1: 这是上后山那条路。
2: 哎呀姐，你这高跟鞋一步一个坑，跟擦药一样。
3: 哎姐，你打把伞吧，啊这么白白坐了。
2: 姐你这得溜得溜还跑得快得很嘛。
3: 哎怎么还不到啊？
2: 到了到了，高妈妈就埋在这棵树底下。看这小学校修的可牛了。哎可惜啊老太太没赶上。
1: 我来看你了。你跟我们每个娃都说
4: 学了本事要在这儿变个样。
1: 我真的回来了，带着本事回来，你却看不到我。我是不是一个听话的娃？最近几年我老是梦见你，梦里头你寻不见我。
5: 哎呀，你已经还爆了个屏了！
2: 哎，专门给学校准备的行李，定制的。
6: 三里沟德清学校40周年校庆文艺汇演，现在开始了。
2: 开始。
7: 我想成为的人，是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他爱说大话，爱吹牛，很多人以为他是个骗子。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一岁半得了急性翻针伤寒，被撇到了青牛洼的山路上，是老校长高奶奶收养了他。后来他成了卖水果的大老板，捐了很多钱盖新校舍。韩老师说那些年分差太大，大人娃娃谁都留不住。高奶奶走的时候对他说，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们。他让我们的爸爸妈妈从城里回来，还说自己有新技术，能让大家一起挣钱。钱都投进去，还说只要苹果质量上去了，大钱都在后头挣呢。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8: 你们旱涝保收哭下来，大不了把

0: 我们的校舍越来越大，沙里沟的分沙越来越小。今年沙地苹果也终于成功。 我爸说，只要今年能把苹果卖出去，那他就能把前几年的亏空全还完嘞。韩老师说，每个人都会被别人改变，但是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影响别人。这就是我想成为的人——沙里沟的乔树林。
1: 哎，沙姑娘是个同学，从小的关系好得很，表弟。哎。 朱亮。

0: 我非要给你准备个惊喜，这一路上可给我憋坏了。乔师兄，我这回不仅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娃娃们，代表所有的乡亲们，谢谢你。
1: 来来来，咱俩自拍一个。哎，好嘞。杰西卡，明天不走了，给县里直播带货，再加上一箱。明白。
2: 傻地苹果。啊。嗯。

0: 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别让情绪把你给控制。啊？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不是？丢人现眼，去吧，我不管了。你要相信我，我自己能处理好，这影响不好。苏青，你还不行吗？求求你了啊！求求你，求求你。
1: 马老师，
2: 哎，
0: 林老师，
2: 哎，
0: 打水去。
1: 哎，泡个脚。
0: 全人看见了，你说我这一向在那边挺有威望的。冲动什么鬼？别闹了！我说你今天好歹敲个门。
3: 叨逼叨叨逼叨的，你眼里我就这么不成熟吗？
0: 不是。
4: 哎呀，这不邱教练吗？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马亮同志的爱人，也是咱们市摔跤队的主教练邱霞同志。
3: 韩馆长，我想问一下，我们家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事儿，你定的吧？
4: 不用感谢我。
3: 你换个人去吧，他除了画画啥也不会啊。
4: 邱霞同志啊，这应该不是马亮的真实想法吧？之前在接到这个扶贫计划的时候，我征求过马亮的意见。

他的原话是：“我乐意去。”他说的应该是“我乐个去”。这么严肃的问题，咱可不能开玩笑啊！咱得以大局为重，是吧？是啊。我们家马亮呢，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兵美术学院。你们说这凤凰不可能再寄窝里窝一辈子，是吧？这大男人不能什么事儿都听女人的。 她是你媳妇儿，不是你妈。你们家到底谁说了算？

0: 寄回来香肠收着了啊，全家一致认为比国产的好吃。
1: 那当然了，俄罗斯的配方能一样吗？
0: 老公，你画的这是啥呀？怎么和我想象的俄罗斯油画不太一样呢？就看着吧，有点像以前生产大队的感觉。
1: 我这是尝试一些不同的流派，陪老公走半天了，下楼溜达溜达去吧。
0: 不的，
1: 乖，孕妇就得多动弹动的，这样有助于胎儿发育。
0: 那你先发育，我看着你吃早饭。
1: 我这都发育成啥样了？把我室友都给吵醒了，快点，快遛弯去。
0: 你等会儿，就这门捷列夫有女朋友吗？
1: 问他干啥？
0: 我就觉得他吧特别怪，哎，就他每次看我那眼神啊，鬼鬼祟祟的。妈呀，他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
1: 瞎说八道的。
0: 马亮，我警告你啊，我听说外国人这方面可乱了，尤其是你们搞艺术的，你给我离他远点，你听着没？
1: 瞎说啥话呢？这是，这不来吧，非得逼我上这留学来，来了吧，疑神疑鬼的，那怎么的？我回去，我请你都回去吧。
0: 行了。我遛弯去了啊。
2: 你媳妇儿是不是怀疑我们了？
1: 应该不会，怀孕的女人就是太敏感了。
2: 这要被发现可咋整？这要被发现可就让焦点保单了。
1: 别说，
3: 媳妇儿，这就打过来了。
0: 哎，对了，我给你寄的毛衣收到了吧？
3: 毛衣？毛衣不是放那个传达室，还没取呢。
0: 你赶紧取回来去，我看我织的合不合身。
1: 这着啥急？明天给你穿看。
0: 不取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取，我可就一直搁这坐着啊。
3: 行，那我先挂了啊。
1: 完了完了。喂，三哥。媳妇儿给你寄的毛衣不是收着了吗？赶紧给我拍个照片啊，越快越好。
4: 出来。

0: 长时间呢？
1: 哎呀，媳妇儿啊，这手也太巧了，太好看了，门捷列夫都夸呀。
2: 夸啥夸？
3: 巴西巴莫德鲁克。
2: 哎，
1: 把他都比下去了。
0: 你别动，我看看，是我吃小了还是你胖了？那么紧身呢？
1: 胖肯定是胖点的，但紧身好，外面套个夹克多帅呀、啊。
0: 这袖口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
1: 毛衣你担啥心呢？这越穿越松啊。
0: 你不行，你转过去，我看看后边来。
1: 这有啥可转的？这前面后面不这不都一样吗？
0: 我让你转过去，转过去。
1: 这都一样吗？你看看啊，
0: 别嘚瑟，
1: 你这不是一样吗？
0: 马亮，
1: 合不合适？看见没？
0: 马亮，
1: 这个。
0: 破 podcast， 这个啥破信号啊？不跟你说了啊，遛弯去了，赶紧减肥。
4: 快了，我这肉都快烫手了。
1: 没事吧？没事吧？哎呀，没事啊，真是太委屈你了。
4: 我这干啥了？外道的。

0: 换衣服吧，换衣服。
1: 哎呦妈，这真是添大麻烦了。哎，
0: 这不算个啥。
1: 你不卸个妆啊？
0: 我就不卸了，万一你媳妇儿搞缝纫机呢，我这双眼皮不好整。
1: 我得败家媳妇儿啊。

0: 田画是咱们村吸引游客的招牌，所以说咱们家这几亩地可得上点心眼儿，得严格按着图纸种。您现在不光是农民，还是个画家，
1: 我哪有你这两下子？
2: 马书记，马书记，马书记，
0: 哪里婶？
2: 听说你感情出现危机了，啥时候离呀？我有个外甥女，刚离。
3: 说啥呢？你看这儿，能不能盼着点好？人媳妇怀着孕。
0: 哥，搬两箱汽水啊！啊，
4: 搬搬搬。
0: 哎呀，可算把你俩给盼回来了。全村就你们两个青年才俊的，帮家里多干点活啊！
5: 马书记，在城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恶习，还得过冬两天。
1: 搁城里搬砖还发茶呀？啊，一天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你瞅你剃那叫啥头，花里胡哨没个人样，
0: 也不知道谁没人样。我给你扫汽水钱啊，五哥。
4: 哎哎哎，你搁啥？我嘚瑟啊，干啥干啥，快走！
0: 能不能好好做买卖？我
4: 收你钱，我还要不要脸了？我这儿，
0: 你快点把这扔回去！出
4: 去！
0: 回来以后还来不来？
4: 来来不来？
0: 你扫什么玩意儿？哎呀呀！
4: 妈呀，马书记，没事吧？马书记，
0: 你说五哥，你至不至于？
4: 啊，
0: 你治不治人？
4: 哎，给多了，
3: 回去吧，就这么地了。
0: All team prep the first visit。
1: 我的妈，这侮辱你，再来一遍。
0: All team prep the first visit。
1: All team prep the first visit。来来来，那个大家伙先把手里活放一放了啊！马书记请咱大家伙喝汽水了啊！
4: 谢谢马书记。
2: 马书记好。
4: 马书记好。
6: 马书记好。
0: 这是干啥呀？
7: 这个时间段不是你媳妇打电话的高发期吗？俺们自发的正在帮你哄媳妇呢。
0: 哎呀，我家这点破事儿咋都知道了？
1: 农村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所以我就先告诉大伙了。

0: 多次听说邱教练率领导救父的感人事迹，今天有幸看到马老师的真迹，这溢出来的才华，说不出来的感动。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你别看它这构图简单，但你细品其实特别有内涵。这是膜，我从网上新买的画框。
1: 你搁哪儿呢？这是
2: 郊外写生呢。哎呀，哎，
0: 萌萌和他男朋友来咱家了，他男朋友长毛，记得不？
1: 马老师好，
2: 那太知道了，大摄影家呀，专门拍小动物的。以前在我们馆的摄影作品还得奖了呢。哎呀，叫啥来着？
1: 忧郁的驴。
2: 忧郁的驴，没错。长毛说了，要给我拍一套孕妇照。
0: 那咱占便宜了，那拍驴都得奖，拍你肯定信手拈来。
2: 那可不，哎。
1: 你俩过来看看来，人俄罗斯这郊外比咱这破农村强多了。真是哈，那肯定的，人家都发展多少年了。这俄罗斯信号塔上咋还写着中国字呢？这就是咱们祖国的强大之处，不但把基站建在了国外，还用中文。 完全不怕外国人看不懂，这就是强大了自信。

0: 这啥玩意儿啊？
1: 俄罗斯人吧，还掉头发。嗯，沃勒斯。
0: 马亮，你穿的这啥呀？啊？
2: 你这毛衣咋还穿衬衫里边了？多窝囊啊！
0: 你赶紧脱了换过来，快。
1: 其实吧。
0: 马亮。还卡上了呢。马亮。是咱们家信号不好吗？
3: 你俩离得太远了吧？
0: 你姐夫在俄罗斯的信号塔底下，他不可能卡。马亮。信号。

0: 哎呀，这我那小卖店啊，营业额翻倍了。我决定在村东头，我再开个分店。
1: 马书记啊，咱们村出外打工的小年轻都回来了，地里的活啊，不愁没人干了。
0: 马书记，马书记，就连我们家那手工香肠，我这一礼拜卖200多斤。
1: 我再给你整点。哎呦，我媳妇儿。
2: 老公，还没起床呢吧？你看看，我今儿化这妆怎么样？嗯，我马上就要拍孕妇照了啊！
1: 这谁呀？这长这么好看呢？是我媳妇吗？
2: 烦人呢，虚头巴脑的。
1: 哼，别穿戴暴露啊！容易动了胎气。
2: 哎呦，放心吧，大艺术家肯定能照顾好你媳妇儿。
1: 好嘞，在哪儿呢？这是啊，别跑太远。
2: 就咱们附近有一个新开发的旅游度假村，我给你看看啊。
1: 啊，你瞅瞅，
2: 还挺热闹。
1: 啊，真热闹。
3: 行，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我起床了。散会。整的好好看啊，卖啥的都有。
4: 哎，别吃了，那都添加剂。
3: 那烧烤，
4: 烧烤也想吃，
3: 我怎么那么事儿啊？
4: 哎吧，冰淇淋我也去整一个去。
5: 小朋友好。

0: 难道是我前世的姻缘？
1: 切！村长，冰淇淋！
2: 哎呀，这不合适吧？这个。

0: 出大事了！我媳妇来了。啊，
1: 搁哪儿呢？
0: 看见没？那三个人，
1: 看见了。我说大事，我这眼熟呢。
0: 千万守住关键牌，不能让他们看见到电话。我媳妇看见过我的手铐。
1: 好，
0: 我想办法啊。
1: 哎，我有主意了，咱们拍一个撒花瓣系列，
2: 可不能摘花啊！
1: 不摘，我准备了，
2: 在向日葵地里面撒玫瑰花瓣，
3: 那也太二了，那跟吐血了似的，
1: 可好看了。

0: 哎，大哥兄弟，那个帮忙给拍几张照片。哎，也不好意思，
1: 不耽误不了啥时间。走走走走走，
0: 你这造型太可爱了。哎，来来来来来，
2: 这边
0: 这边这边。来来来，
1: 哎呀，
0: 我这回找着支点了啊，咱们拍个小动物主题的。
1: 哎呀，李嫂子太萌了。Hello，
2: 你好，我来了，太萌了，快来，你好，我来了，太有意思了。我来，咱们来几张。
0: 那我站这儿啊，来，哎，漂亮漂亮啊，再换一个，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0: 不害羞的，高兴的啊，来，
1: 耶，哎，比个心呢，
0: 不错不错不错。

0: 我先玩一下。哎呀呀呀！哎呀，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买这个吃的来，您喝这个。花多少钱啊？把钱给你。哦。啊？哎呀，这村儿现在这服务意识啊，没谁了。大侠，要不咱回去吧？啊，你可别在这累着啊。
1: 是。
0: 嗯，没事，我就是有点低血糖，吃点东西就好了。谢谢你啊。来，天太热了，你把头套摘了，喝口水。 你这宠物当的也太敬业了，你别说你们这儿弄的呀，真不错。哎，猫猫，你把手机给我，给你媳妇打个电话。哦。哎，你那咋这么黑呢？
2: 媳妇儿，没开灯，我怕晃着同寝室的人。
3: 几点了？该天亮了吧？
2: 我们这天儿短。
3: 我跟你说个特别神奇的事儿啊，我今天拍照这地方，居然和你在俄罗斯写生那地方一模一样，真的。你看，像不像？
2: 不像啊，一点也不像啊。
3: 你再仔细看看，像不像？啊，连信号塔都一模一样。老公。

0: 突然觉得你离我特别近，就在我的身边。
1: 媳妇儿，你这是想老公想出幻觉了。媳妇儿，
0: 嗯，
1: 我刚才做了个噩梦，你猜怎么着？我梦见你从高处掉下来了。我跟你说，就今天啊，什么楼顶啊、水塔呀、观景台呀，凡是高的地方都不能上，听见没？尤其观景台。
0: 我这大着肚子呢，我能上哪儿登高去啊？行了，挂了吧。哎，那边有个观景台，咱爬上去看看电话吧。
2: 怎么的了？忘带纸了？

0: 哎呀，我去，这针对性也太强了，卡得死死的。
1: 这乙级说的就是我呗。
2: 孕妇凭啥不让上呢？
3: 上面刚刷完漆，甲醛超标。
0: 摄影师是为啥呀？
3: 我们这个稻田画啊，涉及商业机密，专业摄影师暂时不让上。
0: 那长发你又怎么解释？
3: 按国际惯例，长发摄影师更专业。
1: 那我这个乙级你们是怎么掐算的？
3: 你就说你们是不是一伙的吧。
1: 是啊。
3: 那不就完了吗？国有国法，村有村规，等你生了娃，等你剪了发，等你长大了，我一定亲自敲锣打鼓，带领你们逛遍本村每一个角落。稳些吧。
1: 咱仨得罪谁了吧？
4: 欺人太甚！
3: 为了表示歉意啊，本村特意为你们仨准备了一些土特产，毕竟能够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团队也不多。恭喜你！
5: 这村子虽然规矩有点多，但是处理的真是让我心服口服啊！
6: 我喜欢我飘动的长发。
0: 哎呀！
7: 老公，你看我今天拍的照片，漂亮不？
5: 这啥好吃的？豆沙尝尝，这村里人尝，可好吃了。
7: 这肠咋和我家马亮从俄罗斯寄来的肠一个味儿呢？
5: 是吗？这刚才村里的男的给的。

0: 这不马老师？哎，大侠，
1: 大侠，
0: 大侠！
2: 多亏我当时是临危不乱，整了几箱土特产，给那几个人打发走了。
3: 是啊，
2: 为了对付这母老虎啊，平时我是没少跟马书记练这个嘟噜话。哎，你们知道这个母老虎俄文咋发音吗？几根棍子啊，茶杯。Rask， 很高兴见到你。维琴布里亚特纳瓦兹维热奇，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打招呼，那你就
4: 我操！
5: 都别去冒险！
4: 哎哎哎哎，你不知道
6: 谁动拍谁。

0: 秋霞，有事我一直不敢面对你。本来我想等你生完宝宝之后再坦白的。你知道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我一直都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是如今，很多村子都老了，年轻人都走光了，我就一直在想，我能做点什么呢？所以，
1: 怎么的？马亮挺能耐呀，领着全村人一起瞒我。
2: 哎呀，你饶了他吧！
3: 饶了他吧！
1: 为了来这儿列宾都不去了。我以为你这第一书记当的得多风光呢，结果听说一天到晚的，连顿热乎饭都吃不上，不挣钱不说吧，还把自己那点工资和我借给你的生活费，都给村里的孤寡老太太和寡妇们分了。
0: 杨老头，
2: 哎呀，别动手，别。

我见谁都显摆，说我老公考上列宾了，全东北就这一个。我爸妈以前说你是碌碌无为，现在也开始夸你大器晚成了。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我要让我爸妈，我所有的朋友，我要让他们到这儿看一看，我要骄傲地告诉他们，我老公是考上练兵了，没戏。

去，因为他选择了更伟大的事业。

0: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这就是纳粹对我们做的事。
2: 从现在起，他们抓孩子们，他们会杀了我们。
3: 所有犹太人主动站出来，
4: 快点，
2: 一定要等着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回来找你。
5: 现在就跑，别回头，快！

0: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在等我爸爸。
2: 再过几天，这里就会挤满波兰人和德国士兵。
3: 你要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4: 很有可能，你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1: 那也没关系，是吧？
4: 记住，远离街道等着。
1: 等多久？
4: 一直等下去。

0: 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有人来了，在你的街区周围建了一道高墙，所以你不能出去。这就是纳粹对我们做的事，任何人不得夜晚外出。从犹太人居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安静的甚至能听到有人咳嗽。大家都很害怕，我连爸爸、我伯伯都要装作不认识。每周纳粹都来带走更多的人，他们称之为选择。你永远不知道选择会什么时候发生，或者他们下一个要带走谁。现在我们没有剩多少人了，只有那些能工作的强壮的人了。白天我们所有孩子必须当心，夜晚我就躲在阁楼，所以他们找不到我。我伯伯给了我一本书，叫《鲁滨孙漂流记》。
1: 亚历克斯，快点，别害怕，没人会搜查这里。找到一个，我给你30。
0: 不是40，阿鲁姆。
1: 30，现在开始。1、2、3，
2: 选择。
1: 4、5，
2: 选择。
1: 6、7、8、9、10、11、12、13、14、15、16。

0: 怎么样了？快了。好，选择。
1: 选择开始了。没有人离开，大家都一直在工作。这次是妇女儿童斯特凡。
2: 亚历克斯，亚历克斯，
1: 住手啊，鲁姆！你再伤害他，离他远点儿！你再伤害他，离他远点儿！
2: 见过罐头老鼠吗？
3: 下来啊，鲁姆，这儿不安全。
2: 继续，亚历克斯，你自己去抓肮脏的老鼠。继续，快点去抓老鼠。
3: 排好队！哎，你站住！
4: 鲁姆，
2: 别信！快走！
4: 亚历克斯，
2: 快点！亚历克斯，别管老鼠了！
4: 亚历克斯，跟我们来！
2: 亚历克斯，
4: 没有时间了。

0: 那艘船来，
1: 快走！排好队，排好队，
2: 慢点，别跑，慢点。

0: 这里什么也没有，我们走吧，快点！
1: 别担心，白雪，他们会给我们派。

0: 里克斯，亚里克斯，你怎么能睡着了呢？
1: 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知道，爸爸。
0: 我们不会再带他去工厂了。
2: 工厂是安全的，有很多办法可以出去。我会照顾他，我知道他会没事的。此外，我需要一个割脚灯。
0: 他和格林一家待在地堡里。
1: 格林太太的眼睛怎么样了？
0: 格林太太的眼睛怎么样了？
1: 他凝视着。
2: 看见了吗？你希望这个男孩与刚刚凝视的人待在肮脏泥泞的地窖里吗？
0: 他们改变了规则，亚历克斯。从现在起，他们抓你和孩子们。你们上下一趟火车，明白吗？现在晚安。
1: 米利亚姆告诉我，他说这里有点像度假地。
0: 米利亚姆告诉我，那来自这度假地的明信片在哪儿？信件在哪儿？还记得安亚是什么？他不写跟别人相关的文章就没那么讨厌。布鲁奇，
2: 他偷偷溜出去了。你想要什么？
0: 那么他们要对这些人做什么？
2: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2: 给，带上我的老门柱圣卷，放在你上面那棵树上。你要一直留在身边，它可以辟邪。
1: 那格林太太呢？
2: 不再有凝视的眼睛。
1: 谢谢布鲁奇伯伯。
2: 不用谢。
1: 我遭遇了海难，没有可住的房子，没有食物或衣服。夜晚，我想我会被野兽吃掉。
2: 你又是把面包烤的火太重了，斯特凡。
0: 他们会杀了我们。
2: 没有人知道。
0: 现在你没有门柱圣卷保护，也许格林太太会瞪着眼睛来找你。
2: 哦，我活在希望中。是啊，格林太太，格林太太，我知道你在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只是盯着看。格林太太，格林太太，我知道你在乎。
0: 要一直低下头，你这老傻瓜。

0: 是的，然后有我的曾祖母，你的曾曾祖母，这样一个女人，恐怖。她可把格林夫人当早餐、午餐和茶点吃掉，然后吐出骨头。这本应是什么？
1: 你说过的弓形线。
0: 弓形线？

0: 现在这个是一条弓形线，亚历克斯，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啊？那是条弓形线。
1: 有你的邮件，伯伯。
0: 嗯，我们有什么？哎，亚历克斯，我告诉过你，不要把它带到这里来，这是违法的。此外，这工厂里有各种灰色老鼠，他们很疯狂。只要一看到他，他们就会杀了他，然后吃掉他。哼，
1: 你只是害怕他而已。

0: 这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
1: 你，犹太人。没错，是你，过来。你多大了？
2: 59岁。
1: 59。你为什么没在工作？
2: 我是店主。
1: 把它放在卡车上。

0: 你多大了，犹太人？59岁。你多大了？我会用我这赤裸的牙齿吃掉那个德国军官的靴子，我会的。
1: 不好笑。我拿到钥匙，感觉会好一些的。别说话了，听我说一次，老头。
0: 我需要药。这可不是假货，这是最好的俄罗斯伏特加酒。不要问我付了多少钱。
1: 明天你应该和亚历克斯待在地堡里。
2: 和我一起待在地堡里，伯伯。
1: 我有工作要做。这看起来像很劣质的品牌。
0: 好吧，你是对的，如果你不想要，
1: 另一方面，
2: 一个人不应该单独饮酒。这孩子是对的，
1: 像你这样讲究的人不应该碰这个。
0: 我会牺牲自己。很好。现在准备好了。武器，现在请扣扳机。
1: 嘿，靶心。
0: 子弹没有掉出来。
1: 弹夹，那叫弹夹。他为什么想成为神枪手？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应该早告诉我。嗯，我会保护他的，我会保证他的安全。这主意不坏，年轻人应该要学会打枪。嗯，嘿嘿嘿嘿。
3: 快点儿！
4: 出来，出来！啊，
5: 不，求你了！
4: 快点，都给我出来，不许停留！
1: 等在这儿，等着。
4: 我们都会在那儿得肺炎而死，你很安全，不会被感染。
5: 萨拉，你听我解释。
4: 你关心什么？
6: 我们需要更多的青霉素。谢谢你，
1: 格林夫人。晚上见。看这里，尤西。你不能将脏东西带到这儿来。你害怕了还是什么？你知道妈妈说过什么？
6: 给尤西，给你。
1: 看，尤西，找到他，白雪。

0: 亚历克斯，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把它放在这里，它传播疾病。把它放在这里，亚历克斯，亚历克斯，他会把我们都害死的。
1: 信号出问题了吗？
2: 格林夫人，他想杀死白雪。
1: 行了，亚历克斯，你又开始编故事了。

0: 对不起。
1: 啮齿动物在哪儿？
0: 在家里。
1: 这是最好的地方，继续。

0: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告诉过你留在地堡里。发生什么事了？
1: 出来！所有人，出来！这都接上来！
2: 快点，快点！都站！出来！快点！别磨蹭！
3: 来接上，快点！
1: 有人泄密。
3: 出来！嘿，雅各伯伯是吗？我认识你父亲。快走吧。
1: 坚持原计划，他和我一起。现在听着，斯特凡，我不想和你争论。
3: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你知道你必须要做什么，现在去吧。
1: 拿上这个。
3: 再见，
1: 保重。 和你伯父待在一起，照他说的做。一定要等着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回来找你。等着我。
4: 都站好了。
5: 说你呢，站好了。
4: 给我走开。
5: 好，
4: 所有犹太人，主动站出来。
6: 快点。
4: 动作快点。
5: 他们要干什么？
4: 搞不清楚，快点！这是见鬼。差不多了，全抓走吗？当然是全抓走。他们正在关闭工厂清理犹太人，这次在劫难逃了。祝好运吧，卢奇！快点，快点！来，现在排好队，排好队！快快快快快快快！快点，站住！
5: 准备出发吧！
4: 说你个站住！拉他过来！走，快走，快点，
5: 快！
4: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

0: 快点走！
1: 快走！快点！现在记住，远离街道，等着，等着。
2: 等多久？一直等下去，一个小时，也许一天。等着吧，你爸爸会来的。记住，他会为你而来。记住。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就跑，别回头，快！嘿，回来，你要去哪儿？不，回去，回去，不回去，回去，我回去，回去，我回去。
3: 真够烦的。

白雪，白雪，白雪。

我的仆人星期五扑倒在我的脚下，以感激我从食人族的烹饪大锅里救了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对他说话，并且教他对我说话。我告诉他，他的名字叫星期五，那一天我救了他的命。我也教他说主人，让他知道那是我的名字。明白了吗？听亚历克斯主人的话，我们称它为面包。面包很好，我们吃面包。你喜欢吗？

去找白雪，去找。是的，好孩子，白雪，去找。

0: 好孩子，白雪好孩子。我找到的是我的。
1: 走开。
0: 求你了，我没有吃的。
1: 走开。
2: 不许动。快点，快点，你们去那边。

0: 快点儿，都装上车。那，
1: 当心，慢着点儿。哎，好，来来这边。哎，慢着点儿好。

非常劣质的品牌。一个人不应该独自喝酒。吴男孩说的对。

0: 爸爸。
1: 亚历克斯，我的孩子，我最最勇敢的孩子。嗯。
0: 我知道你会来的，我知道。波罗基伯伯，你没事。
2: 不仅仅是这个，豹子不会爬树。
1: 你听布鲁奇伯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和他一样出名富有。
2: 你必须做出牺牲，记住这一点。

0: 我是什么也没做。
1: 你不能相信我，我不能相信你，你叫什么名字？
0: 亚历克斯。
1: 麻袋里是什么？亚历克斯。
0: 绳子。
1: 干什么用的？
0: 我爸爸。
1: 哼，有个爸爸让他的孩子去冒生命危险。
0: 他自己不能来。
1: 你是犹太人吗，亚历克斯？
0: 不是。
1: 跟我说实话。
0: 我是波兰人。

0: 愿上帝与你同在，愿主与你同在。你该说些什么？啊？与你的精神同在。
1: 与你的精神同在。
0: 把嘴巴张开，啊？这是拉丁文，意思是也与你同在。
1: 我知道，我当然懂拉丁文。
0: 你当然懂，你是个波兰人，是个幸存者。现在继续回到你爸爸身边吧，快点走。

哎，让一下，让一下，你这样跳，哎，给你来个大转盘。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快点出来！出来！快点出来！走过来，快点！快点！

0: 亨利克，亨利克。是谁杀了他？
1: 我。
2: 弗雷迪，弗雷迪，过来！

0: 你做得很好。你手里还有弹药吗？拿着，这是你的。不是？这是什么？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 白雪。
0: 白雪，她像雪一样白。
1: 我杀了她。
0: 你还好吧？
1: 我杀了她，我不是故意的。
0: 嘿嘿嘿。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
1: 我在等我爸爸。
0: 你爸爸走了多久了？
1: 刚36天。
2: 弗雷迪啊！
0: 有水吗？好孩子。哦，这通向另一边，我们与波兰地下组织联系上了，一位牧师，我想他能帮助我们，所以我要去找他，好吗？你回去路上小心点，确保亨利克有足够的水，而不是香槟。几小时后再见。

弗雷迪。

对不起，没办法，你当时太吵了。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个卖多少钱？
1: 25个紫罗蒂。
0: 那好的，
1: 谢谢。
0: 给我来一个，谢谢。
2: 嘿，你。
3: 谢谢，再见，亲爱的。
4: 给我拿两个面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面包了。
5: 这是您的两个面包。

0: 你一定很富，竟然这样乱花钱。再见，塔基斯基夫人。
1: 再见，斯塔西亚。

0: 我能帮助你吗？你病了吗？
1: 不是我，是我的朋友

0: 我必须向当局报告任何可疑的事情。
1: 你好，哪位？
0: 施奈德先生。
1: 是，是我。
0: 我是斯托金斯基医生。
1: 你好，斯托金斯基医生，有什么事吗？喂。
2: 我注意到你下棋。
1: 喂。喂。
2: 通过电话。
1: 说话呀。
2: 透过窗户。

0: 你怎么找到出路的？
1: 弗雷迪指给我的，他还没有回来。
0: 神父的朋友们，
2: 别说太多，他不需要知道这些事情。
0: 他当然要知道，牛肉罐头放进去了吗？
2: 放了，放了。
0: 我们确保你朋友会康复的。
3: 你好，斯图金斯基医生。
2: 娜塔西亚。
3: 走楼梯不一定会有坏运气。哦，再次向你问好，我开始没有认出你。
2: 快点，亚历克斯。那女孩对你了解多少？
1: 一无所知，我保证。

0: 让我可爬不上去。
1: 我来拿你的包，减轻你的体重。
0: 现在你注意到了吗？听着，我会设法治好他，但是这在黑市上要一大笔钱。

如果他病情恶化，你一定要来找我，我承担不起风险。现在你拿上这个，很多人都依靠我，明白吗？很多人。

退后！退后！

0: 多了。
1: 弗雷迪在哪儿？
0: 他去寻求帮助。
1: 什么时候？
0: 十天前。他在树上盖了一座房子，他在海滩上找到了个绳梯，他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
2: 是
0: 的，他自己造了很多武器，他抓到东西吃，然后他救了星期五。
3: 但这只是一个男孩的故事啊，也许他本可以活一或两个星期，
0: 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永远活下去，即使没有人来救他。
3: 没错，我放弃。听着，我该回家了。
0: 我也是，爸爸会想知道我在哪里。
3: 明天在这里见。
0: 好的，
3: 那么再见。
0: 再见。

快点，白雪，去拿来，继续找到他，找到他，好孩子。

0: 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你看起来像个科学家。现在你看起来像珠宝商。
1: 啊，你好，年轻人，你拿的是什么？
0: 哦，
1: 我想好像是广场。这里说马上就要开战了，
0: 不好笑，最后一集。

我跟你说，我得弄点合适的东西吃，我得吃点东西好让我能站起来。我在想，牛排、炸土豆。现在给我弄些合适的东西吃，否则我就吃你那该死的老鼠。

0: 你一直在看什么？这里说，
1: 我在看书。
0: 晚宴是所有现代娱乐活动中最正式的。
1: 当星期五和我到达食人族营地时，我看到血流成河，这让我毛骨悚然，十分恐惧。
0: 你的客人们彼此不应该坐得太近。
1: 小屋上空笼罩着一种可怕的寂静，没有任何居民的迹象。
0: 我安排我的客人围桌而坐，以便
1: 他们的骨头与人类的头骨和肉一起被扔在地上。
0: 我决定要一顿三道菜的大餐。我
1: 转身看到一个食人族社，
0: 用他的水果和精选的奶酪。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得出去。
1: 你出不去，你根本下不了绳梯。
0: 我得去见一个人。
1: 我去。我可以的，我能找到他。
0: 你懂拉丁语？
2: Dominus vobiscum。
0: 很好，你可以多学点儿。

0: 你来忏悔你的罪过。
1: Ni mo fere salta sobres ni se insanit。
0: 你刚才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不知道。
0: 亚历克斯，你这个小幸存者，我该怎么帮你呢？亚历克斯，
2: 神父说现在贫民窟的围墙随时都可能倒塌，
3: 墙倒塌了，波兰人就会搬进来了，所有这些可爱的公寓就免费了。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我认为你应该跟我来。这些人会变得很胖，飘到太空去。这些人会变得很瘦，滑进下水道去。许多人将重生为跳蚤并被压扁。你不想知道你会有多少孩子？
2: 会有多少？多少？
3: 我不会告诉你，你得自己去查明。爸爸不想要儿子的尸体，我不想要朋友的尸体，这个地方完蛋了。再过几天，这里就会挤满波兰人和德国士兵，勇敢面对吧。
0: 亚历克斯，很有可能你的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
2: 那也。

0: 没关系，是吧？
1: 他能自己做决定。
2: 没错。

0: 是怎样的？你住在公寓里，
1: 更像是个橱柜。
0: 你住在橱柜里，
1: 实际上是在一个橱柜下面，但我有张床，有个炊具，有我需要的一切，真的就很好了。
0: 我们明天就走了。
1: 走了？
0: 去乡下的叔叔家。
2: 斯塔西亚，
0: 没关系，是我母亲。

0: 你不能冒萧静的危险，你最好留下来过夜，不过你明早得早起。
1: 他能和我们一起去慢慢吗？
0: 够了，斯塔西亚，请把桌子收拾干净。
2: 谢谢。

你要愿意，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我们给你父亲留个口信儿，我们会确保他知道去哪儿找你。

0: 我们该说晚安了。那么明天见。你和我们一起去好吗？
1: 晚安。
0: 晚安。

雪，生生白雪，白雪。

0: 亚历克斯，
1: 爸爸，你是真的吗？
0: 是的，我是真的。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首先，它就像海市蜃楼，地平线上一种奇怪的闪光。慢慢的，一点一点，越近越清晰。然后，就在那里，最美丽的船扬帆起航，它所有的旗帜都在飘扬。它正来到我的小岛，来拯救我。它将带我回家。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赵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2: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4: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的更多。
2: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5: 你是不是恋爱呢？
4: 这是快乐导电。
2: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3: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6: 我愿意承受。
2: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3: 要给年轻人机会。
7: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2: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6: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2: 这不太好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5: 不好。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2: 你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4: 什么东西？
5: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2: 有毒的东西。
7: 这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5: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2: 这神秘鬼魅的图又出现。
9: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10: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1: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克隆井。
12: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0: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13: 又来？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0: 你拿着抗龙姐，到底是福还是坏？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14: 天王迷惑，此案难破。
15: 这场腥风血雨，等同人间地狱。
16: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0: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1: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现在回想1980年、1990年代，我的脑海中会浮现一组硬核的形象，那就是变形金刚。从玩具到动漫再到电影作品，

0: 这个 IP 火爆至今，可以说代表了包括我在内几代人的青春。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科幻动作片《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这里面的变形金刚是否还是你记忆中的样子呢？我们一起重温吧。
1: 觉醒吧，我的黑暗之主！
2: 小心！
3: 抢钥匙！
4: 大黄蜂！
5: 要是落入恶人手中，将会有更多的人丧命。
6: 不会就这么认输的？
4: 就算是送死，那我们也要齐心协力，战斗到死。
1: 巨无霸，
4: 汽车人，出发！
5: 没有人会嫉妒这个可悲的星球。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生命。
7: 6月12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0: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7: 黑水国，那是一个用金子铺路的地方。
8: 黑水客栈出事儿了。
9: 据我所知，金月宝石可除瘟疫。
10: 黑水镇百姓的命就靠你们二人了。
11: 拯救苍生，探索古城。
12: 快跑！
9: 咱们还需要多久才能到达黑水古国宫殿的入口？
13: 穿过这片树林，就能够到达宫殿。
14: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咱们？
13: 这些植物有问题，快走！
15: 大家小心，快跑！千万别被缠住！跟紧我，我们到了，快！
11: 惊险刺激，奇幻悬疑。
16: 你是黑水国师。

0: 为什么来这里？
1: 黑水镇百姓得了瘟疫，只有宝石可以救他们。
0: 人心不足蛇吞象，你若执意带走，我不会走。
2: 还回来！
3: 贪婪、欲望、末路求生，
4: 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霸业。你可谁都别想走，我今天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死得其所。
3: 沙海烛龙。

太沙薄风纳柴金，剑出吸血流海水，劈天龙山佛头火，臂膀强力杀木头，桑阳松柳林劈木。

0: 黑水国，那是一个用金子铺路的地方，曾经何等的威力，何等的宏伟。然而繁华世界终不敌一片流沙，一夜之间黑水国沉没于沙底，不见了尊严。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地下宫殿、金月宝石，古往今来那条路上白骨成山，多少人有去无回，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1: 最近新来的买卖人可真不少，
2: 别看咱们镇子小，现在到处打仗，只剩我们这块太平地方，南来北往的生意人都来这做买卖，什么东西都买得到。你瞧，今天又来了波卖艺的。
3: 来吧，
4: 来来，入房费大师，来，
1: 树人像，
5: 没事没事，拍壁传艺，拍壁传艺啊，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好的，那不是九月的未婚夫张天吗？现在这么神气，
3: 人家也投入冯大师帐下，现在得叫人张副官。
5: 下去吧啊！
6: 忽然，西北山坡，一哨人马呼啸而出，足足有几千人，他们直插漠北大营，打的守军那是措手不及啊！说时迟，那时快，在守军的正东方向，枪声大作，又一队人马呼啸而出。这下把守军打得那是人仰马翻呀。这时候人们才看清，在这支部队里头，人人都打着一面带有冯字的大旗。就这样，冯佩川的军队大败守军，成为漠北兴亡。
7: 好
8: 好
7: 好，
9: 再给二大爷上壶好酒啊。
2: 好嘞。
9: 哎，少爷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来，真管来给我。哎，九月，
2: 哎，
9: 来来来，刘奶奶药罐回来了，给她继续把药煎着。
2: 好嘞，
9: 来，咱们继续。少爷，上来。
10: 少爷，喝一口，喝一口。
9: 给各位爷敬一杯酒。
10: 来来来，干杯。
2: 老师，多喝点儿。
11: 天涯，天涯，黑水客栈出事儿了。
9: 啊？少爷，药箱，九月，走。
2: 啊。

0: 大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最近都吃过些什么呀？
1: 两天前从手臂上开始的，我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一天就只是吃一些粥和饼啊。
2: 什么事儿？天涯哥。
0: 啊？那二叔呢？
2: 昨天中午人还好好的，就吃了几个包子，没成想今天就成这样了。

0: 九月，你过来。
1: 啊。
0: 你看，我猜的没错，果然是瘟疫。病变由四肢开始蔓延全身，三日到达百会穴，便无药可医。可是这种疾病只在黑水古国的史料中有过记载，怎么会突然爆发？嗯。

0: 冯大帅，张庭，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久仰大名，天涯兄弟，找你是要你去找金月宝石。据我所知，金月宝石可除瘟疫，相信二位也不会见死不救，眼睁睁地看着黑水镇的老百姓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吧。
0: 百姓有事儿，天涯自当竭尽全力，但是你刚才说的宝石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其他什么事儿，你们就请回去吧。
1: 天涯兄弟，你不是一直在找长风吗？冯大帅可以帮你找。
0: 长风哥，我们自己会找，不劳大帅费心。
2: 九路，
0: 师傅，
3: 爹，
0: 哎，九月，少爷，不怕，有我在呢啊。
4: 王老先生已请到我府上小住几日，我知道你们师徒四人曾去过黑水谷国，如今长风不知所踪，王老先生又年事已高，只有你们二人知道黑水谷国的位置，在你寻到宝石之前，我会好好照顾他的，黑水镇百姓的命就靠你们二人了。
0: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我师父曾经说过，金月宝石乃祥瑞之物，兵哥这人杀气太重，不能靠近，所以大帅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去。
4: 好，明天一早出发，我会安排人手接应。

0: 你晃够了没有？我这么久了，师傅还不出来。不行，我得去看看。哎，
1: 张峰哥，爹不是说不让我们下去吗？
0: 时间都过了这么久了，师傅要出事怎么办啊？对呀，你们在这等我，我先去看看。
2: 那不行，要去一起去。
0: 一起去吧。走。哦，好。师傅，师傅，
1: 爹，
3: 小静，
1: 爹，
0: 师傅。师傅，师傅，
1: 爹，
0: 师傅，
1: 爹，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爹，
0: 师傅，
1: 爹，
0: 师傅别吓我呀！
1: 你怎么了？
0: 小峰哥，师傅他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师傅，
1: 没事
0: 没事吧？师傅，
3: 先别说了。你们快带师傅出去！
0: 好，来，师傅，
1: 来，
0: 走，师傅。

0: 师傅，我们离开这儿，别怕了，没事。
1: 小心脚下！
0: 你。

0: 每次去找长风哥的下落无功而返，你就会上来喝光一坛酒，气坛了。从小到大，我干什么事都输给长风哥，丢洋骨节输给他，骑马输给他，摔跤输给他，玩刀输给他。 就连喝酒，我都喝不过他，所以我发誓，我一定要赢他一回，不管比什么，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1: 要去一起去，
0: 太危险了，不能去。
1: 我不管，反正要去一起去，就算死也要死一起。

0: 给大小姐拿水。是。景月，大小姐，喝点水吧。天涯。
1: 啊。
0: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到宝石，解除瘟疫。至于其他的，我以后再跟你解释。
1: 天涯哥，吃完赶紧走吧。
0: 恶心，吃不下。天涯，你放心，王老店那边呢，我已经安排人照顾了啊。哎，天涯，你这么多年跟你师傅学了什么手艺啊？说书、看病。
1: 还是看风水。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以卜占星，奇门遁甲，上观天象，下看人心。只要赚钱的我都学。怎么了，张副官？你对这个也感兴趣啊？走了，九月。
2: 哎，来了。
1: 少爷，走。

0: 大帅，大小姐已经出发了。
1: 驼背了。哎呀！

0: 我问你啊，你说冯大帅他怎么会舍得派自己女儿跟咱们一起啊？
1: 我也不清楚，不过刚才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们以前就认识一样。

大帅，我们该出发了。降我冯沛川，戎马半生，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来到这沙漠腹地，再也没有退路。这次是我唯一的机会。

0: 把那之间的东西交出来！
1: 哎呀，老子动手啊！
2: 不是，几位大哥，我们就只是路过的，没有之间的东西啊！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快跑！跑啊！

0: 你让他疯了，我就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大哥，
2: 没事吧，天大哥？
1: 吴念，
2: 吴念，别走！
1: 小月，
2: 哎。

0: 不怕不怕啊！乖，
1: 大哥。哎呀，九月，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姐姐，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咱们赶紧走，不然一会儿都得被活埋。
2: 少爷，
1: 少爷，走。九月，这边。

0: 大哥，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跟着咱们？别老自己吓自己，我们掉进了通往黑水谷国的风穴。
1: 你们之前没有经过过这里吗？没有。那你们是打道洞进来的？你什么意思啊？
0: 吴念大小姐，我告诉你，我们不是贼。
2: 不用跟我解释，待我们找到出口就行了。
0: 哎，天涯哥，
3: 吴念小姐，
0: 天涯哥和长风哥，还有我和我爹，我们真的都不是贼。
3: 出来吧，
2: 啊！九月，快来！啊，来了来了！
3: 是吧？
2: 爹，
3: 什么时候发现的？
2: 早都发现了，都跟你好久了。
0: 爹，
2: 什么地方啊？
3: 这是黑水谷国的宫殿。
0: 哇！这就是传说中黑水谷国。

0: 宫殿啊，那在等啥呢？走吧，
1: 站住！谁也不能下去。为什么呀？这不公平啊！我先下去，你们在这把守，等我回来。
0: 哦。
1: 哎，师傅，你这背的是啥呀？哦，火药。真正的入口在里面。
2: 我进去炸掉入口就回来。师傅，小心啊！
3: 地宫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当然，更多的是危险。
2: 那你爹是怎么找到地宫入口的？还有，他为什么要去地宫？
3: 我爹他不想有人进去送死，为了钱财送命，所以炸掉了。小月，够了。
2: 那他在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知道，我又没下去过，这氧气不多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3: 可是这儿哪有出口啊？
2: 来，这边，大家都跟上，大家一定跟着我，什么也别碰。 少爷，别叫了。

0: 洞口被堵住了呀！我说你小子到底认不认识路啊？你知不知道，吃了喝的咱们都没了，怎么全得死在这儿？
1: 老黄，够了！你着什么急啊？咱们石头农还不就行了吗？过来，两个人帮忙。来，你们几个搭把手，来，帮把这个农开。来，快！来，
2: 长风哥，长风哥，长风哥，来，长风哥，天涯，天涯，冷静，帮忙，天涯，你冷静一点。天涯。

0: 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1: 大家都保持警惕，我们赶紧了。
2: 之前的龙卷风让咱们偏离了方向，现在咱们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就行了。
3: 赵副官，怎么吃的喝的都不多了？哎。

这里就是黑水国国师的秘密花园了，穿过这片树林就能够到达宫殿。

0: 大家一定跟紧我，千万别落单，离宫殿入口越近越危险。走！啊！这些植物有问题，大家什么也别碰，快走！
1: 快跑！千万别被缠住！走！快走！快走！

0: 你没事吧？哎，哎，九月，跟紧我，少爷这边。吴健，你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1: Yeah.

0: 九月，吴健，你没事吧？
1: 没事，去找九月。
0: 啊，好。

0: 来。
1: 听说，酒是逃避现实的出口。
0: 从小到大，我一遇到事情就逃避。我是个孤儿，要不是我师父收留了我，我早就死了。有人欺负我，长风哥会第一个帮我出头。可惜他不在了，师父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曾经发过誓，要好好照顾九月。可现在，我是真没用。
1: 其实我倒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你羡慕我什么呀？
1: 你有师父，有兄弟，还有九月那么好的一个妹妹，起码你还有人值得守护，而我除了养父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朋友。养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隔阂。
0: 你是说你不是冯大帅的亲生女儿啊？
2: 大帅。
3: 张副官，其他人
2: 我们刚才走散了，大小姐可能和天涯在一起。
4: 走，
2: 快走。
1: 我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孤儿，在我很小的时候养父收养了我，所以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长什么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0: 难怪他会让你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哦，我不是说他不好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

0: 好朋友。
1: 你很勇敢，也很善良。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
2: 晶晶，快过来！
3: 怎么了？
2: 快过来！
3: 蛇。

0: 娇娇，刚才你的眼睛怎么了？蛇看到你就安静了。
1: 着火了！
0: 你别去，太危险了。
1: 不行，我要去找我娘。待在这里别动。
0: 喂，我害怕。
2: 再也没有见过娇娇。如果当时我和娇娇一起去就好了。如果当时我没有丢下长风哥就好了。我的懦弱让我失去了朋友和兄弟。也不知道娇娇现在怎么样了，她是不是还活着？
3: 娇娇，
2: 对，娇娇，你认识吗？可是你的眼睛
1: 现在这里不安全，我们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九月。
0: 天涯哥，天涯哥，
2: 九月，
1: 父亲，

看来你知道，让他下。等一下，我来。我发誓要好好照顾你。这一次我不会再特错了。

0: 天涯阁，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腾蛇阵。这些是阵，是按照腾蛇星宿排列的。
1: 腾蛇二十二星，鱼鳞噬鳞，若盘蛇状。腾蛇五行属土，树土克癸水，踏正骨，走坎位。
0: 左移七分，当虎出山，料子翻身。
1: 半丈，腾蛇踏步，猛虎穿林，响尾三鞭。

0: 九龙，用蓝符。
1: 七星连环抢地龙，指天画地五乾坤。
2: 上中穴，下山舞，身背，冲！
3: 啊！

0: 哥，
1: 没事儿。

0: 国师后人，你是黑水国师的后人。
1: 黑水国师的后人，
2: 小乔，
1: 别过来。
0: 为什么来这里？说。
1: 来拿君越宝石。
2: 小乔，你在跟他对话吗？
0: 国师后人要世代守护宝石，你来取宝石，莫非要复活？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黑水镇百姓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只有宝石可以救他们。
0: 瘟疫？黑水国已在地下沉睡了千多年，你的先祖相信，只要金月宝石还在这里，黑水国就有复苏的意愿。但要将宝石留在这里等待复活的时机，还是拿去帮助他们，这个决定由你来做。
3: 娇娇，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4: 先祖。
3: 对，这就是我们的先祖，黑水国的国师。虽然咱们的国家灭亡了，但是咱们的先祖说过，只要金月宝石还在，咱们的国家就一定有复国的希望。所以娇娇，我们要世世代代的守护着宝石，不让它被坏人抢走，好吗？
4: 好。
3: 娇娇真乖。
4: 你别去，太危险了。
5: 不行，我要去找我娘，待在这里别动。
4: 喂，我害怕。娘，娘，
6: 带我们去找金月宝石。
1: 做梦。

带着他走，大帅，这以后你就知道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唐不缠。

0: 宝石还在这里，他将再度赋予这里生机，完成先祖心愿。
1: 乔乔，你在说什么呀？我们拿宝石是为了救镇上的百姓。
0: 乔乔，你们只是觊觎宝石的利益和这里的财宝。金月宝石属于黑水国，谁也别想拿走它。
1: 此事一起而复国相比，
0: 都不值得一提。
1: 小月，师父和赵峰哥，我们的生命就是守护黑水国的财富，直到复国的那一天。如果是这样，你们的使命很快就会达成。乔乔，比起复国，镇上老百姓的生命才更重要。没有生命，就算复国也没有任何意义。乔乔。
2: 好吃吗？好吃呀，那我就多吃点。
3: 红姐，你再坚持一下，咱们马上就出去了。

心叵测，心生则无生，心灭则无灭。世事沧桑，只在人的一念之间。宝石是你先祖留下，你若执意带走，我不会阻拦。你从我身上取下了宝石，我的使命就此结束。这里所有人的命运。

0: 放手！我不放！你放手！
1: 你放手！
2: 你放手！
3: 啊！

0: 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霸业，结束战乱，天下太平。这难道不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想看到的吗？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师父还命犯不化，
1: 那百姓又有什么错？
0: 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根本不值一提，何况我为他们的死赋予了最大的价值，他们是死得其所。
2: 王八蛋，我今天让你看看到底是谁死得其所。杨、啊

0: 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1: 深藏一生挚爱。
2: 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不好？
3: 林玉万箭穿心。
0: 如果非要有人唱你，我来唱。
4: 电影《心中有林》院线上新了，
3: 院线上新了，
1: 院线上新了。
0: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
5: 谁给我女儿偿命？
6: 三个春天里的三段故事，如同三株根植于同一片森林的树木，在岁月深处参差互见，根系缠绕。这里没有绝对的主角，也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在三个视角的交织之下，那桩命案的全貌得以显现。两个家庭，三代人，跨越40年的爱恨纠葛，也

0: 最终被完整读解。
1: 我现在只想知道谁来找你了。
2: 我一开始其实是因为树这个意象想到了整个故事，就是当年我坐飞机的时候在靠窗看到一片就是非常孤零零的树林，我会就是很自然地联想到为什么会在这一片空地上这么突兀地出现这一片树林，又是谁种的，种树的人又去哪儿了，然后你就开始说构想一个围绕着树那样一种意味的故事，然后写着写着你会发现杨树最大特点就是它树干上会有大大小小眼睛一样的疤。
0: 眼睛是本片贯穿始终的核心意象，如同隐秘的线索串联起所有人物的命运轨迹。连家海在意外中失去一只眼睛，却比任何人都更加看得见生活的真相。
1: 一只眼睛瞄准有优势。
0: 他的女儿连杰尽管双目失明，内心却有双洞悉一切的慧眼。他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是连杰三代父子命运的情感纽带。
3: 他是一个盲人，但是他这个性格特别的有劲儿，我们东北话叫家里管事儿的这种。
4: 你跟我爸是啥时候认识的？
3: 眼盲心不盲，特别能够张罗，也特别能够照顾家里人的这样的一个盲人女孩。
0: 当这份珍贵的连结被无情剥夺，连家海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
5: 这个人他没算错吧？
0: 连结的丈夫吕新开眼前也只剩下一片混沌。
6: 到底是谁？真的我爱你。
0: 而锅炉工魏峰的眼神最为复杂，在狠戾、懦弱、矛盾、认命间游走。
7: 我一命抵一命，这还能了吗？
8: 这满市场就属他惹事，一天到晚的有男的来找
9: 我，啥人呢？
0: 高圆圆扮演的王秀义如同一团炽热的火焰，周身笼罩着浓烈的红色，鲜艳的红唇，出挑的红衣，暧昧的红色灯光和背景，还有鲜红的辣白菜，都与他周遭的冷色调形成强烈对比。
9: 反正你都跑了，我跟谁都无所谓。
0: 而地板上那片刺眼的鲜血将这份视觉冲击推向了极致。红色既代表着王秀义热情泼辣的性格和炽烈的母爱，也象征着他那充满危险的美感气质。风情杀万种，千娇独百媚，
9: 就是这种非常极端的人物事件下的人物状态，作为演员在表演起来其实还挺过瘾的。
10: 觉得在故事里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人心底的那份对于情感的需求。
0: 老城区的斑驳墙面，万顺啤酒屋的人间烟火，稻骑驴的浪漫风情，这片多情的土地承载着导演郑直对原乡最深的执念。春尽风暖，草木欣然，让森中有林带你凝视那片静默的土地，那里是离乡远行的起点，也是眼泪归去的方向。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

0: 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1: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2: 当然了。
1: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3: 比就比。
2: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1: 哎，师傅。
4: 这个我也是。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三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8: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9: 我冤枉！我冤枉！
10: 给大家介绍介绍，
11: 我的救命恩人，清河县县令546。
12: 和五兄弟一结金兰，给山寨添上第6把交椅，你们认为如何呢？
13: 也好。
14: 感谢三位寨主，带我领略了卧虎山的大好风光。
12: 7日后比武抢亲。
14: 能拿到这个奖，太高兴了！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兄弟们，我爱你们！记住，往脑袋上拍，狠狠地拍，
15: 拍拍拍拍拍。
8: 6月14日周日下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毛驴县令之打虎上山》。
0: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

0: 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每当看到影视作品中出现大块头的肌肉男时，我就猜测一定会有一段精彩的动作戏要上演了。要知道练一身健硕的肌肉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在我心里这就是力量的体现。本周将与大家见面的动作片《终极斗士四》，主角就是一位昔日的拳王，从他充满力量感的身材就不难想象他的战斗力了。重返赛场后，他将如何凭借自己的力量夺得胜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片中，感受刺激与热血吧。
2: 一个世界上超级完美的斗士，
3: 他死了，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个意外。
4: 他有家人吗？
5: 你就是为了这些钱才夺走我丈夫的性命是吧？拿回去。
3: 他欠我的钱比你父母欠还要多。
4: 你如果放过他，我就为你打拳。
3: 我的拳场有我的规矩。我没有言在先的。
5: 一定要为我拼命，
4: 让既痛苦又愤怒。
0: 6月11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终极斗士四》。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献丑啊！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的。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

0: 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神父，是不是时间到了？
8: 猪猪，啊，救命啊！
9: 婚礼上，新娘遭遇绑架。
10: 你听过掘墓人是谁吗？
11: 掘墓人在两年前，一共犯过三起案子。
12: 难道这三桩旧案子一点可查的线索都没有吗？
11: 线索也不是没有，三个月以前，廖梦如、孪生儿子的尸首被找到。
7: 太好了，
10: 我们于教授最擅长的就是让死人开口说话。验尸情况如何？
7: 只要24小时一到，被绑架者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
9: 调查的深入却引来杀身之祸。
10: 韩飞和盛南被绑架了。
11: 于教授和韩飞被关在一个只能呼吸12个小时的地方。
9: 危急时刻，
13: 集合！
10: 老孔，把所有弟兄分成两人一组，以圣约翰大学为中心，挨家挨户的逐个搜查，一个都不能放过。
9: 大显身手。
7: 韩飞，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必须在窒息之前找到方法离开这儿。麻醉师手册，我怀疑我们是在某家医院的地下工程里面。
14: 病人需要安静，
10: 我相信人质就藏在医院的地下室里。
12: 我有办法了，给我1个小时，我就可以把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改成一台发报机。
9: 火线追凶之掘墓人。

不。

0: 韩非，快，快醒醒啊！韩非，快醒醒，快！
1: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0: 他把我们抓起来了。
1: 谁啊？
0: 掘墓人。他想把我们关在这儿闷死。
1: 可是，为什么？
0: 我们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在窒息之前找到方法离开这儿。

0: 亲爱的，你今天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小静，我真的好紧张啊。
0: 我教你个法子，你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心里想，我何秀珠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新娘子，所有的人都会羡慕我、妒忌我，没有人能比我更幸福了。嗯，是不是好多了？来，站起来，让我看一看。
1: 啊，这怎么办呢？
0: 车里有针线包，我去拿啊。徐叔，徐叔，
2: 哎，
0: 有没有针线包啊？
2: 针线包啊，有。哎，给。
3: 神父，是不是时间到了？
4: 怎么回事？现在敲什么钟啊？
0: 猪猪，我拿来了。猪猪，

0: 师傅，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钟探长，钟探长，钟探长，可不可以说一下案情？图个分工。看一下。哎，张一长，张一长，张一长，来了，张一长，一长。韩飞，搞什么？
1: 乱得像个菜市场一样，你不是吩咐所有参加过婚礼的人都不许离开吗？
0: 那外面那些记者呢？
2: 他们也是刚好来采访这场婚礼的。哎呀，
3: 谁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4: 不就是结个婚吗？找这么多记者摆什么排场？喂，
1: 怎么了？
4: 为什么会这样？
1: 你好，我是巡捕房的探长钟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钟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秀珠本来好好的。
4: 怎么忽然就没影了？
1: 是啊，刚才这教堂里可全是人呢，可是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啊！哎，你说会不会有人搞恶作剧啊？
5: 真有啊！
1: 现在还不好说，不过
0: 头，
1: 看看这个吧。
4: 这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信。
0: 他是？
1: 哦，他是那个伴娘，第一个发现这封勒索信的人。
0: 钟探长，你说？ 会不会有人故意捉弄我们刘家呀？绝对不是。
1: 啊，那秀珠她，
0: 你放心，新娘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破这个案的。不过以我的经验，你们最好做好两手准备，你们先回家准备赎金。
6: 可你们有没有把握破案呢？
0: 刘少爷，遇到这种案子，我也不能向你保证。
1: 我说钟探长，你也应该知道我们刘家在租界的影响。
0: 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你也应该明白。刘太太，您放心，不管您家的背景是大是小，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1: 那好吧，我希望你早点破案。钟朗，这案子很棘手吗？
0: 你听过掘墓人是谁吗？掘墓人。 掘墓人，这个名字曾经在两年前震得过上海滩。

0: 当时在公共租界发生过三起绑票案，肉票都是上海滩的有钱子弟，而且他们作案手法和特点完全一致。当时这个绑匪就自称掘墓人，
1: 掘墓人每次的作案计划都非常周密，他总是用简报拼成一封勒索信，勒索50根金条，只限时24小时之内，除此之外跟家属没有任何联系，他给人的感觉就像冷冰冰的死神。不过这并不是他最可怕的地方。
2: 那是什么
3: 啊？其中最可怕的是啊，掘墓人会把肉票藏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而且这个地方是不为人知道的，只有拿到赎金之后亲属才会从电话中得知肉票被藏的地方。但是如果在24小时之内掘墓人还拿不到赎金的话，那么空间里的氧气就会被耗尽，肉票自然就会闷死在他们密封的密室当中。
0: 那里就是肉票的坟墓。
2: 都已经过了2年了，为什么还没有抓到凶手？
0: 当年掘墓人兴风作浪的时候，我还在外地办案子，而且这是公共租界的管辖范围，所以我没有参与。没想到这个狗杂种如今又犯到法租界来了。
1: 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抓住。
0: 案发时间是11点，距现在已经快1个小时了，这个案子1分钟都不能再耽搁。
1: 现场没有发现指纹，没有发现脚印，而且这个房间东西都很整齐，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掘墓人真是滴水不漏。这是圣神七恩的壁画，还没有完成呢。对了，于教授，我还找到了一点，你看，就是这个婚纱碎片。据伴娘说，就是这枚钉子把婚纱给扯破了，所以她才会出去找针线，然后把新娘一个人留在房间。
0: 只有一种可能，你看这枚钉子明显是新钉上去的，他算出了新娘的婚纱又薄又长，只要她一坐到这椅子一定会被刮破，没有哪个新娘会愿意穿着破婚纱参加婚礼。掘墓人一定是等到伴娘出去以后好对新娘下手。盛楠，这枚钉子能不能查出什么线索？
2: 我尽量试试吧，不过这枚钉子看起来很新，像是刚买的。
0: 老孔
3: 啊，
0: 你查查这枚钉子是从哪里买的
3: 啊？交给我吧。
0: 好。
1: 哎，对了，还有这个
4: 头，
1: 你看这个珠花是戴在新娘头上的，后来掘墓人用它压了勒索信。
2: 像是绿纺的味道，掘墓人一定是用绿纺迷昏了新娘子然后劫持走的。
1: 难怪没有人听到新娘的呼喊声，这间祈祷室只有一扇门，而且是通向走廊的，当时外面都是客人，为什么外面没有人看到啊？
5: 钟探长，你对新娘失踪一案有什么新的意见？
6: 是，
0: 对不起，
6: 给我们透露一点，
0: 我们在进行初步调查，还不能给大家发表意见。韩飞，把所有客人的指纹都提取下来。
1: 已经在逐个提取了，可是根据伴娘说，她离开这个房间只有2-3分钟，绑匪在2-3分钟之内作案，时间非常短，而在这段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7: 奇怪的事情还真是有一件，钟楼的大钟忽然敲响了。
1: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7: 按照婚礼的程序，在两位新人宣誓结束之后才敲钟的，但大钟忽然提前敲响了，钟楼里还飞出一群鸽子，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大概等了没有多久，祈祷室里传出了伴娘的惊叫声。
0: 负责敲钟的人是谁？
7: 他叫阿定，是个苦孩子，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我把他收留下来当了杂役。
0: 阿定的人品怎么样？
7: 这孩子老实得很，就是脑筋不灵光。哎，这叫什么世道啊，居然连称颂上帝的地方都不得安宁。哎，阿定到哪里去了？
1: 头，

0: 为何九牧人是一伙的？不一定，或许他看到了什么事情，然后受到了惊吓。阿丁目前是这个绑架案的唯一证人，我们要尽快找到他。
1: 头儿，你看，
2: 潘战先生，这就是那可怜孩子的鞋子。
1: 我看看。
0: 上帝保佑他。
3: 师父，放心吧，我们先走了。好的。阿门。哈佛。哎呀，好久不见了。喂，小心，
1: 阿佛是亲近巡捕房的人。啊？那我不是巡捕房的。你身上没有巡捕房的味儿。
0: 哎，小兔崽子，要不要闻闻老爷的味道？
1: 哎呀，够了，不就是条狗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4: 狗的嗅觉敏感度可比人类发达1000倍。
1: 我知道，人的嗅觉细胞只有500万个，狗的嗅觉细胞有2亿2000万个。来，小狗，就让我看看你的厉害吧。
3: 来，舍南，你和老孔去查钉子的线索。
4: 是，
3: 我们走。
1: 哈佛，
3: 阿丁，
5: 哈佛，趴下。
1: 喂，你是谁啊？
5: 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们头怎么调教的？
3: 哎，宁探长，好久不见了。
5: 还叫我宁探长干什么？取笑我吗？
3: 老宁，你这是干什么？不会是帮我查案子吧？
5: 你是在查案吗？我只看见哈佛在养人，好好的调教哈佛，调教你的手下。哎，好了好了啊，哎，没事了没事了。
1: 该不会他就是尼尔坤吧？
3: 除了他，还能有谁？阿丁，今天早上在钟楼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那你看到什么了？
6: 姐姐。
3: 你还看到什么了？
6: 魔鬼，好大好大的魔鬼。
3: 那魔鬼是谁啊？
6: 魔鬼是坏蛋，就是他，从大火里跳出来，把圣女姐姐抓到地狱里去了。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证人，还是个弱智，他的智商啊肯定不过50。
3: 傻人说傻话，但不会说假话。我说阿定看到的应该都是他眼中看到的东西，
1: 但是他的话一点内容都没有，我们还是不知道掘墓人的相貌特征啊。
4: 钟朗，
3: 怎么样，情况如何？
4: 钉子我化验过了，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
7: 然后我们去了趟五金店，人家说啊，像这种圆头的直钉子，随便哪家五金店都能买得到。
4: 也就是说，这条线索行不通。
1: 这个掘墓人一点破绽都没有，我们现在怎么查啊？
8: 钟探长，
9: 哎，你们不能进去。
8: 钟探长，
9: 不能进去。
3: 哎，刘太太。
8: 钟探长，听说你们抓到嫌疑犯了？
3: 哦，那是目击者，不是嫌疑犯。
9: 那秀珠呢？她有没有线索？
3: 还没有。
8: 我说你们这些巡抚是干什么吃的？办案子怎么这么拖拖拉拉的？想让全上海的人都看我们刘家的笑话吗？
7: 哎，我说你是怎么说话呢？你这个
10: 妈，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人。
8: 怎么了？我说错了？你看看他们这副样子，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这像是办案的人吗？
1: 喂，
9: 哎，
1: 你，
3: 老孔，刘太太，办案的事情由我来负责，不需要您来指手画脚。如果您真的在乎你们家的名誉的话，就不要在这里胡闹，外面全是记者，你失态的样子如果曝光出去，那就更没面子。
8: 你，
10: 钟探长，我们不是来胡闹的，可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没法安静的在家里坐着，我希望你能给我吃个定心丸。
3: 对不起，我什么也没法给你。
10: 难道你就一点作为都没有吗？你算个什么罪恶的克星？算个什么老虎探长？
7: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

0: 董郎啊，这个案件查了这么久，一点线索都没有啊？还没有，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1: 哎呀，想不到啊，还真的有案件难到你。所以我想找一个人来帮忙。谁啊？
0: 宁尔坤，宁尔坤，他可是已经解职的人了。但是我现在需要他。哎，我可提醒你啊，他可是曾经栽在掘墓人这个案子上头的，你再去找他帮忙，怕不怕坏了名声？
1: 只要抓到掘墓人，救回人质，我什么都不在乎。
0: 好了，那你看着办吧。哎呀，我现在还要去工农局去一趟。 现在租界上上下下都在关注这个案子，工农局的电台就特别为这件事情开了个节目出来，说什么要追踪报道，哎，还约我明天早上9点半我当发言人。这样吧，你明天陪我一起去，争取露两下子也好嘛。
2: 老大，他是免了吧？
3: 为什么？
2: 丁探长，你也关心掘墓人的案子？掘墓人关我什么事？你不关心这个案子，那你怎么第一时间赶到教堂去，还跟踪我们追捕嫌疑犯，而且又跑到巡捕房探听消息？
3: 我自己乐意，行吗？
2: 尔坤，我不想和你兜圈子。 实话实说，我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3: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什么。
2: 不对，你比我们都要了解掘墓人。
3: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从警局里面被踢出来过一次，不想再有第二次。
2: 尔坤，我现在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恳求你，希望能和你将掘墓人捉拿归案。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4: 那我有个条件，也只有这一个条件。你说，我要亲手给他戴上手铐，
5: 一言为定。救命啊！
6: 小慧，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呗。谁信呢？看我还要带相机啊？哎，
7: 盛楠，现在教堂绑架案已经成了上海滩第一大新闻了。不知道于大教授这里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透露给我啊？没什么内幕消息，我呀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6: 啊？哎，不会吧？
8: 哎，哪里跑？
6: 啊！
7: 于校长好，于校长好。
8: 你是什么人啊？于教授，你可来了，我不让他进吧，他偏说是张教授让他来的。
6: 行了，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7: 哎，
6: 哦，张教授是吧？哪个张教授啊？
7: 就是，哦，是那个医学系的张教授，他让我找于胜男教授拿点资料的。
6: 你少来了，你陈刚，骗人吧？
7: 你们报社派你来抢新闻，你居然敢跟本大小姐抢新闻啊你！中大美女，我们有新闻自由。哦，
6: 站住！呀，呀，抢过来了。对不起啊，实验室里不允许拍照。
7: 你
6: 走吧。
7: 凭什么？我们记者有知情的权利。我要写文章揭露你的罪行。
6: 好啊好啊，你去写。
7: 哎，
6: 我再帮你想个名字啊。
7: 好了好了，盛楠，你别这样，人家也不容易混口饭吃嘛。

0: 你呀，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于教授，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0: 算了，出去吧，真是越挤越添乱。
1: 于教授，您可别生气啊，我是才来不久的，您可别让学校把我给辞了。
0: 不会的，以后我们这儿啊，不用你们校工来打扫了，我自己来。
1: 好，谢谢于教授，谢谢于教授了。
2: 盛楠，没事吧？盛楠，这叫什么法子呀？
0: 这叫点熏法，指纹留在纸张、皮革或者木材这些吸水物品的表面上时，只有通过化学实验才能使它现出原形。有了，
2: 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发现呀？上面是不是有掘墓人的指纹呀？
3: 掘墓人是不会留下指纹的。啊！
4: 我来介绍一下，于教授，尼尔坤，宁探长。
3: 幸会。之前我曾经检查过掘墓人的三封勒索信，他都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我能断定，掘墓人一定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0: 这次也一样。这张纸上只留下了伴娘的指纹，但是也留下了掘墓人的蛛丝马迹。
4: 是什么？
0: 你看这里，
3: 这是什么？这不像是指纹。
0: 这个叫指痕，戴上手套虽然可以避免留下指纹，但是手上的汗液、油脂和泥垢长期积累仍然会渗透到手套上面。如果戴的是丝质或棉质手套，那么手指接触过的地方就极有可能留下这种指痕。
3: 可这指痕能派上什么用场？
0: 至少可以说明掘墓人是戴着棉线手套作案的。
3: 棉线手套，
4: 看来掘墓人不是一点破绽都没有。我们一定能抓到他的狐狸尾巴。
3: 掘墓人在两年前一共犯过三起案子，受害者四人，其中包括兴民银行董事长廖梦如的一对孪生儿子廖家辉和廖家亮。受害者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2岁。他们除了是富商大佬的子女之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四个受害者中，除了一人生还之外，其余三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被证实已经死亡。
0: 你是怎么找到生还者的？
3: 因为受害者的家人按时交纳了赎金，所以掘墓人就在24小时时限的档口上打来了电话。我们是在万国公墓挖出了那个12岁的孩子。

0: 快，慢。
1: 当时他已经严重脱水，浑身爬满了蚂蚁，精神完全崩溃。听说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走出过家门。我和掘墓人前后交锋过三次，他每次的行动都异常的缜密，几乎不留下任何破绽。即使查到了个别线索，也会很快断掉，无法进展下去。
2: 距离交赎金的时间已经不到20个小时了。
3: 难道这三桩旧案子一点可查的线索都没有吗？
1: 线索也不是没有，但是难度很大。3个月以前，廖梦如孪生儿子的尸首被找到了，就葬在万国公墓。
4: 太好了，有了尸体就等于有了线索。
2: 啊，我们于教授最擅长的就是让死人开口说话。
1: 哦。

0: 老爷，那个姓宁的又来了，见不见呢？
1: 你看，
2: 中了。

0: 当初是聂尔坤坚持不让廖老爷付赎金，他本来想拖延时间和掘墓人周旋，可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错的。廖氏兄弟的死他难逃其咎，廖老爷一直不肯原谅他。
1: 你别这样，掘墓人又出来犯案了。你过来。想做什么你说吧。我想开棺验尸。

0: 韩飞，
1: 嗯，
0: 这串英文字母写的是什么
2: ？Cafe Hotel。
1: 哎，这不是华茂饭店吗？
0: 哦，这可是公子哥们经常出入的地方。也许廖氏兄弟在案发当天就去过华茂饭店。
3: 有道理。我之前一直没有查到，案发当天廖家兄弟去了哪里，就连廖老爷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在哪里鬼混。现在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在华茂饭店。
1: 哎，宁探长，那当时廖氏兄弟被掘墓人绑架的就是这个地方吗？
3: 对，这就是法章寺破庙里的地窖，已经废弃了很久。廖家兄弟就是被关在里面，活活等死。
1: 那你还记得它的面积是多大，高度是多少吗？
3: 面积大概30平米左右，高度不到2米。
1: 那曾经活埋12岁小孩的那个墓室，它的高度和面积你还记得吗？
3: 墓室面积8平方米左右，高度不到1米。
2: 30平米乘以2乘以0.2除以8。
0: 韩飞，算什么呢？
1: 头，我发现这间墓室，它里面的氧气够一个成年人呼吸24小时，但另外一间墓室呢，够一个小孩呼吸24小时的，所以这个掘墓人算得非常精确。
4: 韩飞说的没错，只要24小时一到，被绑架者就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廖氏兄弟也是这个死因。
3: 简直杀人不见血。
0: 怎么样，验尸情况如何？
4: 我从廖家亮口中提取到的面纱纤维里化验到了氯仿，而在廖家辉的身上却没有发现氯仿，这说明廖家辉并不是被迷倒的。而且在廖家辉的腿上发现有严重的开放性骨折，他的骨盆有3处碎裂。
3: 廖家辉受了这么重的伤？
4: 嗯，
3: 这可不像掘墓人的作案风格。
0: 这的确有点反常。
4: 我判断廖家辉是被汽车撞伤的，因为我在两兄弟的身上都找到了烟煤灰烬和少量污渍，其主要成分是碳苯和乙醛，也就是柴油废气。而且我还在廖家辉的裤腿上发现了少量的汽车碎片，这可能是他在撞车的时候留下的车漆。从他撞击的位置来看，应该不是小轿车，很有可能是货车或卡车。
0: 嗯，这条汽车的线索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找到这辆肇事汽车的话，很有可能挖出掘墓人。
3: 可现在我有些弄不懂了，既然地窖里的氧气只够一个人呼吸24小时，那他为什么要绑架两个人呢？
0: 对，这个疑点也要解开。韩飞，
1: 嗯，
0: 你跟宁探长到法昌寺和万国公墓走一趟，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1: 好。
0: 盛楠，我们去华茂饭店。
4: 好。
0: 现在是6点钟，晚上9点我们回巡捕房。
5: 先生，这是您的停车牌，钥匙在哪儿？
0: 哼，我不需要这个，我想问你，你们的停车场在哪儿？
5: 您是？
0: 我是巡捕房的钟探长。
5: 哦，在这儿。您请。
0: 啊，我想查一下2年前廖家兄弟有没有在你这里停过车。
5: 好的，稍等。老张，
6: 啊，
5: 外面有人找你，想了解一些事情。啊，钟探长，这是我们管

0: 是，你好，
1: 你们聊。
2: 好，你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前年3月18号，廖家辉和廖家亮兄弟有没有在这里停过车？
0: 哦，您说前年3月18号是吧？
2: 对。
0: 客人在这里停车，我们可是不敢怠慢的。
2: 嗯，
0: 进出车辆都有记录。
2: 好，
0: 在这儿，他们是别克轿车，那天晚上9点进来的，可是没有驶出的记录。
2: 是谁替廖家少爷停的车？
0: 小鹏，你处理一下。
3: 这位先生找你。
2: 你好，我是钟朗。哎，别碰！站住！
0: 小鹏！哎呀！找死啊！
2: 站住！突然开枪了！这么厉害？
4: 我以前打过棒球。
2: 你跑什么？
5: 我以为你们是来追赌债的，我怕你们砍我的手。
2: 我问你，2年前廖家辉、廖家亮失踪的事情，还记得吗？
5: 记得。廖家两位少爷是我们饭店的常客。
2: 根据这个记事本记载，他们出事那天晚上，是你帮忙停的车。
5: 嗯，怎么了？
2: 他们就是在停车场被绑架的，是不是你干的？
6: 于教授，怎么了？
4: 哦，刚才抓人的时候扭了脚，没事。哎，你们查的怎么样了？
6: 我们重新去法昌寺测量了一下地窖的体积，的确，里面的氧气只够两个人呼吸12小时的。
7: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推断：廖家兄弟同被绑架，其实是一个意外。掘墓人原来的计划，应该只是绑架廖家亮一个人，而廖家辉突然出现被车撞倒，所以掘墓人就不得不把两个兄弟一起塞进地窖里。
4: 也就是说，就算按时交了赎金，廖氏兄弟也早已经窒息而死了。
6: 宁探长，其实这件事情你不用太自责了。
7: 只要掘墓人还没有被绳之于法，那些受害者的在天之灵就无法安息。于教授，钟探长呢？
4: 他在里面审问，我们抓到了一个嫌疑犯。
7: 哦，我去看看。
6: 哎，你去哪儿啊？
4: 我还能去哪儿啊？我呀，回家换鞋。
6: 你就这样回去啊？算了，还是我送你吧。
2: 这都是你更衣室衣柜里边的东西，是吧？啊？高级香烟，名牌皮带，纯金的手表。还有跑马场的票子，一个服务员花销还挺大的啊。
5: 我刚赌马小赚了一笔，不行吗？
2: 廖家辉的打火机也是你赌马赢的吗？
5: 啊，不，钟探长，不是你想的那样。
2: 那是怎样？
4: 好了，你在这等我吧，还有这个帮我拿着。
6: 好，
4: 我换好鞋就回来，等着我啊。
8: 于教授，那我先掉一个头，然后在这里等你。
4: 好啊。

0: 都怪我爱贪人家小便宜，因为饭店里常年住着一些来路不明的美女，多半是被有钱老板包养的，这种女人平时寂寞得很，而廖家少爷这种公子哥又年轻爱玩，所以我就暗地里给他们牵线，收点小恩小惠。
1: 那他们失踪那天晚上也是去幽会？
0: 嗯，是的是的。
1: 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
0: 其实那天就在停车场出了一件怪事。
2: 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少爷，这是房间的钥匙。
2: 好，哎，拿着。

0: 看来，于教授的判断没有错。掘门人驾驶的就是那辆绿色的汽车。
1: 我已经派人去环贸饭店那边核查了，希望那边能有线索。
2: 庄头，
1: 头，有人在外面报案处留了一封信给你。谁？只是见到信，没有见到人。
3: 于教授他们在哪里？去实验楼了。怎么了？通知老总，马上到实验室去。宁团长，啊，钟头，来，
4: 怎么样？
3: 钟头，我们发现两个情况，你看，于教授的皮下，还有这儿。
4: 韩飞和盛楠被绑架了，这帮混蛋啊！这绑票都绑到咱们巡捕房头上了，是不是有病啊？啊，你们说说，是不是啊？
5: 哥，你倒是说话呀！怎么办呀？
4: 都安静！
6: 掘墓人这次绑架我们的人，不是冲着钱来的，他是想用这种方法打乱我们的行动。
7: 大家想一想。
4: 掘墓人在作案之前，一向都准备得非常充分，而这次绑架案距离上一次还不到12小时。这么仓促的作案时间，可不是他一贯的作风。可是他们绑架谁不行啊？干嘛非要绑架韩飞？哦，盛楠啊！也许正是因为盛楠找到他们什么线索，让他感到不安全，所以他才铤而走险，匆忙作案。
7: 这封勒索信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家请看。
4: 可以把这次的勒索信和上一封做一个比较。哎，这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啊，只是这个时间的期限不一样。这次的勒索信少了“赎金”的“赎”字，而且在结尾的时候还少了一个惊叹号。
7: 没错，虽然两封勒索信的字体都是从报上剪切下来的，可是“赎金”的“赎”字在报纸上却很难找到。掘墓人。
4: 是一个作案方式非常固定的罪犯，以往的勒索信都有赎金二字，而这次却偏偏没有，甚至连惊叹号和署名都没有来得及剪贴上去。这足以说明，掘墓人这一次作案是多么的仓促。
5: 掘墓人走这步险棋，也正好说明了他已经开始害怕我们了，他已经心虚了。
7: 掘墓人这一次给的期限是12个小时，这就说明。
4: 于教授和韩飞被关在一个只能呼吸12个小时的地方。哥，怎么办？怎么办？这案发时间是在晚上10点，我们必须在明天早上10点之前把他们救出来。钟头，
3: 你就赶快发话吧。
1: 对呀，探长，发话吧。
4: 好，这次案发时间和受到勒索信的时间间隔不到1小时。老孔，
3: 啊，
4: 把所有弟兄分成2人一组。 以圣约翰大学为中心，在以1个小时的车程为半径画出区域，对这个区域里的公墓、地窖、菜窖、酒窖、仓库、防空洞挨家挨户的逐个搜查，一个都不能放过。
3: 好嘞，兄弟们，抄家伙，
8: 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9: 我回去把东方市的朋友们一起帮忙找吧。
4: 好，你去吧。
8: 快点。

0: 站好了！所有的地窖、菜窖、仓库，挨家挨户仔细搜查。
1: 是。

0: 韩飞，韩飞，快醒醒啊！韩飞，快醒醒，快！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1: 他把我们抓起来了。
0: 谁啊？
1: 掘墓人。
0: 啊？
1: 他想把我们关在这儿闷死。
0: 可是，为什么？
1: 我们现在时间也不多了，必须在这些之前找到方法离开这儿。
0: 于教授，于教授，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小腿骨折。
0: 骨折！
1: 韩飞，帮我个忙，从点穴撕块布，绑住我的小腿动脉，快，快，快呀！
0: 努力点啊！于教授，我们是怎么晕过去的？
1: 我怎么知道？
0: 我的嘴巴有点麻，好像是氯仿。
1: 我最后的记忆就是你的车撞伤了我。韩飞，你有没有看清掘墓人的脸？
0: 没有，我当时在那儿吊好车头，等你出来，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晕过去了。
1: 韩飞，扶我起来，
0: 小心点。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
1: 我也不知道。
0: 该死的！这是铁门，这种铁门是防火、防爆、防毒气的三防门，只要这门一关，这里就成了一个闷罐子了。
1: 这个房间大概只有60立方米的空气，其中20%是氧气。按照掘墓人的作案手法，我们只能活12个小时。
0: 啊？那我们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了？
1: 现在是12:55，都已经过了快3个小时了。
0: 快3个小时了？那再过9个小时，我们就会被憋死。
2: 钟探长，
3: 来，把车停在停车场。
2: 好，
3: 钥匙在车里。
4: 钟探长，你们来了，这是你们要的资料。2年前是有那么一辆绿色的货车经常来我们这儿送货，我们主要买他们家的猪肉。
3: 猪肉？
4: 对，就是朱家的屠宰场。
3: 这个屠宰场在什么地方？
4: 在这本上记着呢。
5: 红光斐然路，
3: 就是这里。
5: 你确定？
3: 对。

0: 韩飞，有什么呀？这是一个蓄电池啊，还有一些破书。韩飞，帮我拆开这个。
1: 扶住，稳住，来，怎么样？谢谢啊。
0: 肯定疼死了吧？现在还能忍住，不过一会儿疼痛就会加剧，肌肉痉挛，脑贫血，甚至会休克。那怎么办？
1: 你要给我做手术。
0: 我这怎么行啊！我都没有学过医啊！再说了，动手术需要麻药，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1: 只要切开小腿经脉，释放里面的压力，疼痛就会减轻。我忍得住，拿笔来。

0: 沿的这条线，一刀切下去就可以了。就这种刀？嗯，
1: 可以。哎，我怎么忘了？我还有这个呢。
0: 啊，香水，送给他的吧。
1: 刚好，香水可以消消毒，这里没有酒精，
0: 还很香。他会喜欢吗？

0: 彻底搜查一遍。
1: 是。

0: 坤，小心！快走！没事吧？
1: 。
0: 于教授，你醒了，谢天谢地，我韩飞没把你给杀了。
2: 放心，要杀我呀，没那么容易。我大概睡了多久？
0: 大概半个小时吧。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可就急死了。哎，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2: 好多了，好多了。
0: 哼，哎呀，我现在终于知道你爸妈为什么给你取个盛男的名字了。有多少人做手术不需要麻药，又有多少男的能挺住啊？
2: 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才不是我爸妈给我起的，是我后来自己改的。
0: 啊，你自己改的？哎，那你之前叫什么呀？
2: 于淑男。
0: 于淑男，这不是刚好和那个名字反过来了吗？
2: 很老土吧？
0: 没有，不会。
2: 说好了，以后啊，你可不许取笑我。
0: 笑你？怎么会呢？还以后呢？我们还有以后吗？有谁知道咱们被关在这个破地方啊？
3: 周头，有发现？怎么？这里有个密道。
4: 快点！
3: 这里，快拿家伙来。
4: 是。
2: 你听，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我没听到啊。
2: 好像是从外面传过来的。韩飞，这就说明我们可能被埋在地下并不深，就让我们大声喊，哎，说不定他们能发现我们。
0: 这样可以吗？
2: 管他呢，来试试吧。来，
3: 来
2: 扶我起来。救命！
0: 救命啊！
2: 救命！救命！
0: 救命！
2: 救救我们！救命啊！
5: 盛男，
3: 给我电筒。
5: 是。盛男，盛男，
4: 钟老，你看，
3: 狗日的，又一个受害者。
6: 受害者的状况应该比廖家兄弟要早。
2: 救命！救命啊！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0: 不要再敲了，外面根本就没有人。
2: 不对，我刚才确实听到声音。
0: 可是我什么都听不到。
2: 现在没了，刚才确实有，只是我形容不出来那个声音。
0: 那是因为你伤得太重了，是你的错觉，是你的错觉，你懂吗？于教授，我们被关在这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2: 韩飞，我们还没有死，你不能泄气啊！韩飞，你怎么了？现在不能放弃，如果现在放弃，我们就真的完了。
0: 于教授，事到如今，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我知道掘墓人这次为什么要绑架我们？因为他的目标是我。
2: 冲着你？可是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家里很有钱。
2: 你家里有钱？你家只不过是开间药铺而已啊。
0: 也可以这么说。你听说过华美药房吗？
2: 华美药房？华美药房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药连锁店，它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药品供应呢。而且华美药房是我的实验室最大的赞助人之一。你的意思是说，
0: 华美药房就是我父亲创办的？
2: 真的？原来 你们家就是我的赞助人。
1: 华美公司是我父亲一生的心血，他一直希望我子承父业，可是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大侦探家。
0: 两年前家里人送我去德国上学，让我去学化学，可是我自己偷偷的从游轮上溜了下来，留在了上海。
2: 韩飞，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一直瞒着我们？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掘墓人这次绑架我们肯定是因为我们家有钱。于教授，是我连累了你。
2: 不对，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子。如果说掘墓人他为了绑架富家子弟，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一天之内连续两次作案。
1: 难道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2: 对，你想想看，如果说掘墓人他只想绑架你，他完全有可能避开我，可是你想想他并没有。
1: 难道说掘墓人这次的目标是你？
2: 嗯。
1: 那理由是什么？他为什么呢？
2: 他绑架我当然不是为了钱，也许是我手上掌握什么线索让他感到害怕，可只是这个线索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
1: 可是现在都已经晚了，我们被困在这里没有办法出去啊。
2: 小傻瓜，我们两个的智商加起来都快300了，我们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就算没人来救我们，我们自己也要救自己。

0: 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撑撑撑撑。
2: 钟头，这位是朱家屠宰场隔壁的邻居张老板。
3: 好，请坐，
2: 请坐。
3: 张老板，你看看这个照片上的人，你认识不认识？
4: 不认识。
3: 那这个呢？
4: 哦，他是朱鼎，朱家屠宰场的老板。
3: 那这顶帽子是不是朱鼎的？
4: 是，是，

0: 当年的补丁，我还记得呢。
1: 那现在朱老板人在哪里？
0: 哎呦，那可有3年多没见面了。听他儿子说，他回乡下老家去了。
2: 死者应该就是朱鼎。
1: 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0: 叫朱国良。其实呢，他不是老朱的亲生儿子，是从孤儿院领回来的。
2: 他们父子关系怎么样？
0: 哎，这说起来，国良这孩子蛮可怜的。老朱啊，就爱喝几口猫尿，这一喝醉了吧，就对他拳打脚踢。哎，把他当做出气筒。
2: 那现在屠宰场是不是交给朱国良接管了？
0: 是，他们家的生意啊，一直不错。他们家的猪肉好，全仗杀猪的方法有名堂。
2: 什么名堂？
0: 听说呀，这猪是被闷死的。
2: 闷死的？
0: 别家的屠宰场杀猪呢，是用刀和锤子杀牲口，而老朱家不是这样，只要把这猪啊一赶进地窖，门上上锁，然后调好闹钟，这时候一到啊，这猪就不吵不闹了，自己就闷死了。所以呢，这猪肉特别鲜嫩干净。
2: 原来是这样。张老板，这张合影上有没有认识的人？
3: 第一排的这个人就是我。这张照片是我们温州同乡会在30年前拍的。现在上面的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了。
2: 被红笔圈出来的另外三个人您都熟悉吗？
3: 不算熟，大家只是同乡的关系，在那次聚会上有一面之缘而已。我听说他们现在都很发达。
2: 如果我告诉您，这另外三个人的子女和您的儿子一样也被掘墓人绑架了，您会不会感到意外？
3: 啊，这太奇怪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2: 我们也想知道答案。这个人你认识吗？
3: 我认识他，他叫汤浅之，是古董店的老板。
2: 你们有过交往吗？
3: 说起来，那是3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他来向我借一大笔钱，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情没到那个份上，我就没答应他。
2: 那笔钱的数目你还记得吗？
3: 记得，应该是50根金条吧。
4: 50根金条？
2: 他借这笔钱干什么？
3: 他说要从一个洋鬼子手里收购一件名贵的古董，当时他已经把店铺抵押了，但是还缺50根金条。唉，都怪我太谨慎，如果当时我把钱借给他，后来也就不会出事了。
2: 后来出了什么事？
3: 他那笔生意失败以后，后来走投无路，就自杀了。
1: 这下全都清楚了。我向每个受害者的家庭都进行了核实。30年前，汤前之都曾和他们借过50根金条，但是都被拒绝了。这个孩子就是汤前之的亲生儿子。汤前之自杀之后，他就被圣心孤儿院收养了。据孤儿院证实，10几年前，正是朱鼎从圣心孤儿院领养走了这个姓汤的孩子。
2: 他就是现在的朱国良。他一定是不堪朱鼎的虐待，用屠宰场杀猪的方式闷死了他，然后又如法炮制，开始了对这些仇人的复仇计划。
1: 没错，朱国良就是让这些仇人在50根金条和他们的亲人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可是他忘了，被他绑架的那些孩子都是无辜的。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犯，为了阻止调查，他居然还敢对于教授和韩飞下手。
2: 直觉告诉我，于教授一定是抓到了他什么把柄。

0: 太子都已经八点多了，还没有任何消息。叫我进去！
1: 哎哎哎！叫我进去！
0: 你不能进去！哎，探长，你看这，
1: 刘少爷，有什么事吗？
0: 什么事？你们巡捕房干的好事，你看。哼！你口口声声说要全力救秀珠，可你们在干什么？
2: 为了救你们自己的人，却全体出动，根本就不够秀珠的死活。你错了，我做事一向是一视同仁。我们之所以要全力搜救余教授他们，是因为掘墓人这次作案非常仓促，留下了很多线索。而且，只有先救出余教授，才有机会抓到掘墓人，救出新娘子。你懂吗？
0: 可是，万一你们找不到人呢？
2: 掘墓人只要钱，刘少爷，你问问何小姐家能不能拿出赎金来。
0: 秀珠她自从几年前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一直卧病在床，她家里根本就不宽裕。刘少爷，我知道你是真心爱秀珠，那你们家能不能拿出赎金？我昨天晚上跟我母亲大吵了一架，你知道，我母亲根本就不赞成这桩婚事。
3: 现在他根本就不肯拿出这笔钱，哎，我真是没用啊！钟探长，现在我拿不出赎金，秀珠的性命可全交给你了。
4: 这里的东西杂七杂八的，好像以前有人做过避难所。
3: 掘墓人肯定是太仓促了，来不及收拾。韩飞，
4: 啊，
3: 拿这个盆子放到那边滴水的地方接些水来。
4: 我们适当补充水分，以免脱水。哦。哎，于教授，你看这个，
3: 外科手术。
4: 哎，还有这个，
3: 麻醉师手册，这些只有医生才看的专业书籍。韩飞。
4: 我怀疑我们是在某家医院的地下工程里面。很有可能。上海一般修筑地下工程的地方，无外乎银行、医院、政府大楼，还有军事设施这些地方。可是，上海的医院总数不下二十家。我们这是在哪所医院呢？
3: 韩飞，你听，那个声音又来了，你把耳朵贴到那边，说不定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4: 怎么样？真的有声音，嗡嗡的声音，好像是什么机器在运转。声音好像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这种声音，好熟悉啊！没错，我肯定在哪里听到过这种声音，可就是形容不出来。

0: 我明白了，是电梯。于教授，我明白了，我知道全上海有21幢大楼安装了电梯，像什么先施公司、花旗总会、百乐门舞厅，还有国际饭店，其中只有一家医院也安装了电梯，这个医院就是洪恩医院。
1: 洪恩医院，洪恩医院离圣约翰大学只有一条街而已啊。
0: 所以说，掘墓人实在太狡猾了，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刚好把我们藏在了离实验室最近的地方。
1: 哎，太好了，我们终于知道自己在哪儿了。
0: 但是现在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1: 只可惜我没有心灵感应，要不然我就把这个地址传送给钟朗了。
0: 我有办法了。
1: 你有心灵感应？
0: 不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我1个小时，我就可以把这台电子管收音机改成一台发报机。

0: 钟头一线。
1: 喂，我是钟老。
2: 喂，钟头，
1: 有发现吗？
3: 哎呀，还没有。我们到现在呀，才搜查了不到一半的房子。
1: 那继续搜，我派人过去支援你。
2: 好好好。
4: 钟老，弟兄们已经全都派出去了。
1: 快九点了，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
5: 还好有这个宝贝，我从小就喜欢玩电台。我十岁的时候就会自己做一台矿石收音机。其实电子管收音机改成一台发报机并不难。电子管、电容、电阻、变压器全都有了，就是得自己手动绕线圈，焊好线以后，一台五瓦特的发报机就做成了。
6: 韩飞，你简直是个天才。
5: 我本来就是个天才嘛。
6: 怎么了？
4: 最重要的东西我忘了。
6: 什么？
4: 这里是一间密室，除非有室外天线，要不然连信号都发不出去啊。
1: 总探长，于教授可是为我们立下过汗马功劳的。
7: 那也不行，我们巡捕方不可能跟绑匪做交易的。
1: 我就要50根金条，我有把握抓住掘墓人的。
7: 这件事你就别想了，就算肉票是我们自己人，我也没权让巡捕房来出这笔钱呢。
1: 总探长，
7: 哎，不要说了，我现在
2: 马上要发表讲话，
7: 没时间跟你胡扯了啊。就这样。
1: 总探长，
4: 我真蠢，到现在都没有勇气把我的心里话讲给小慧听。
6: 我说你们这些男人怎么都这么脆弱呀？你还是把你这些肉麻的话呀都留着，等出去的时候再慢慢说给他听。
4: 还出去？我们根本就出不去了。
6: 每到最后时刻，不要轻易就放弃。
4: 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已经开始出现缺氧的反应了。
6: 我们必须得坚持下去。我相信钟朗他们在外面也一定不会放弃对我们寻找的希望，你听清楚了没有？韩飞，这是什么声音啊？哎，韩飞，韩飞，韩飞，
4: 太可恶了！

0: 我们有救了！不，我们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喂，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看到钢筋没有？这根钢筋就是这栋大楼最基础的钢筋。所有这种高层建筑都会安置避雷针，而且高度在30米以上的建筑都会安置一种东西，叫做环形防雷基地网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根钢筋和基地网焊到了一起。 这样，这钢筋和避雷针就连到了一起。那么，这根避雷针就是我们的天线。

0: 简直是太疯狂了！所谓的避雷针，也就是引雷针。如果天空中随便打一个闪电的话，普通闪电的电流是2000安培，电压是200万伏，我们立刻就会变成一团蓝色的火焰。
1: 怕什么？豁出去了！
2: 太好了，可是该发给谁啊？我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下面我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法租界中央巡捕房的总探长洪涛先生，请他就昨日发生的掘墓人绑架案件发表讲话。
3: 各位亲爱的市民，早上好！在下仅代表中央巡捕房，对掘墓人绑架一案发表郑重声明。
4: 哎，吴总监，你过来一下。
5: 怎么了？
4: 有不明信号的干扰。
5: 别管他，肯定又是私人电台瞎搞。

0: 就剩下一刻钟了，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才行。巡捕房，中岛一线。
1: 喂喂，我中了。
0: 我是华商报记者，我想采访你。
1: 什么？华商报的记者想采访我？是谁告诉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的？这是专线。
2: 不管怎么说，你都尽了最大努力。韩飞，把那个笔记本给我。趁我们现在神志还清醒，还是写些什么吧。
3: 干嘛？临终遗言呢？
2: 不，写给我们关心的人。
3: 说的对，我要把想说的话都写给小慧，是男子汉就应该勇敢的把爱说出来，对吗？哎，你要写给谁啊？我还没想好。
2: 我这个笔记本上怎么会有指印呢？怎么了？这不是你自己的指印吗？不会，我平常戴的都是橡胶手套，而这个很明显是粗线手套留下的。你看，
3: 有人动过你的笔记本？
2: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指印是不是跟勒索信上很相似的？你再看这儿，尤其是这里也是有磨损的痕迹。
3: 难道是掘墓人动过你的笔记本？这怎么可能啊！这笔记本一直是你随身携带的。从昨天案发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有机会动我的笔记本。谁？
2: 清洁工人。
3: 玉教授，您可来了，我不让他进吧，他偏说张教授让他来的。
2: 行了，我知道了，我来处理吧。
3: 啊。
2: 哦，张教授是吧？哪个张教授？
4: 害怕的东西，怕你抓住他的把柄。可是我这个笔记本都寄过些什么呢？
0: 中岛，还是一线。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打这个电话了吗？
4: 中岛探长，我是宫董局电台。
0: 什么？宫董局电台？
4: 对呀，我们收到一个很奇怪的求救电报。
0: 你说什么？
2: 钉子、勒索信、婚纱碎片，所有证据都是断的。
0: 只有这个阿定的证言，我们至今还没有破解。
3: 是说，那句疯话，
2: 魔鬼从大火里面跑出来，把圣女姐姐抓到了地狱里面。
3: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一直没弄明白。
2: 不管怎么说，掘墓人他自己已经感到了恐慌。韩飞，把那个放大镜拿给我。
0: 你看这次的指印和勒索信上是有所不同的，除了荧光粉之外，还有金黄色的色粉，另外还有树脂的成分。
3: 色粉、树脂，这些应该都是油画的颜料。
0: 掘墓人很有可能是在作案的时候无意中留下的。
3: 说不定是掘墓人在藏新娘的时候不小心碰到的。但是油画。

0: 这些东西在很多地方都有的。等等，我应该把自己当成掘墓人，然后再考虑这个问题。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就是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而且他喜欢把肉票藏在离案发现场最近的地方，对吗？所以藏新娘的地方可能就在教堂附近，甚至就在教堂的里面。也许就是在祈祷室里。阿婷不是说她在祈祷室目击了整个案件发生的经过吗？
1: 祈祷室、荧光粉、油画颜料。是壁画，是那幅还没有完成的壁画。
2: 快集合！
3: 中了，这怎么可能？于教授他们怎么能发出电报来？
4: 于小南和韩飞可不是一般人，他们一个是天才，一个是科学家。
3: 不对，说不定又是掘墓人的鬼花招。他们怎么能知道自己被埋在红医院的防空洞？
4: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电报就是他们发的。上车！
2: 开车！
0: 现在想想，阿婷说的那团大火，其实就是那块红色的幕布。说不定在幕布的后面那堵墙里面有一条暗道。于教授，你醒醒，不能睡啊！醒醒，于教授，你醒醒，你不能睡啊！
1: 我们没睡，我们要坚持下去。

0: 我和我爸爸一起去钓鱼。开始，我们两个都笨手笨脚的，根本钓不到鱼。后来我急了，我就搭上电线去电鱼，结果呀，那些小鱼全被我给电晕了，他们通通都浮到水面上。
1: 电鱼，这种事情是女孩子做的吗？
0: 韩飞，我怎么早没有想到？
1: 什么？
0: 既然你凭空可以造出个发报机来，我也可以凭空变出点氧气来。
2: 刹车，快点！
0: 韩飞，帮我把这放水里。
1: 我知道了，你是想做电解水实验是吗？
0: 没错，每个水分子中含有一个氧原子，用电解水的方法可以使氢气和氧气分离。韩飞，快来吸氧。
3: 你们巡捕房已经来人搜过一遍了，他有完没完了？病人需要安静。
4: 我相信人质就藏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出了人命你们也脱不了干系。

0: 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里什么也没有，看清楚了吧？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1: 朱朗，你冷静点，已经10点了，我们晚了。
0: 不晚，理论上讲，他们已经死了。
2: 韩飞和盛楠不是一般人，他们一定。

0: 我们没有办法活下来的。如果我们现在放弃的话，他们就真的没命了。你已经那么确定，电报是于教授他们发的吗？也许，会不会是我们找错地方了呢？这所医院和圣约翰大学只有一街之隔。如果我是掘墓人，把这里当做藏人地点是再合适不过了。一定是这里，不会有错的。
1: 大家问一下，你们医院还有其他的地下设施吗？就这么一处。
0: 你再好好想想，或者再去问问院长。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
1: 糟糕，蓄电池没电了。
2: 好，好，好，我明白了。
3: 怎么样？
2: 让你说着了。院长说，当初建院的时候，老楼配电室下有一个小型防空洞，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3: 快带我们去。
1: 不能睡，我的手，
0: 我的手也一样，这是二氧化碳中毒的现象，再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因窒息死亡。

0: 圣南，你安全了。嗯，韩妃呢？他怎么样？韩妃没事。我很好。这下好了，这俩都没事了。圣南，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现在要到火车站去。
1: 火车站？现在几点了？10:30，距离教书间只有半个小时了。我知道何小姐被他关在哪里了。
0: 什么？
1: 就在教堂。 太好了，我现在和宁探长立刻带人过去。钟朗，你们找的地方如果不对呢？我们应该分头行动。你和宁探长还是去火车站，我和韩飞去教堂。你
0: 胡说什么？绝对不行！你腿上还这么严重，
1: 我的腿只要稍微包扎一下就行了。钟朗，我们没时间耽搁了。钟朗，你应该去火车站。其实你心里明白，只有这样做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0: 老孔，
2: 有。
3: 给医院几个轮椅，护送他们俩去教堂，其他人跟我走。好嘞，快点，快，把大家扶着起来，把人物都吸收。
0: 没想到廖老爷会给新娘家里出这笔赎金。
2: 廖老爷子也是想了却这桩心事。如果这一次抓不到掘墓人，恐怕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0: 上帝，你的子民终于回来了，我向你祈祷，阿门。
1: 这面墙是实心的，里面不像有暗道啊。
2: 哎呦，快帮我拿两把这行的。
3: 干什么你们啊？你们是干什么的？
1: 对不起，
3: 怎么回事？
1: 啊？
3: 你们是
1: 巡捕房的，正在办案。
3: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别声张，就是帮忙。
3: 好，
4: 韩飞，先别慌。哎，你还记得吗？我们在那个指印上发现金色颜料和荧光粉，你找找看。

0: 哎，你那个怎么回事？
1: 真的有金色颜料和荧光粉？
2: 没错，就是这儿。

0: 找到了！啊！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还没有动静，不对头！混蛋！你看这儿。

0: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头儿，怎么办啊？
2: 是啊，
1: 不要慌，所有出口都被我们把守着，他肯定出不去。马上排查所有带行李的旅客。
3: 是，头儿，
1: 我们走。
4: 等一下，接受检查。
5: 这是推过来的行李，你看。
6: 可以说明，掘墓人是戴着棉线手套来作案的。
7: 朱国良。

0: 你往哪儿跑？你敢往哪儿跑？你敢是坤，你这个废物！三年前你抓不到，三年后的今天也一样。别动，把他放下！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1: 中郎，你别管我，今天绝对不能放过他！把枪放下！
0: 要不然我真的杀了他！中郎，不能放下枪！中郎，
2: 老坤，
3: 找他来日方长！
0: 你不能放下枪！中郎！

神归神，土归土，入土为安。我的孩子，上帝为你祈祷，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

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其实生活中的我呀，我对美食我也特别的有一些些的研究，我喜欢打卡各种美食的店铺，也经常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我喜爱的食物，希望把自己认为好吃的这些美食呢推荐给大家。下面这部电影啊，太对我的口味了，它就是喜剧片《满汉全席》。在片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和菜品，即便是隔着屏幕看也能刺激到味蕾，感受中华美食的博大精深。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精彩的作品，敬请大家到时收看。
2: 你会做满汉全席吗？
3: 当然了。
2: 有胆子跟我比吗？我输就输5000万，你输了就要留下店铺和招牌。
4: 比就比，
3: 想学厨子就叫我师傅。
2: 哎，师傅。
5: 我认识一个会做满汉全席的人，
6: 他就是天下第一厨。
5: 喝酒过多，体能和五觉已经退化，所以一定要重新训练他。
7: 满汉楼的欧兆峰师傅，欧凡饮食集团的黄荣师傅，各位来宾，香港史上第3度满汉全席正式开始。这次是以比赛形式进行3天3道主菜大比拼。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满汉全席》。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9: 献丑吧！
8: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10: 为什么？
11: 倒了倒了倒了，
8: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翘楚》正在热播中，在《翘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6: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0: 好事来喽！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
1: 喝银鹭花生牛奶，
2: 有好事发生。银鹭爱的味道。
3: 哎，怎么回事啊？啊！
4: 哎，别进来！
5: 老爷，快下车！
6: 租界富豪遭人追杀。
7: 昨天晚上，要是没有钟老弟在场的话，哼，我老钱的命可就交代了。后天是我五十大寿，我想请钟老弟带着弟兄们保障一下我寿宴的安全。
8: 哎，干杯！
6: 喜庆寿宴，杀鸡自缚。
9: 为了祝寿，我们戏班还准备了特别的节目。

0: 危险！
1: 我走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2: 今日富豪竟是昔日元凶，
3: 他害死了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
4: 他的真名叫张德昌，是大军阀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师长。
5: 孙殿英的部队把清宫给打炸了，所有皇陵都被洗劫一空，
1: 那他一定也分到了一份财宝。
6: 就是这个姓钱的贪污了这笔军饷，
3: 不杀老鬼誓不为人。当年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然而真相却并非如此简单。钟汉良、齐芳、释小龙，火线追凶之惊魂宴。

0: 你们俩先别动，我去找那小偷，下去看看出什么事了，拿点钱把他们打发了。
1: 戳你的！
2: 哎，怎么回事啊？啊！
3: 哎，别进来！
4: 快倒车！

0: 老爷，快下车！韩飞，韩飞，快去叫人！
1: 挪挪吧！

0: 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巡捕房的，他们什么人？
1: 我也不知道。
0: 看他们的打法，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给我狠狠的打！小枪！五名子弹了，走！
2: 炸！就是他们！抓起来！
0: 站住！小心！快冲啊！老爷，您没事吧您？
3: 快点！站住！头，你快看，
0: 126来也。

0: 哎，我们的大功臣回来了，来，拥抱一下。
1: 哇，总探长，我们天天见面，用着这样吧？哎，
0: 今天不一样，你给咱们军部方挣足了面子。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0: 这位是上海金星地产的钱寿昌，钱老板。钱老板可是著名的慈善家。
1: 钱老板你好，上周给河南黄梵地区捐款10万大洋的人就是您吧？
0: 区区小事算不了什么，我也没想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老虎探长啊！中了，钱老板可是法租界领事的好朋友，瞧瞧这名勋章没有，这是领事馆送给他的。
2: 哎，你就别一个劲儿的夸我了。说真的，昨天晚上。

0: 要是没有钟老弟在场的话，哼，我老钱的命可就交代了。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尽管说，我都答应你。
1: 打击匪盗是我分内的事，不求什么回报。
0: 我看这样吧，倒不如你到我手下来做事，一个月我给你1000大洋。
2: 哦，钱老板可是一掷千金呐！
0: 你知道。
1: 我是很喜欢人才的嘛，钟老弟啊，你看行不行啊？钱老板，这件事我不能答应。
2: 钟探长，你是在担心一山不容二虎，没这个必要。我三炮倒是很想和你联手呢。
1: 不，我倒是觉得，钱老板已经有了最好的保镖，不需要再多一个。
0: 嗯，
1: 而这小小的巡捕房，倒是更需要多几个像我这样的人。
2: 哎，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既然
0: 钟老弟不愿意，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嗯，
1: 钱老板，我倒是有件事情还想问你。昨天晚上那些杀手看起来像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虽然他们乱开枪，可是并没有伤及无辜。他们的目标只锁定一个，就是你。嗯，你认识他们吗？<笑>
0: 开玩笑，那些人我怎么会认识呢？那126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2: 什么126128的，我搞不懂。不过说起这件事，我倒要问你一句：你们巡捕房是干什么吃的？这租界的匪徒都猖獗到这种地步了，这是你的失职？不不不，这伙歹徒绝对是从外地流窜过来作案的。我们巡捕房一定会尽快把他们捉拿归案。哎，钟郎，这个案子你可责无旁贷啊！
0: 我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哎，先不忙。后天是我50大寿，我想请钟老弟带着弟兄们过来喝杯酒，顺便嘛也保障一下我寿宴的安全。
2: 哎，钱老板，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这点小事包在我的身上。
0: 嗯。
2: 哎，钟郎，明天你先去一下啊。
1: 别玩了。
3: 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啊？
1: 要到钱寿昌家保障他的安全。啊，到他家保障他的安全，那不拿我们当看门狗啊？你咋唬什么呀？上头说了，这是命令，没得商量。
3: 哼，又是拿命令压人。
1: 哎，头儿，我发现你对钱寿昌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啊。小孩，就你鬼！哎，为什么呀？我是觉得钱寿昌遇袭这种案子。 太蹊跷，你看，这支杀手遗落的步枪，是1902年汉阳兵工厂生产的。这种步枪其实是仿制德式 M188式毛瑟步枪。这支步枪的特点是在枪管外面有一个套筒，所以当兵的都爱管它叫老套筒。
3: 老套筒？谁还会用这么老土的枪啊？
1: 老套筒呢，一般只会在早年的军队里才会使用。
3: 而且这支步枪的磨损程度相当严重，所以我怀疑袭击钱寿昌的这伙人很可能是一群老兵。老兵？难道是一群兵匪在打劫？
1: 没这么简单。我的直觉告诉我，钱寿昌没说实话，他认识这伙人。你帮我查查126这个数字能代表什么意思？
3: 哼，这可太多了。 126代表数字，代表金钱、门牌号码、电话号码，还有很多东西，甚至也可能是加减乘除之后的一个运算结果。哎，从语法上讲，126应该是个主语啊。
1: 说了半天等于没说。

0: 有结果了。
1: 有结果了。
0: 有了。
1: 喂。
0: 从这支枪托里存积的泥土来看，这支枪曾经在北方地区用过很长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北方的土质呈碱性，而南方的土质呈酸性。
1: 能确定这支枪的主人现在所在的地点吗？
0: 没有这方面的线索。不过你看这儿，这条枪带上有很多红色和黑色的点子，其中黑点子的主要成分是墨汁，而这些红点子的主要成分是朱砂和甘油条制成的油彩。
2: 墨汁和油彩。

0: 牌，那不是画画的人才能接触到的东西吗？
1: 没错，
2: 画画的人，这个范围可太大了。
0: 头儿，我看要在钱寿昌生日之前破案是没戏了。
2: 哎，胜男，不如你跟我们俩到钱府走一趟。
1: 大探长，我哪有时间呢？我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呢。
2: 什么事？
1: 你看看这个。
2: 书民，这个书民是谁啊？啊？看什么看？
1: 他叫薛书民，以前是我们大学朱教授的一个学生。他本来在一周前就到上海来拜访朱教授，可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见到。
2: 从这封电报来看，他应该早就到上海了。
1: 就是嘛。这个电报是他一周前到上海时发给他家里人的，可之后就没人影了，所以朱教授才特别担心。
2: 薛书民是干什么的？
1: 他在芜湖教书，现在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所以到上海来玩。
0: 哎，会不会薛先生玩得太开心，把朱教授给放了？
2: 问题就在这儿，一个乡下的教书匠到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来，难保不出什么状况。
1: 那怎么办？
2: 这样吧，我叫老孔过来帮你调查薛老师的下落。
1: 那钱寿昌呢？
2: 我们来应付他。

0: 哇，
1: 头儿，看见了没有？这儿都快赶上警备司令部了。
2: 前手枪嘛，
3: 我到前头看看。
4: 站住！干什么的？
2: 兄弟，你觉得会有人在头上写着“杀手”两个字吗？
4: 你胡扯什么？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5: 闪开！闪开！闪开！是钟探长吧？
2: 对啊，我是钟老。
5: 我是管家德福。
2: 你们潜伏的门槛够高的，不欢迎的话，我们可以走。
5: 钟探长，多有得罪，多有得罪啊！老爷早就说过你们要来，快里面请。啊，来，哎，来来，
1: 哎，九龙包，帮我把车停好啊。
6: 哎。
5: 老爷正在会客，您二位稍后片刻，失陪了
2: 啊。
1: 哇，真不愧是潜伏啊！看这一屋子的名贵家具，怎么看都不搭配啊。红色的山水，齐白石的花鸟，哎，还有张大千的老虎。哇，再配上这幅大大的油画，哎呀，这品味真是让人没话说了。
2: 那你就少说两句嘛。
1: 怎么了？再好的画挂在这里也是糟蹋了。
7: 先生何出此言呢？这些画挂在我们家怎么就糟蹋了呢？
1: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再好的画挂在这里没有人懂得欣赏的话，就糟蹋了。
7: 先生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呢，我家里没有张大千的画。
1: 啊，
7: 这幅《猛虎望月图》是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的手笔，先生是不是看走眼了？虽然都是猛虎图，但这幅却是上山虎，是以松枝明月，显得宁静深远，寓意着平安无事，正符合我家老爷现在的心境。不知道这算不算懂得欣赏啊？
1: 这
2: 啊，这什么这？太太，我这个小兄弟说话没遮没拦的，请你别见怪。
7: 那怎么会呢？还没有请教两位先生是。
2: 好，
4: 钟郎。
2: 哎，三炮。
4: 哦，三太太，你也在。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巡捕房的钟探长和韩探员。
7: 你好，久仰大名。三炮，你来的正好，替我招呼一下两位客人。我还要去厨房看一看明天寿宴用的食材。
2: 是。
7: 两位，失陪了。
4: 来，请。
1: 哎呀，乖乖，这位钱太太也太厉害了吧！
2: 你也有今天呢，这回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了吧？
4: 我们府内设有一个警卫班，前院。

0: 后院啊，都有流动岗哨，24小时巡逻。
1: 看来钱老板平时就很小心的。
0: 这也是没办法，如今这世道，匪类猖獗，也不得不防啊。
1: 哎，那警卫内部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0: 不会，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由我亲自挑选。
1: 哦，
2: 哎，哪来的禽兽？

0: 肖老师，哦，是三炮兄啊。这位是，
1: 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肖文斌肖先生，三太太的钢琴教师。肖先生，这两位是钟探长和韩探员。幸会，
2: 幸会。刚才是肖先生在弹琴吗？啊，
0: 我本来是给钢琴调音的，结果一时手痒就弹了首贝多芬的《声色小调奏鸣曲》，也被称作是《
1: 月光奏鸣曲》作品第十四号。
0: 没错啊。
3: 韩探员也会弹钢琴吧？
0: 他是嘴上功夫，光说不练的。啊，
1: 我是不会弹琴，我比较喜欢听。哎，肖先生还会调音呢。哼，
0: 是啊，我在芜湖音乐学校的时候学过一点。哦，芜湖人。
3: 是啊，
1: 其实道前夫的。
0: 我是前天到的。哎，如果二位想学钢琴的话，我可以教你们。哦，对了，不过我得把这架钢琴再调一调，虽然这是一架民琴，但是有几个音呢。
3: 稍微有点失准，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很可能会。
0: 肖先生，我们还有事，好，咱们走吧。
4: 肖先生，以后我们再向您请教。
0: 好，再见。
4: 肖先生很有意思，钱老板是怎么认识他的？
0: 他是三太太的亲戚推荐过来的，我们家老爷并不认识他。
5: 三太太。
3: 三太太还真是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戏武技热闹啊！钟探长，韩探员，钱太太，
1: 你好，钟探长，你们来的刚好，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冯班主，我们正在商量明天的戏单呢，给我们出出主意吧。钱老板贺寿要唱什么戏，当然还是太太拿主意比较好。
0: 我们家老爷爱热闹，一般的武戏还嫌不过瘾呢。啊，太太，不如明天就唱一出四杰村，这出戏回回都是满堂彩，老爷一定会喜欢的。真的？啊，
3: 好，明天呢，我们就唱这出戏了。
0: 好嘞。
1: 除了戏班子以外，明天还请了什么艺人没有？
0: 没有，我们家老爷就喜欢听戏，怎么了？
1: 说不好，一般的戏子遇到巡捕房问话。
6: 总会窃三分。可是这个冯班主不是。
1: 冯班主是见过世面的人，上海滩梨园行都知道他，应该没有问题。
6: 戏班子的人多半是跑江湖的，还是小心为好。韩飞，你去摸一下他的底，另外再去核查一下明天所有宾客的情况。
1: 好，
0: 小伙子，明天的宾客那么多，你查得过来吗？
6: 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0: 哼，好吧，我领你到楼上看一看。
1: 好。
0: 别忘了查查秦守昌的底细。嗯，放心吧。啊，这就是我们夫人的卧室，这就是我们老爷的主卧。
1: 这是什么房间？
0: 啊，我们家老爷的吸烟室。
1: 吸烟也要专门开个房间？
0: 实不相瞒。
7: 我们家老爷平时就喜欢两件事，第一就是玩古董，二嘛就是抽福寿膏。
8: 钱老板有烟瘾，
0: 也是情非得已呀。我们家老爷的腿上旧病缠身，每天抽上两口，精神头才会好一些。
8: 啊，好，刘伯，
7: 请刘伯。
8: 哦，钟老弟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哎，介绍就不用了。
7: 我跟钟探长也算是老相识了。
1: 孙老板，好久不见，听说你的生意都做到北方去了，
8: 发点小财，发点小财。
7: 怪不得孙老板到现在才肯把上海的几个店卖给我呀。
8: 哎，钱老板这话可就客气了，我还得感谢您给了我一个好价钱呢。

0: 今天我就不打扰了，明天到府上给您祝寿。
1: 好，
0: 郑探长，咱们也改日再聊。
2: 不用改日，明天我们在寿宴上还会见面。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嗯，郑老弟啊，我带你好好转转。
2: 好。
1: 嗯。
2: 啊，钱老板，贵府可真是气派。
1: 这算不了什么，
2: 可是像您家这样戒备森严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1: 没办法，生意做得越大，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啊。
2: 哦，做房产生意还会得罪人？
1: 钟老弟啊，看样子你真是不懂房地产。就拿收地皮来说吧，出钱少了有人恨你，说你强买强卖；出钱多了也有人恨你，说你把市场搞乱了；你没有给当官的送红包，有人恨你，他们说你不懂规矩。哎呀，你送了礼，又有人恨你，说你腐化政府。就算今天我收了这块地，还是有打不完的架，干不完的仗，有时候难免要拆人家的房子，刨人家祖坟，得罪的人啊可多了。
2: 那钱老板是不是得罪过军队的人？
3: 小心！
2: 没事吧？
1: 没事。
3: 老爷，您没事吧？
2: 三炮，这什么地方？
3: 这是警卫住的地方。
1: 钟老弟啊，可能是风吹的，不要大惊小怪。
2: 钱老板的腿伤
1: 啊，这是旧伤，没事。
2: 要不要去医院？
1: 啊，不用，我回去抽两口就不疼了。
3: 慢点。哎，
4: 没错，这封电报是我经手的，有什么问题吗？
5: 我们想看看这封电报的存底，跟您案子有关系。
4: 小李，帮我拿一下。
6: 哦，好的。
4: 就是这个。
5: 好，谢。
4: 这封是薛老师写给朱教授的亲笔信，和这个字迹完全一致，所以这封电报是薛书民发的。
5: 哎，这张纸应该是饭店用的便签呢。
4: 东亚饭店。
5: 没错。
4: 你好，有没有一位芜湖来的薛书民客人住在这里？
7: 小姐，请问您是薛先生的什么人？
4: 我是他朋友。
7: 薛先生已经好几天没有回饭店了。
5: 哎，那他去哪里了你知道吗？啊，
7: 这我不清楚。薛先生是上周五入住的，而且足足付了一个月的房费，可是他只住了一天就再没回来，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4: 怎么会这样呢？
5: 好酒啊，
2: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5: 这是实在话，酒才是男人最好的朋友嘛。
2: 别人都说女人是水做的，我看呢，这男人就是酒做的。
5: 我同意，不过今天晚上咱哥俩可得好好喝点，明天可就没工夫喝酒了。来，干
2: 干。三炮
5: 啊，
2: 虽然目前府里的安全措施十分严密，不过我觉得还是缺了一样东西。
5: 什么？
2: 明天万一发生不测，钱老板需要一个藏身之处。
5: 这个我早就想到了。

0: 请。这件密室，只有我和老爷知道，钥匙由我亲自保管。
1: 你这密室是什么时候造下的？

0: 当年买这个宅子的时候就已经准备了，哼，想得挺周到的嘛。嘿嘿，
1: 怎么样，这下万无一失了吧？天下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环境防范的再严密，也是死的，防得住人心，才是关键。嗯。

0: 弟兄们，喝了这碗酒，就没有后退之路了。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不杀老鬼，誓不为人。
1: 誓不为人。

0: 欢迎，请里边请。哎
1: 呦，恭喜恭喜恭喜啊！
2: 谢谢
1: 谢
3: 谢谢谢。
4: 孙老板，请。
0: 里边请，啊里边请，
1: 欢迎欢迎，
0: 谢谢谢谢。
3: 恭喜
5: 汤先生，
4: 孙老板请。哎，
0: 好好好。
1: 里边请，
6: 哎呦，玉二爷您来了，
7: 来了，
6: 您里边请。
7: 哎呀，钱太太。
6: 哎呦，我说玉二爷，您这黄曲牌走哪带呢？
7: 可不，我这小宝贝儿，含着怕化了，揣着怕热了，还就得我拎着。
6: 哎呦，那我还是找件给您挂起来。
7: 哎。跟你们家八个挂一块儿，爹我小宝贝儿的份儿，嘿，我自个儿照看。
6: 瞧您话说的，于二爷，您先请坐。嗯，
7: 就给我搁这儿了。
6: 嘿，您还想坐哪儿啊？
8: 请坐，请坐。
6: 于二爷，这主桌上可没您的位置，您还是请吧。嘿嘿，您这边请。
7: 狗眼看人低。
6: 哎，你。
9: 哎，于二爷。
10: 你好，我叫肖文斌。
7: 你是干什么的？
5: 您也来了。啊，
10: 我是这个府上的音乐老师。
7: 啊，音乐老师啊。
11: 哥，哥，
12: 小慧，你怎么来了？
11: 哎呀，哥，你别推我呀，我有话跟你说。
12: 说什么也不管用，你现在马上回去。
9: 头，你干嘛非要赶小慧走啊？
12: 你还说，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带她过来？
9: 不是你让我去调查客人的底细吗？我怕查得不清楚，所以想让小慧利用报社帮帮忙。
12: 胡闹！你们可真是不知深浅。别看这里表面上喜气洋洋，其实暗中却杀机四伏的。
9: 我知道，但是小慧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所以才必须来告诉你的。
12: 什么发现？
11: 你不是想查清钱寿昌的情况吗？
12: 嗯。
11: 结果呀，这个人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呢。
12: 怎么了？
11: 根本就没有钱寿昌这个人。
12: 是
11: 我们一般人只知道钱寿昌是上海房产的巨头，著名的慈善家。其实啊，实际上是他八年前才来上海的，在此之前的消息就没有任何的线索了。而且呀，这个钱寿昌还曾经对外声称自己的祖上是山东即墨县的商人世家。我恰好有个朋友在山东青岛市府里当差，昨天晚上我让他连夜查了一下钱家的家谱，结果根本就没有钱寿昌这个人的名字。
9: 我怀疑钱寿昌这个名字本来就是个假名，这个人好像在八年前突然冒出来一样，而且他一出手就送给法国领事一座河源别墅，从此一鸣惊人，也就打开了他做房地产的生意。
11: 除此之外，我们对他八年前的经历就没有任何的了解了。
12: 看来这个钱老板他可真是不简单的。
13: 各位来宾，请大家先静一静，下面由我们的寿星钱老爷向各位敬酒。
1: 好。

0: 今天是个好日子，谢谢大家光临。我老钱不会说婆婆妈妈的客气话，就一句：大家一定要吃好喝好，不醉不归。好，
1: 大家共同举杯，祝我家老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干杯！
2: 各位慢用啊！各位请，啊，喝一杯，来，尽情的喝啊！好，
3: 您请，您请，来，请慢着，
2: 好，哎。
0: 马上啊！来，
4: 钱老爷，钱老爷，祝您寿比南山。谢谢。
5: 干杯！干杯！干杯！
4: 啊，你们慢用啊！
6: 您先忙。
4: 好好。慢用。干杰。啊！大家都坐。太太，堂会该开锣了。
0: 放心吧，我的寿星，早就准备好了，我这就让他们开始。
7: 戏班的底，默契没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冯家班在梨园行里面也是小有名气，据说他们是全上海演的最好的武将，啊，也就是演五花脸的。
0: 五花脸。
8: 这条带子上面有很多红色和黑色的点子，其中黑色的主要成分是墨汁，而红色的主要成分是由朱砂和甘油调制成的。

0: 看到没有？经常接触墨汁和朱砂油彩的人，不见得就是画画的。
1: 也算是画画，只不过是画在脸上的。哎，怎么办？驸马
0: 爷，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要轻举妄动。而且咱们的人手也不够，你赶紧给巡捕房打一个电话，再调一队人马过来。
2: 快点，快点准备啊！
3: 哎，好嘞。
2: 哎，你们几个还没化好妆啊？快点化妆！
3: 哎，行行行。哎，
2: 哟，钟探长，你怎么到后台来了？
0: 怎么？我不能来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
0: 等等，冯曼珠，这可是真家伙，你这是想干什么？
2: 哎呦，钟探长，我们冯家班在上海滩可靠的就是真功夫，在台上用的也是真家伙，所以我们的武戏哎最好。不信你问问去。
0: 可今天是寿宴，我想不需要那么多真刀真枪吧。把所有刀枪都换成木头的。
4: 冯班主。怎么还不开戏呀？老爷都等急了。你在干嘛呀？
2: 三太太，您别着急，马上开锣。
4: 快点啊！
2: 哎，好好好好。哎，快快快快，听钟探长的吩咐，赶紧把家伙换了。
3: 来来来。

0: 这是唱哪出戏啊？哎，
1: 这都不知道啊！这条四杰村又叫龙潭暴落，讲的是活普于谦救主的故事。
2: 哦，
1: 哎。

0: 好，我们现在请刘部为了祝寿，我们戏班还准备了特别的节目。
1: 好，
2: 好，千府的电话打不出去，
3: 听筒里连信号都没有，
2: 可电话线被切断了。
3: 能修好吗？根本不知道断点在哪儿，怎么修啊？
1: 小龙吧，马上到巡捕房调一队人手过来。
2: 好。
4: 别惊慌，别惊慌，演得太好了，太逼真了，我老钱喜欢。哎，
5: 太太，多给他们赏酬金。
6: 老爷，他们是怕您看戏不过瘾，特意加了一场戏。
5: 好，钟探长也是来串戏的，对吗？对，是我们家的戏，不知大家喜不喜欢。
7: 你叫什么名字？呸！你叫呸！
5: 老子是恨，上次我没宰了你。原来你就是上回刺杀钱硕昌的其中一个。说，谁雇你来刺杀钱老板的？
7: 人给我，就我自己，
5: 还挺讲义气的嘛。你为什么要刺杀钱老板？哼，我不会跟两条看门狗废话的。
7: 喂，你说什么？
5: 你怎么看待我不重要，我钟朗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人说闲话。但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专门搞阴谋诡计、伤天害理的狗杂种。
7: 伤天害理的不是我，是钱寿昌。
5: 那你就说，到底为什么？
7: 因为，他害死了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怎么可能？他不是个商人吗？商人，假的，全是假的。他的真名叫张德昌，是大军阀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师长，老子就是他队伍里的兵。
5: 你跟他有什么冤仇？
7: 那是在8年前，当时中原正在军阀混战，我们被敌军包围了。张德昌那个王八蛋，让我们团坚守阵地，他却临阵脱逃了，害得我们整整一个团的弟兄白白送了命。
8: 哦，我明白了。哎，你们团的番号是不是126啊？
7: 126团，救活了我们十几个弟兄。我发过毒誓，不杀了张德昌誓不为人。我找了他整整8年了，没想到他竟然在上海摇身一变，变成了个大亨，享尽荣华富贵。我今天不杀了他， 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兄？
8: 哼，没想到钱寿昌还有这么一段龌龊的历史，难怪他要隐姓埋名，抹掉自己的过去。
5: 那十几个弟兄在哪儿？
7: 哼，这个

0: 哎，这么小子啊，他怎么？
1: 哎呦，你看，
2: 钟探长，
1: 这是咱们都给害了。是，哎呦，哎，算了，没说了，没说了。哎，
2: 钟探长，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你别跟我装傻，你戏班子里出刺客，我还要问你是怎么回事。
3: 我冤枉啊我！这个人是前两天别人推荐来的，
2: 我看他戏不错就留下了。嘿，谁知道他是这路人呢？
3: 反正，你脱不了关系。
4: 哎呀，我要是有半句谎话，天打五雷轰。
3: 行了，我不听你这些戏词。你们戏班子里的人都在这儿？
1: 是啊。
3: 你们所有人把上衣都脱了。
4: 啊？
1: 不是
4: 什么？干嘛呀？这
1: 脱衣服？
3: 是脱衣服。
1: 好好好，快快快，把上衣都给脱了。

0: 怎么样？
1: 这些人都不是当兵的。
0: 为什么？
1: 扛枪打仗的人，在这个肩窝上都会有一道死痕，可他们一个人也没有。
2: 哎，我说十八，这都是正儿八经的戏班出身。
1: 走。那伙老兵不在戏班里，他们可能藏在潜伏的其他地方，必须马上搜查。
0: 头儿，这伙人都是有冤情的，我们有必要这样吗？
1: 那都是一面之词，不能全信。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们还要酝酿更大的行动，到时候要伤及无辜。
0: 明白了。
1: 好，你到那边去搜，记住要秘密行动，千万不要对外声张。去吧。
0: 哦，
3: 请问有没有一位叫薛树民的先生入住？好，谢谢。
4: 于教授。
3: 老孔，
4: 今天上午我们在江边发现一具男尸，觉得可疑，想请你帮我检验一下。
3: 死者为男性，约30岁，死前胸部曾遭过殴打。死者足部发白，还没有形成手套样脱落，说明尸体浸泡在水中超过48小时。死者腿上本来绑着重物，绳子应该是被鱼咬断了，所以尸体才会浮出水面。
4: 他是不是淹死的？
3: 致命伤是咽喉部位的切疮。奇怪，这伤口像是刀伤，可又不是刀伤。
4: 还有这样的伤口？
3: 反正我以前没见过。先不管这个，有没有确定死者身份？
4: 没有。对了，于教授，
3: 嗯，
4: 你看他的右臂，那好像是块胎记。
5: 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来
10: 哦，钟老弟啊，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我敬你一杯。
1: 这杯酒还是免了吧，我看您是有别的心事。
10: 啊，你从哪里看出我有心事啊？
1: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
10: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个世道能有几个人不做亏心事？只要别缺德到生孩子没屁眼的份上就行了。
1: 那您现在到什么份上？
9: 钟老，你怎么了？
1: 没怎么，我这个人做事不想糊里糊涂的，凡事都想闹个明白。
5: 老爷，老爷，蛋糕准备好了，去吃蛋糕。
10: 是得了。
5: 老爷，许个心愿吧。
10: 好好好。

0: 又导火线，在哪里找到的？在后厨垃圾堆里找到的。后厨，啊，是他哥。
1: 慢着，
2: 又怎么了？
1: 钱老板，这吹灯拔蜡的多不吉利啊！我叫大厨帮您做碗长寿面吧。
3: 哎，钟老弟，我老钱就喜欢这洋玩意儿。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过来，钟老爷，蛋糕炸大了，什么？来，钱老爷，钱太太，你们站近一点，我给你们拍一张亲密照。
4: 好，
0: 一、二、好，钱太太，切蛋糕吧。
5: 好。
0: 哎，
6: 头儿，原来是虚惊一场，
0: 可是真的炸弹并没有解除，那怎么办？
7: 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龙，小

0: 姆斯的《匈牙利舞曲》作品第五号升 F 小调啊。
1: 切，就你懂得多。
0: 哎，钱太太真是多才多艺啊。
1: 哦，怎么怎么瞧上人家了？
0: 没有，在我的眼里啊只有你哦。
2: 哎，你们在干嘛？
1: 啊，哥，没事没事，我们刚才正在讨论事情呢。
2: 讨论什么？
1: 哦，我觉得三姨太的钢琴弹得比肖老师还要好一些呢。
0: 有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不会弹钢琴，当然看不出来了。
2: 哼，你说的话肯定吗？
1: 嗯。
2: 那就怪了，钱太太为什么还要请肖老师教她弹钢琴呢？
1: 好了，钱太太，我刚才都快听呆了呢。
3: 高兴，
4: 好好敬您。
5: 如果你勤加练习，你也可以做到呀。你是钟小姐，钟探长的妹妹吧？
1: 哦，我叫钟慧，你叫我小慧就可以了。
5: 如果你想学琴的话，我可以帮你啊。肖先生是个好老师。
1: 我？你让我每天对着钢琴弹几个小时，还不如杀了我呢。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画画。
5: 你也喜欢画画呀？
1: 嗯，我从小就喜欢，每年夏天我都会去郊外写生。哎，钱太太，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的写生的地方，在嘉兴的西塘镇，你去过吗？
6: 来一杯。
5: 没有去过，不过去年我在芜湖老家养病的时候，我就经常去写生。山上长满了绿草，山下开满了油菜花，还有黄色的小花，那景色真的是美极了。
1: 啊，那明年夏天咱们一块儿去吧。
5: 到时候再说吧。好了，咱们不说这些了，走，我带你去看看我画的画。
1: 嗯，好啊。
7: 嗯。王八蛋。嗯，
5: 有好多呢，我们画了好多呢。
7: 钱家的海人精，我掐死你！放开他！

0: 不许动！
1: 啊！啊！

0: 小心，你冷静点。谁挡我都，我就要是待命。阿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他不会死吧？韩探员，我没想杀死他。
2: 韩探员，你刚才看到了，向老师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
0: 怎么样？
1: 没死，只是昏过去了。
0: 朱教授，你来的正好，请帮我个忙，麻烦你辨认一下尸体。哦，对了，他还有一个明显的胎记，在这儿。舒敏，他就是舒敏，这是谁造的孽呀？哦，你好，帮我接1888前寿昌家。什么？接不通，线路断了。
3: 来，喝杯茶，压压惊。
1: 谢谢啊。今天呢，真是多亏您出手相救，救了我们的命。您真是个大英雄。算不了什么。那我呢？
0: 就你厉害，行了吧？
1: 肖老师，给我看看。没事的。
3: 还疼吗？
1: 我
3: 给你上点药吧。
1: 不用。
3: 都忘了，我哥找我们还有事情呢，我们走吧。
0: 啊，什么事啊？跟我走啊！哎，怎么了？干嘛？哎呀，你跟我走啊！
3: 肖老师，谢谢你救了我们。其实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是谁把你打伤的？
1: 当时我正捡一块大洋，就被打晕了。
0: 是你丢的大洋吗？
1: 不是，不知道是谁丢的一块大洋。

0: 纸笔砚。
1: 各位，我身体不太舒服，失陪了，慢用
2: 啊。好好好，
1: 德福替我照顾客人。
2: 哎，好。
1: 各位慢用啊。
3: 钱老爷，钱老爷，钱老爷留步。
1: 玉二爷，有事吗？
3: 兵手上有一个好玩意儿，不知你有没有兴趣？
1: 好，我倒想开开眼界。
3: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咱们找个安静地儿。
1: 到我房间去吧。三炮，你在外面等着。
4: 老爷，您和他单独待着，我不放心。
3: 三炮兄弟，我跟老爷是老朋友了。您要是不信我，您搜搜搜搜，您搜搜我。
1: 嗯。
5: 哎，大家慢慢吃啊。钱老爷，钱老爷回房间了。那个南角楼的哪儿去了？
6: 刚才还在这儿呢。
3: 钱老爷，我没说错吧？这绝对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宝。

0: 这玩意儿怎么会落到你手里？
1: 哎，钱老爷，您管它来路干什么呀？你喜欢就得了呗。你瞧瞧，和你手上那个正好配成一对儿。
0: 好，我看行。
1: 那咱们是不是该谈谈这个了？
0: 你开个价。
1: 哎，我不能跟您多要。50根黄鱼，要是换了别人，那可是这两倍的价钱。
0: 你真敢跟我开价呀？嗯，
1: 老爷，您看，您喜欢就买呗。
0: 这么好的价钱，我怎么好意思呢？我给你，我就给你，谁让你这骗我的？
2: 你为什么对钱老板下手？
1: 姓钱的，你王八羔子，你刨坟掘墓，你禽兽不如！
2: 你说什么？
1: 他跟孙殿爷、张开东、东陵，把他们老祖宗的宝贝洗劫一空，打秦国亡了，但是满洲国还在呀，我们八旗子弟非把这帮子盗墓贼给杀光了。
0: 放屁！你老实告诉我，这扳指是谁给你的？
1: 是我告诉你吧，我们杀不了你，日本人也会收拾你的。
0: 日本人？什么日本人啊？
2: 钱老板，你到底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
0: 哎，过去的事情，我打心眼里不想再提他了。
2: 这里面又有日本人什么事？
0: 不知道，我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 你现在杀了人，必须跟我到刑部房走一趟。
0: 你都看到了，我是正当防卫。
2: 那你也得跟我求助口供。韩飞，把他带走。
3: 等等，钟老，不要乱来。
0: 钟老弟，我今天还有事情没办完，还不能跟你去巡捕房。
2: 你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
0: 我现在还没法跟你说。
2: 我以前虽然觉得你是个商人，但并不讨厌。但我现在觉得你不但讨厌，而且无耻。
3: 钟老，别忘了你答应过今天要保护老爷的安全。
2: 你放心，我钟朗答应过的事情一定会说到做到。但是过了今天以后，我一定饶不了你。
0: 我也把话先放到这里，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办完，一定跟你去巡捕房，任凭发落。
4: 哎，各位慢走。哎，各位慢走。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哎，慢走，你慢走啊。
5: 头，钱寿昌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干嘛还要保护他？
2: 千夫现在情况错综复杂，可能连日本人都牵扯进来了。如果咱们坐视不管，局势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奇怪，放走黄包车夫的那个人手上还戴着戒指才对。
5: 那到底是谁放走黄包车夫的？
2: 这个人是故意留下鼻炎的线索，嫁祸给玉米。
5: 哎呀，钱府里到底有多少别有用心的人呢？
2: 我看都是让玉米说的那些财宝给闹的。
5: 这也不奇怪，想当初正好是八年前，大军阀孙殿英的部队在河北蓟县驻防，这个恶棍假借着军事演习的名义把清东陵给炸了，包括慈禧墓在内的所有皇陵都被洗劫一空。
2: 如果钱寿昌真的是孙殿英的部下，那他一定也分到了一份财宝。

0: 当时东陵盗宝震惊了全国，有识之士纷纷站出来声讨孙殿英，可是也有些军阀打着讨伐的主意又来抢夺财宝。哎，我听说就在盗宝之后不久，孙殿英的一支部队遭到敌对军阀的围攻，后来就全军覆没了。
1: 那支队伍可能就是幺二六团。
2: 站住！
3: 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是巡捕房的，奉中探长的命令过来增援。
2: 哦，原来是中探长的命令，快请进。
3: 开门！
4: 快，慢点，
1: 快点，控制住！
4: 快快！
1: 韩飞，外面出事了，快去保护小慧和钱老板他们。
5: 好，
1: 到那边。

0: 连长，啊，没事吧？没事，弟兄们都到齐了吗？
1: 齐了，
0: 都走吧。走。哎，我让这个人进来。
1: 好。
0: 哎，干什么呢？
1: 我姓于，巡捕房法医，我找钟朗探长有急事。
2: 不行不行，没有钟探长命令，不能让你进去。
1: 你不去问你怎么知道？我找他真的有急事。让开。
2: 你们到底是不是巡捕房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们？
0: 山南，
1: 哎，钟朗，
2: 你可来了。
1: 兄弟，这位是于教授，是我让他来的。
0: 走开！
1: 嗯，哎，钟探长，冯班主，你也在。我就是问一声，我们戏班可以走了吗？
3: 刚才的事情已经查明是一场误会，你现在可以去账房结账了。
1: 啊，是。走。
0: 哎，
1: 别冲动，看看情况再说。
0: 那个人是谁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来干什么？我打电话接不通，我就过来了。门口的人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啊？我也
2: 觉得人都被换了。
0: 这些人来路不明，现在潜伏非常危险。啊？怎么会这样？哎，我发现了薛淑明的尸体，他被人谋害了。
2: 真是添乱，我哪有功夫去管那些事啊？
0: 那怎么办？哎，
1: 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吧？
2: 这样吧，我再去会会冯帮主那边人。你往这边走，去找韩飞他们，千万别跟他们分开。
4: 你小心点。去吧。冯帮主，你怎么还不去结账？这笔账，我必须找钱老爷算清楚。
2: 你们不会是要为126团的兄弟们讨债吧？
4: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1: 我还不知道，我想听你告诉我。
4: 好，我就告诉你。想当年，就是这个姓钱的，带着我们团，在南口被敌军重重包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而且当时部队已经整整半年没有发军饷了。大家传言，就是这个姓钱的贪污了这笔军饷，我们团长一时气不过。
1: 带着弟兄们去师部兴师问罪，
5: 所以你们想搞哗变？
4: 没错。不成想，那个姓钱的说我们副师长贪污了这笔军饷，而且当众击毙了这个副师长，这才算把大家伙的怒气给平息了。
5: 后来呢？
4: 后来，就是这个姓钱的，让我们团坚守阵地。
5: 其实啊，他是想借敌人的手。
6: 把我们这些他认为闹事的兵，全都杀了。
7: 我们团900多个弟兄啊，就这样当了炮灰。
8: 就是要我们这些弟兄了。
1: 钟探长，你说，这血海深仇，该不该报？
6: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7: 去找三姨太。
6: 为什么？你不是说冯班主有问题吗？那么三姨太肯定也有问题，因为冯家班就是他找来的，而且他肯定早就知道内情了。
7: 那他为什么要加害钱老爷？
8: 你不知道，三姨太和肖老师十有八九是一对情人，他之所以勾结冯班主，就是因为他想彻底摆脱钱老爷呀。
6: 哎呀，潜伏有他。

0: 太多秘密了！哎，所以呀，我们必须又向他问个清楚。钱太太，我们有话要问你。
1: 有什么话到屋里说吧。
0: 不用了，在这里就可以。冯班主要加害钱老爷，您知道吗？什么？钱太太，我能看出来。 您并不爱钱老爷，像您这样的才女嫁给钱老爷是不会有什么幸福的。可是，你也不能不择手段呢。
1: 你们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如果你真的想离开钱老爷，我们可以帮你啊。
2: 钱寿昌是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这不能成为你们杀人的理由。
1: 够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呀？你们根本不了解钱老爷，你们更不了解我。
3: 对不起，我还有事，失陪了。钱太太，怎么了？啊，怎么了？哎，出什么事了？是炸弹！哎，钱太太，钱太太，怎么了？今天是我们弟兄们遇难的忌日，你识相点儿。
1: 把路让开，
2: 钱寿昌欠的债确实该还，可不是用你们这种方式。我
3: 再问你最后一遍，你让不让开？我不让开。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头，头，不好了，楼里有炸弹。
2: 什么？
1: 钱太太，没事的，没事了。
3: 哎，都不要进来。
2: 他怎么样？
3: 没事，就是被吓着了。快扶他去休息。
4: 头，
3: 你看这炸弹，这边有个导火线，只要一推门就会引爆。然后我用小刀阻止了他。哎呀，真是万幸啊！哎，钟站长，
4: 你还敢用炸弹？你有没有想过会害死多少人？
3: 你冤枉我了，这不是我做的。
4: 你怎么这么硬？
3: 我就是想要钱寿昌的命，绝不伤及无辜，不然的话。
1: 我不就跟他一样了吗？冯站长说的都是真的，他不会骗你的。头，这个导火线跟在垃圾堆里发现的一样，说不定还有其他炸弹呢。马上
2: 去搜。冯班主，我希望你听我一句话，现在情况复杂，我希望你不要乱动。好了，钱太太，没事了。
5: 刘法官，钱太太，没事了吗？
6: 钱老板，您看这事儿啊，就按您的吩咐办。
5: 好，
2: 钱老板，
6: 出什么事了？我跟你无话可说，你必须告诉我。我以前觉得你是条汉子，但没想到你竟为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卖命。
5: 老爷以前做过什么事情我不管，我只知道我跟他八年来，他没害过一个人，没干过一件缺德事。
6: 他是在为他以前造的孽赎罪。
5: 但是他这个人够义气，我相信我自己没有看错。
1: 当年的事情，也许老爷另有苦衷吧。
6: 做人讲义气是对的，但不能善恶不分。随便你怎么说，只要是你与老爷为敌，我三炮就是你的死对头。
1: 一车拉出一惊喜，西针东线逢双木。韩飞，你看什么呢？
7: 出事了！你看，
1: 啊，
7: 这是一个字谜。
1: 一车拉出一惊喜。
7: 车和金组成的是个展字，再看这个，西针东线逢双鹿，
1: 是个钱字。二小童子抬出寿，
7: 柿子，再看这儿，三个大人到万福，
1: 是个重字，
7: 连到一起就是展钱示众。天哪，这是谁送的寿联？
1: 孙德才，就是那个马皮精，
7: 出事了，头。怎么？孙德才有问题，他和钱寿昌一定有仇。什么？糟了，老爷不见了。
1: 盛南，
7: 钟慧，我有事找你，快来。
1: 先别说了，跟我来。
7: 啊，走。
1: 韩飞，
7: 你和钟慧去那边，盛南跟我去后院。
1: 好，
7: 走，快走。
8: 来人呐！不好了，来人呐！

0: 快来人呐！孙德才用枪威逼我家老爷，救救我家老爷！这边，
1: 孙德才，孙德才，
2: 你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打死他！
0: 把枪放下！
2: 你放下枪，别逼我开枪！
1: 怎么
2: 放下？老家伙，赶快把东西给我！
3: 我今天见不到他的后人，我绝不会交给你。
2: 你怎么还不明白？当年被你枪毙的那个副师长就是我舅舅。你为了平息那场哗变，就把我舅舅当作替死鬼，还口口声声说你们是好兄弟，啊？
3: 你说的不错，我跟你舅舅确实是好兄弟。可是当年发生的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我不管。我今天就是要为我舅舅要回那笔应该属于他的东西。
3: 那些东西，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的儿子。
2: 我那个表弟从小就跟我们家失散了，你懂不懂？你交给我和交给他是一样的。
4: 不对，伯父，
2: 别动！
4: 其实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
3: 你真是他的儿子吗？
4: 是。
1: 肖老师，怎么会是你？
4: 钟探长，其实你们全都误会了。我父亲不是被钱伯父害死的。当年我父亲和钱伯父的军队遭到敌人的包围，可是这一切都是孙殿英陷害的。
2: 你说什么？
4: 是的。
3: 说得对。当年孙殿英让我们兄弟给他押运一批从东陵盗来的财宝，可是我们兄弟俩私自把他给扣押了。孙殿英得知后气炸了，不但断了粮饷，还把我们的部队暴露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逼我们交出财宝再派援军。结果我害死了我的兄弟呀！
2: 大哥，孙殿英这个王八蛋，是要把咱们俩往绝路上逼呀！
3: 事到如今，我们不如把这些财宝都还给他算了。
2: 大哥，你还不了解那个王八羔子吗？你就是把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他回过头来还是要枪毙咱俩。
3: 可是兄弟们不明真相啊，他们都拥到了师部门口，要是不平息哗变，你我死无全尸啊。
2: 娘的，把咱们逼成这样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3: 什么办法？
2: 大哥，你就跟弟兄们讲，就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干的。
3: 不行。
2: 大哥，你想想啊，只有这么做才能保住一个人的命和那批财宝啊，要不然全都完蛋了。
3: 不行，我绝不能干对不起兄弟的事。
2: 大哥，你就别犹豫了，咱俩不是有个约定吗？我在老家还有个儿子，只要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就是死了我也心满意足了。大哥，好，你不做
0: 我做。
3: 不要。兄弟，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傻呀？
2: 大哥，别忘了咱俩的约定。
3: 兄弟，你真傻呀！
5: 啊，师长，
6: 这是怎么回事？
5: 怎么了？啊，
6: 怎么了？
3: 副师长因为贪污军饷，触犯了军法，已经被我就地把他枪毙了。啊！

0: 我没有别的选择，才把我的好兄弟逼上了，逼上了被贪污拘饷的罪名。
1: 伯父，您也不要太自责了。
2: 他们在后院，快来！
3: 韩飞，把门关上。是。
4: 啊！
2: 在后院，快点！
0: 现在再后悔也没有用，我只能信守我当初的承诺。
3: 你承诺了什么？
0: 我们兄弟俩说好了，那笔财宝各占一半。所以出事以后，我写了封信给你。让你在今天我五十大寿的时候拿着信物来找我。我对天发誓，我一定会给你一半的财宝。信物带来了吗？
1: 伯父，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
5: 等一等。如果你真是我表弟，你身上应该有一个特征。
1: 特征？我想您说的是这个吧。伯父，您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孩子，我终于见到你了。
1: 伯父，
2: 开门开门，把钱收成叫出来。
3: 三宝，我们去安全屋。
1: 好。
0: 伯父，
3: 快走，
0: 走走走
3: 走，快走。
6: 哎，不要冲动，
7: 大家
6: 不
7: 要冲动。
8: 哎呀，连长，你还等什么？冲上去割掉那个老鬼的头。
0: 钟探长，如果我钱某能逃过这一劫。
3: 别说了，过了今天你要怎么面对你的钱本生是你自己的事。
9: 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
8: 你害怕了吧？弟兄们，怕死的留下，不怕死的跟我冲。
10: 我看谁敢。
3: 顶不住了，顶不住了。你们两个留在这儿，不要出去。
11: 哎，我有事跟你说。
3: 什么事？
11: 关于薛淑民的事情。
12: 头兵都冲上来了，顶不住了。
3: 顾不了了，回头再说。
11: 哎，钟朗，
3: 各位兄弟，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可我希望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8: 你少废话，巡捕房包庇姓钱的，我连你一起杀了。
3: 对对，杀了他。大家冷静一下，如果钱守昌真的是有罪，也应该交给我们巡捕房发落。你们这样杀进去肯定会伤及无辜的。
8: 我不信，你少唬我。
0: 怎么来了这么多天，今天才跟我相认呢？
1: 哎，实不相瞒，因为我刚到的时候还不敢确定您是不是真心的，我怕这万一要是……
0: 那现在呢？伯父，
1: 您真是太好了，太够义气了。我看不如这样吧，您不如现在就把宝藏交给我好吗？
0: 急什么？不如等三炮回来一起……
1: 哎，我怕夜长梦多啊。
0: 伯父，
1: 我看还是现在吧。啊，
0: 那好。啊，孩子，帮我倒杯水。
1: 好，好。
11: 钟慧，你总是说肖老师，肖老师的，他是教什么的？
13: 教钢琴的呗。
11: 钢琴。糟了，走。
8: 这，别动！
14: 我说，
0: 你是谁？
11: 钟朗，快跟我来，肖文斌有问题。
3: 三炮，让我们进安全屋。
15: 不行，门是不能打开的，任何人不准进去。
3: 三炮，
11: 相信我们吧。
15: 老爷，啊？这是怎么回事？
11: 我果然没猜错。钟朗，肖文斌是个杀人凶手。我刚才一直在研究这根炸弹上的金属线

0: 是什么？后来我终于想到了，就是这个钢琴线。
1: 钢琴线？
0: 肖文斌根本不是副市长的儿子，他是个冒牌货。
2: 什么？那谁是副市长的儿子？
0: 薛淑民。你们看这个，这是薛淑民的胎记，而肖文斌的右臂上又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但人体的胎记和他指纹一样，是具有唯一性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胎记，所以肖文斌是个假的。你们再看薛淑民颈部的伤口，我以前一直误认为凶器应该是一把薄刃的小刀，现在看来我错了，凶器正是这个钢琴线。你们想想看，肖文斌不正是一个钢琴教师吗？
3: 混蛋，我被他骗了。
4: 你们有什么事吗？
3: 钱老板失踪了，最后和他在一起的人是肖文斌。
4: 怎么会这样啊？
3: 恐怕只有你知道他们的下落吧。
4: 什么意思啊？
5: 钱太太，你别装了，你和肖文斌是情人，你们是同谋。
4: 你胡说，我和肖文斌是刚刚认识的，他只是我的钢琴老师而已。
3: 可是你的钢琴弹得比他还要好，你根本不需要这个老师。肖文斌从芜湖来，而你去年又在芜湖养病，你们就是那个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吧？
4: 污蔑，这完全是污蔑。
0: 哼，你的情人还真厉害，不光会弹琴还会杀人。为了让肖文斌骗取钱老爷的信任，你们竟然残忍地将薛淑民杀害了，然后让肖文斌取而代之，好一出狸猫换太子。
4: 淑民，淑民。

0: 起来，起来。
1: 嗨，小三，够没了。
0: 原来你是小日本鬼子，哼！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吗？
2: 我是大日本帝国情报部门的吉冈少佐。
3: 你来偷 OK？
1: 嗨！
4: 叔，你不知道石书敏已经死了？
5: 我被骗了，我被骗了。
6: 这么说，薛书明才是你的情人呢？
5: 是，书明。
4: 那你和肖文斌什么关系？
5: 他说他是书明的好朋友。他说只要我交出信物，他就有办法让老爷放我和书明远走高飞。
4: 你说的是什么信物？
5: 就是书明随身佩戴的一个挂坠。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4: 你说的那个挂坠是半片金叶子吗？
5: 我开始还不太相信肖文斌，直到今天下午他救了我和钟小姐的命，我才把信物交给他的。天哪，我这是在干什么呀？
4: 现在全清楚了，安放炸弹的人是肖文斌，他在拿到钱太太交出的信物之后就打算杀人灭口，而且他还故意留下鼻烟的线索，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玉敏身上，企图蒙混过关。
6: 这家伙简直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人。
7: 三太太，我问你，老爷和肖文斌是怎么离开密室的？
5: 在安全屋里有一条密道。
4: 糟了，来晚一步。
8: 头，快看，这是什么？
9: 中了啊！钱老板是法国领事的好朋友，瞧见这枚勋章没有？这就是领事馆送的。
4: 这不是钱老板的勋章吗？
8: 怎么会在这里啊？
10: 他可能是故意留下的，想给我们什么线索？
8: 法国领事，这个人好像是八年前突然冒出来一样，而且他一出手就送给法国领事一座河源别墅。

从此一鸣惊人，也就打开了他做房地产的生意。我明白了，他们一定去了法国领事的和园别墅，钱寿昌肯定是在送别墅的时候就把财宝藏在里面了。

0: 钱老爷，钱老爷，你现在知道我们日本人的厉害了吧？姓萧的，为了这批财宝，你算是费尽了心机。钱老爷，我们大日本帝国追踪这批财宝已经很多年了，我这次是志在必得。我们情报部门当中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信物就是你那枚翡翠扳指。
1: 但我却料定事情没这么简单，果然被我猜中了。其实真正的信物是那片金叶子，
0: 算我栽在你的手里了。钱老爷，其实我也很佩服你，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你把财宝藏在法国领事的别墅里。不过可惜呀，今晚法国领事夫妇去参加我们日本公使的晚宴了，直到明天凌晨才会回来。
2: 这个也是我们情报部门的故意安排，所以今天晚上是不会有人打搅我们的。钱老爷，只要你交出地下金库的钥匙，我保证一定放你条活路。告诉你，姓肖的，我钱某抽了大半辈子的大烟。
0: 我已经得了咽喉力的绝症，反正也活不了多久，我也没想要活着出去。钱老爷，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们日本人医术高明，没准可以治好你的。钱老爷，只要你肯交出钥匙，你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真的吗？是，我保证。说来，我还真有个要求。
2: 请讲，过来。我想让萧先生舔干净老子的脚趾头。老家伙，老实告诉我，宝藏在什么地方？我钱宝虽然做过缺德事，可是并不糊涂。我如果把财宝交给你们小日本， 早晚你们会转过头来，买军火来杀我们中国人。你别做梦了，
0: 王八蛋！你信不信我一拳打死你？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别动，小兵，赶紧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
1: 狗狼，如果我们大日本帝国得不到这批宝藏，你也别想得到，就让这秘密伴随着老东西一起进坟墓吧。
2: 兄弟，兄弟，
3: 钱老爷，
2: 兄弟，兄弟，
3: 钱老爷，
4: 三宝无能，没有保护好你，老爷。
5: 宝藏留给幺二六，给我赎罪。
6: 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0: 钱老板，钥匙在哪里？钱老板，
5: 钥匙在我的手。

0: 老爷，钱老板，
1: 老爷，
2: 头，没有钥匙怎么办啊？
3: 以老爷的脾气，钥匙一定在他身上。
4: 钟老弟，啊，可能是风吹的，不要大惊小怪。
0: 少奶，快检查他腿上的旧伤，快。
5: 韩飞，刀。钟郎，你看。

0: 哎呀，这次可真是危险呐！是啊，
1: 冯班主，哦不，应该是冯连长，这是那批财宝的清单。钟探长，你的意思是，
2: 钱守昌已经死了，这批财宝没了主人，我认为最有资格分享这批财宝的是你们幺二六团阵亡战士的亲属。嗯，钱守昌死的像个爷们儿，不过。
1: 这些东西我不能要，接受这些不义之财，就等于侮辱了那些死难的弟兄们。
0: 冯先生，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1: 小日本在东北燃起了战火，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何况我们这些当兵的。
0: 我打算带弟兄们去东北打鬼子。既然幺二六团队的旗帜没有被玷污。
3: 那就让他继续飘扬吧。冯连长，我看你就收下吧。国家需要你们，你就把它当做军饷吧。嗯。

0: 谢谢你们。哎，你们两个可真清闲啊！
1: 来看这个，
2: 这是什么？
1: 三炮的信，他走了。他上哪儿去了？
2: 没说。他这种人应该是行踪不定的，可惜我们俩还没来得及深交。
0: 我相信你们还会见面的，他说不定哪天又冒出来了。对了，你看看这个吧，小慧的报道。
1: 哎，小慧的报道，哼，我看看。
0: 一个背下灵魂的灭亡，折射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啊，军阀混战的时代并没有完全结束，山河大地上还有多少人在因为贪婪的欲望而流血？但愿这个时代能够早点过去。哇，小慧写的多好啊！
1: 当然好了，她是我妹。
2: 嘿，少来了。
1: <笑>
0: 是啊，钱受伤的事情让人联想到很多东西。
1: 我在想。
0: 钱寿昌其实是一个可怜的人，为了一笔他无福消受的财宝，闹得到头来没了钱财，没了亲情，没了爱情，留给他的只有恐惧，还有仇恨。好在他最后总算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死得有骨气，也不枉咱们惊魂一场。
2: 是啊，这真称得上是一顿最危险的寿宴啊！
3: 应该是最惊险的一顿寿宴，你们想想看。 要是没我这个幸运女神的眷顾，你们呀，可就惨了。
0: 哎呦，哎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请各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5: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6: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5: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6: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5: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慈母爱最相思。
1: 这个横跨两个世纪的人间传奇，就是关于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思。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2: 听说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
3: 怎么存在？”
2: 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1: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4: 八弯，
5: 人有口和手，
6: 快掉，
7: 起来慢些靠近。
8: 先生啊，加红心。
9: 好，你阿咪来用的吧。
1: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桥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

0: 暖的意。
1: 打开网易，心动两乐，
2: 不敢痒痒。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3: 哦，想死你了。
4: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桥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5: 这些桥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下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对于蓝色这个颜色，我的解读是沉静低调，而在电影蓝白红三部曲之蓝中，蓝色则被很多观众解读为自由。影片里出现过许多蓝色的物品和场景，虽然是一种颜色，却营造出了多种层次的氛围，这让我在观看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呢也在不断的发生流动变化。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口碑佳作，您对影片中的蓝有怎么样的解读呢？期待你的答案。
2: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您丈夫的文章。
3: 我丈夫和女儿已经死了。
2: 人不能什么都没有。
3: 喂，
4: 我想见你一面，这很重要。车祸时我在离车不远的地方，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您丈夫还活着。
3: 听说您要完成帕特丽斯的协奏曲。
4: 我自己不能把握，希望你能去听一听。
3: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这么好的音乐不能将它付之一炬。
3: 您曾经是我丈夫的朋友。
2: 是。
3: 多长时间？
4: 好几年了。
3: 现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陷阱。
0: 6月14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蓝白红三部曲之蓝》。
1: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得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国电影海外绽放，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在莫斯科隆重开幕。动画美，舞台美，美美与共，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打造高水准开幕式。火车演北京首映，谢苗感慨时光飞逝，追忆和李连杰合作过往。当地时间6月8号，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在莫斯科隆重开幕，中国电影《长安的荔枝》作为开幕影片放映，约250名中俄嘉宾与观众齐聚一堂，共同见证电影节开幕。
2: 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文化部联合主办，俄罗斯文化部长奥利加·留比莫娃在视频致辞中表示，电影艺术正不断巩固俄中两国间的文化桥梁，两国观众对彼此国家电影的喜爱，印证了两国人民之间真诚的尊重与牢固的友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龚史贤参赞，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冯立涛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电影节的举办无疑为俄罗斯朋友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电影卫星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唐科表示，中俄多年来互办电影节，以银幕为纽带，以光影为桥梁，推动中俄民心相亲、文明互鉴，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当天开幕影片《长安的荔枝》放映结束后，制片人李亚平与现场观众互动，并透露已有新故事在筹备。本届电影节展映影片还包括《德贤锦志》《海的尽头是草原》《藏地情书》《捕风追影》和《长安三万里》。继莫斯科后，中国电影节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两城举行，将中国电影的多元魅力带给更多俄罗斯观众。
0: 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式上，一个个精彩瞬间令人难忘。从中国动画百年历程的深情回望，到全球动画佳作的集中亮相，这场盛会不仅展现了中国动画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也向世界传递出文明互鉴、美美与共的时代声音。
2: 在首先举办的入场仪式上，陈坤、于艾磊、蒋梦婕、蒋依依、管乐等人，以及《浪浪山小妖怪》《罗小黑战记》《雄狮少年二》《中国动画100年》等动画电影剧组齐聚，在以重庆市花山茶花为原型设计的活力之花前绽放光彩。
3: 今年我觉得就是很童趣，刚刚走红毯的时候也看到有那个帕丁顿熊，非常可爱。
4: 我自己个人肯定是比较喜欢哪吒的，对，因为我们都叫哪吒嘛，我就会觉得就是说未来的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会越来越好。
2: 本届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光影流转间，开幕式的篇章徐徐展开。开幕影片《中国动画100年》带领观众回望国漫崛起之路，演员陈坤作为本届电影周的形象大使亮相发言。
5: 我的家乡重庆不仅拥有江峡相拥的独特风光，近年来更是在科技影视赛道上加速奔跑，以数字技术赋能动画革新，推动动画产业突破边界，多元共生，也为全球动画电影人提供了更加丰沛的创作机遇。
2: 在东方画卷、合家欢聚、文明之旅三大主题影片推介环节，陈廖宇、蒋梦婕、丁冠森等嘉宾与动画角色互动，串联起动画创作的多元维度。刘志冰、于艾磊带来中国动画百年主题讲述，与观众共同回望中国动画的来时路。开幕式上，爱看电影嘉年华重庆站和酷中国看电影游美景之无界重庆两大项目发布，将动画 IP 与重庆文旅深度绑定。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大唐妖探》等多部动画电影新作集中推介，展

0: 现出中国动画的蓬勃生命力。
1: 追光动画《三国》系列首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在7月10日全国上映。我们秉承尊历史

0: 希林娜依高深情唱响《宝莲灯》主题曲《爱就一个字》，将中国动画关于爱的故事娓娓道来。唐汉霄唱响《就是哪吒》，再次让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回到舞台上。孙楠献唱《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周笔畅带来主题歌曲《恋曲2026》，悠扬的歌声里写满对动画百年的致敬和对动画未来的美好期许。从百年国漫的经典回响到全球动画的多元碰撞，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以光影为笔，书写着动画艺术的无限可能。
1: 昨晚，电影《四度》辉映红飘带主题活动在贵州贵阳举行。晚会上，刘烨、于适、周深等人相继登台表演，致敬革命先辈。
0: 青年演员于适现场演绎原创歌曲《理想之歌》，以澄澈歌声抒发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歌手周深首度现场演唱影片主题曲《渡》，歌声悠扬婉转，深情诠释了红军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

0: 王志飞带来情景讲述一条河一道关，生动还原四渡赤水的战斗历程。刘烨朗诵经典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豪迈诵读尽显红军将士的英雄气概。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主创分享环节情真意切，导演徐展雄、演员于是、王天辰等人依次上台分享对影片的理解以及创作感悟。
2: 你看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四渡，其实我一直也有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哪怕在现在这个生活中，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去渡啊。我们的人生这条长河其实像四渡赤水一样。
3: 昨天电影《火遮眼》在北京首映，谢苗、杨恩佑以及片中多位国际功夫高手一起现身宣传，一上来大家就展示了各自经典的招式。
4: 李维，然后他练习的叫做极限武术，做好准备了。对，林克登他是一个专业的柔道运动员。哇，鸭燕师傅他是班卡苏拉。
5: 哇，我是中国武术。
0: 电影《火遮眼》讲述了谢苗饰演的王伟为了营救杨恩佑扮演的女儿深入犯罪网络勇斗恶势力的故事。此番谢苗和杨恩佑继《目中无人二》之后再度合作，动作戏份多了不少。
4: 在那个蛇洞里，我骑着摩托回来，然后我把他从摩托上托举起来的时候，就是有一瞬间我总会感觉到像我小时候跟李连杰老师在一起拍戏，然后我们两个人进行配合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一刻感觉非常非常奇妙。对，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从一个小孩给人当儿子，对吧，一直打到现在当爹。对，时间过挺快的。
3: 昨天，今年上影节备受期待的戛纳零时差单元片单发布，带来了多部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热门影片。下面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6: 好的，金泽。戛纳零时差单元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在2019年推出的重要单元，每年都会精选一批入围同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大热新片落地上海超前展映，收获了广泛的好评。今年的戛纳零时差单元将展映2026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四部佳作，分别是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的获奖影片《故土》，开幕影片《电动维纳斯》，入选了非竞赛单元的年度法国巨制《戴高乐之战：淬炼时代》，以及入选戛纳经典单元的《独行者》大卫·里恩的史诗人生。
3: 从戛纳到上海，电影跨越山海，也让全球电影节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连结。对于观众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能够第一时间看到世界影坛的新作，也让不同文化和创作理念通过银幕完成交流。
6: 说的没错，电影节是让不同文化流转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重要成员，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将在7月18号开幕。今年电影节将授予中国演员导演吴京卓越电影成就奖，以表彰他在电影领域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当

0: 当代动作电影发展的深远影响。为了配合荣誉表彰，电影节期间还特别放映电影《镖人风起大漠》。这部影片今年在马来西亚上映后引发了热烈的反响，马来西亚也成为该片票房最高的海外市场。除了为吴京颁发荣誉之外，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还将继续聚焦中国香港电影的新动向，展映多部香港新生代电影人的作品，其中呢就包括昨天刚刚在国内定档的《一个部门的诞生》。
1: 时间流转，电影节的日历不断更新，但大家的目标一致，那就是通过电影这一跨越国界的共同语言，连接电影创作者与观众，促进彼此之间更深层次的交流与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邮差的一次送信失误让舒柔误会了半生，这位邮差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片中最大反派。今天的《影秘山海潮汕来信》系列报道，我们就找到了邮差的扮演者陈海欣，一起来听听他的拍摄故事。
2: 马叔叔，老板陪教。
3: 哦，最是啊，每日给我读一下。
4: 好。心路多枝头，藤山多那头，路多话行李头。
5: 哇，行李头。
3: 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刚给我送信的，也是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扮演邮差的陈海欣。
2: 对对对，
3: 欢迎你。
2: 大家好。
3: 你在电影里面就是叫邮差吗？
2: 对，我叫邮差。后来大家给我起了个名字啊。
3: 叫什么名字啊？
2: 邮差郎。
3: 当时你是怎么样接到这个角色的呢？
2: 平时我是一名卖车的，就销售。我这个角色是很晚很晚才确定下来啊。
3: 今天我们来到了阿嬷的老家，
2: 对对对，
3: 也是你多次在影片当中给阿嬷送信的这么一个场景。时隔这么长时间，应该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吧。
2: 对，
3: 来到这里，心里面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2: 场景还是熟悉的场景，但是没有阿嬷在这里打理，
3: 哦，
2: 已经缺少那份感觉了。
6: 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2: 马先生，那个黄婆来哦。
3: 那海欣，你当时扮演的邮差呢，是骑自行车通过这座桥，听说这场戏就拍了很多遍。
2: 对对对，在这里拍了很多遍，来这里就差不多这种天气，也是这种风。
3: 对，跟今天不一样，那会儿是冬天，很冷。
2: 反复的掉几次就行了。其实在水里我穿的是水衣，因为那天下雨嘛，角色是有穿雨衣的。你骑过这条桥就是雨衣的状态，下水也是雨衣的状态。导演说你放心骑就行了。
3: 嗯，
2: 对，
3: 放心骑，然后放心摔下去。
2: 海欣加油，海欣加油。
3: 你要假装说是不小心骑了之后掉到水里的，
2: 要有那种感觉出来。
3: 对，
2: 没那种感觉就得重拍。我们的戏很多都是要反复的拍，反复的磨的。
3: 那网上有很多网友也在说你这样的一个角色，调侃说是最大的反派，你是怎么样去看的？
2: 也很正常，因为很多观众看了这部电影之后，让南芝跟舒柔产生了几十年的误会，看完出来真的是很想拿我这个人出气。对啊，所以就调侃我，你这个豺狼哦，豺狼。
6: 马先生
7: 要车省了，
6: 不好意思啊，
7: 几好，
6: 赚的好开心多，所以保证亏了，要搞挂钱了就是这样。
2: 但是没办法的呀，剧情设定需要，但也贴合现实。我们现实中也有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情会发生。
3: 你演的这个角色真的是挺重要的，像以前我们老一辈去过番下南洋，然后他们闯荡出了一番天地之后，怎么样去跟家乡的亲人取得联系，怎么样去回馈家乡，都是通过送桥批的这些邮差。
2: 邮差以前在这里是叫批脚Poi卡，
3: 哦 ，Poi卡，对，
2: 有肩负的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
3: 嗯，
2: 因为你要把信件重要的东西传递到每户每家，
3: 嗯，
2: 里面不单单是钱啊，里面
3: 是，对，桥皮是银杏合一的载体，
2: 对对对，有原边亲人的牵挂在里面嘛，钱就会转化回生活所需。
8: 哎呀，把是铁架晒子呀，
9: 哎呀，把成本偷掉啊。
1: 近年来 China Travel 中国游成为世界潮流，而随着跟着电影游中国活动的推进，越来越多海外游客正将打卡中国影视取景地列入旅行清单。据统计，今年一至五月横店入境游客同比增长了455%。
10: 在横店影视城明清宫苑景区，30位来自新加坡的游客先后换上戏服，在专业导演的指导下完成一次独特的旅游体验。
11: 我觉得横店确实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非常的潮，所以可以来这里拍戏，又可以来体验，真的是超棒的。
10: 这样的场景如今在

0: 床垫十分常见，从看风景到入戏，这种沉浸式文旅新体验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流量密码。
1: 随着《逐玉》等热播剧近期在东南亚的热播，那也吸引了很多的海外观众到横店来打卡拍摄地，同时呢，也可以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微电影。我们也希望呢，借助新加坡到杭州这条首个直飞航线的开通，来进一步的吸引更多的中外游客到横店体验中国文化，感受横店影视特色的魅力。
2: 昨天，微短剧《梦影》在北京举办创作研讨会，该剧以寻找中国首部电影《定军山》珍贵胶片为主线，致敬中国电影的诞生。
3: 我就是想把《定军山》拍出来，让大伙都看看，看看我们中国人有骨气，有肝胆，更有地区的魂。
4: 他坚持自掏腰包，高昂的代价买来这个机器，买来这个胶片，要拍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风貌的影画。
0: 梦影特邀京剧谭门第七代嫡传人，也是谭鑫培后人谭正言出演谭鑫培一角。他以纯正的谭派唱腔与精湛的表演，展现京剧艺术的绝代芳华。
5: 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二郎听根苗。
6: 最有共鸣的 那一天是拍摄任老板给谭老板在那个院里边拍摄定军山电影，那个大木头匣子往那一放，任老板跟那个小伙计在木头匣子边上一站，我扮好黄忠了，拿好道具刀往那一站，我眼泪都快下来了，真的感觉这就是当年的那一幕，特别激动，觉得哎呀，我太幸运了。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国湖南电影周走进非洲肯尼亚开幕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电影周为期5天，展映8部国产影片，还配套举办影视对话、文化体验等活动，助力中非人文交流走深走实。近日，电影《万桐书》剧组来到厦门路演，厦门正是万桐书夫妇退休后定居的城市。导演希尔扎蒂亚赫甫携主演李健、安东等人专程前往为万桐书先生扫墓，还探望了万桐书夫人连小梅女士，并为她安排了一场专属放映。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2026俄罗斯中国电影节开幕影片是哪部？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7: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丁一网，下载1905丁一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7: 我是罗曼，
2: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华军。今天呢是2026年6月10日，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好的，今天呢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517。我们看到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之下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现在启动摇奖机。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拿好您手中的彩票，记住您心仪的号码，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本期开奖号码的产生，它们究竟是多少号呢？6号、3号、1号。开奖号码已经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它们分别是6号、3号、1号、6号、3号、1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明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7: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我遇到个女孩。
1: Look，
2: 索菲亚。现在我们去哪儿？
0: 给你个惊喜。
3: 你准备好了？
4: 走。
2: 谢天谢地，你没事。
0: 我很好。
3: 他的骑牛生涯结束了。
2: 你听到医生的话了？
0: 医生也不是什么都知道。
2: 我可不想和一个他每次出门都不能保证回家的人生活在一起。
0: 这是我的职业。
2: 你觉得今晚的画展怎么样？
0: 我觉得这里的牛粪比我工作的地方还多。
2: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想融入你的生活，你为什么就不能努力融入我的生活？
0: 我努力了。
5: 爱需要牺牲。
6: 区区八秒钟，仅此而已。而那个女孩，才是你余生的伴侣。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这里是世界瞩目的职业骑牛大赛冠军总决赛。即将上场的卢克·柯林斯是位公牛背上的魔术师，现在他将面对的是他的终极恶魔。对这头公牛无需多做介绍，因为他已经连续创下了74次月摔。拉斯维加斯的观众们，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头牛吧？他就是兰登。

0: 现在马上出场的卢克·科里斯是三次荣登世界骑牛冠军的骑牛手，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大展身手了。
1: 走！
0: 这头牛疯狂地扭动着。卢克·科里斯的表现很精彩。等一下，卢克·科里斯摔下来了。

0: 你们知道索菲亚在哪儿吗？
1: 抱歉，不知道。
0: 帮忙给我们留座位。看到索菲亚了吗？
2: 她在屋里学习呢，不过她不会跟你去的。
0: 嗨，索菲亚，
1: 拜托你别来打扰我，
0: 我有礼物给你。
1: 等等，你是认真的？
0: 我看上去不认真吗？
1: 不，你看上去很搞笑。
0: 来吧，索菲亚，很好玩的。
1: 不行，我有功课要做。
0: 这都大四下学期了，你成绩又超棒，而且已经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了。
1: 是实习，光干活不拿钱。
0: 女生们都想去看比赛。
1: 我不喜欢看牛仔竞技。
0: 不是牛仔竞技，是骑牛大赛，有区别的。你没有抓住重点。
1: 是有帅哥，我知道。
0: 不仅是帅哥，是有你这辈子没见过的最帅的帅哥。求你了，
1: 好吧，但我不喜欢这种牛仔靴。就是这里，
0: 没错，地球上最牛的运动。
1: 是啊，现在我要找一个最帅的牛仔。
3: 他被甩下来了。可赛场上的牛怒气未消，要把他赶回围栏。
0: 很刺激吧？我告诉过你的，索菲亚。
3: 现在又开始了。
4: 稳住！
3: 表现得不错，牛疯狂的扭动，坚持住。哦，来吧，

0: 天哪，那是什么情况？
1: 牛在驱赶下已经回到围栏里，下一位写手准备开始。
0: 看围栏上那家伙。
2: 观众们，接下来是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看向围栏，有请本地英雄卢克·克里斯。
3: 加油，卢克！
2: 他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沃克敦，他是三届职业骑牛大赛世界总决赛冠军。由于伤病，他一年多没有参赛，但是现在他回来了，目前世界排名第52位，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你准备好了？
4: 好了。
2: 现在他要做的是个几乎不可能的挑战，而这一切没有回头的余地。今天他要骑的牛是小甜心。
1: 一进到围栏里，这头牛就开始躁动不安了。走！卢克骑在牛背上冲出了围栏，小甜心疯狂地扭动着，上下狂跳。
2: 女士们、先生们，比赛的冠军诞生了！耶、
5: yeah, ，这才是好样的！
0: 我觉得我得站起来。
2: 罗克·克里斯的世界排名现在上升为第48位。
4: 留着吧。
0: 哦，干得漂亮，小妞。对你来说太大了，
6: 我知道。

0: 急得不错，牛仔。当然，我奶奶也可以在小甜心背上坚持八秒。你能回来太好了，没你的比赛没意思。
1: 杰拉德，你好，兄弟。啊，我去去就来。
0: 你好，拉力，很高兴见到你。
1: 很高兴见到你，卢克。你好，恭喜你，小伙子，赢得比赛的滋味很不错吧？
2: 非常棒。
1: 我跟你说，你得跟我们聊聊。我给你介绍几个骑牛大赛的好手，重要人物，来跟我们喝一杯。
0: 好的，我会来的。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要想重回巅峰很难。
3: 你的帽子和我的那顶一样。
4: 不好意思。
3: 不用，送你了。你戴着很好看。
4: 这样吗？
3: 我帮你。
4: 好的。啊。
3: 好了。
4: 谢谢。
3: 真漂亮。Luke。
4: 索菲亚。
3: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我要，我能。

0: 请你喝一杯吗？
1: 今晚你是大赢家，不是吗？我想应该我请你喝一杯。
0: 啊，不行，在我老家可没这习俗。
1: 好，那你请吧。
2: 索菲亚，
3: 嗨，
2: 你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1: 这是玛西亚，她是我的
2: 姐妹，很亲密的姐妹，准确的说就是好闺蜜。你真帅，
1: 我给你叫出租车。
2: 什么？我得让脑子清醒清醒，我要吐了。
1: 什么？
2: 我觉得我要生病了。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发烧了。
1: 没事，我扶住他了。我
0: 好了，
1: 我得带他回去了。
0: 是啊，这是个好主意。
1: 我会给你打电话，但在你老家没有女生会主动打电话的习俗吧？
0: 没错，那我打给你。
2: 他打来的电话你居然没回过。
1: 还有2个月我就要去纽约了，这没有意义。
2: 没有意义？你是不没有好好看过他，那肩膀，那眼睛，那就是意义所在。
1: 好了，听着，我马上就要开始新生活了，我不想有干扰。
2: 索菲亚，你是我见过唯一对牛仔不感兴趣的女生。

0: 音信箱，转接语音信箱，快转接语音信箱。
1: 喂，
2: 你好，卢克，我是索菲亚。
3: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有空出来见个面，或者喝杯咖啡什么的。
1: 不，我不想。
2: 好吧，要不那就算了吧。
1: 我是逗你的，索菲亚。吃饭怎么样？
2: 算是约会吗？
1: 就是约会。
2: 哇，大多数男生都会说约会之后要干嘛，或者夜里给你发短信说嘿
3: 过来吧。
1: 是这样，但我比较传统。
3: 我们在哪儿见？
1: 不用，我去你那儿接你，6点可以吗？
2: 可以。

0: 好。
1: 你好。
0: 我认识你。
1: 你是玛西亚对吧？
0: 是啊，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有一点模糊。
1: 那是啊。
0: 进来吧。
1: 谢谢。
0: 他在楼上。
1: 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给。
2: 谢谢。真漂亮。他还给他送花。哦。
1: 我们走吧。
2: 好。
1: 晚安，美女们。
0: 我的天哪，
3: 我也喜欢那个牛仔，
0: 他真帅。
1: 你从没说过你住在集体公寓里。
2: 那个，因为那里租金便宜。
1: 里面是我想的那样吗？
2: 你怎么想的？

0: 穿着内裤用枕头打架？
1: 才没有，
2: 我们不穿内裤。
1: 骗到你了，
2: 差一点。
0: 是的。
2: 好，现在我们去哪儿？
0: 给你个惊喜。

0: 美得令人窒息。
1: 是啊。
0: 你是不是总有出人意料的惊喜？真不敢相信你还做了晚餐。
1: 其实是艾米做的。
0: 艾米是谁？
1: 烟熏艾米。北卡罗来纳州最棒的烧烤店。
0: 我喜欢绘画，还有古典音乐。我知道这很奇怪，一个来自新泽西卢瑟福的女孩，怎么就跑到了北卡罗来纳中部了呢？
1: 对，我就想问这个。
0: 我拿到了这里大学的奖学金，我不想错过。
1: 奖学金？太棒了。
0: 我知道，靠在我爸爸餐馆里挣小费是付不起学费的。你知道，我只是。我喜欢绘画，我喜欢一切关于绘画的东西，我喜欢研究艺术，我喜欢艺术营造的文化氛围以及整个人文历史，所有这些都融为一体，愤怒、悲伤、爱情、激情、包容和历史。不说我了，说说你，你的故事是什么？
1: 我嘛，我的故事挺简单，就是要不停地赢得比赛，进入前35名，去拉斯维加斯杀进总决赛。因为去年受伤了，现在我要找回失去的。
0: 你怎么受伤的？
1: 所有骑牛手都会受伤，这种情况只是时间早晚以及伤的程度。
0: 你当时的伤情很严重吗？
1: 看我目前恢复的状态，还能再骑几年。在我成为过气骑牛手之前，想成为最棒的。
0: 你只想着赢比赛？
1: 也不全是要赢比赛，不完全是。我家有个农场，这几年收益不好，全靠我妈妈一个人在经营，所以我必须要努力赚钱。你冷吗？你冷了？
0: 有点儿。你要去哪儿？
1: 这种指甲油叫什么颜色？
0: 叫透明色。
1: 透明色？是啊，透明色，原来如此。
0: 是啊。
1: 挺好看的。
0: 你这个乡村男孩还挺滑头的。
1: 我吗？
0: 就是你。行了，那些女孩盯着你看的都入迷了。
1: 你觉得我是那样的男人吗？
0: 不是，以前从没有人为我做过这样的事。

0: 你喜欢北卡罗来纳吗？
1: 是的，喜欢，很漂亮。
0: 是啊。
1: 我下月底就要搬到纽约去了。我找到了工作，实际上就是实习，但对我挺重要，在曼哈顿的一家画廊。
0: 挺好。
1: 所以我才一直没有回你电话。我本想还是不要打给你了。
0: 可你打给我了。

0: 是吗？
1: 是的。
0: 只是时机不太对。
1: 是啊。我该送你回去了。要下雨了。

0: 你快报警！嘿，醒醒！
1: 他活着吗？
0: 拿着！
1: 箱子，箱子。他说什么？是箱子吗？

0: 你刚刚救了那个人的命，是我们俩救的。啊，
1: 拜托，我只是拿着手电筒而已，你真棒。啊，真希望他没事。我送你回去。
0: 我留下来吧。
1: 真的吗？
0: 是，至少等他从急救室出来。
1: 那我和你一起。
0: 不用了，真不用。
1: 谢谢你今晚带我出来。是啊，今晚很开心，真不错。祝你在纽约一切顺利。

0: 1940年4月10日，我最亲爱的露丝，
1: 今天跟以往没什么两样。但当你走进我父亲店铺的那一刻，你漂亮的容貌立刻吸引了我。我知道我的生命将由此改变。
2: 你们就是拉比说的新搬来的一家吧？维也纳来的？
3: 啊，是的，我是汉娜，这是我女儿露丝，
2: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萨拉，这是我的儿子艾拉。艾拉，艾拉，
4: 愿主在天之灵保佑他的子民一切平安。安息日好。
5: 安息日好。
3: 安息日好。

安息日。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竭尽心思想和你说上话。现在你在我们的社区安了家。

但我并不是你唯一的追求者。看来要多花点时间了。

0: 他醒了，你可以见他了。莱文森先生，只有吃东西你才能尽快康复。
1: 我老了，我有心脏病，患过髋关节，两个膝盖都动过手术，我还能怎么康复？
0: 你是谁？
1: 我来给你送这个。
0: 怎么在你那里？从你车里拿的，你叫我帮你拿好的。
1: 哦，是你，你把我救出来的。不，那是我朋友卢克，但你让我回去拿这个箱子。你不记得了？哦，
0: 那谢谢你，也非常感谢。看来他喜欢你，这还真是第一次。看看你能否劝他吃点东西。
1: 我感觉她的手冰凉至极，她肯定在来之前把手放在冰水里泡过。露丝希望你这样吗？你怎么知道露丝？你看了我的信？那又怎样？反正你快死了，写得很精彩。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非常完美，
0: 我看得出来，你为何如此珍爱他们。

0: 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法读这些信，戴着眼镜也看不见。
1: 你想让我给你读吗？但是你得先吃东西。
2: 嗯。

0: 1940年5月25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希望教堂的活动时间再长一些。
1: 不好意思，你真不想和我说话吗？
2: 你说什么？
1: 你总是在我面前走来走去。
2: 我没走来走去。
1: 的确是，但你从不跟我讲话，我很吓人吗？
2: 不是，我
1: 你对那只玫瑰花做的事不可原谅。
2: 你看到了。

0: 别难为情，其实挺可爱的。
1: 露丝，
0: 想陪我走回家吗？
2: 嗯，那大卫斯坦怎么办？
0: 他可以陪我妈妈回家。维也纳风景秀丽，很有文化底蕴，艺术家比巴黎还多。至少赚钱是这样。
2: 你肯定很舍不得离开。
0: 是啊，尤其是我父母，但要是留下来的话，情况会更糟。人们都认为我们在犯傻，觉得我父亲做的不对。现在我们连亲戚都联系不上了。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世界上有那么多苦难，我有什么权利开心呢？
2: 你也可以这样想，有什么权利不开心呢？
0: 没错，你这个乡下老说话很有哲理。笑什么？
2: 是乡巴佬，不是乡下佬。
0: 什么？
2: 我觉得我喜欢你说话的方式。
0: 好了，谢谢你送我回家。
2: 不用谢，这是我的荣幸。

0: 洛斯，有空时愿意和我出去吗？
1: 安息日活动后我有空。等等，今晚想出去吗？再不疯狂就老了，莱文森。如果你想，就在那儿等着。
2: 永远爱你的艾拉，你想让我再读一封吗？但是，你能否再回来看我？
3: 佐治亚州萨凡纳的观众们，掌声献给独一无二的兰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库珀轮胎兰道，来自佐治亚州萨马维尔的埃文·马修斯蓄势待发。
4: 他要骑的公牛不需要多做介绍，他能连续85次越摔。而现在，埃文·马修斯要为征服他而战。
5: 控制不住他，危险！
4: 埃文，
6: 拉他上来。
4: 又是这场面。
3: 埃文·马修斯挑战兰格失败，接下来是下一位选手。 接下来出场的是卢克·柯里斯，如果他能顺利驾驭卡罗莱纳雷霆，就能跻身前35位，拿到去拉斯维加斯的入场券。
4: 走，
3: 开场很不错，坚持住！哦，
4: 他掉下的太早了，真是严重的失误。这个失误让他无缘世界总决赛，最终无缘世界冠军。
3: 我们不禁要问，这家伙刚才在想什么？是想之前和兰格之间的那场恶战？
7: 不错，卢克，
3: 这一定影响了他的注意力。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64期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517211303，后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体彩排列三第2615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3，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8394。
4: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6月10日

0: 英雄凯旋回家了。
1: 妈妈，
0: 要吃鸡蛋吗？
1: 不。
0: 比赛怎么样？很好，你起码还能走着回来，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胜利了。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再骑牛了，卢克？
1: 妈妈，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能。
0: 是吗？你忘了你头上的伤了？
1: 我是个男人。
0: 我更期待你是老男人。
1: 谢谢。
0: 你让我担惊受怕，卢克，拜托别再骑牛了。
1: 求你别这样。
0: 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没事，真没事。我遇到个女孩。
0: 你遇到过很多女孩。
1: 不，这个不一样。我没法不想他。
0: 然后呢？
1: 他两个月后就要去纽约了，所以没戏了，对吧？
2: 你的手在冰水里泡过。
3: 我没有，我是医院里唯一还跟你说话的人。
4: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3: 我差点就要掐死他了，但是
2: 晚饭前掐死我吧，这样我就不用再吃医院的饭了。
3: 那我尽快那样做。祝你读信愉快。
4: 你气色不错，我们开始。
2: 好的。嗯，

0: 1941年7月12日。哦，
1: 那可是个好日子。
0: 亲爱的露丝，我们那些美好的经历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难以忘记。
1: 仿佛就在昨天，你带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2: 你为什么要打扮得那么正式去看电影啊？
3: 在维也纳，人们都穿得很正式，就算在公园散步也是，这叫优雅。
2: 这可是北卡罗来纳州的7月啊。
3: 我现在先要让你看样东西。
2: 什么？露丝，我们要迟到了。

就在北卡罗来纳州，是不是很漂亮？多么有个性的风景画，如此直接坦率，简单而又扭曲，融为一

0: 那个吻是我们的初吻，是对我们未来的承诺。时间慢慢的过去，每个周末我们都出去游玩，我之前从来没有度过假，现在有了，真是一段美好又令人难忘的回忆。
1: 怎么了？
2: 我第一次在北卡罗来纳有家的感觉。

0: 在我最器重的学生面前，我彻底失败了。露丝已经深深爱上了现代艺术。
1: 爸爸觉得马蒂斯和毕加索之后就没有艺术了。
0: 我认为不是没有，只是沉睡了而已。你尽全力呵护你的女儿艾拉，到头来她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
1: 嗯，非常好，
0: 真是令人悲伤。
2: 看到你们那样交谈真开心，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日子更让我快乐了。嘿，露丝，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等等，我想要个大家庭，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我小时候就有这个大家庭的梦想。我们现在的状况让我有这种需求和责任来将新生命带到世上。
2: 听起来很棒。
1: 你现在可以问我了。
2: 露丝，我知道我并不富有，对艺术也一窍不通。我所能做的就是承诺爱你，用我的余生每时每刻爱你。
1: 真的吗？
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 愿意，我愿意，愿意。你怎么这么久才求婚？
3: 干杯！
0: 欢迎你的到来。
2: 谢谢，
0: 衷心欢迎你。
1: 爱你的艾拉。

我明天再来。

0: 莱文森先生，
1: 我认识你吗？
0: 卢克·克林斯，还记得在119公路上，你开车撞断了护栏？
1: 哦，是你救了我的命，谢谢你。
2: 你好。
0: 你好。
1: 这是你的卢克？
2: 是我朋友卢克。是的。
1: 你的朋友？
2: 嗯哼。你来这儿干嘛？
0: 我在车里发现了这张照片，觉得应该对你挺重要的。
1: 没有比我们即将结婚更让我高兴的事了。但是你和你家人逃离的那场梦魇，最终还是找上了我们。
3: 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
4: 答应我你会回来。
5: 我会的。
4: 答应我艾拉。
5: 我答应你，看着我，我答应你。
4: 身边。

0: 救命啊！救人吗？救救我！我们不能把他留在那里。
1: 救命！救救我！
0: 我得救他！
1: 救命啊！
0: 你疯了？装甲车离我们不到200米，你这是有去无回。
1: 我会回来的，我答应过一定会回来。
0: 你要是牺牲了，就便宜了德国人。 该死！用手搂住我的脖子，我一定要回去，回到露丝身边。走。
1: 莱万森，该死！我很抱歉。

当我从战场回到家，人就变了。我心里在打一场更艰苦的仗，我无法履行对你的承诺。

你妈妈说你星期一就回来了。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我想帮你。

你不觉得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好吧，我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受伤之后，伤口感染了。近两个星期我一直高烧。
1: 你应该多看几个医生，会有不同的诊断。
0: 你以为我没有试过吗？他们也无能为力。这就是我的命，我只能接受。我不想牵连你。
1: 还是有希望的。我想嫁给你。
0: 如果你嫁给我，就不会有孩子。你真的愿意做出牺牲吗？

0: 战争结束了，在我看来，我的生命也结束了。
1: 我们打烊了。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要我放弃什么，不是你说了算。你去打仗，我满怀希望的对自己说，你会回家，然后我们结婚生孩子。没错，但那只是梦想，艾拉。现在你回来了，我不知道未来会如何，但我知道没有你就没有未来。除非你已经不爱我了。

0: 那一刻，我们都知道，与其选择分手，不如一辈子在一起。
1: 你把那张照片带来，真是太好了。
2: 他肯定经历了不少事。
1: 是啊。
2: 啊，你多保重。
1: 洛克。你能来，我很高兴。
2: 接下来什么安排？
1: 看起来挺不错。
2: 当然。
1: 我准备好了。
2: 好吧。
1: 我有信心。
2: 给你短一点的杆子。
1: 谢谢。
2: 好。女士优先。
1: 我还不是很习惯你这种南方绅士的做派。
2: 我还在努力给你好印象。
1: 起了点作用。
2: 一点点。
1: 别故意让我赢。我喜欢良好又健康的公平竞争。
2: 明白。
1: 你要干嘛？
2: 你跟我说别让你赢的，所以我就用 B 计划分散你的心。嗯。
1: 耶！抱歉。哦，谢谢。
2: 非常感谢。我喜欢芝士通心粉。
1: 安慰食品。
2: 是的。你的安慰食品是什么？
1: 可尔都尼。
2: 可尔什么？
1: 可尔都尼，就是那种我妈妈做的超级好吃的波兰肉丸，在我们餐馆里就有。我敢保证，只要吃上一口，你的芝士通心粉就会

0: 黯然失色。
1: 你这是妖精王？
0: 或许吧。
1: 哦，别客气，你自己来。
0: 不，就一口。
1: 你父母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0: 我出生之前就来了。
1: 真是疯狂，换我肯定不会。
0: 真的吗？
1: 嗯，不会。
0: 你以骑牛为生，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
1: 骑牛跟跨越地球没有任何关系。
0: 什么？
1: 真的，你父母不得不适应全新的生活。
0: 不，他们没有去适应任何事情。
1: 嗯，
0: 我在移民家庭长大，我的生活总是与众不同，每个人嘴里总是说着奇怪的语言，我会带着难闻又奇怪的零食去学校，我的裤子永远都太短。
1: 现在也没长到哪儿去，我是在农场长大，认识的就那么几个人，他们都是第四代农场主
0: 啊。真羡慕你。
1: 为什么？
0: 我小时候就想和大家一个样。
1: 我之所以喜欢你，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0: 你也不赖嘛。我在遇到你之前，我跟牛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牛排。
1: 牛排？应该让你去骑一次公牛。
0: 公牛？
1: 是的。
0: 不要吧。
1: 就骑牛骑一次。
0: 不，骑一次马怎么样？就一次。
1: 没问题，可以。下星期。
0: 好的。哦，我有个主意。
1: 哦，
0: 很棒的主意。
1: 什么？
0: 很棒的，来吧。
1: 带我去哪儿？我们要去哪儿？
0: 马上就知道了。你先请。
1: 哇哦，谢谢。
0: 准备好了吗？
1: 做鬼脸。
0: 好啊。哎。

0: 不错，真好看。谢谢。好了，上去。把脚放进去，抓住缰绳。准备好了吗？好了。往后拉缰绳。
1: 加油！嗯，好了，我们走吧。我他怎么往后退了？
2: 没错，
1: 太好玩了。
2: 就这样，把手放下。
1: 好的。
0: 你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爹爹这么厉害？
1: 缰绳放松一点。好的。Burning slowly, my one and only.
2: 好姑娘，
1: 我觉得你追不上我。

0: 得承认，你马骑的也不错。
1: 谢谢。
0: 但我不确定，我打赌我会比你先跑到谷仓。
2: 哦，别往那边跑。
0: 我的天哪！天哪！
1: 来，我警告过你了。
0: 我听到了。
1: 这是我家。
0: 真不错。
1: 很舒适，没错。淋浴在里面，有毛巾，还有洗漱用品。
0: 好的。
2: 索菲亚，你想喝热汤吗？
0: 你还会煮汤？
1: 喝一点儿。汤汤汤，我的天哪。

0: 走好了，手放这儿。目标很简单，你只要坚持8秒钟。
1: 哦，没那么难。
0: 是啊，有些牛挺友善。
1: 是这儿。好的，不好意思。
2: 刚刚，
1: 抱歉，
2: 维恩迪尔特抓到了6号。你的牛是大卫的梦想。
1: 你怎么知道你骑哪头牛？
3: 不知道，得从罐子里抽签。
2: 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沃克敦的观众最喜爱的卢克·克里斯，你抓到的是4号。卢克，你的牛是火药铅弹。吉拉德·米德尔顿抓到的是2号，你的牛是小行星。
3: 你只能用一只手抓着，其他部位碰到了算犯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卢克稳稳地在牛背上骑了8秒钟，真是太棒了。
1: 如果你的平衡感稍差，你就会丢分，但你控制住了牛，就能获得体态分。
2: 你的手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2: 这样。
1: 也会给牛打分，评判其速度、灵敏度和力度，是否跳跃、冲撞或者向你冲来。

0: 来自北卡罗来纳的卢克·克里斯的排名已升至第26位，恭喜他！
1: 有些牛生性难产，还有一些简直是怪物。
2: 让我们面对风暴，
1: 冲吧！
2: 这里肯定比医院舒服，是吧？感觉怎么样？
3: 告诉我，你看我怎么样？
2: 非常帅。
3: 我就关心这个。
2: 稍等一下。喂，
4: 你好，索菲亚，我是阿德利亚。
2: 你好，弗兰西斯女士。
4: 我的客户下周末在夏洛特有个画展，你能去吗？
2: 当然，我很乐意，太棒了。
4: 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2: 是的，
4: 我把详情邮件发给你。
2: 好，我们回头再聊。
4: 再见，索菲亚。
2: 谢谢，再见。
3: 好消息吗？
2: 是，我暑假打工的老板，他的一个客户要来夏洛特办画展，他希望我去帮忙。
3: 没想到你对绘画感兴趣。
2: 我从5岁开始就喜欢。
3: 露丝也喜欢画。
2: 我还记得酒店大厅里那幅画的故事。
3: 你听说过黑山学院吗？
2: 我正在写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他的。
3: 我就是去黑山的途中，车冲出了护栏，出了车祸。
5: 你确定蜜月要这么度过？
2: 我保证你会爱上那里的。
5: 我倒希望我们就躺在床上。

0: 在我们那个小镇，对现代艺术的热情无法得到满足，所以黑山学院真是天赐福地。
1: 太棒了！
2: 仔细看你的作品，去理解它。
3: 我希望你们要拥有控制偶然的能力，而不是让命运来左右他们，或者是上帝，或是运气。不管你们怎样，我要教你们去学会观察，即使是偶然事件，也会有它的目的以及方向。
1: 哦，我太喜欢了。500多年来，画家们只是描绘他们看到的真实的景物，而康定斯基的出世打破了这一切。不好意思，我喜欢这幅画。真不敢相信，我见到了约瑟夫·阿尔波斯。
4: 你很幸运。再往前走。你没事吧？哦。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4: 喜欢吗？
0: 快乐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开始创造属于我们俩的新生活。
4: 主人好像没在家。
1: 我们不应该进去，艾拉。
4: 怎么了？用钥匙不就好了？
1: 不，不，我的天哪！你真是太好了。
4: 等等等等等等，过来。
1: 对，放那儿。不。那里，放那儿，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
0: 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快乐。我接管了父亲蒸蒸日上的生意，他在一所学校做了老师。
1: 哦，这么多人，你们以后都会成为数学天才的。解开黑板上的题，不懂的话就问我。哇，听起来你让他非常幸福。
0: 没错，有一段时间。
5: 这是他的第一顶牛仔帽，
1: 太可爱了。
5: 他从不摘下来，吃饭戴着他，睡觉也戴着他，甚至想把帽子粘在头上，那样就不会掉下来了。
6: 妈妈，
5: 怎么了？哇，他7岁那年骑小牛时摔断了胳膊，我发现他晚上溜进谷仓练习骑牛，用那只没打石膏的手坚持练习，就算受伤了，我都没法劝他放弃骑牛。
6: 哎，给你。
1: 谢谢，真贴心。嗯。
5: 那是卢克的爸爸，他是个好人。
6: 嗯。也是很棒的骑手。
5: 就算你现在停止骑牛，你的成绩也比你爸更出色。
1: 出了什么事？
5: 他死于心脏病。
6: 是啊，是5年前的事了。
5: 啊，要不要吃点甜点？卢克，看看我给你做了什么。索菲亚，这点热量不会有事的。
1: 不要。为什么你妈妈总让你放弃比赛？
6: 她对我的保护过头了。
1: 你伤得有多严重？
6: 索菲亚。
1: 不，我知道所有骑手都会受伤，不是会不会，而是什么时候受伤的。
6: 没错，人们都说骑牛选手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1: 是吗？那你是哪一个？
6: 不知道，也许两者都有吧。你在干嘛？
1: 这是一位画家的新作，阿德利安·弗兰西斯是他的经纪人，我就在他手下实习。
6: $80,000，真的吗？嗯，
1: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天才。
6: 是啊，他肯定是，所以人家才愿意出$80,000来买。
1: 你确定你要去夏洛特参观这个画展吗？
6: 你希望我去，对吗？
1: 当然了。
6: 那我一定去。
1: 但你那天下午有比赛。
6: 我会去的。

0: 哇，你真帅，从没见过你西装革履的样子。
1: 是啊，没什么机会穿。
0: 哦，他就是我的老板阿德利安·弗兰西斯。我得过去了，好吗？
1: 没事，去吧。
2: 你好，
0: 这是索菲亚，
2: 很高兴见到你。
0: 啊，
3: 我希望索菲亚加入我纽约的团队。
0: 这种风格通常在工艺品或光山印刷品中出现，在画作中这种手笔很少见，这就是这幅画的特殊之处。先生，如果您对这幅画有一下，
4: 能麻烦您帮我介绍一下那幅画吗？
3: 一年后它的价值会翻倍。
5: $20,000，看起来还划算。
3: 当然。
5: 很好，你想买下来，好吧？
3: 好的。看看工作环境和团队，见个面。
0: 好的。
3: 这些人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做不了，就别答应。
0: 不，我
3: 知道你有期末考试和其他事。
0: 我愿意，去纽约对我来说很重要。哦，卢克，这位是阿德利安·弗兰西斯，这是我男朋友卢克。
1: 很高兴见到你，弗兰西斯女士。
3: 很高兴见到你，卢克。你们是大学同学？
1: 不，我没上大学。
0: 卢克是职业骑牛选手。
3: 我还没见过职业骑牛选手呢。
1: 曼哈顿那里估计也没有骑牛选手。
3: 你也和索菲亚一样，喜欢绘画吗？
1: 不，我说不上喜欢。
3: 你觉得今晚的画展怎么样？
1: 说实话吗？
3: 当然。
1: 好，我觉得这里的牛粪比我工作的地方还多。
3: 我喜欢它，别把它弄丢了。
0: 你怎么能那样跟他说话？
1: 开个玩笑而已。
0: 跟未来要当我老板的女人，更有可能开启我职业生涯的人开那样的玩笑。
1: 算了吧。
0: 不，你才算了吧。你知道我有多努力想融入你的生活，你为什么就不能努力融入我的生活？
1: 我努力了。那就是个玩笑好吗？他也觉得好笑。
0: 觉得好笑？他那样做只是出于礼貌。
1: 这有意义吗？
0: 你说什么？
1: 我们要怎样相处啊？你真的能把自己后半生放在农场，一辈子都在农场生活？我能怎么办？搬去曼哈顿吗？跟你的画家朋友一起吃饭，一起谈论画布上的各种线条，再去讨论线条的意义。
0: 这些我完全理解，我懂，真的。

0: 我只是不知道我俩该如何发展下去。
1: 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我想和你在一起。

0: 我们是不是疯了？你觉得我们能发展下去吗？我们好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有过这种感觉。
1: 不是每个人都能懂。
0: 你懂啊？
1: 没那么简单。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我看得出他有多想要孩子。我们试过收养，但那个年代收养并不容易。

好了，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长袜子皮皮》。

0: 早上好。你好，我是露丝·莱文森，我是丹尼尔的老师。我来这是因为我有些担心丹尼尔，他在上课时睡着了。
1: 我们惊讶地发现，丹尼尔·麦克汤纳由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嫂子抚养，他们并不关心他是否吃饱饭。
0: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很有潜力，或许我可以在课后辅导他。
2: 随便你。
0: 好的。

0: 你是狼吗？
1: 不是，女士。
0: 你是熊吗？
1: 不是，女士。
0: 啊，你是男孩吗？
1: 是的，女士。
0: 男孩要用刀和叉。
1: 就差一点点。
0: 对，很好。那是什么行星？
1: 北极星，是北极星。
0: 很好，来看看。
1: 因为他不想转身回家，当他走到汤米和安妮卡的门前，他停下了脚步。
2: 没过多久，课后辅导变成了日常，他时常会留下来吃晚饭。我们从没说他会成为我们的孩子，但即便如此，
0: 你觉得怎么样？
1: 他在给他儿子做晚饭，是吗？
0: 是的。我不想送他回去，我们为什么不能领养他？
3: 他们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我们无能为力。
0: 你跟律师谈了吗？
3: 谈了，他就是这么说的。
0: 他们不关心他，一点都不关心。
3: 他们是他的近亲，也要脸面的，不会让我们带走丹尼尔的。
0: 我们肯定还有其他办法。
4: 多斯，我们得走了。

0: 以后我可能会养鸡，或者去工厂干活。
1: 如果那是你的愿望，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丹尼尔·麦克汤啊，做什么都可以，农场主、律师、天文学家。你是个聪明的男孩。
0: 你这么觉得？
1: 当然，我知道。
2: 行了，过来。好了，
1: 我只是在道别，你不能阻止我。
3: 我知道你是宝贝儿。
1: 我只是在道别。
3: 我们回车里吧，我们无能为力，没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
1: 求你再考虑一下，求你们再考虑一下。
3: 我们没办法，
1: 他应该过更好的生活。
3: 好了，露丝，上车吧。
1: 他们不关心他。
3: 我知道他们
1: 不关心他。

0: 露丝，露丝，我该怎么做？
1: 争夺监护权？
0: 去跟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争夺？拜托，我们争不过的。谁知道他们会怎么对待丹尼尔呢？
1: 我们曾是一家人。
0: 我们就是一家人。露丝，你是我的家人。

0: 我也想要孩子，你是知道的。
1: 我们再也没见到丹尼尔。我的天哪！
2: 接下来，下一位选手即将上场。

0: 我们要努力站起来！斗牛士正在把牛引开，他应该没事是吧？他正试图站起来，他做到了，现在他站起来了。我来公布点好消息，让他感觉会好一点，来说点鼓励他的话。
1: 这场得分92分，三头牛共264分，
2: 他棒极了。
1: 卢克·柯林斯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0: 世界排名第9位。
3: 你没事吧，卢克？
4: 没事。
5: 走了，祝你在纽约开心。
6: 我会的，
5: 阿德利安喜欢你，团队也会喜欢你的。
6: 我得走了，
5: 这是你的梦想。
6: 我知道。
5: 再见，周一见。
6: 嗨，宝贝儿，我要上出租车了。
7: 苏菲亚，我是路易斯。
6: 你好，路易斯。
7: 卢克出事了。
6: 你好，有什么事？
5: 我想见我男友卢克·柯林斯，是被救护车送来的。
6: 嗯，不好意思，只允许家人探视。
5: 好吧，那他情况如何？
6: 嗯，情况稳定，正在做核磁，但摔得很严重。你先坐，我去找医生再确认一下，然后告诉你。
5: 谢谢。
8: 你有头晕目眩吗？恶心吗？

0: 你今晚要住院观察一下。宝贝儿，你怎么来了？我得到消息就赶过来了。你不是去纽约了吗？
1: 不去了，我得过来。谢天谢地，你没事。
0: 我很好。你最清楚，你能活着就是万幸了。
1: 怎么了？我只是有点头晕，没事的。
0: Look，
1: 别再对你的病情轻描淡写了。如果你真关心你的男友，就该让他告诉你他的实际情况。他的骑牛生涯结束了。
2: 他在说什么？我累了，好吗？我们明天再谈这事儿，行吗？弗兰西斯女士，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抱歉。
3: 没事，索菲亚，出了这种事，你不能来和团队见面或理解。希望卢卡没事。
2: 是的，我也是。
3: 我保证不了我何时能去纽约实习。
2: 真的吗？等等，你不会是想放弃来实习吧？
3: 听着，索菲亚，我知道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你得先搞清楚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2: 我知道。

0: 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沃克敦的决赛选手卢克·克里斯，他已经准备好大秀一场了。走！卢克·克里斯意气风发地进场了，他在牛背上摇晃着，简直太棒了！哦，他在空中翻滚两圈，脸朝下摔了下来。快把他弄出去！是的，毫无疑问，他被骑牛大赛最凶猛的牛给了致命一击。我们的赛场医疗队正在赶来，救治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小伙子。
1: 真是恐怖的时刻呀！这次观众受惊吓时刻的难度系数无法统计，官方给出的月摔时间为4.7秒。现在我们的医护人员正在处理。
2: 好了，就到这里吧。
3: 谢谢。
2: 不用了，没事的。谢谢。
3: 不用谢。
2: 我来。
3: 不用，我拿。
2: 谢谢。

0: 谢谢你，陆克。我真的很抱歉。我理解要你放弃生命中重要的部分非常不容易，可这个不是玩笑。瑟菲呀，
1: 你听到医生的话了？医生也不是什么都知道。你疯了吗？
2: 我在网上看了你那次遭遇，你昏迷了整整10天。
1: 我跟你说过，骑手每次进入赛场都会面临死亡。
2: 那都是胡扯，你的情况不一样。
1: 你必须退出，必须退出。
2: 不行，
1: 我可不想和一个他每次出门都不能保证回家的人生活在一起。
2: 那是你的选择。
1: 是我选择了你，我没有选择纽约。
2: 我放弃了实习，为你放弃了一切。
1: 我没要你为我改变人生，你也不要希望我能改变。这是我的职业，我只会做这个。这就是我的生活。
2: 我还以为这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让你把它毁了。

0: 怎么样？纽约怎么样？
1: 我没去，而且还和陆克分手了。
0: 我很遗憾。过来，快过来。我能帮你什么？
1: 让我别再想这件事。争夺丹尼尔抚养权之后发生了什么？
0: 你确定不想谈你和卢克的事？
1: 嗯，对，我确定。
0: 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曾经如此亲密的人，会那么快就变成了陌生人。

我受不了了，我要疯了！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我要走了。

0: 不，你不要拦我。
1: 听我说句话，你听我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爱上了你。你是我见过最漂亮最迷人的女孩，不是怎么你也选择了我。我那时对你的爱远比不上现在我对你爱的这么深。我用我的生命来爱你，我觉得你应该走。并且希望你更幸福，即使那份幸福里没有我。

从那天起，索菲亚，日子虽然不比童话般那么幸福，但也是相当美满。我们把精力专注于庆祝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事物上，而不是为我们不曾拥有的东西悔恨。每个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去黑山。我一直给露丝写信，即便我每天都能见到她。露丝，露丝。

0: 露丝和我收藏的油画只会勾起我对过往深深的怀念，所以我把它们收了起来。你有什么事？
1: 我是安德利亚·麦克汤纳，您肯定认识我丈夫丹尼尔·麦克汤纳。他在早上上课前晕倒在教室里，是脑动脉瘤，那是6年前的事了。
0: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遗憾。
1: 谢谢您。
0: 他做了老师？
1: 是教授，在伦敦大学学院教物理和天文学。
0: 天文学？
1: 我几年前搬回了美国，当我在报纸上看到您夫人的讣告，我知道我得把这个给您。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0: 你为卢克付出了很多，索菲亚，你做出了牺牲。
1: 我喜欢和你待在一起，
0: 有你在我很开心。

0: 这么晚了还不睡？今晚我赢了，世界排名第五位了。你真想现在教训我？
1: 不，错误都是你自己犯下的。
0: 错误？天哪，妈妈！
1: 你冒的这些险，我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0: 我只是想要努力留住这个农场，为了你。
1: 为了我？
0: 是啊。
1: 这和我无关。
0: 那你还能住哪儿？如果没了农场，你能去哪儿？
1: 你真以为我在乎这个农场？你这么做是为了你自己，

0: 索菲亚·丹克吗？
1: 是的，是我。
0: 我是浩宇·桑德斯，是艾拉·莱文森的律师。我一直在找你。
1: 怎么了？他还好吗？
0: 非常抱歉，丹克小姐，他昨天夜里去世了。丹克小姐，你没事吧？
1: 没事。
0: 莱文森先生收藏的画品将于下周拍卖，是场私人拍卖会，受邀才能参加。莱文森先生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参加。
1: 愿意，我一定来。
0: 很抱歉，时间有点仓促，但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喜欢你。
1: 我也非常喜欢他。
0: 好吧，我把相关资料发给你。真高兴终于联系上你了。
1: 谢谢。
2: 今晚我们将欣赏到世界顶级骑牛选手的精彩表演。

0: 这里是举世瞩目的职业骑牛大赛总决赛。现在来介绍一下今晚的15位顶级竞争者。首先出场的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骑牛手，来自俄克拉哈马州的杰拉德·米格尔顿。将与他进行角逐的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卢克·科里斯。这是他们两人争夺冠军头衔的巅峰对决，但是参赛的其他骑牛手同样不可小觑。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抽签罐，抽签的结果即将揭晓。
1: 任迪尔特尔，你抽到的牛是衰尾王，我们待会儿见。接下来是比利·罗宾逊，来自弗吉尼亚州的骄子。比利，看看你抽到了哪头牛，你将面对的是丛林战将，恭喜你。接下来是万众瞩目的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明星卢克·科林斯。卢克，你的命运就在那罐子中，把手伸进去抽到你要骑的牛，来迎战冠军赛。让我们看看结果。卢克，你抽到了本年度冠军奖杯头号拦路牛兰格。

0: 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拥有99次连续月摔纪录，他正向第100次发起冲击。他就是世界排名第1的最凶猛的公牛。卢克要做的就是竞技中最艰难的一件事，那就是东山再起。
1: 是啊，卢克·柯林斯斗志昂扬，他会让骑牛大赛精彩无比。现在所有观众的眼睛都注视着围栏上的卢克·柯林斯，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着进场的。

0: 威，卢克·克里斯已经骑在了牛背上，
1: 公牛兰克似乎要开始咆哮了。
0: 卢克·克里斯稳稳地骑在牛背上，
1: 静静地等待着出发的好时机。进场了！
2: 卢克扬起手臂，稳住了兰格的月摔。他要继续努力，保持住身体的平衡。
3: 你可以的，坚持住！

0: 兰德的怒气暴涨，疯狂的跳跃。
1: 稳住，稳住！
0: 并且更加疯狂的扭动着躯体。快到时间了，坚持住，卢克·克里斯，最后的坚持。
1: 好样的，卢克·克里斯！
0: 我们刚刚见证了卢克·克里斯夺冠的精彩表现，
2: 这再一次重现了圣经中大卫战胜了歌利亚以弱胜强的故事情节。

0: 卢卡，你在兰格贝上坚持了8秒，我就知道你是顶级的牛仔。卢卡，我们谈谈生意吧。卢卡，卢卡，卢卡，你要去哪儿？莱文森收藏的画品数量很大，而且画品价值很高。这些绘画不仅来自于当地的黑山学院，也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会看到众多画家的作品，比如安迪·沃霍尔、帕特·帕斯洛夫，还有威廉德·库宁的。这些作品风格各异，令人惊叹。各位即将看到之前从未集中出现的这些画作，女士们、先生们，感谢各位参加这次令人瞩目的拍卖会，请各位就坐。我知道大家都迫不及待想开始了。开始拍卖之前，这位先生有话要说。
1: 欢迎各位，我是豪伊桑德斯，我做露丝和艾拉·莱文森的律师已经25年了。艾拉的遗嘱明确规定，拍卖会要在今天举行。现在，请允许我读这封他为本次拍卖会写给大家的信。我是艾拉·莱文森，我是一个平凡的男人，却爱上了一个不平凡的女人。
2: 在这间屋子里，你们将看到许多美丽动人、价值连城的绘画作品。露丝对天才之作独具慧眼，而我只对她独具慧眼。对我来说，收藏画品的乐趣并不在画品本身，
3: 而在于和我一起收藏的人，我的挚爱露丝。这些画作给她带来的快乐无与伦比，能够分享她的喜悦。 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我们庆祝，我们成功，我们忍受，我们妥协。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相爱。真正的艺术品，是我和露丝走过的最长的旅程，那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会用这里的作品作为交换，只要能让我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或者看到她的笑容，哪怕只有。

0: 一次就够。
1: 说明艾拉·莱文森，感谢各位的到来。
2: 谢谢你，桑德斯先生。第一幅画在各位手册的第34页，标题为卢斯的肖像画，由美国人丹尼尔·麦克汤纳所作。他生于1954年，逝世于2001年。此画大约创作于1963年左右。我们将以$1000开始拍卖卢斯的肖像画。我们将以$1000起拍。有人出$1000吗？谁愿意出$1000？$800如何呢？谁出$800啊？只需要$800，各位。$600呢？有人愿意出价$600吗？今晚第一幅作品卢斯的肖像画，谁愿意出$600？
3: $600，
2: 有人出$600了，有人出$600了。600一次，$600两次，成交。那位年轻人以$600成交。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看看下一幅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这幅作品在124页。
4: 可以了。
5: 你怎么来了？
6: 艾拉邀请了我。我不再骑牛了，索菲亚，不骑了。我今天又抽到了兰格，我想要是我能再征服那狂牛8秒，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一切。我成功了。
4: 你是最棒的。
6: 不，差得远呢。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你，我终于意识到我想要的就在眼前。

0: 你为什么会买那幅画？因为爱了。
1: 抱歉，先生，需要你过来一下。先生。
2: 嗯，现在没空。
1: 先生。
2: 等等。
1: 桑德斯先生，让你过去。
3: 安静，请安静！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卢克·柯林斯。你刚刚拍下了露丝的肖像画吗？是的。柯林斯先生在埃拉·莱文森的遗嘱里还有一条规定，我读给你听。露丝的肖像画或许在我的藏品中不是最值钱的一件，但它对我来说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它会让我时刻想起我的挚爱露丝。
1: 因此，我的遗嘱很简单，谁购买了这幅肖像画，谁就可以得到我的全部收藏品。女士们、先生们，本次拍卖结束了。我的天哪！
2: 什么？
1: 天哪！这些画，这些画可值好几百万的元呢。
4: 沃霍尔的画你开个价吧。
1: 先跟玄波洛克的画，你有什么打算？我有个客户想买。
2: 毕加索的画，
4: 是票可以折个价吗？
2: 先生，
4: 我真的很喜欢。
1: 我可以谈吗？
2: 先生，
1: 抱歉。
2: 我估计你们现在肯定还没缓过来。是啊，你说的没错。
3: 等你们情绪稳定后，给我打电话。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了。

0: 博物馆怎么样？
1: 很好。农场怎么样？
2: 很好。

0: 亲爱的 Lucy， 当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男孩遇到一个来自远方的漂亮女孩，他应该尽全力去赢得她的芳心。如果他成功了，他的生活就会成为一幅幸福的肖像画。
1: You think you know all about it, then it seems you are wrong.
2: 怎么了？
3: 起来，
4: 你要去哪儿？

0: 稻香私房粽，匠心江南味。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观影喝花生牛奶，有好事发生。观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浩，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赵又廷呢，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男演员，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过，但是他的现代戏和古装戏我都看过，我觉得他的表演真诚自然，有一股成熟沉稳的魅力。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作品，分别是爱情片《好东西》和动作奇幻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喜欢赵又廷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啊。
2: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3: 天哪，你好厉害啊。
4: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5: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但我不想让你期待更多。
4: 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那就去啊。
6: 你是不是恋爱脑？
7: 这是快乐导电。
4: 我只是更勇敢，更有爱的能力。
8: 我只是不想你受伤。
9: 我愿意承受。
4: 你配不上铁门，我劝你放弃。回来，
10: 要给年轻人机会。
11: 我是来爱情的障碍。
4: 宝贝，我晚上回来的晚，你个人不行的。
9: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吧。
4: 这不太好吧？
1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我怕你带
13: 不好。
14: 说的好像你很会带孩子一样。
15: 我能看到别人看不清的东西。
7: 什么东西？
14: 好东西。是什么东西？
4: 有毒的东西。
16: 啥是女人的错？这不是男人的错。
17: 这是谁的错？
0: 6月13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好东西》。
4: 这神秘诡秘的图又出现。
18: 皇城戒严，即刻召狄仁杰回京。
0: 导演徐克，
4: 在他回大理寺的路上，把他灭掉。
19: 记住，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亢龙姐。
20: 狄仁杰，你这是要给寡人一个下马威呀？
19: 你的意思是说和天后有关？
0: 大唐神都奸邪祸乱，
21: 又来了？难道你的权势还有阻碍吗？
19: 你拿着亢龙锏，到底是福还是祸？
0: 通天神探，人事除恶。
22: 天王疑惑，此案难破。

0: 入地狱，谁入地狱？
1: 6月13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狄仁杰之四大天王》。
2: 我记得以前我也演过一些悬疑类的作品，自己每次入戏我都觉着很快，因为我本人就特别喜欢悬疑戏的这种氛围，层层迷雾之中追凶探案，这种感觉让我特别的容易沉浸其中。本周的周一至周五晚间将陆续播出系列悬疑探案作品《火线追凶》。在这些探寻真相的过程里会发生哪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呢？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瑞昌，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的最新古装剧集《乔楚》正在热播中，在《乔楚》中，我饰演的是冷酷无情、腹黑狠绝的野心世子萧洵。很幸运能出演这个角色，他带给我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机会。未来我也会不断努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作品。
1: 两叠资料，接下来公平。人生的道路如同内裤，没有一条不是自己选的。
2: 人呐，你妹啊！
3: 咱们根本就找不着路，老来哟！
1: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无耻，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人渣。
4: 姑娘，你出国不看攻略吗？
5: 一个月之内让叶小春主动离开我。
6: 这城市虽然大，你冲着他喊总是会有回声。
1: 每次都骗人，不相信你了。我
7: 那我说我现在喜欢你，我说的是真的假的？
2: 骗子。

0: 坐。
1: 坐，我刚掉海里了，然后你打鱼，你救了我，姐要请你吃饭。对了，我叫小庄，你叫什么？
2: 拉多库卡拉，布拉库皮雷图拉，克拉库扎，霍洛夫基，克拉图基，格鲁特皮皮巴皮波里拉布拉卡。
1: 拉布拉卡 ，waiter， may I help you？ 去，让他点，让他点。
3: Sir。
4: 努阿多多，
5: 刘瓦拉萨，刘瓦拉萨，
2: 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拉萨，刘瓦瓦杜杜卡，
6: 瓦杜瓦，
2: 瓦杜。

0: 朋友们，朋友们，我是韩寒。我刚下飞机就赶到这里，是为了给我深爱多年的女朋友一个交代。小庄，嫁给我。
1: Sorry， 这是我人生最新的选择。

0: 拉布拉卡，毛里求斯王国现任国王。
1: 韩先生，你的事儿已办完，该付佣金了。
2: 佣金？什么佣金？
3: 嘿，耍流氓是吗？
4: 啥意思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地下女朋友现在正憧憬着做王后的时候穿什么婚纱，而且永远不会再纠缠你。还有，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狗仔、八卦杂志知道你的消息，我已经成功帮你分手。
6: 韩寒，你要该买单了。
2: 你嘴唇掉了。
6: 好容易吗？我告诉你，我的牙我都磨了六七次，都薄了都。
7: 我很忙，先回国了。总数扣了20%，服务态度过于恶劣，一颗星差评。
6: 你太

0: 这屋。
1: 我来把这水壶叫你吧。
0: 我刚才看见我的老公。
2: OK OK。
0: 拉布拉卡。
2: 我会。一点。一点点的中国语。这是我的。我的房间。
0: 你知道拉布拉卡是谁吗？拉布拉卡是我老公，他是这个毛里求斯的国王。我告诉你，如果你得罪我了，你会死得很惨的。
2: そうですね。毛里求斯。毛里求斯。共和国。没有国王。
0: 不可能。
3: 姑娘。你出国不看攻略吗？
4: 傻逼。

噶啦嘛。

爱一个人谈何容易，要从地球上50亿人当中准确找到另一半，你以为这是社会学的问题，其实这是概率学的问题。上帝很忙，他只教给每个人怎么恋爱，却忘了教大家怎么分手。如果你没辙，找我。

这男孩不错，夜里让他上我房车上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不是自己选择的。
1: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2: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3: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4: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5: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6: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7: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8: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9: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1: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2: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3: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4: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15: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
0: 谁愿意伺候这帮明星？咱不都为了挣钱吗？你们仨听好了，这一单一定要接。
1: 等干完这最后一单，就再也没有分手大事了。
2: 我当然知道这一单难度很艰难，相信我，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一定攻无不克。
3: Please。
4: 鄙人

妈，我度假呢。行，我下次带你一块儿来啊。我现在正漫步在美丽的

0: 泥地模式，
1: 溅他们一身泥。
2: 车来了！
3: 哎，来了来了！
4: 别急，
3: 我。

你好，我女儿3岁半，明天要手术。

0: 病毒性心肌炎，你得咳血。我今天真要赶回家。你来我这儿，刘二姐，刘二姐，他们家里有事，让他先过。
1: 好人，
0: 来我这儿。
1: 好人，好人有好报，好人有好报啊！好人有，
0: 瞧给你机灵的。
1: 哎呀，大姐。哎，小妹。

0: 没事，没有。
1: 陶谦，少卿也是。

0: 就剩下你了，这是你的包。说，
1: 杀钱，血汗钱，非洲，毛里求斯，辛辛苦苦挣来的，休教，退友，走马杀鸡，整整五年，没有见过老婆孩子。
0: 那你可敢说你女儿三岁半？
1: 你，
0: 骗子！
1: 你让。
0: 那这钱是我拿走呢，还是我囊死你之后再烧给你呢？
2: 烧，多废话呀！哥，拿走，拿走！
0: 站住！老娘是个彪悍的女人！呀！哎呦我去！哇！对不起。 怎么样？没事吧？走开！快闪开！
3: 太欺负人了！你个疯子！
0: 来，
3: 你过来！
0: 你们太过分了！啊！

0: 哎呦，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哎，我说你腿那么短，怎么跑那么快呢？又在一起了，在一起了。你能别跟个哈巴狗似的，我走哪儿你跟哪儿。
1: 我上这儿这样可是为了救你，这叫见义勇为。你要对我负责。
0: 你不要脸了，见义勇为，你就想让我帮你藏钱，你手术费还我帮你出的呢，狼心狗肺。
1: 你掏钱是因为你心里有愧。 俩货都走了，你二呵呵上去干嘛呀？
0: 好意思说呢，大男人跟个缩头乌龟似的。
1: 我缩了吗？我缩了吗？我关键时刻是不是我出的头？
0: 对，缩的不是头，这屁股。
1: 哦，疼。

0: 回去。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1: 你出去
2: 哟，鞋鞋都准备好了，好贴心哦。
1: 别，
2: 是我喜欢的调调。哇，这么牛一地方还有这么一破楼。哇塞，
1: 你别。
2: 什么东西？
1: 卡耐基。
2: 卡耐基
1: 怎么又自己跑到床上来了？怎么这么不听话？
2: 你看好多的小刺刺啊。
1: 喂，我看美剧呢。啊、
3: Hi, fine, thank you, and you?
2: I'm fine too.
1: 没有没有，我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带。我男朋友马上就回来了，你赶快给我走。
2: 啊，你男朋友回来了？
1: 啊，
2: 又不是我男朋友回来了，你是不给钱吗？正好让他给啊！
1: 现在深更半夜，我说不清楚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1: 会杀了你的！
2: 爱清楚不清楚？我他妈又不是奸夫！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针。
1: 他有严重的狂躁症，易怒，有杀人倾向，这种剂量他一天吃四瓶。
4: 衣服没拿，还有包，你的鞋。

0: 跳下去！
1: I am coming， 小苹果。
2: 山野中偶得一瓶幼弱的雏菊。
3: 老婆老。
2: 小苹果，你看我的新发型，帅吗？
3: 帅，帅得惨绝人寰。

0: 卡内基，卡内基呢？
1: 他在躲猫猫。
2: 卡内基，
3: 卡内基基，
1: 大菠萝，夜已经深了，卡内基已经睡觉着了。
0: 睡觉着了，我们两个不是还很清醒吗？哦。什么东西？啊，
1: 你猜。快来了，大菠萝，你开心吗？我跟你玩的这个游戏，你喜欢吗？你喜欢从光明大会啊再到光明的这种体验吗？等等，你喜欢我跟你玩的这个游戏吗？
0: 喜欢是喜欢，就是头疼。你的脸怎么这么白？
1: 没啊，热的。
0: 热呀、啊。我把窗户给你打开。

0: 干完了吗？接着干，我到上面再检查一下。
1: 等着我。
2: 哦。

0: 锻炼呢？这最近亚健康特别严重，没事出来活动活动是挺好的。嗯，回见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有狗。
0: 小苹果，我出来了，我要出来了！噔噔噔噔！ 小苹果，是不是很新鲜啊？小苹果，我们现在做个游戏吧。哎，是不是很有情调啊？哎，小苹果，到别的地方躲起来，看我能不能逮到你。

0: 小苹果，
1: 逮到你了！
2: 老刘，我让你在外面等我，你这是弄啥嘞？
1: 我刚才我看见屋里有人。
2: 废话，我不是说了吗？二人世界，二人世界，你懂不懂？

0: 喜欢谁，我就跟谁在一起，你管不着。今天晚上，我要来点真正疯狂的。
1: 哦，哦哦，
0: 懂点事儿，
1: 滚！小苹果。
0: 你的意思是，危险来临时，是你奋不顾身救了小春儿？
2: 男人嘛，脑子一热就冲上去了。
0: 没工作，也没住处，
2: 这不是为了救他吗？我所有的积蓄都抢光了，这些钱本来是为了给我妈治病，
3: 她老人家卧床忘了很多年，对不起。
0: 我雇你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住在这里，和小春一起为我工作。
4: 啊！
0: 滴滴答滴答滴，睡着了吗？
5: 叶小春同学，在下。梅远贵，叶小春，一个叫春的姑娘。
4: 别叫我名字。
3: 啊，对，我应该叫你的艺名。
6: 小苹果儿，
3: 小 orange， 小 banana， 大不大？

0: 起床，起床，看得见。你今天晚上可骗不了我，你今天第一天上班，表现不好随时走人。
1: OK 啊，那你可以离开了吗？
0: 在我们家。
1: 真的？
2: 我睡觉不穿内裤哟。
1: 什么时候出发呀？
0: 人渣。嗯。
3: 两叠资料，接下来公平，自由选择。三，二一。
1: 这是自己选吗？
3: 人生的道路如同内裤，没有一条不是自己选的。姐照顾你是新人，现在有两个地方。你看那条小胡同，姐留给自己；整个隆福寺广场，姐留给你。这么点资料，俩小时要都发不完，没脸呀！是不是就可以滚蛋了？嗯。但姐相信你。

0: 喂喂喂喂喂！没搞错吧？大师晚上演讲在鸟巢，这世界疯了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大师不能在鸟巢演讲吗？啊？你是觉得以大师的级别到不了鸟巢去演讲吗？你是觉得大师他不能去鸟巢？是，大师今天确实不在鸟巢演讲。啊？但大师今天的格调是在这边。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在大师讲得感动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哭。
0: 在大师讲的好笑的时候，我们带着大家笑。不是，那叫真的幽默，真的感动。人家自己会哭会笑，为什么要带领呢？毛病。啊？什么真的假的？现在不都是这样吗？怎么了？去不去啊你？
2: 我去。
3: 哎呦，来了！双胞胎吧，双胞胎，我是龙凤胎，我妹夭折了。
4: 欢迎观赏唐大师成功秀，中场休息时会由大师亲演精彩演出，请大家不要走开。

0: 交给你们啦。
1: 敌人唐大山。
2: 好，好。
3: 大师还没说话。
2: 明白。
1: 我叫唐大山，所以我的英文名字就叫 Mountain Tom。我的保镖老六，他的英文名字也是我给起的，就叫 Old Six。
4: Yeah， 我。
1: 中国有句老话，不成功变成人，人字怎么写？单立人一个二，就是很二很二的人。老祖先多睿智啊，数千年前就警示我们，同学们一定要成功，不成功你就是个二货。
5: No， 我干不了这个。
3: 救场如救火。
5: No， 坚决不行。No。

0: 我最后再说一遍，必须开除他。小春儿，这只是你们相处的第一天吗？
1: 你是最后一天，你都不知道他有多无耻，他彻头彻尾就是一个人渣。一个人渣再无耻，也不会在背后说人坏话。小春儿，小春儿，小春儿，小梅，等着我哟，我马上回来。
0: 小春儿，阿弟，阿弟，阿弟。

0: 梅，咱俩的事儿是不是该定了？
1: 三天考察器一挂，这单我正式接了。
2: 呀，
3: 幸会，
1: 幸会，幸会！
0: 我安排叶小春到青岛出差，他会和你一趟车同时回北京。这是你要的车和定金。
4: 最近我公司迎来了创业板上市的良机，我不可能和下属谈恋爱，所以一个月之内让叶小春主动离开我。这是你的预付款，怎么样？
3: 哎，
4: 记住，不管用什么方法分手，都不能伤了他的心。
3: Why？
0: 这些年公司起步，历经风雨，他帮我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中，他优雅、冷静，很少情绪化。就像那只刺猬，他没见过什么世面，却每天都要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
4: 我当然是逢场作戏了，没想到他竟然说什么信什么，不要我钱，不要我房，非要一辈子替我遮风挡雨。蠢货！

0: 山，委屈你了。
1: 这世界怎么了？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怎么了？难道除了爱情、友谊、金钱，男女之间就没有更纯粹的东西了吗？
0: 除了这三样，好像就剩下激情了。

0: 哼，分手大师，嗯，我知道你是绝顶的高手，有何妙计啊？
1: 最古老的办法，我会让他爱上我。

0: 老六，
1: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你都看得到我？
0: 谁大晚上把床单晒成这样？哎呀，说吧，什么事？
2: 啊，我是来告诉你啊，以后跟大师说话别那么阴阳怪气。我，
3: 老六，告诉他，在我的世界里，真正的大师只有一个。

0: 老黑，乐乐，白哥，这几天你们死哪儿去了？我在修车房等你们。死的，不仗义，没一个仗义的。眼看要接单了，跟我玩失踪，
1: 都他妈说话，说就说。 我们不仗义，哪个孙子看非洲那单钱多就独吞，非拉着我们干堂大师这种不挣钱的单？
2: 我们不仗义，我们不仗义，能你一电话，我们就直奔外。

0: 你们小心点，小心点！
1: 小心没把我们俩电死啊！
2: 这一单不能接，我投反对票。什么意思啊？计划有差错对吗？是谁伤的最重？是不是我？30年，30年我们在一起，你们就这样对我？
3: 我还有些事情没告诉大家，当时那定金我早收了。
4: 我去你妹的！
3: 等一下，当时在原来的价钱上又翻了一倍。
5: 贵哥，
6: 都是兄弟，别闹，咱们谁跟谁呀？
7: 可咋的？

1: 我一直在找你，
2: 姑娘。我的鼻子是东西，我隔壁是从来没见过的。
1: 啊！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

0: 吧，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1: 卷球滚滚
0: 这脚下踩在沙滩上。
2: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

0: 这姐们神叨叨干嘛呢？她下班之后从不出门，也从不和人交往，除了上网看美剧、奇豆豆之外，这应该是她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太二了！
2: 快点吧，饿死我了！
1: 来吃。
3: 哎，买啥了？
1: 老菠萝，我知道你最近没空理我。 我都希望回到那一年，我刚到北京，生病住院，一个人都不认识，每天只有你来陪我，跟我讲人生的道理。我刚才又做噩梦了，梦见我在这个小房间里，无声无息的就死掉了，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城市太大了。 像个巨大的山谷，我们跟山谷里的居民有什么不同？山谷里的居民对着大山大声的喊，会有回声，而我们没有。我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4: 贵哥，啊，听见什么了？
5: 啊，他睡了。
6: 哦，哎，咱这么偷听没事吧？
4: 看吧，这单咱不干了。

0: 时，我已成功找到开启叶小川新房的钥匙，请给我一个独处的机会。
1: 好，我助你一臂之力。
2: 嚯，这这么美一地儿，居然有人私人会所。哎，
3: 大师，这都是您的。
1: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成功就意味着一切，就能带给你普通人花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0: 设想一下，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孤男寡女，情投意合。

0: 划执行下去，两个人会发生什么呢？
1: 有白兔，喜白白。

如果你心中有火焰，就让它燃烧；如果你心中有鲜花，就让它怒放。

0: 对不起啊，我每天都吃镇定剂，可能过期了。
1: 看看东西。
0: 你怎么会有我跟我妈的照片？我跟你竟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合过影
2: ，surprise！
3: 过了过了，回来，露露，你看你让他飞飞飞，哈利波特啊！来，为20年前神奇的邂逅干一杯。
1: 哔哔吧哔啵，
0: 好像坐上了时光机一样。
3: 哇塞，烟花！
1: 这是他的微博，在过去3年当中，他浏览过700多部影片，其中只有一种电影他没看过。

0: 晚上真的发生了你说的那些事儿吗？
1: 我靠，你忘了？你对我那通蹂躏啊！
0: 我再问一次，你这真的没事儿？
2: 嗨，没事儿。你看，
1: 你说你这么彪悍一女人，啊，情绪怎么那么不稳定呢？啊，你从小就这样？
0: 我们家没男人。在我出生的那一刻，我爸就一见钟情，碰上了他想照顾一生的女人。

0: 我告诉你啊，以后别再吃那些什么镇静剂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你不好。别总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这城市虽然大，你冲着它喊，总是会有回声的。
1: 我试试看有没有回声。袁贵，日程过半，你似乎一事无成哟。
2: 但是，我又有一计，这次一定一举拿下。哎呀，啊，怎么样？是不是说到做到？所以说，成功学。
3: 就像打高尔夫，唯有信念强烈，才能
4: 该进洞。
5: 大师，
4: 哟，来了，哎，
6: 您找我有事儿？
4: 我决定，给你一个新的人生挑战，去做公关。
6: 做公关？
3: 嗯，
7: 好了，我要去电视台录节目了。
4: 金老师，哎，这不那谁吗？
8: 上次咱们聊的那事儿，
4: 啊，
8: 我还有个问题。
4: 再说吧。
8: 大师，我们也有点事儿，先撤了。
4: 好好好，再见，再见啊，好好好。哎。
8: 那不是金星吗？你们公关的对象就是他，啊？搞定他，搞不定他，就不要回来见我。
9: 搞定他？
8: 嗯，紧张什么呀？不就一金星吗？有我搞不定的女人吗？关键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上。我说什么来着？我照定你。
9: 不好意思，这里男士禁止入内。

0: 最后再问你一遍，我爱你。
1: 滚！
0: 哎，哎，你先进去吧。抬头，挺胸，撅屁股 ，Go！
1: 哎。
2: 停！这什么东西啊？都干什么呢？都中国超模秀，不是中国僵尸秀。打起精神来！
3: 金老师你好，我是上次唐大师让我来，您先忙。
2: 我说过 N 多次了啊，精气神状态知不知道？最后一遍，再来一次啊！
3: 金老师，
4: 瞎了！这哪儿冒出这么个东西啊？没看到我工作呢吗？你妈没教你怎么懂礼貌是不是啊？懂不懂礼貌啊？
5: 他妈从小教给他的是对任何人都要保持最起码的尊重，不懂礼貌的应该是你吧？
4: 这个人是谁呀？
5: 叶小春的助理。你可以叫我九儿。
4: 哼，条件不错，就是跨大了的。
5: 给我们十分钟，聊完工作我们马上走人。
4: 说实话，对于你们唐大师那个心灵鸡汤，我一点都不感兴趣。请他做点评嘉宾，也就是逢场作戏罢了。
5: 成功学有没有用啊？不用您说。作为一名退役的 model， 九儿本人就是受益者。
4: 你曾经是 model？
5: 入行的那天起，很多人都议论说九儿不够格，可是我不言败，我想从昌平走向世界。可是，一场大病让我永远、永远的离。

0: 开了这个舞台。
1: 什么病啊？
2: 雄性激素分泌过多。
0: 你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得了这样的病有多残酷，你了解吗？
1: 我了解。
0: 不，你不了解。
1: 我了解。
0: 你没有得过，你根本不了解。
1: 我说我了解，我就了解。
0: 你真的不可能。
1: 我了解，我不了解。Sorry， 回头把他的书给我看看，我还没仔细看过呢。
3: 他们说您是答应了。
0: 您是答应了？
1: 没那么容易。让我来看看这个曾经的模特，他专业的表现。音响师，

0: 再给九儿一次机会，不必了，不必了，我会亲自给老唐打电话的。啊，您答应了。
1: 姑娘们，我看到了吧？看到了吧？刚才那个表演是全世界最糟糕的走秀，但是是最棒的表演。你们每个人都比他的身材好，但是你们看到他的眼神了吗？他对舞台那个热情，看到了吗？
2: 好了，今天不录了，都快去洗澡吧，洗澡吧。啊，洗澡澡，那景儿姑娘一身的臭汗，能不能跟大家一块洗澡澡呢？
3: 景儿姑娘，我们该走了。哎，我去，不好意思啊，哎，我那腰子烤好了没？
4: 好了好了好了，
3: 带点血丝的啊。
4: 好嘞，来，
2: 哇，
4: 嗯，
5: 你连这个都能搞到。<笑>
2: 我照定你了，操！谁他妈偷我绝代衣了？嗯，你知道吗？嗯，
5: 下午我在台下看着你，恰恰就是你最女人的时候，我觉得你最男人，特爷们儿。
2: 那你这意思，我应该去泰国做一小手术？哦，
5: 嗯，林章，哎，谢谢你，干了。哎，
2: 你不能喝别逞能啊！哎，喂，哎，
5: 姐们酒量祖传的，从小到大没醉过。我，你说，嗯。啊， 世界上那么多大事，怎么就没有一个能解决爱情的大事？我老是想，我要是早遇到你就好了。
2: 你说什么？

0: 我说，
1: 嗯，
2: 哎呦，喂喂，往哪吐了你？

0: 妈，想我了吧？最近特忙，我有时间回去看你啊。啊，好。哎，你怎么来了？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啊？
1: 我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我怀疑你很久了。你是本地人，你为什么从来不回家住？你从来不抽烟，但你永远把打火机带在身上。你每次买完东西都会寄到这个地址，这是哪儿啊？
0: 回来了，出去了。
2: 玉泉啊，你儿子带他女朋友来看你来了。
0: 哎呀，这我说怎么打不通你电话？你打完之后得挂上。
2: 知道知道，啰嗦不啰嗦？
0: 哎呦，
2: 姑娘，你先待着，我给你倒点水去。
0: 妈，我朋友来看你了啊。知道了，你是不是怪我啊？想我了是不是？

0: 我爸和我妈是世界上感情最好的夫妻，他们唯一的矛盾是我妈不喜欢我爸抽烟。我六岁生日那天，我妈发现我学着我爸偷偷抽烟，大发脾气，把我爸所有的烟盒和打火机都扔到了街上。我下楼去捡打火机，车祸就是那时候发生的，是我妈及时推开了我。她一躺这么多年，我爸一直照顾她，再也没抽过烟。
1: 原来你一直拼命地赚钱，是为了给你妈看病。
0: 所以我不相信感情。什么爱不爱的，有意义吗？我爸有多爱我妈，他这一生就有多痛苦。就算两个人相濡以沫走过一生，还是要有一个人先走。牵手的甜蜜是短暂的，分手的痛苦才是永恒的。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宿命。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爸你妈

0: 不会是你租来的吧？哎，我就问一下，怎么了？不问也可……哎，万一呢？你每次都骗人，我都不相信你了。我
1: 好，那我说我现在喜欢你。我说的是真的假的？

0: 老婆罗，我已经好久没有单独跟你说过话了。我觉得我们要单独。小苹果，小苹果，哎，小苹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小苹果。
1: 梅远贵，
0: 你这个骗子，下三了，距离我公司上市发布会就差三天了，可是叶小春还在纠缠着我。
2: 大师，你就那么急于摆脱小春吗？他那么善良、单纯，处处都维护你。<笑>他维护我那是应该的，我这么成功，他是有利可图。再说了，我要的是成功，不是成为他老公。一个真正坚强的勇士，为了成功。
3: 一定要送到沙僧，扶到沙坡。老婆来了，杀了老婆！
4: 小春，啊，喂，
5: 润渣，
3: 我现在心里堵得慌，我能跟你聊聊吗？
5: 好啊，那我在家等你。
2: 耀春吗？我想和你聊聊。我离成功仅仅差一步。嗯，嗨，亲爱的老婆，我那个我想你啊，我真的很想你啊。
0: 啊啊啊！等会儿视频聊天啊，方便方便方便。
2: 对对，我在工地视察呢。<笑>好，我准备一下啊，我找个比较清静的地方跟你聊天，好不好？
0: 亲爱的，怎么样？看到没有？工地，嘿，你瞧瞧，咱们的工人啊，干劲十足。你看，你看，哎呀，我给你，哦，six，高点数。老婆，风太大，对，风太大了。
2: 不是，我已经回国了。
0: 我风太大，听不清楚啊。
6: 你干嘛呢？
2: 你干嘛呢？回来了。
6: 嗯。

0: 我今天碰到唐大顺，他让我转告你，他从来就没喜欢过你，而且说未来也不想见到你。小川，我知道你原来过得挺苦的，我会让你过上好的日子。
1: 跟我在一起，来布拉卡，王磊求死过我。分手大师，唐大师给了你多少钱？其实你们真的不用这么费心的，你们真是误会我了。我去找他，
0: 小春。
1: 人渣！
2: 个臭娘们儿，
1: 千万不能让他去找老唐。

0: 下手下那么狠呢？啊！把人给我抬车上去！
1: ！
2: 干得不错，我去那边再看看。
3: 打我去！我只有一个问题，
0: 你们是谁？
4: 那我哪能告诉你啊？
2: 你们要干什么？
4: 替我们老大教训你！
3: 你们认识唐大山吗？
4: 别瞎说，这事儿跟大师丁点关系都没有。
5: 我也就一个问题，啊，刚才是谁开的车？
3: 造型不错，
4: 我这个我去！
3: 哎，别开口！
6: 你竟然背着我秘密回国，秘密监视我！
7: 你不也是偷偷的背着我，准备上市，准备和你的情人分手吗？
6: 你少他妈废话！分居这么多年。我早就不爱你，离婚。
7: 老公，咱家公司马上就要上市了，你这个时候和我分家，会很吃亏的。嗯？
6: 我亲爱的老婆，你这是弄啥了呀？我给你闹着玩的，你没有发现吗？你这不是逗了你？亲爱的老婆，这个女人永远也不会出现在你我的眼前了。

0: 求你老廖，把小春放了。我知道大事担心什么，我保证让小春不会坏了他的大事。求你了。
1: 我记得大师跟我说，
0: 却必须跟这丫头做一了断。畜生！你把小春放了，老廖，你有事冲我来，你放开他！
2: 你怎么仗着人多？有本事咱们单挑！

死我了。

0: 大师送你的项链，就这一条吧？为这么一条破项链，你跟我玩命？至于吗？
1: 不至于，不至于！你他妈早说呀！
0: 缺货！
1: 你他妈才缺货呢！妈疼死我了！哎！小诈。

0: 走了啊！
1: 还有，哎。

0: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见他最后一面。
0: 我陪你。我说过，我照定你了。

0: 问，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1: 对于成功不可遏制的渴望，雄心壮志，是让你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前提。
0: 我以前是您的信徒，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了一己的私欲，可以牺牲任何人。弱肉强食，尔虞我诈，这样的成功学大行其道，我感到很悲哀。
1: 你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来和您说分手的，我也要和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说分手。不管怎样，我仍然感激您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教会了我这么多。
2: 山，你不是跟我说过，那个女人再也不会出现了吗？
3: 我视她而不见。
4: 唐大山，臭不要脸人，我弄死你！
3: 哎呀，疼死我了！你别闹了，你出去！
5: 大师，又跟嫂子开发新游戏吗？
3: 梅远贵，你他妈想干什么？我告诉你，你这个样子，你是一分钱也拿不到的。
6: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就没别的了吗？
7: 娘，去你妈！娘！

0: 这一回。
1: 你
0: 让
1: 那个
0: 军
1: 官，能不能见人了？我有钱，我给你钱还不成？你这个都傻了。
0: 这一拳是为了小春。
2: 小春，小春，叶小春，叶小春。
3: 觉得我要多爱你吗？不管你什么肤色，我都一样爱你。
0: 小庄，我以前伤害过你，对不起。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拉布拉嘎。不过我很羡慕你，不管对还是错，你知道自己要什么。而我呢？

0: 一年了，我一直在找你。可能是我这辈子提人分手次数太多了，缺德缺大发了，所以当我喜欢的女孩出现的时候，我只能被分手。小春，我爱你，我爱你。
1: 对不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2: 老六，
3: 都是因为你们，我被大师开除了，我他妈现在活得跟条狗似的，谁他妈也别好过。
0: 老六，你听我说，你冷静点，
2: 别过来，
0: 你把刀先放下，听我
2: 说。别过来，
0: 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商量。
2: 别过来，
0: 老六，
2: 你别过来，
0: 你先放手。
2: 我这儿等着。

0: 以前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分手大师，
1: 其实我还是一个复合大师。 All the six
2: 复活的是
3: 复活
2: 的是
1: 放开他，
0: 你别过来，
4: 放开他，
1: 你别过来，
2: 你放开他，
1: 你别过来，啊，
0: 春姐，自从我失业以后，我已经加入了贵格团队。

我已经嫁给酋长了，朋友们，一定要成功哦！成功啊！

0: 我也喜欢他。
1: 啊！你欺负人，咱也不会的。咱们俩。
2: 跟着你爸好，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3: 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次。
4: Why did you come to the street?
5: My dad wanted to come.
6: 那就是你长到哪儿的发财了。

0: 号啊！
1: 过年好！
0: 我来去穿个晒头羊

0: 我们送走寒冬，欢庆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们踏上征程，迎来二十一世纪温暖的曙光。看，春天的脚步更近了。汾阳市各界群众春节文艺汇演现在开始，请欣赏板头秧歌。
1: 要是我这两块去

0: 觉悟在孝调里耗了，也就是自己整自己了。
1: 我当然，你啥时候也就饿了？也就你是什么问题了？饥渴问题还是代数问题？
0: 反正是个问题。奶奶也就啊。
2: 呀，
0: 张总，你终于出现了啊！啊，
2: 回来了，亮子。
0: 金生，你去哪了？
2: 太远。
0: 今天你们煤矿效益挺好啊。
2: 老板撑不住了，没家底。那他撑不住了，我就出什么的卖一下。
0: 相信你的实力，你的加油站今天卖没卖呀？
2: 还可以吧，我这马袋装起来。
0: 你有气了吗？
2: 一点也不气。
0: 我还有事儿嘞，改天一块吃饭。
2: 是转有事儿，刚来了就要走。你不是走了吗？你松下了啊？哎，松下了。
0: 有老天学会败家子了，还要认怂？
2: 啊，怂一下嘛！
0: 走，
2: 走遍天下都不怕。来，我们来吃。
0: 呀，红色的，够骚的你。
2: 还可以吧？
0: 好看。

0: 真是帅到哭鼻了！
1: 咱也要走进新时代了吧？那天带俺们去游游吃喝玩嘛。那行，那得去香港，香港才有吃喝了。
0: 香港算啥了？那天有时间看俺车带你们去阿美尔克消费一下到了。
2: 你看你比例就没学好，总价给他抬平阳了。
1: 你的师傅好，那天是老师给他开个小灶补补地的课吧。
2: 美国就算了，年底俺们回归，带俺们去澳门耍一耍吧。你说亮子？
1: 说定了啊。
0: 那我去，
1: 这事儿我承包了，都给你们搞定。
0: 慢走不送。

0: 作家送礼物。
1: 走，给我，给我慢慢点，加油，慢点，给我，来，给油，给油，发动，发动，快点！
2: 刘大爷，吓死我了！
0: 哎，你还就踩下去。
1: 大轮想坐大轮啊！
0: 大轮，慢点儿，慢点儿。想有大轮，
1: 想有大轮的，
2: 我自己
1: 想有，想坐大轮。
3: 上了保险了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4: 没事儿，我听得懂。
3: 就是有点心疼啊。
4: 哎，跟你说没事儿了，得过几次可结实了。
0: 没事儿吧？
4: 没事儿。
0: 没事吧？
3: 没事儿，得过激素。
0: 肯定是中过身体啊。这车还能开吧？回不了家了。
4: 不能开，你推回去吧。
0: 不行啊！
4: 来，闹点小果。
0: 走吧。
3: 走。
4: 哎。

0: 好。
1: 嗯。
0: 以后咱俩不要带俩就算了。
1: 咋的了？
0: 就咱俩不好。
1: 你就可小气了。
0: 那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
1: 那是什么问题了？几何问题还是代数问题了？
0: 是三角的问题。
1: 三角不是更稳定？又又出这问题了？
0: 那可是正经山西大学法律系函授毕业的。
1: 你那来优秀了，人家没来把你保老爷。
0: 坏菜不鱼吗？
1: 真自信了。

0: 快点洗澡，咱搁这里喝酒。
1: 嗯，家里车子这块中午中午揉的，要是一下给人扯住了哈。
0: 好嘛，那快点。
2: 亮，怎么了？
0: 金生，你咋来了？
2: 过来办点事儿。
0: 啊。
2: 我今天把你们这矿给买下。
0: 这买卖能吗？没家在哪地？
2: 咱地不懂，干钱喝多白菜价。以后帮我管矿吧，别在这闹腾。干这太低端了。起不了身，亮子，咱俩以后咋办？
0: 啥意思嘞？
2: 我也喜欢他。
0: 那你自己找他讲呀。
2: 实话实说，你就不要再纠缠他了。
0: 那让我看看高端人是长啥样子。
2: 是好朋友才跟你说实话的。
0: 你走吧。
2: 好。从现在起啊，咱俩就不是朋友。你也快点从我的矿上滚蛋。
0: 放心吧。我讨吃谁家的饭也讨吃不到你张金生头上去。
2: 能行，算得挺好。

0: 你自己小心啊！啥？哎，
1: 亮子过来了。
0: 生意咋样？
1: 还行喽。
2: 呀，亮子，你来了，没上班儿？爸，怎么回来了？在这儿呢？哦，给学生补课来。
1: 我回个电话。
2: 哦。亮子，给我开的。

0: 你来练。进来看嘛，进来看看，进来。想买个绳子？
1: 看看人家影像嘛。
0: 看了，品种挺多的。你看这个，是俺的联防立体绳，双卡式的带广播，试一试。
1: 试一试。
2: 试试 CB 吧。
0: 行了。听这声音，好听。饿是饿了，你俩吃不吃？低音好听啊。

0: 正好听了，谁唱的？
1: 叶青。
0: 好听，就是广东话听不懂。那需要再来吧？
2: 啊哈，
0: 来走啊。快走。
3: 好嘞。
0: 金生，唱两个吧。刚才那首歌好听啊。我包子好吃吧？
3: 你觉得啥也好吃。
0: 他这是咋的了？
3: 谁知道人家的，那是高端人士。给你好东西。
0: 这是什么？
3: 美粉宝高端产品。
0: 真的啊？
3: 能多吃几种发型啊。
0: 谢谢啊，谢谢谢谢。多吃点多吃点。
3: 还你不够了吗？
4: 你咋的了？

0: 秦生，你又犯病了。
1: 找个干事来。
0: 你咋的了？
1: 你是真傻呀，还是假傻？
0: 就你聪明。
1: 别隔着两个过来吃饭，还挺讲两口子的。
0: 我让你吃了呀，是你自己不吃的。
1: 恶心！
0: 你才恶心了。
2: 你以后不能和他来往。
0: 你是谁了？你凭什么这样要求我了？
1: 你欺负我。
0: 我听不懂。
1: 我在乎你，所以你就欺负我。

0: 你们两个就让个为难吧，
1: 心疼啥嘞？再见。

0: 张老板，细看啊！
1: 一个给个拔个丝儿，
0: 你说，
1: 给个脑盖儿抢，
0: 这事儿摆不了吧？

0: 够了，活多少年？买够的说嘞，养的好能活15年了。
1: 15年？
0: 怪不叫2014了。
1: 94哈。等这够40的时候，咱俩就40了嘛。你嘴里就说不出个好话，说这干什么呀？
0: 你永远是妈生。

0: 不要动！不要！
1: 你这小外孙呢？
2: 咋死两家就个狗日？
1: 你疯了你！

0: 手上给拉满了，
1: 没了。
0: 现在的手套，白石板就是炮子，不能拿住的好子。
1: 现在的年份呀，没拿年份小了嘞。
0: 今年秋风下的去多少？
1: 我说出去还要办什么事了？
0: 只是当女儿历年怀孕，秋风满月。

指甲的指甲靠比较好的想法。爸爸大学的开水球。

0: 太好了，太好了！哎，有时间请兄弟们俺保龄球了啊！能行？那当然，秋子。
1: 你就不能把那手机关了？
0: 这手机是专门给人传信息的，每家每栋有这个长老一拜。
1: 哦，你快点！
2: 好嘞，好嘞，美女，开饿，开饿，好了。
1: 亮子，亮子，亮杰兄。

消息，进入植树造林季，首林业厅今天出动12架此飞机在晋中吕梁地区飞机部署。本台同学的报道，筹备中的山西省煤炭博览会近日传来喜讯，截至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展。

0: 亮子，我遭了你一铁，
1: 夸张了吧？
0: 我物业26/3，给你送请柬来了。

0: 你一定要来啊！
1: 不用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呀？
1: 不知道，河北、河南、内蒙，随便吧。

0: 走了，
1: 你也不说一声再见，
0: 你的德行已经吃灰了。

哎呀，咱们又抢着吃了。

0: 你要是要出点就翻了，这咋回来的？这不咋钱翻了呢？翻了，我这不知道。那那的怎么的呀？哎，咱们干嘛？哎，帮帮有宽慰的。
1: 行了，行了。

都扎下了啊，都扎下了，准备造型了，马跟举举啊。哎，都马跟举举啊，拿过去，拿过去啊。哎，都马跟举举啊，拿过去，拿过去啊。哎，一、二、三，好了。

0: 爸爸，
1: 喂。

0: 西气，无气，旦夕，无气，无气。做什么工作呢？
1: 井下二矿。
0: 你这情况，建议到市里大医院再复查一下。
1: 哦，
0: 外地人吧？老家哪儿的？

0: 手术、化疗都要钱。
1: 那你把亲戚朋友电话给我，明天借钱，我去。
0: 瞎说，借钱这么大的事情，肯定是我去。

0: 那啥子河道的嘞？
1: 就是邯郸人。
0: 邯郸上新楼？
1: 每家中也上不去，都快关门了。
0: 咱们这儿吧不是在的，行煤火的不该开，瞧你再到干活多了焊工啊。
1: 焊工几时好呀？
0: 那过回来要上水下薄膜的时候说话啊。
1: 啊，
0: 你回来的正是时候，你下下要到北京办签证的。
1: 咋办签证？
0: 是阿拉没头的了，总是要在那儿修石油管道的，需要焊工。
1: 阿拉木头？
0: 这还是个池塘那儿的，过了天山就是。
1: 啊。
0: 碰碰泳池吧，出不是要交30000的押金，王刚过我二过凑了下，要把朋友们挤了下。干一年应该能还活，
1: 肯定能行。
0: 咱买卖能做啊？
1: 能做，石油是个好买卖。
0: 做晋升耍得了，在上海搞风投的，都成了。

0: 自己帮我加了。然后掏了一粒老红了。
1: 啊。
0: 来，干杯。要生死有把门的都说话啊。

0: 马神儿。你心里边 happy 不 happy？
1: 我很 happy。
0: 大声地告诉大家 happy 不 happy？
1: happy。
0: 在一对新人结婚大喜的日子里呢，我们新娘王婷的好友沈涛沈总为他们送上珍贵的礼物，一对 iPhone 手机，送给您。沈总。沈总在哪里？沈总，
2: 秀雅，
0: 沈总，沈总在哪里？沈总，
2: 这儿。恭喜新人啊！
0: 来，新郎新娘，毕恭毕敬的为沈总
3: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4: 沈总好。沈总，会不会有人找您？
2: 啊，谢谢啊。
0: 所有的姐夫姐姐，
5: 沈涛，
2: 逆死，
5: 你不认识我，我是梁子的爱人。
2: 梁子，梁子回来了？
5: 他回来了。
2: 他还好吧？
5: 他不好，他不好。

0: 进来，过来了，
1: 来了，梁子呢？孩子也这么大了，呀，睡了，
0: 刚睡着。

0: 亮子，回来了呀。
1: 啊，
0: 回来也不说一声。

0: 你家娃娃听亲的啊？还可以，腻了，挺好的，
1: 跟着长颈生在上海上国际教学了，没跟你。 还给他爸了，上海的条件还是好一些。

你方便，方便，多亏你帮足了，以后帮不上你什么。 今年过年藏在头了，不藏了，咱也写不出那好词儿来。

你的要死。

0: 人还不错，日式的。
1: 嗯，可以将才成哥，女人死了三娘得了，刘花花女孩，条件不赖，我服的。
0: 女孩？
1: 你就让头将一下了吧，头都四十得的人了，条件好的是越来越难找了，那总不能单身一辈子吧？总得有个自己的家吧？
0: 你劝一劝他，你劝不动。
2: 夏姨来了，
1: 桃儿回来了。
2: 嗯，
1: 在加油站的生日还行了哈？
2: 还行，挺好的。爸，走啊。
0: 走。
1: 走，又出门了？
2: 哦，我爸的债又过手了，我送他去火车站取沙河了。
1: 哦，喂，你先走了哈。
0: 走吧。
1: 过来吧，哈桃。
2: 那夏二三姨。
1: 嗯，行了。
2: 走啊，爸啊。
0: 走走。
2: 身份证带上来没了？
0: 带上了。
2: 车票了？
0: 也带上了。
2: 手机了？
0: 也带上了。
2: 那走啊。
0: 嗯。
2: 小心，听话。
1: 好的，上车慢走啊。

0: 顺子。
1: 要不起

老吴，你到了啊！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我在候车室等你啊。

0: 大夫，
1: 家属来了。你是？
2: 我是他女儿。
1: 哦，我看一下身份证。准备土葬还是火葬？人要回老家吧？
2: 我们回我爸了。
1: 你们等一等，我去准备一下。

0: 人就会传给书。可是
1: 你说
0: 人家要还120，包含过路费和家用。
1: 不用这么说，让你的亲人大手有没有过好。

0: 您好，您是沈女士吗？
1: 我是。
0: 请您签个字吧。谢谢，请跟我这边走。

0: 大了，到底不跟妈妈说话了呀？叫妈，
1: 妈咪，
0: 生日叫你怎么叫的了？说快点，叫妈，妈。 不男不女的，谁给你急的？

给老爷生一下。

跪下，跪下，给老爷跪下！

0: 阿拉屋里向买了伐？哪来个做啥？
1: 阿拉爸已经朝到临时过去了，阿拉个移民手续呢已经拿到了，阿拉帮墨尔本律师电话打通了，埃面搭个房子阿拉买好了。
0: 是阿萨本埃这个房子啊？
1: 对呀。
0: 那能看到企鹅吗？
1: 企鹅。

距离。

0: 妈妈，抽烟不好。
1: 真是张静生的儿子，你们父子俩都爱管人。
0: 爸爸现在叫 Peter。
1: Peter， 连洋名都出来了。是跟着你爸好，跟着爸爸在上海，你可以上国际小学，可以出国。妈妈是个没有本事的人。

0: 妈咪，
1: 侬饭吃了吧？
0: 还没嘞。
1: 妈不是帮侬讲过了吗？要按时吃饭。
0: 嗯。
1: 爸爸帮侬订了后天的位置，回上海。
2: 妈帮侬订了老妻子的位置，订好了侬最喜欢吃的白羊。
3: 你不要去。让张晋生跟我说话，谢谢。
4: 好。
3: 张晋生，你能不能让那女的不要当着我的面和我儿子通话了？啊？
4: 咋了？
3: 你俩动手不动手？
4: 给这个孩子订机票了。
3: 订机票？订成机票了？不用，我自己来。
4: 那行。
3: 我会安安全全的把刀轮送到你那儿，行不行？就这。
4: 嗯。

0: 车怎么这么慢呀，妈妈？
1: 我们坐的就是慢车。
0: 那为什么不坐飞机或者是高铁？
1: 车慢一点，妈妈陪你的时间长一些。

0: 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当人情不知怎说。
1: 好听吗？
2: 这是爸爸要带我去的地方。

妈给你准备了一副钥匙，大的是大门的，小的是客厅的。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你的家随时可以回来。

0: 你能干所有的职业，你是全能冠军，你还是苏鹏，他把你出息的啊
1: ？What？
0: 你说你能干所有的事儿了
1: ？That's not right.
0: 你能不能先给老子把总问清楚？ 老子知道是啥，老子就是法轮，我就是你的老子，我就是你张道乐的法轮。Sure.
1: You are my dad. But it's like Google Translate. He's your real son.

0: 过。
1: 这么多封信得写多少年？
2: 先生，
3: 这样的女孩一旦爱起来该有多么的热烈。
2: 我把票先还给你吧。
3: 不用客气，有缘非会相见的。
4: 郑先生，我们俩才见过三次面。
3: 有些人见三次就足够了。
5: 所以你现在是在把妹啊？
3: 你说呢？
6: 谈恋爱的吧？
5: 真相信爱情啊？
7: 浪漫的邂逅，
3: 这热烈本该属于我，我却总是遗憾地与他失之交臂。
8: 要马上回趟台北。
1: 怎么这么着急啊？
8: 等我好吗？
1: 北京到底怎么留住你？
5: 你知道你爸他希望我们结婚。
7: 现实的考量，
3: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未来。
1: 我以为我跟嫁娶是为了你的钱吧？
3: 当然不是。
1: 那是什么？你跟我说呀。
7: 别逼我。一段没有约定的情感。
4: 自己一个人，
3: 我真的希望你幸福。
9: 所以永远让步的都是我，是吗？
1: 我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着到我了吧？没
7: 有。马思纯、霍建华，
1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8: 大约在冬季吧。
4: 谢先生，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活在等你的日子。

0: 我朋友没来，要送你了。快进去吧，要开场。
1: 我有票啊！
2: 他应该是一生长在北国。

0: 老师，找小念是吧？
1: 你怎么来了？
2: 爷爷病危，得回趟北京。
1: 什么时候啊？
2: 明晚10点的飞机。
1: 明天晚上10点，你就不能提前和我商量一声吗？
2: 死神什么时候跟人商量？你不用带太多衣服，北京家里都有。
1: 现在都不能说话，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2: 他就是知道我够狠心，所以才让我回来帮他解脱的。
1: 你也知道你够狠心，当初如果不是你硬要把爹地接回家，不让他继续化疗，说不定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3: 哎，小念，别走啊！小念，你听干妈说。

0: 里面有人在吗？哇！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 谢谢你啊，你是谁啊？哦，我叫齐一天，从台湾来的。请问这里是于振华教授的家吗？您来迟了，我爷爷3天前过世了。
1: 你姓齐，从台湾来的，你爷爷是叫齐国霖吗？你知道他？
0: 我这几天在整理爷爷的东西，你看，哇，都是我爷爷寄来的信。嗯，
1: 你爷爷竟然都还留着。
0: 这么多封信，得写多少年啊？老一辈的人可真有耐心。
1: 他们是好朋友嘛？从我爷爷十七岁离开北京之后，他们就没再见过了。你看这个，这张我家也有。爷爷走了，你怎么没哭啊？也对。 Daddy
2: 走，你也没哭。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所有的死别都好过生离。
1: 怪不得你以前是主持人呢，说话一套一套。我回成都看一下外公外婆，你先回洛杉矶，钱你拿着。你不怕我乱花？总比贼偷的强吧。哎呦！
0: 这几天你在北京拍了不少照片啊，
3: 想给我爸看吧。
0: 齐一天。

0: 哟，
1: 我怎么总觉得在哪见过你啊？
0: 我怎么总觉得你抢了我的台词啊？你喜欢昆曲啊？
1: 嗯，我还在是在学呢。素墨平生亦或道词。你别笑，这本书是我爸编的，以前他是一个编辑，后来呢他就出国当了中文教授，教会了很多外国人学中文，让他们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0: 你爸很厉害。
1: 嗯，
0: 给你看个东西。我爸是个摄影师，这是他在北京拍的一些老照片。我这是第一次来北京，就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我爸的青春。这是我爸。问你哦，像这样的琉璃手链，北京哪里可以买到啊？
1: 你要找他干嘛？
0: 这是我爸最心爱的手链，但是小时候我不懂事，把它冲到马桶里面了。
1: Sometimes not knowing the answer is better than knowing the answer.

也不能用飞的呀。

0: 我把票先还给你吧。说好了送你的，不用客气。太不好意思了。
1: 何辉，
0: 哎，
1: 那我能再麻烦您一件事吗？
0: 你说。
1: 我刚才看见您一直在拍照，照片能不能多洗份寄给我？
0: 好啊，那你把地址写给我吧。
1: 我真幸运今天碰见您了，我要是看不到我偶像的演唱会，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再见。

0: 那他了。
1: 有缘非会相见吗？
0: 给。
1: 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啊。
0: 谢谢。
2: 别光想着美，耳朵冻掉了怎么办？我送你回去吧。
3: 好。
2: 哎，走了。
3: 回来了。
0: 施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就是崭新的远方回来，
3: 失心疯了吧你？肯定是隔着高墙听完的演唱会。
0: 错，我跟你说，我票都是别人白送的，而且还是一个帅哥。
3: 帅哥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娶你啊？
0: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东京。
3: 不就是于峰吗？
0: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要随便向别人泄露我的行踪。
3: 那于峰是别人吗？你的仰慕者，你教授的亲儿子。
0: 你要是把于峰给收了，你的北京户口就不再是梦了。
3: 施主，该回屋睡觉了。
0: 我睡觉了，没事，我。
3: 我错了，不好意思啊，马上。

0: 我爱我。
1: 你又喝酒了？
0: 啊，冷嘛，这里暖气不够，还有老鼠哎。我们住酒店去好不好？我带够了钱。
1: 早就跟你说过你会不习惯，
2: 你还是要来。
0: 人家想你啊，谁叫你又不回台北？
1: 在北京一堆事情要忙，怎么回台北啊？
0: 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1: 等我北京的影楼赚了钱，我才能回台北娶你。

0: 我不想再当模特儿了，能找我去拍戏。
1: 想清楚了吗？
0: 说不定我红了赚大钱，你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1: 不闹脾气啊，我再辛苦也不算辛苦了。
0: 大老远从台北来找你闹脾气也是你的福气好不好？
1: 是我好福气。
0: 先去睡。
2: 我想嘎个双眼皮儿。罗友军嫌我眼睛小，
3: 是不的。
4: 情人眼里出西施，就算我眼睛小的像颗黄豆，他也得觉得是颗大珍珠。
3: 然后你真相信爱情啊？
4: 你不相信啊？
3: 除非有一天我在大街上偶遇齐秦，
4: 我就相信爱情的存在。
5: 那你这辈子嫁不出去了啊，你只能给我儿子当干妈了。

0: 买的红薯，你尝尝。我最近有一封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您要是收到了，帮我好好收着，别弄丢了。
1: 说好啊，情书可不代收，听见没？
2: 阿姨，就他这样婶儿的，能有情书收吗？
0: 阿姨，那封信真的很重要，一定要帮我保管好啊。
2: 阿姨，这烤地瓜您尝尝，可甜了，甜过初恋。啊，
0: 去。谢谢阿姨啊。
2: 阿姨，我的信呢？
3: 没有。

0: 安然，
1: 阿姨，
2: 怎么样？
3: 吃吧，甜过初恋。
1: 谢谢阿姨。没别的事儿了吗？
3: 啊。
4: 简历表可以给我一张吗？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你，谢谢。小二。
6: 我提前来了，你看这些我都看过了，我觉得这几个比较适合你，你可以去试试。哦，
0: 那适合我的呢？
7: 我也看出来了，他比较适合你。听说你申请留学，你那么爱国，那你老爹你出国干啥？
6: 我出国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咱中国，认识咱中国。
1: 那你签证办的怎么样了？
6: 老爷子生气了，不肯给我户口本。
1: 他还是舍不得你走。
6: 哎，你先别管我了，你看看这个表，真的，赶快把它签一下。
8: 假设我们要拍一个男孩，我们角度可以选择稍微低一些，这样显得他更有英气。我们拍女孩呢，角度可以选择高一点。所以说，你们拍照的时候一定要先注意。
0: 老板，这几款是新设计好的相册打样，还有你让我订的新相纸。
8: 行，先放了吧，我待会再看啊。还有这个东西。
0: 老板，另外。叶雨辰小姐的经纪公司又从台湾打电话过来问，这一季真的不要跟叶小姐续约吗？他们说了可以不涨价。
8: 不续了，上礼拜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那我去发照片广告了。
8: 你去忙吧你。
9: 这个角度可以吗？我现在
8: 好，来我们试拍一看看看。好，好，来来来。
10: 搬哪去了？
0: 地下室。
11: 这个就放那儿，就放那
12: 儿。家里添新东西了。
13: 于奶奶，
11: 你怎么回来了？哎呀，快回家吧。哎，你跟我来。哎
14: 呦，这都是托你爸爸的福啊！这么快就让我用上了三大件五小件。
8: 我爸总盯着您呢，他说读中学那会儿他家里面穷，你有好吃好用的，总是少不了他。
14: 嗨，我们俩。哎，你什么时候让你爸抱上孙子啊？
8: 不好意思啊，安军啊。
14: 哎，跟你爸一个样，专门搞偷袭。
0: 我跟小安来看您了。
14: 哎，来来来来来，我介绍介绍，这位是齐孝，台湾过来的，我老同学的儿子。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学生，小安、小孙。啊，
11: 小安同胞，
15: 热烈欢迎你啊！
11: 你们来了，
0: 师母，
15: 师母，哎，那个，这是四川特产，我爸我妈说一定要给你们尝一尝，来就来，带什么礼物啊？
11: 师母，您拿着孝敬您呢，拿着拿着。
14: 小齐啊，可是专业摄影师，在北京开了一家婚纱影楼。

0: 叫今生今世，生意火得不得了啊！哎，你们两个将来结婚可以找他去拍婚纱照。
1: 结婚拍照？
2: 我就混口饭吃。
1: 来来来，吃饭了。哎，来了师傅。
2: 走。哎，哎，啊。哎，伯母，魏公子今天不在家。
3: 出版社加班，忙。你在北京习惯吗？
2: 习惯啊，我很喜欢北京。
0: 是吧？那北京多好啊！可有些人一天到晚就想着出国，也不知为什么。
1: 于教授，我们系的留校名额定了吗？
0: 我得问。
1: 哦，小安，啊，你要是留不了北京，你真打算回成都啊？
4: 我还没想好呢。
0: 年轻人只要有本事，什么都不怕，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够发光发热。
1: 对对对。
0: 啊，对了，我最近呢，把烟给戒了，不抽了。你们那个烟呢，带回去，不要乱花父母的钱，各家过日子都不容易的啊。
5: 来，白菜馅的，尝一个。
2: 原来是川妹子啊，四川好啊，天府之国啊。我之前去过成都，我还在那儿学会了做麻辣锅，有机会的话做给你们大家尝尝啊。嗯，
0: 快吃。
2: 一晃一年多过去了，没想到会在这遇到你。
1: 你不是说过有缘自会相见吗？
2: 说起来真不好意思啊，我还欠你张照片呢。
1: 哦，没有没有，是我当初过分要求了。
2: 没有，是我太粗心了。你明明记得啊，你写给我的地址条，我放在口袋里面，后来怎么也找不着啊。我要早知道你是于教授的得意门生，我就亲自给你送过来。
1: 齐先生，你喜欢北京什么呀？
2: 卤煮啊，涮羊肉啊，糖葫芦啊。我觉得啊，这个城市很包容，一切都有可能发生。那你呢？你喜欢北京什么？
1: 大。我当时考上大学刚来北京的时候，我出了火车站，我都惊呆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城市啊？你别说一眼，我十眼我也望不到边儿，而且这里的人也很特别。无论是骑自行车的还是挤地铁的，他们脸上都有股说不出来的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留下来，留在这实现我的理想。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6: 总有一天，我要让北京大声地喊出我的名字。
2: 就像你在演唱会最后大喊齐星的名字一样。
7: 齐星，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
1: 哪有这么夸张？
2: 有。说真的，我真的怕你那天从椅子上摔下来骨折了，要不我就得送你去医院了。
1: 那我要真骨折了也挺好，这样我们就不用等到今天再见面。
2: 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说呢？
1: 你台湾男人都这么叫吗？
2: 你把台湾两个字去掉就对了。
1: 哎，我那天真的这么丢人啊？
2: 不丢人，就是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呢。
7: 琪琪，他走了，他走了，琪琪，
1: 求你留下来，
7: 拜托你。
2: 太疯狂。
8: 申办奥运，作为决定性的作用。近几年，中国体育水平的迅速提高，对这次申办奥运做了许多有力的促进。

0: 带你去个好地方，跟我走。
1: 哎呀，老板，
2: 爷爷奶奶，
1: 谢谢你们、啊，
2: 太晚了是吧？
1: 啊啊，太满意了，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慢走啊。
1: 谢谢啊。
0: 我的助理小静，
3: 老板，她好好看啊。
0: 行了行了，去忙你的吧。
4: 稍等啊，哎，爷爷奶奶，你们可以靠近一点啊，他手上拿的是花，不是枪啊，亲热点，没关系。来，下一个，来，三二一，好嘞，很好很好，来继续啊。
0: 这是我们影楼办的一个特别活动，要在北京呢找十对金婚的老年人，为他们免费的拍婚纱照。
3: 你说这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过五十年以上，得多深的缘分呢、啊？
0: 独家珍藏。哦，
3: 这位先生，你侵犯了我的肖像权。
0: 是啊，我在想我会为此付出代价呢。一般的写真照还有婚纱照的相册都做得又大又笨重，这一次我设计了一些迷你相册，方便大家携带还有赠送。但是我想在上面加一些文字和句子，但总觉得不够好，所以我想你替我想一想。
3: 你这么相信我啊？
0: 你身上有股劲儿，想做好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
3: 这位先生，我们俩才见过三次面。
0: 有些人见300次也没用，有些人见3次就足够了。

0: 你说我要不要跟罗友军吵一架呢？我咋就那么不甘心？为啥我就输了呢？有些人见三百次也没用，有些人见三次就够了。诗兴大发，
1: 谈恋爱的吧？
0: 帮朋友做点事儿。朋友？什么朋友？是不是那个台湾人？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台湾男人那可都是花心大萝卜。
1: 你把台湾这两个字去掉就对了。
0: 你这两个月想方设法想留在北京，笔试面试参加一大堆，是不是就是为了他？
2: 我是为了我自己。
0: 哎哎，大不大？嗯，
1: 起开，
0: 干啥去？
1: 我给萝卜打电话。
0: 嗯。

0: 喂，请问齐先生在吗？
1: 我先生在洗澡，有什么事你告诉我，我转达给他哦。

0: 你来看看，这是我在香港给你买的衣服，哎，喜不喜欢？都是你爸啦，他怕你在这里吃苦，叫我给你带这么多东西来。阿里山高山茶，你喜欢的？
1: 是怎么进来的？
0: 我跟前台说我是你老婆，还背出你的台胞证号码，他们就让我进来了。
1: 我去帮你开另外一间房。
0: 齐总，快一年了，你都不肯回台北一次，北京到底什么留住你？

0: 是你要分手的，能不能讲点道理？
1: 我累得半死，从香港转机过来看你，你一定要这样冷冰冰对我就是了。
0: 我去银楼睡，否则就把门带上。
1: 不要给你脸，不要脸，不然我什么时候做出来？我跟你讲。

0: 我就缺个三陪。
1: 哎呀，张姐说我打给你嘛，是不是了好久了？
0: 谢谢谢谢谢谢。你手机吧。哎，乖乖，坐上来哈。
1: 安然，你来帮我打一把嘛，我去握个量。
2: 婆娘家家的文明点儿，说上厕所要不得说。
0: 哎呦，不滚！在这坐爪子呢，赶紧帮你小姑摸一把，放个手气嘛。
1: 都是，快点快点，真的搞不赢了。哎，马上就回来。
3: 我娃娃是切不好嘛。
2: 亚然啊。
1: 哦。
2: 这下子你逼了你，就在天安门城楼底下工作不回来了嘎？
3: 哪有那么容易？
2: 要我说，北京有啥子好嘛？吃个东西磨盐磨味的。小娇，我同事的儿子，银行上班，工作稳定，又有上进心，人家马上要当主任了，年终奖啊，那么厚一点儿。
4: 安然，你不认识我了？我们是小学同学，但是那个时候不同班。
2: 小娇不错，家头还有别墅。
4: 对，我就在青城山有个别墅，基本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0: 啥子味道？哎呀，我麻将没有胡，鸡头。
1: 哎哎，妈妈妈，我去，
0: 你把盖子掀开，炒一下哈。
1: 啥子？哎呀，你看嘛，安然摸的牌都是不一样。
5: 我要是在家再待三天，我觉得我就要疯了。
6: 我妈今天也带我去相亲了，卖保险的，家里有车有房。
7: 她能帮我安排个电视台的工作。
5: 她没嫌你眼睛小啊？
8: 人家说我长得像梅艳芳。风华绝代，
5: 风不风华我不知道，绝代我倒是信。
7: 去你大爷的！哎，雨峰都当编辑部主任了，你们家台湾萝卜怎么样了？
5: 你别跟我提他。
8: 雨峰真的挺好的，你努把力，没准你能爱上他呢。
7: 谈个恋爱有这么难吗？再说，
8: 结婚了还能离呢？
5: 你给我放屁！

0: 我跟南晴那把，不，这两个，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我能不能只听好消息啊？
1: 那不行，那你怎么又能体会到跌宕起伏的人生呢？
0: 我这刚跌宕起伏完1000多公里，又幸好驾车了，要不然对面的大妈都比我坐他儿媳妇了。
1: 我被拒签了，去不了美国。
0: 啊？怎么可能？
1: 我先跟你说好消息啊，好消息呢是有一个报社看了你的资料，对你十分的感兴趣，你只要通过他们的笔试和面试，留在北京，就没什么问题了。真的？真的，我对你从来都不敢不认真。
0: 你是把我的简历寄给他们报社了？
1: 你别忘了我的专业啊，我还做书的标准，给你做了一个。
2: 安然之路，谢谢，不客气。喜悦人，那个豪华版的安然之路，听说都震惊整个报社了。
1: 我只是帮了一小忙，还是安然他自己争气。面试、笔试都是第一名，报社捡到宝才对。
0: 知道捡到宝就对了。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姑娘？
3: 有才华，长得又漂亮。<笑>一旦投入社会，肯定有好多男的向。

0: 狼一样盯着他。到时候你排不上队了。
1: 于峰可是 VIP， 哪用得上排队啊，对不对？今天大家都多吃一点。于峰，你来买单。
2: 哎，这个好，
1: 买单，干杯！
3: 小鱼不错啊，小鱼。
4: 哎，你别说话了，
3: 谢谢啊。
5: 你电话找你好几遍了，这让你马上回话。
0: 一个姓齐的先生说是台湾人。
6: 哎呦，哎呀妈，齐秦呐，齐秦给你来电话，你赶紧回。
7: 我没事。
6: 你聊你聊，我走啊，你好好聊。
4: 一好。喂，安然，终于找到你了。这叫你忙什么啊？也不打电话给我。
6: 我给你打过电话，是你太太接的。
4: 我哪来的太太？你开玩笑吧？
6: 你别骗我。
8: 你骗你干嘛？一定是你打错电话了。哎，你寄来的卡片我收到了，写的真好。
4: 怎么？你心情不好啊？
6: 没有啊，我心情可好了，我可以留在北京了，我找到工作了。
4: 那太好了，那真的值得庆祝一下啊。
8: 明天下午2点在我住的王府饭店，
4: 我们一楼要办一个宣传的活动，你过来看看吧。
8: 好吗？
4: 我是真的希望你来。拜拜。
5: 哎，真是齐秦打的呀？啊，不会吧？他给你打电话，王祖贤知道不？
9: 大家知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吗？是饮食吗？气候吗？都不是，是坐电梯。我每一次坐电梯的时候，电梯都骂我，够淫荡。够淫荡！跟各位开开玩笑，我们金山金饰之所以与众不同，那是因为我们的婚纱照不只是婚纱照，我们会强调它的美，还有故事性，
10: 并且赋予它诗意，为各位精心打造一场属于你们的爱情电影。

0: 这是一点小小心意，请安小姐笑纳。
1: 先生，你昨天给我打那么多电话，就为了这事吗？
0: 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继续帮我。
1: 所以你看中的只是我的才华，是吗？
0: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段子啊，东北女孩要你的情，上海女孩要你的钱，四川女孩呢，要你的命。哎，喂，别这样，开开玩笑嘛。好了。

0: 长江水呀、啊、长江水，那酒一样的长江水，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1: 我把燕儿此刻在就好了，她从北京到台湾一晃40多年了，只可惜她之前工作忙，

0: 所以回乡之旅一拖再拖。
1: 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0: 他是老师，教历史。在我十岁那年，我爸妈就离婚了，我妈去了纽约，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2: 我哥呢，他是个浪子，

0: 差，闲着没事就催我结婚生孩子。我想他一直对我很失望吧。
1: 不可能，他肯定为你感到骄傲。
0: 你真这么想的？
1: 我从来不怀疑我自己的眼光。
0: 好了，不说那么多了。今天呢，为你顺利留京，我们庆祝一下，干一杯，来。
1: 不，我们为此刻干杯，此心安处是吾家。
0: 现在要是在台湾就好了，我可以带你去吃牛肉面、卤肉饭、鱿鱼羹、小笼包，晚上呢，还可以带你去阳明山上看星星。
1: 阳明山的星星这么好看啊。
0: 一边把妹一边看还是挺好看的。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把妹啊？
0: 你说呢？
1: 再见，季先生。
2: 要飞走了，怎么办？
3: 没关系啊，下次有机会再找了。谢谢你陪我这么久。
2: 我马上也要走了，也是明天的飞机。
3: 你要去哪里？
2: 回洛杉矶上学啊，我是因为爷爷的事才回来的。
4: 那有机会我去洛杉矶看你。
5: 九念，
2: 我干妈来接我了，那再见喽。
3: 再见。
2: 前一天。
6: 哟。
2: 你会忘了我吗？
6: 当然不会啊。
2: 照片记得发给我。

超级聊天，超级精彩。大家好，我是安然。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台湾的著名演员聂雨辰小姐。

0: 他来分享他的真实人生。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叶雨辰小姐。
1: 哦是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安然，北师大的才女，发表过很多文章，笔头了得。从今天起，

0: 就是我们新同事了，大家欢迎，
1: 欢迎欢迎，
2: 谢谢大家，请大家多多指教。
3: 安娘，哎，好，今天起你就在这工作吧。
2: 好的，主任。
3: 小李，你和安然有什么事情，你多帮帮他。
0: 一来就好，主任。配套教育条款，肥差啊，
4: 关系户呗。

0: 下。
1: 嗯，慢点啊。
0: 哎，对不起，我下班晚了。
2: 没事，来，来。嗯。
0: 啊哈哈！好像好帅呀、啊。
2: 走。
3: 慢慢看啊，
2: 老板，有齐心最新的 CD 吗？
3: 有。正版的，58。
2: 58，好。
0: 哇，哎，对了，外面那个海报能送我吗？我是他的歌迷。
3: 海报不能给啊，多少歌迷跟我要我也没给啊。
2: 就算100吧，我买了啊。
0: 你疯了，那么贵呢？
3: 好，
2: 下次啊，给你弄张签名版的啊。
3: 你男朋友对你真好啊。齐秦，很难得的。
0: 哎，好了，谢谢。
2: 谢谢啊。
3: 你二位还需要点别的吗？
0: 不用了。
4: 哎哎，如果还要的话，我还有私家珍藏呢，四大天王梅艳芳、芙蓉永林和 Beyond 啊。便宜点儿。
5: 不用了。
4: 跑什么呀？别跑呀。
6: 我到了。
7: 你上楼吧，我看着你。
6: 那我走了。

0: 小静，哎，小姐，老板让我把电话送过来给你。哎，你稍等。
1: 喂，
2: 我在《今日报》，安小姐来了。
0: 喂，
3: 电话收下吧，这样找你方便些。
0: 你这样真的不太好。
3: 大不了你再算钱给我嘛。
1: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要马上回趟台北。
0: 怎么这么着急啊？什么重要的事？
1: 我爸病了。
0: 我父没事吧？
3: 他已经送去医院了。
0: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1: 大约在冬季吧，等我好吗？

0: 要什么？这个好日子把事儿办了，哭什么？
1: 第四张，第四张，我贵人。

0: 什么都没有，你骗人！哎，送你一句话：世上无难事，只要不要脸。大家都散了吧，挺晚的了，该休息了。坐。
1: 今儿大周末的，行个方便面。再说了，您还愁找不着睡觉的地儿啊？继续，快来！
0: 我听好了，我忍你不是因为我怕你，是我觉得同事一场没这个必要。我闭嘴。

0: 这阵子都归你照顾了，还是请个看护吧。你这样白天黑夜的，也累得吃不消。请来的是让他给骂走，先这样吧。
1: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了。你知道你爸最担心的是什么？他希望我们结婚，你把北京的影楼收了，在台北工作，我们也不会过得太差。
2: 谁啊？
3: 吉祥，恁大姐的代志是有要处理无？
2: 谁啊？
3: 我哥的朋友，你先进去吧。我们出来讲。
2: 啊，恁若无要处理，恁大姐来电嘛袂好过。

0: 走了，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瑶瑶又失恋了，说要回北京发展，不让我跟你说啊，非要给你一惊喜。
0: 不用安慰我，我老坚强了。哎，那个，我有点事儿，我可能不能跟一块儿吃饭了，我先走了。
3: 啊，干啥呀？
0: 你甭管。秦笑，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我好不好？
4: 我要离开了，明天一早就走。
3: 你要离开了？
4: 对不起，

0: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未来，我们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我这些天就在这傻等着你，你完全消失了。 我在心里想着你，惦记着你，我盼着你回来。你现在终于回来了，然后你跟我说，你说我们到此为止，你说对不起。你是不是还要跟我说你根本就没爱过我呀？啊！
1: 你别这样。
0: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你把事情说出来，我们一起解决好不好？啊！你告诉我。
1: 我怕中风了。 他现在一刻也离不开我，我得留在台北照顾他。我哥又在牢里闹事，我现在北京的影楼也出了状况，我那合伙人趁我不在的时候动了手脚，挪走了所有的公章。可是这些和感情都没有关系。
0: 你该不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你的钱吧？当然不是。那是什么？你跟我说呀！
1: 你别逼我！
0: 我也舍不得陪你。
1: 小安。
2: 失恋吧，他就像一场重感冒，咱撑着就撑过去了啊。
3: 你说怎么才能真正放弃一个人？
2: 你就当他死久了。
4: 宿舍明文规定，不许留外人住宿。

0: 谁是他外人？我是他内人。
1: 思秋楼，已经思秋了。
2: 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3: 可不可以不走？有什么问题，我们俩一起面对。只要你爱我，只要我爱你，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未来呢？
2: 我想像你一样天真，但我不能。
3: 只要你想见我。可以随时来，可是我想见你，我不能说去就去。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2: 照顾好自己，我真的希望你幸福。
3: 如果你真的舍得走，我们这辈子就不要再见面了。

0: 91在最后面。女士们，先生们。
1: 嘿。
2: 大叔，大叔，我想跟您换个座位，我在后面49排E，我想跟我男神坐在一起。谢谢你，
1: 谢谢。你怎么在这里啊？
2: 跟你一起飞台北，惊不惊喜？
1: 惊喜？惊吓？你不是要回洛杉矶吗？怎么突然去台北了？
2: 查案。
1: 查案？我的手艺，
3: 哎呦，哎，
1: 别动，别动，别动！医生说了，你过完年才能活蹦乱跳的呢。你看，这是我特意为你炖的鸽子汤，不上口的。
4: 好，我听于峰讲啊，都快吓死了，以后过马路一定要慢点儿。
5: 我不去抢着头条，别人不就成头条了吗？
4: 瞧这话说的，不过你们报纸我最喜欢看你写的专栏，
5: 谢谢师母夸奖。啊，对，瑶瑶回哈尔滨过年了，她说年后回来看你。
4: 这个瑶瑶吧，工作干得好好的，出去创什么业呀？听说呀，还有什么贷款，动不动上百万的，吓死人了。
6: 妈，您就别瞎担心了，这两年下海的人可都赚翻了。
7: 哎，来来来，看，老七有儿媳妇嘞，别，
4: 我看看，哎呦。
7: 我又输他一回。
4: 哎呀，这女孩好看呐、啊，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来，你看看。
6: 对了，我听说今年春晚特别好看，等看完春晚，我再送你回宿舍。
4: 你刚学会开车，开慢点。
7: 来，好好好，把酒拿来，我要和小安喝两杯。
4: 好，
7: 这过年呐，还就是人多热闹。倒酒，
8: 倒酒，倒酒，倒酒。
7: 哎，

0: 我打算辞职。瑶瑶和罗友军的制作公司新开了一个原创类的文化节目，差一个主持人，我想试试。
1: 啊，主持人挺好的，现在就缺你这样的知性的女主持人。不过，你现在抱的可是一铁饭碗，你要不要再想想？
0: 我想清楚了，生活不能是一滩死水，总得有点波澜，你说对不对？
1: 你开心最重要。
0: 我就是不想认输。

0: 谁的我了？那我算是旧的还是新的？都可以知道啊！告诉制片部门，背景板高度得够，两边要对齐，别给我偷工减料。
1: 我给咱整个全中国最牛的主持人啊！有些人注定原地徘徊，有些人注定展翅高飞。
2: 哎。

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能赢，但你绝对不服输。

0: 来，咱们走。哎，
1: 你干啥去啊？
2: 好不容易睡了。
1: 哎，那你陪那吴老板把歌唱了，你再走，人家恕不相欠，你呢？
2: 我找蒋丽陪他唱。
1: 怎么说话呢？你不知道这合同对咱俩很重要啊？
2: 我知道，但我只负责做好节目，这些事儿跟我没关系。
1: 你少拿你勾心单位那套对我，咱俩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2: 谁跟你一条绳上的蚂蚱？孙瑶，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都变成什么样了？
1: 不像正经人呗。你知不知道，咱们录像的每一分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都是我求爷告奶奶求来的。录完像我还求爷告奶奶再卖出去，我什么样我自己不知道吗？我用你提醒吗？你正经，你最正经，你给我进去把歌唱了，
2: 那就别干了呗，你就不用求爹爹告奶奶了。
1: 你啥意思啊你？你被台湾萝卜甩了，你至于吗？
3: 你们来干嘛？
2: 这不是明摆着来哄你吗？咱们的节目收视率刚上去，你要是不干了，我们就整歇了。
1: 罗友军说了，我要是不能把你请回去，我也不用回去了。
2: 你给我起来，你起起起开。
4: 你就别生气了。
2: 我上个洗手间。
4: 其实他还挺不容易的。我听说啊，昨天晚上他唱了7遍《天仙配》。真的，别生气了。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事儿能成。
2: 成什么？
4: 做全中国最好的节目制作公司。而你呢，将会变成最好的女主持人。
5: 张亚文，
6: 可以，这沙发。
5: 在这儿。
6: 这边，这边。对对对。
2: 我要跟这有梦想的人一起工作。
6: 沙发放这儿，
2: 来来，
6: 再往前一点。
2: 安姐，这些台湾、美国、香港谈话节目的袋子我给你放这儿。你还不休息呢？
7: 你先回去休息吧。
8: 欢迎收看今天的超级聊天，我是主持人安然。今天的这位来宾很特别。
2: 等，任贤齐。我找找去，都没底气呢。你就跟任贤齐说，我们下一期的嘉宾是王菲。
1: 朋友们别瞎窝了，我上哪儿找去？
2: 然后你再跟王菲说，我们上期的嘉宾是任贤齐。
9: 好，
10: 你好，
11: 超级聊天，
12: 超级精彩
13: ，Super。
14: 行，起行。来，你看，老爷这病还好吧？
4: 还行吧。
14: 那北京的生意呢？不做了？
4: 暂时不做了吧。
14: 不可惜。你也真够

0: 孝顺耶。
1: 不聊了，先撤了。来，吃点。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到底想怎么样？

0: 你们的节目叫超级聊天儿，你们觉得自己很超级吗？
1: 我们觉得我们的节目不超级，但是我们访问的人都很超级。
2: 你们的主持人不是科班出身是吧？
1: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科班胜似科班。
2: 那哪个孙子说的？
1: 孙子孙子也有兵法。
3: 对，我们的兵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挖掘被采访者内心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然后让所有看这个节目的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笑了，在哭哭笑笑中体会人生的真谛。
0: 那不是给神经病看的吗？
1: 这位领导，您说的特别对。一个好的节目就是让观众平平安安走进来，疯疯癫癫走出去。请在座的各位领导给我们三期节目的机会，
4: 如果没有收视率，
3: 我们分文不收。
1: 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一个奇迹。
2: 行吧，那就试一试。
1: 谢谢。
5: 我们的收视率
1: 全国第一。
6: 老板来一本。
7: 首先我要代表北方昆曲团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让我们终于踏上了梦寐已久的宝岛台湾。这一次我们从北京出发到深圳，再从香港转机到台北，这一路程大概20多小时，可以说是又艰辛又甜蜜。牡丹亭在台北的这三场演出，我们更是希望透过昆曲的交流，可以让两岸文化有更多的融合和更多的发展。谢谢。请不知所起，一往而深，而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下面我们就有请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寻梦当中的一小段经典，有请。

0: 欢迎来到酒，谢谢。哎，啊，好，谢谢，谢谢。安小姐，我看新闻知道你来了，你的节目挺好的，我每一期都有看。
1: 台北不是看不到吗？
0: 我叫我香港朋友录影给我看的。

0: 明天的飞机啊？
1: 啊，明天早上。
0: 别离是常态，相聚是奢华。我离婚了，是他提出来的。他要做演员，他经纪公司说有婚姻的话不给推卸。
1: 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0: 我常在想，想在阳明山找一个老房子，有个小院子，种点玫瑰，想跟自己心爱的人简简单单的生活在一块。
1: 我可以不走。
0: 开什么玩笑，你现在北京的事业发展得那
1: 么好。我不在乎。
0: 可我在乎啊，我不能再像之前那样自私啊，明白吗？
1: 我想回去了。
2: 安然，安然，先上车好不好？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脾气啊。

0: 凡人，你让我朝思暮想。
1: 你再说一遍好不好？
0: 我可以说一辈子。

亲爱的安然，又能见到你，高兴。一直记得91年齐秦演唱会上，你跳到椅子上挥舞着围巾的那一刻，那时候我就在想，这样的女孩一旦爱起来该有多么的热烈。这热烈本该属于我，我却总是遗憾地与她失之交臂。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懦弱甚至无情的。的确，

0: 我们所受的相思之苦，对你来说是不公，对我而言是活该。对不起，安然，我是爱你的，很爱很爱你。然而爱最怕的就是，当我终于给得起，你却已经等不起了。可盼爱有生路，可盼与你重聚，在北京等我，爱你的齐晓。
1: 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了，别离开我好吗？
2: 我求求你，放过我！
3: 我恋爱了，
2: 你放我出去！
3: 安然，
1: 我是真心的。
4: 干嘛？逛街路干嘛？
3: 我跟你说正事儿，我恋爱了。
4: 跟谁？
3: 唐阿萝卜。
4: 人家不是结婚了吗？
3: 离了。刚才电视里那女的就是他前妻。
4: 叶雨辰，你跟叶雨辰抢男人？
3: 我没抢，他本来就是我的。漂亮。
4: 都服你。
3: 叶雨辰长得真好看。
4: 闭嘴。
3: 你这次能待几天啊？
0: 我把孩子送到他妈妈的南头老家了，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应该可以多待一阵子。
5: 这些日子呢，我会约一些我的朋友见面。我不想做影楼了，我想改做餐饮。开一个麻辣火锅餐厅，你觉得如何？
3: 我觉得你做什么都不会差。
6: 嗯，
3: 阿姐，我们节目下周就要上黄金档了，你信不信？我很快就要变成富婆了。
5: 哇，富婆啊！要富婆以后多多指教。
3: 你把富婆改成老婆就对了。
0: 老富婆，开玩笑。

0: 我跟舒玉了，现在在我家照顾着我爸，我也把他爸的工作给辞了，给了我哥一笔钱，也算是做了真正的收尾吧。为什么？
1: 如果你不介意当一个两岁孩子的妈，我想我可以在北京重新来过。您可以买一个小房子，买辆车。每天早上我可以送一天去幼儿园，再送去上班。等到晚上，我得接你们回家。 你不是说过吗？慈溪庵处是我家，我一直记在心里面。对不起啊，我这句话让你等太久了。 你别哭啊！你这么哭，让我觉得我求婚不成功了。

0: 齐笑，现在跟我们91年开影楼不一样，房租翻了好几倍，钱不那么好赚。你就按我跟你建议那样，请安小姐出面代个言，这样我们成功机会就比较大。
1: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0: 这怎么会是为难你呢？你这要和安小姐成为一家人了，不是吗？
2: 电视剧《心愿》耳柔一角，在两岸三地一炮而红的女星叶雨辰，近日被拍到疑似一家三口在台湾南投乡下的照片，儿子看上去2岁左右，被怀疑隐婚多年。有人爆料，她老公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之子，服务于摄影行业，当年帮助叶雨辰走上模特之路。此次隐婚事件令众多粉丝大呼上当受骗，叶雨辰本人至今未做出任何声明。
1: 喂，你上到哪处啊？
3: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也是受害者。
1: 我爸病才刚好，不能受刺激。还有一天你要他，
3: 还是自己回来解决。
1: 喂。

0: 回来了。
1: 你要去哪儿？
0: 家里面有点事儿，得回去处理一下。

0: 所以他一直都是你的家人，是吗？
1: 她是一天的妈妈。
0: 我听话，我懂事，我爱你，所以永远让步的都是我，是吗？啊，他霸占了你那么多年，你们不是离婚了吗？我等了这么多年，轮也该轮到我了吧？今天要是踏出这个房门一步，我们俩到此为止。
1: 冷静点好。
0: 我没法冷静。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有个大明星要上我们的节目，坏消息是那个大明星叫叶雨辰，是他自己主动要求上我们节目的。我们节目是他在内地选的唯一一档栏目，他来我们的收视率肯定暴涨，下一季的收购价会翻倍，做不做？

0: 小安，这位是叶小姐。安小姐，你比电视上更漂亮。谢谢。随便坐。安小姐，雨辰特别喜欢你的主持风格，点名要上你的节目。叶小姐，在北京还习惯吗？
1: 北京太干了，我这几天都起皮，粉都盖不住。我先生最喜欢看你们的节目了，每期都不落下。
2: 这是台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商量。不好意思，能不能给我们安静一点的环境，让我跟安小姐单独对一下台本？
3: 好，来，您跟我这边。超级聊天，超级精彩。大家好，我是安然。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台湾的著名演员。

0: 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台湾的著名演员。叶小姐，请问对于上周的新闻，你有什么想向大家解释的吗？
1: 没什么好解释的。我今天来是要跟观众们道歉的。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我不是什么传说中的玉女。我已经结婚生子了。会这么做，只是不希望我家人正常的生活受到打扰。我出道是做模特的，那个时候为了要维持身材，每天都不能吃饱。我先生总是跟我说，你不用减肥，你很好看。其实他一直都不想我走这条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是对的。因为我成名了之后，我最想要的幸福都在忙碌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失去了。
0: 你最想要的幸福是什么？
1: 和我最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这些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更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今天我想借由这个机会，郑重地跟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妈妈爱你，妈妈最想做的就是孩子的好妈妈。

0: 安然，医生说了，你只要好好的把身体养好，很快就可以恢复工作了。
1: 玉峰，谢谢你。
0: 不客气。汤要凉了。
2: 回来了，
3: 秦伯伯好。
2: 啊，爸，她是小念，于爷爷的孙女。
0: 啊，
2: 进去啊。
0: 请，请。
2: 她从北京来玩几天，我让她住我们家哦。
0: 当然好。
3: 好香啊！
2: 当然，我爸煮的麻辣锅全台北最牛，没有之一。
3: 真的？
0: 先进去坐吧。
3: 嗯。
0: 来，小念，喝杯茶。
3: 谢谢。齐伯伯，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和我妈妈在一起？
0: 一年多没见了，谢谢你请我吃饭。以前在北京好多朋友，现在好像只剩你了。

0: 这不是应该的吗？你们第二个孩子应该挺大的了吧？根本没有第二个孩子。
1: 宝贝，宝贝，宝贝，妈妈啦，宝贝，开门，一点也不想妈妈哦。
2: 下次喝成这样就别过来了，会吓到孩子。
1: 你应该很想知道，你心爱的女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决定要离开你了吧？
2: 你做了什么？
1: 我做了什么？ 你怎么不问问你们做了什么？你说啊！故事要从91年的冬天开始说起。那天你买了2张齐秦演唱会的票，说是要带我去看演唱会。雪下那么大，那么冷，我根本就不想去。就是那天，那个女人抢走了本来属于我的位置。 北师大安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你是故意去上他节目的，对吧？太
3: 对了，安小姐，我今天想在节目里面说真话。你帮我，
4: 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3: 那些都只是手续而已。他是爱我的，外面那些人不懂。 安小姐，你是明白人，你不懂吗？我不懂。其实我又怀孕了，这是我们第二个宝宝。这孩子来得巧，我想抓紧他。
4: 齐先生，这是你的心爱之物，还给你。
1: 怎么会在这？录完影，跟他要的。安小姐的手链真漂亮，我以前也有一条一模一样的，只可惜弄丢了。弄丢了的东西没了就没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既然叶小姐这么喜欢，那我送给你。
4: 安小姐，再见。

0: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我要你痛苦，你给我那么多痛苦，我要你加倍偿还。我19岁就跟你在一起，要不是他很捞的爱，我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们不成全我的人生，凭什么让我成全你们的？凭什么？你说，你说。你总是说我演技烂，可你最看不起的戏子玩败了你最欣赏的才女。我这辈子演的最精彩的一场戏，

0: 但你有权利知道真相。
1: 吉祥，在我们相识的这些年，我常常想，如果91年的演唱会你等的人是我，该有多好。只可惜爱情没有如果，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这是我很认真的决定，从不后悔这场相遇。因为遇见你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更强大的自己，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活在等你的日子里了。再见，齐先生。

0: 妈妈还好吗？
1: 嗯，她能不好吗？如果你了解她，就应该知道，任何人为她操心都是多余的。
0: 也是，你妈妈一直都很优秀。爸爸呢？
1: 爸爸2年前过世了，癌症。
0: 太遗憾了。
1: 没关系，最难过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
0: 中午的麻辣锅好吃吗？
1: 好吃，全台北最牛。
0: 吉伯伯，早上在市场买了些新鲜的乌鱼子，晚上再做给你吃，好吗？
1: 好啊，好啊，真好，有回家的感觉。
0: 只要你不嫌弃，以后就把这里当做是你台北的家吧。
1: 那你就不怕我赖在这儿不走啊？
0: 吉伯伯求之不得。
2: 这里就是我家的后花园。我爸也很常来这边哦，有时候他一个人来一整天，就坐在你刚拍照的椅子上。
3: 你真的很爱你爸，
2: 他为我付出太多了，希望下辈子换我做他的老爸，好好照顾他。
3: 不用下辈子啊，你这辈子就可以好好照顾他，不像我再也没有机会。我爸走了以后，我就从家里搬了出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跟我妈说过话。
4: 为什么？
3: 我不是跟你说我来台北查案吗？
4: 嗯，
3: 你想知道答案吗？
4: 好啊。这是谁？
1: 我妈。
2: 明天你就要回洛杉矶了。一路平安。
3: 你又不是不回来了，你爸说了，这儿就是我在台北的家。
2: 嗯，我爸说的都对。
3: 齐一天，
2: 哟，
3: 你会想我吗？
2: 会啊。
3: 如果你想我，就一定要让我知道。
2: 如果你爱我，请大声地告诉我。
3: 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你，请你千万原谅我。
5: 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分离，

于峰，我把巴森走了，他走得很安详，放心吧。北京壁画好大啊，我都快不认识了。不过最高兴的是小念，他回国以后懂事了好多，他想回北京上大学学中文，我答应他了。

0: 妈，你后悔嫁给爸爸吗？
1: 小安，如果当初你选的不是我，也许现在你们母女就不会被我拖累了。
2: 玉芳，我从来就没有后悔嫁给你。
1: 小安，
2: 嗯，
1: 我想回家。
3: 你后来都没有再去找小念的妈妈吗？
4: 没有，我给不了的幸福，小念的父亲给了她，我替他们开心。
3: 那你会恨妈妈吗？
4: 当然不会，你妈妈也曾经给了我许多快乐的时光。
3: 爸。
4: 什么？
3: 送给你的。
4: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一看。

0: 有人呢托我从台北带了份礼物给你，他说他花了好大的功夫才给你找着的。
1: 齐秦签名版专辑，还有这个。

谢谢。我第一次在北京开演唱会是在1991年。现场有没有朋友们是在91年看过我演唱会的？有吗？那你们的年纪都不小了吧？这张照片的女生叫做小安，拍张照片的男生叫做齐霄，他们是在我91年演唱会上面互相认识。

时隔28年，最终他们没有办法走在一块儿。但是今天，齐先生来到了演唱会的现场，想要再见小安。小安，你来了吗？如果你来了的话，请举起你的双手，让我们大家看到你。短暂的别离是为了更长久的相聚。啊，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大约在冬季》再为你们再唱一遍，祝你们喜欢，欢迎你们，谢谢。

0: 跟我说分手的时候，他只是很平淡的发了一句，我好像有点不想谈恋爱了。
1: 他在电话里亲口跟我说的，就说其实我已经把你忘了。
2: 他说跟我在一起没有任何意义。
3: 他妈妈对我不是很友好，我那时候我是又很自卑又很自尊的人，我就走了。
4: 这个婚姻不到三年我们分开了。
0: 我用自杀来威胁他，他说你要死你就去死好了。还是不够成熟吧，不够成熟才能够相信爱能够被挽留。我曾经相信他会是我的来日方长，但是突然之间他却变成了我的大梦一场。
1: 在我幼稚的时候身边是他成熟了之后，然后他却离开了。
2: 对于前男友付出了这么多，但是我在父母身上从来没有付出过。
4: 他外公得了绝症，快要临走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你要，他就说你要照顾好他。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他可能就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一个伴侣。
3: 我们都心里都很明白，离开以后可能以后就再不会相见。我就一直看着他，车开出很久以后的泪水才流出。过去三十多年了，想起来也是一种安慰，一种温暖。
0: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希望我当时分手可以再潇洒一点。
1: 如果我能变得更成熟一点，我会好好的对他。
4: 如果我可以重来，我会更珍惜当下，给我身边的这个人更多的陪伴，这是最实在的。

0: 我宣布一下，小美要出国了，明天就不跟我们一块儿训练了。小美，来跟大家道别一下。
1: 谢谢大家，我要跟爸妈去国外了。

0: 今晚的飞机。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以后在国外上学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晚上在洛杉矶长滩体育馆，中国女子排球队将迎战东道主美国队，争夺第23届奥运会女子排球赛冠军。
2: 两天前的小组赛中，中国队一比三负于美国队。
3: 哎呀，这个同意啊！裁判回来了，哎呦，回来了！裁判打了吧？搁这在，这是个美球龙，能用龙珠上我了啊？今天中了。哎，朱广刚，
2: 我这个天狼的啪一记是口球，哎呦，我个黑门打得像打你了。
3: 女排哪那么叫侬去当教练了？
2: 东东拿我的，有电视机给对吧？今早决赛啊，大家是要看啊，晓得吧？哎，东东，哎，回去把家里电视机搬出来，等会大家一起看决赛啊，好吧？跟你爸说，就说我说的，快点去啊，快点去啊！
4: 预备好了，预备好了，看决赛，看决赛。

0: 小区的灯都能做啥了？我到啥地方去了？
1: 没有，侬去做啥？
0: 谁弄个电线坏脱了？我现在马上去修。中浪向侬自家烧饭啊？我在外头，侬自家去吃啊。
1: 哦。谁啊？
2: 啊啊！阿姨，我老乡们，你找他什么事情啊？
3: 东东啊，赶紧回家把电视机搬出来，大家一起看决赛。
1: 我爸会把我们家电视机搬出来和大家一起看女排，小美要不要一起去看？很近的。
2: 啊，我们今天晚上赶飞机，来不及。哦，谢谢你啊，我会把你转告他，你邀请过他的，好吧？
1: 哦。阿姨再见。

0: 奖励的。
1: 我用光哥给他，光哥给他快点。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现在我们正在广播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决赛的时刻。这是由中国女子排球队对美国女子排球队。
3: 哎，小米来了？
4: 没来，没有来。
2: 美国队现在还是快速进攻。
1: 哎，多多，电视信号不来塞了呀！快点去工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
3: 是吧？哪能不叫大块头？那门开开的啦？
1: 大块头嘛，到苏北老家去了呀！侬上去考一门啊？
3: 啥彩电？我好去考一门啊！侬往上去帮帮伊啊！
1: 小人嘛，伢又上去锻炼锻炼，我上去嘛，后头都要推脱的呀！
3: 那侬就是要

0: 可比赛不肯帮忙。
1: 哎，就是你。
2: 东东爸爸来给就好了。
3: 不要，伊拉爸爸是八级电工，伊个技术老早搞不东东了。
4: 东东是个好小人。
2: 搿小人将来有出息的。
5: 嗯。
2: 哎呀，
6: 东东搿帮小拳头，三日两头不好顶哎。
3: 那啥用的为不要钱嘛，那都拿起来听听还可以呀。

0: 这个都那样，
1: 刘总，
2: 你还会说马球？

见李阳，快点走。

通电发球，通电拿到发球权，现在比数是14-9。三号朱玲替下了11号郑美珠。14-9，中内发球，中内发球，梅队一传把球接起来，梅队现在是快球，中内拉上以后，后排把球接起来，中内打好这一球，这是单方碰头。

中国

0: 你怎么哭了啦？啊？为什么？
1: 爸，我想见人。

0: 谢谢太郎了。
1: 什么？
0: 你们再离婚，我再去弄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请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主角——超级模特 Vivian。
1: 别太过分。
2: 各位贵宾，大家好。今天晚上的服装秀能够如此的成功，是证明了大设计师 Mark 卢的天才作品的魅力。还要感谢所有人对我的支持和厚爱，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板 Alex Lee， 没有他就没有站在这里的我。不过可惜，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和李老板的合约将在明天中午12点终止。希望我和李老板的友谊不会因此而结束。
1: 当然不会结束了，薇薇永远在我们心目中都是 superstar。 但是随着薇薇的离开，我们飞鸿国际有着更远大胆的发展，我们将会重金打造世界级的模特真人秀，为中国未来的模特事业打造更多更多更多的信心。好，我在这里祝福薇薇事业更上一层，更成功。来，大家也为薇薇宏大的前

0: 干杯！
1: 干杯！
2: 薇薇，你的新东家是谁？请透露一下。
3: 新东家会安排新闻发布会，正式通知大家。
2: 薇薇，咱们吃宵夜去。
3: 好啊，赛车去吧。谁追得上我，今天晚上我就做谁的女朋友。
2: 是不是？

0: 合同盖好公章会给你。这部蓝宝坚尼是你的定金，车子停在门口。
1: 谢谢你，安姐，
0: 合作愉快。
2: 你竟然可以公然挖走我的人，他可是我亲手捧出来的。
0: 有眼光，有魄力，我是真心佩服你。那你就继续努力，好好培养新人。
2: 薇薇，真的要离开我？
0: 是。
3: 薇薇，薇薇，干嘛呢你？都等着你谢幕呢，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那我们的感情呢？
0: 灰飞烟灭了。

0: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这是唯一可以挽救他性命的方法。
1: 你要干啥？
0: 你也是记者？
1: 我不是记者，我是安薇薇的朋友。
0: 朋友？还有人说是未婚夫嘞。请到哪边等候区等候。

0: 程宗翰能保咱们入围吗？保我当然没问题啦，保你啊，就不一定了。哎，继续跳舞呗。啊？
1: 怎么了？
0: 我姐出事儿了，手术了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情况不妙啊。
2: 是啊，车都毁成这样了，我怀疑人是凶多吉少啊。
0: 可不是嘛，真要死了倒干净，要是有命活下来，却毁了容，还得花钱去整容。
1: 对，他死了才是大新闻。 不能丢，这可是我给你拍的第一张照片。这也不能丢，这是你头一次上封面，我们还吃火锅庆祝。哇，这个更不能丢。对不起，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时尚大典那天穿的，咱们为了这套礼服，可吃了好几个月泡面。
0: 我现在怎么可能穿这种衣服？你帮我处理了吧。
1: 还是留着吧。
0: 就当是给我留个纪念。你呀，别再跳脱衣舞了，根本就没有前途的。我那是钢管舞好吗？我是靠真本事赚钱。你以后还是跟我一起当模特吧，别天天跟那个姚小蝶在一起鬼混，她这种层次的人，早晚把你给带坏了。
3: 她才没带坏我呢，你却被那个花花公子 Alex 给带走了。喂，别这样跟你姐姐说话。人家可是时尚界的权威人士，我没钱没背景，难道机会来了都不抓吗？
0: 对啊，当年你抓住了汉哥，就不跳钢管舞了。现在你抓住了花花公子，就不要汉哥了。
1: 萌萌，
0: 宗翰，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姐妹俩的照顾。眼下呢，萌萌还需要耽误你一阵子。等我站稳了脚跟，会尽快接她回来，跟我一起住的。
3: 不用了，我才不跟你住呢。
1: 宗翰，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别说什么报答的话。
4: 有空回来看看。我不会回来的。
5: 安薇薇到底怎么样了？让我们等这么久，还没好吗？
4: 是不是真的快死了？
5: 不知道。
4: 哎，
3: 你赶上了，不能进去。
4: 姐，
3: 不能进去。
4: 安哥，我姐她怎么样了？她情况怎么样啊？
3: 要是当年。
6: 我能把他留下来，也许他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
7: 请各位记者前往会议室，主任医生将告知大家有关伤者的具体情况。
8: 医生，他怎么样了？
9: 我姐怎么样了？
8: 各位记者朋友们，在这里我要向大家交代一件事情：本公司的超模 Vivian Ai 在车祸中受到严重的伤害，他的左腿因为受到严重的挤压，肌肉坏死的情况非常严重。医生为了保住他的命，把他左腿的小腿全切掉了。啊！
10: 什么？
8: 作为他的老板，我感到非常的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巨星。
11: 你胡说八道！你凭什么切掉他的腿？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12: 我非常能理解你此刻的想法。 但是，这是唯一可以保住他性命的方案。
13: 薇薇安刚说要跳槽离开飞鸿公司，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故，是否过于凑巧了？
14: 请问李先生 ，Vivian 这次意外是否与你有直接的关系呢
15: ？Alex， 当初我把薇薇交给你，现在还她少一条腿，你还我薇薇，还她的腿，放开我，放开我！
14: 都一天一夜了，我们要再不吃点东西，姐姐还没醒来，咱们大家都进抢救室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要是姐姐起来看到自己现在变成这个样子，那她会怎么样？哇，好美的钻戒啊！你想干嘛？
8: 等她起来。

0: 我就向他求婚。你也真能想得出来，这个情况下跟我姐求婚？
1: 因为我爱她。这枚戒指原本是要在庆功宴上当众送给她的，我想照顾她一辈子。照顾她，照顾她没了一条腿，现在还有脸说求婚？
0: 姐，你醒了，姐。
1: 薇薇，你终于醒了。
2: 我起来，我起来，小心！
1: 哎，别乱动！听我讲，薇薇，你冷静点，听我说，你听我说，我听点。
2: 我的腿呢？我是在做梦，
1: 我是在做梦。薇薇，我的腿呢？薇薇，我的腿陪着你。
2: 腿呢？
1: 你相信我，一切都会过去的。 薇薇，你听我讲，薇薇，你是没了一条腿，对，但是你不是一个废人。听我说，你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有我在照顾你，我会永远在你身边。我要证明我对你的爱，薇薇，我会给你幸福。这个时候，你求什么婚？你别再刺激他了。过你什么事啊？就你做好人啊！
3: 对我好，你好，不是情条，都是你还给我。
4: 姐，你别这样，你还给我。薇薇，别这样。薇薇，
1: 我恨死你了！我敬你一辈子，我恨死你了。
3: 薇薇，滚！滚！我一辈子都不见他见到你。
4: 你在干什么？病人现在需要休息，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受到一点刺激的。
5: 不好意思，麻烦
1: 你听到没有？ 不要再刺激他了，
5: 阿里克斯，拿走你的衣服。

0: 米兰姐，又有一批新的模特报名。
1: 我看看。
0: 这怎么样？
1: 你觉得呢？想培养个超模怎么这么难呢？
0: 苏总，
1: 哎，苏总，
2: 哎，都快三个月了，还在替安薇薇可惜呢。
1: 他是真的可惜呀。花，薇薇安的花送了吗？
3: 送过去了。
4: 但在残奥会决赛上，谁也说不准啊。开跑了，澳大利亚选手
5: 安薇薇，你的鲜花又来了。这个米兰姐可真行，每天一束鲜花，还不如折成现金来的实在呢。
4: 澳大利亚开的卡布莱特获得银牌。
5: 啊，吃吧。你不吃我吃了。
4: 这正是我们料想的。这是意大利的卡特罗尼。
6: 早上好。哇，今天气色不错啊。哎，这个是柬埔寨最先进的电子译制的资料，你看一下。我已经联系朋友帮你协调了，啊，那你回头再看吧。
1: 哎，那个姚小蝶是我的闺蜜，你要帮她进前30哦。
6: 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有权利，你条件好，难度不大。那个姚小蝶，你觉得她行吗？
1: 行的，我们两个一起参加全能超模大赛，我的冠军，她的亚军，怎么样？
6: 这次参赛的高手很多的。
1: 我才不担心呢 ，PK 能不能过关看我的本事。但是照片好不好看，看你的本事哦。而且如果我拿了冠军，我就能当胖胖导演新片的女主角，那我以后就成大明星了。
7: 宗翰，我要去装一只。

0: 亲爱的，今天可是有人来挖你墙角喽。
1: 挖墙角？嗯，这么可怕？
0: 而且对方出价可是天文数字。
1: 哎 ，Oh my god！
0: 干嘛叹气啊？你还担心我跑了不成？
1: 我为那个挖角的人叹息啊！你这么爱我，你会舍得离开我吗？
0: 舍得。
1: 舍得？嗯，真的舍得？舍得？
0: 舍不得，舍不得，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你对不起我。看来你还是很爱薇薇。
1: 我也一样可以这么爱你。
0: 那这里是要换上我的照片了。
1: 你永远不能代替他。为什么你一定想要取代他？其实你应该做最好的自己。你现在已经是我手中的王牌，我会让你成为全能超模大赛的冠军。
2: 你行吗？
0: 没事，我自己来。
2: 薇薇，让我照顾你一辈子，嫁给我吧。
0: 这一巴掌是为了萌萌，你把他当什么？你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都可以一挥而散吗？
2: 可是，
0: 这一巴掌是为了我。以后不要再对我有任何想法。最近真的是很可笑，总有人向我求婚，然后被我扇巴掌。
2: 哪是总有人，就是我跟阿历克斯两个。
0: 你说萌萌现在该怎么想我？我这一次的意外给你们带来太多困扰了。宗翰，我们真的不合适，你应该珍惜萌萌，她很在乎你，我祝福你们。我爱我的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也感谢你一路以来照顾我，支持我，不求任何回报。话说我们好像认识这么久，连一个吻都没有过。宗翰，你真的是一个好男人，我不需要怜悯，所以不要用看残疾人的眼光来看我。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不仅要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我还要去参加全能超模大赛，重回 T 台。米兰姐，请你帮帮我。
3: 要不是你任性胡来跑去飙车，你现在应该已经跟我在法国做时装周了。
0: 给我个机会，我一定拼尽全力。
4: 姐，你有必要这么做吗？
0: 只要能让我重回 T 台，我一定还是以前的那个薇薇。
3: 你确定你自己不是一时意气用事吗？
0: 我不是。
3: 要知道，大会评委不只是只有我一个人，阿历克斯的权力跟我是不相上下的，到时候他肯定会反对你参赛。
0: 我一定克服所有困难，用实力面对一切。
5: 勇气可嘉，我支持你。
4: 哈，怪不得你今天要把相机拿过来。
3: 我们应胖胖导演的要求，为他的新片甄选女一。所以呢，我们刻意增加了极速飞车和体能极限这两个项目，相信会大大的为我们的大赛增加可观性。程宗汉作为大赛的主摄影师，会对每个比赛环节胜出的前三名选手的照片进行评分。托尼则负责将选出的照片上传至网络，进行大众投票，得票最多的照片将列为最美瞬间。以上的分数与我和阿历克斯给。

0: 出的专业技术分相加之后，才能够决定选手们的排位以及是否过关晋级。
1: 哎，有个事儿我要宣布，咱们这次大赛不是三十强，而是三。

0: 参加咱们的比赛。有这样的新闻，我们再花多少钱也买不到这样的舆论价值，肯定点击率爆涨。
1: 好，一切以本大赛的利益为前提。既然一个残疾超模自动现身，那咱们就要物尽其用，大力炒作，提高节目的点击率。但以我们每一关的难度来说，我相信不出两关他就会自然被淘汰出局，那是他自取其辱，咱们再痛打落水狗，拿他炒作，作为本次大赛延续争议性的话题。
2: 嗯，我的偶像来了。
3: 进了这个门之后就没有朋友了，全部是敌人，包括你妹妹，所以你一定要将压力化为动力。林兰姐，谢谢你。其实里面那帮小鬼没一个是你的对手，但是当你在面对真正敌人的时候，一定要冷静。苏菲亚也在里面，你愿意跳槽到我的奥运，不就是因为阿历克斯和苏菲亚的事吗？阿历克斯以为你见利忘义，但要不是因为苏菲亚的关系，要不是因为你对爱情幻灭，我相信就算我给你十部蓝宝坚尼，你也不可能跟我签约，对吗？这是一场美丽战争，你要学会对你的敌人微笑，知道吗？来，当我是苏菲亚，跟我笑一个。笑啊，看你比哭都难看。这么跟我笑一个。
4: 女人的世界真难懂。
3: 准备好了吗？
5: 敏兰姐，
6: 敏兰姐。
7: 米兰姐，
3: 大家好，姑娘们都过来。
6: 米兰姐，
3: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选手，薇薇安安。大家好，请多关照。
8: 哇，薇薇安，真的是薇薇安哎！
9: 哎呀，我的女神呐！哎，不对呀，你不是少条腿吗？哎，
3: 翘翘。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身为一个超模，除要知道怎样彰显自己的个性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将自己的缺点变成亮点。
8: 哇塞，这钻石腿超炫酷的。
10: 你这耳朵可闪不过人家这条腿了。
3: 宗翰，帮我买钻石，镶满我的一只。
11: 我
3: 有钱。
8: 哇，他的气场超强啊，哪里像残疾人呢？
3: 虽然我因为意外失去了一条腿，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拥有现在的钻石腿。
9: 女神，钻石肚子不一样哎。

0: 你真的很棒。好了，明天就是第一轮的 PK 赛，现在时间不早了，早点睡吧。晚安，晚安，你也早点休息吧。
1: 全能超模大赛第一关 PK 马上就要开始了，选手们要以从容的姿态走过这些钟摆，却不影响节奏与步伐，更要充分的展现出内衣的性感魅力与美丽的线条。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号选手苏菲亚登场。
2: 这是苏菲亚哭的，
3: 那你女神，
2: 我的女神当然。

0: 阿文文，你没事吧？
1: 萌萌，我没事。今天是你人生的转折点，加油！
0: 你放心，看着我拿冠军吧。
2: 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否真的充满了动作，还是不够呢？

0: 微微，你怎么了？别紧张，放轻松。
1: 我不是紧张，我可能是止疼药吃多了，现在眼花缭乱的。
0: 那怎么办？
1: 欢迎27号选手向露露。宗汉，我怎么感觉有几十只钟摆啊？
2: 是不是没有打算在场踢台了？
3: 可能我们的掌声不够热烈，我们以更热烈的掌声欢迎31号选手维维出场。
4: 你昨天晚上那股气势去哪儿？游戏才刚开始，我可不想迷路。
5: 学会将压力化为动作。

0: 各位选手的成绩如何。
1: 升！
0: 哇，薇薇一票胜出。
2: 竟然薇薇不简单呢。
3: 对，你觉得她能过几关呢？
2: 在商言商，如果她能带动点击率，就让她多闯几关。
3: 对。
0: 现在有请过关的十八位选手出场谢幕。

0: 难度呢也会越来越高，请大家支持你们喜欢的选手，
1: 谢谢观看。
2: 喂，小姐，你知道吗？我今天走在 T 台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姐姐为什么那么喜欢当模特了。哇，走在台上的感觉真的很嗨啊，好喜欢那种肾上腺素充斥全身的感觉。哎，
3: 我怎么没有你那么幸运？每天还要在舞厅里让那些色鬼肾上腺素飙升。
2: 那我只能。

0: surprise！
1: 吓我一跳，你干嘛？哎，
2: 你说我是长头发好看呢，还是噔噔噔噔短头发好看呢？
1: 我觉得你啊，光头最好看。
3: 现今时尚圈对于超模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你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漂亮的脸蛋，还有魔鬼的身材，那是远远不够的。要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表达能力、个人魅力，还有沟通技巧，那才是最重要的。如何将一个原本过硬的宣传和广告，用最柔软的方式，深深地植入到消费者的心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你买单，那你才算是成功。这位是来自美国的 Johnny 老师。Johnny 老师到时候会根据你们的专长为你们设计舞步，只是在这个劲歌热舞的环节里，我将要淘汰掉三位选手，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要努力，
4: 努力，努力，努力！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6: 胸大，跳舞真累。
1: 胸大，去做月嫂喂奶吧，别动了他。
7: 一二打三打四打五六打七打八打，节奏啊，薇薇。
8: 老师，
7: 怎么？
8: 这个有点难度。
7: 难吗？不难。OK， 来，我们再来一次，准备。五六七，走大，一二扭起来，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
9: 哎，慢点，慢点。
7: 站稳了啊！
8: 这个太难了。
7: 不难，多练就好了。再来一次，一二打三，四打五六七。啊！
9: 怎么样？
10: 调累了吧？给你个喝的，
11: 补充一下体力。没事，我还有。
10: 谢谢，
12: 谢谢啦。
11: 没事，我还有。
2: 哎，最不奈何这个。
10: 该谢谢，我喜欢。
11: 没事，我还有。
1: 那你呢？
11: 我当然也有啦。
3: 各位选手，后天就要比赛了，大家要积极的练习，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我期待看到。

0: 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完成比赛。
1: 别灰心，你看。这样你就能彻底摆脱脚踝的麻烦，这是最轻最坚固结实的材料。还有，我已经量好你的高跟鞋高度。
2: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全能超模大赛第二轮 PK 环节劲歌热舞争霸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赶紧为你们喜爱的选手打分吧，谢谢。

飞行口就能引爆全场。爆炸了，爆炸了，我的偶像真不简单呢。

0: 薇薇，薇薇，恭喜你，今天你很棒。薇薇，你没事吧？薇薇，你还爱我吗？
1: 放开我！放开我！
0: 为什么？就一次的错，难道就万劫不复吗？
1: 有些错，永远无法被原谅。我是真的爱你。爱我？
2: 爱我，你会出轨？发什么呆呢？米兰姐，姑娘们早上好。
3: 早上好。
2: 知不知道为什么埃及艳后那么漂亮？
3: 不知道。
2: 那是因为埃及艳后天天都洗牛奶浴。哇！所以今天呢，我就要给你们一个像埃及艳后一般的待遇。 浴缸就在你们后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待会儿会用一桶桶跟母爱一样珍贵的牛奶泼在你们的身上，而我们的摄影师呢，还会捕捉牛奶跟你的肌肤接触的那一个最美瞬间。但与此同时，还有20个吃瓜群众会拿着手机不停地拍摄你们的最恐怖瞬间。即便如此，这个最恐怖瞬间还是有可能帮你们拿到同情分的。
4: 各位观众，全能超模大赛15强争霸战现在开始。
5: 把脸转过来一点点。
4: 李强，想要成为一个出色的模特，首要条件就是能够接受摄影师的引导。
5: 哎呀，我就这个角度最漂亮了。
4: 不，我觉得你哪个角度都漂亮。
6: 你永远都是硬邦邦的，摆个娇柔的姿势行吗？
4: 不行，我走的就是硬朗帅气风。

萌萌，你太可怜了。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超模，要学会控制自己。我们要的是优雅，不是色情。色情与时尚的区别，

0: 这个造型设计的不错啊！
1: 这个苏菲亚真是太优秀了。
2: 喝牛奶。

0: 舒服吗，苏总？
1: 舒服，舒服。赶快回到后场去去啊！不要让人说出咱们搞钱规则，快！
0: 呕了。跟你姐好好学学啊。嗯。
2: 哦，泼牛奶。
3: 冰儿，你怎么了？
4: 啊，好疼，好疼！
2: 米兰姐，她腿的伤口还没好。
4: 咸蛋。

0: 我们这次去的是北京，所有牛奶都是咸的。
1: 你能坚持吗？
2: 可以，
1: 太狠了，亏他想得出这种招来。
3: 米兰姐，你说的他是谁？还有谁会跟薇薇安这么过不去呢？
0: 薇薇，加油！薇薇，加油！薇薇，加油！开心点，笑容多点。姐姐真的很辛苦，再辛苦也得坚持下去。万一挑不到好兆头，她就得被淘汰。薇薇，薇薇，薇薇。
4: 没事了，没事了，继续录影吧。

0: 母爱十足啊！啊，这个赵丽华是个单亲妈妈，临时把女儿带过来，这也完全符合先奶上的保护伞，与母爱同样珍贵。
1: 你可真是会在她的伤口上撒盐啊！
0: 连你都怀疑我？
1: 你没有必要这样，凭实力，我怎么会输给一个残疾人？
0: 对，既然这样，我为何要再做那些众矢之的的事呢？

不是我做的，当然不是你了，是我。难道你看不清楚你当前的处境吗？苦心多年，捧出一个国际名模安薇薇，却让米兰给挖走了。董事会啊。 是认同你的能力的，给你补救机会也是很难得的。这一次苏菲亚要拿不到冠军，你 CEO 的位置。

还能保得住吗？当初啊，我是为了提高咱们这个节目的点击率，才同意安薇薇参赛的。没想到啊，她是只不死鸟，处处给人措手不及。她绝对是苏菲亚的劲敌。尤其是我看到你怜香惜玉，余情未了。如果说 PK 到最后，他们俩争夺冠军的一天，你一定会为了爱情延误大局。既然这样，我不如尽早的把他扫地出局。哼，现在好了，他出局了，你我都能睡得着觉了。

薇薇姐，你真是我的粉丝。不对，我真是你的粉丝哈。明天你就要回家了，你能给我签个名，留个念想吗？啊，谢谢啊。

0: 各大媒体朋友，今天之所以召开这个记者招待会，最主要原因是全能超模大赛组委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四号选手李强。
1: 我？
0: 是的，就是你。请到前台来。
2: 怎么了？
1: 问他。
2: 我看着他站着撒尿。
0: 我们怀疑你企图鱼目混珠，其实你是个男儿身。
1: 如果我不说，谁会认为我是个男人呢？
2: 我真的不这么认为啊。可是我真的看着他站着撒尿。
0: 根据我们的调查，你的本名是李强，但你改了个同音的字李强，企图以假身份来蒙骗我们组委会。
1: 我从来都认为我自己是女孩，因此爸爸经常打骂我。可是我现在已经独立了，我有权选择自己的性别，我要光明正大做个女人。这场真人秀结束后，我会立刻进行变性手术。
0: 站在女性的立场，我特别同情你的身世，但是站在组委会的立场，为求公平起见，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赛场。
1: 好的，感谢你们为我办的发布会，相信各大媒体一定有兴趣猎取本女子的心声。别迷茫，好好比赛。大家跟我来吧。
0: 由于李强的这个突发事件，全能超模大赛十二强出现了一个空缺，我们将从刚刚落选的三位选手当中，用网络选票的方式选出一位选手，票数最高的选手将会复活进入下一个 PK 环节。

这里是只住此鸟吧，看见没有？没错吧？接下来，你是想保住江湖地位，还是心慈手软憧憬爱情，就看你的态度了。铁拐李。

0: 你已经不再是传媒的焦点，没注意到吗？放心，现在还有很多粉丝支持着我。况且，有你这样的敌人，我肯定会坚持到最后的。算了吧，下一关是赛车，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如果不小心再撞一次的话，
1: 我怕你这条腿都保不住。
2: 看来我唯一的竞争对手要回来了。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3: 我们都是你的竞争对手。
4: 啊！
5: 恭喜啊，薇薇安！
6: 根据大赛组委会网络投票结果决定，薇薇安复活成功。
7: 好，
8: 薇薇，保护好自己。
7: 别再受伤了，妹妹，恭喜，加油，努力。姑娘们，今天这个环节要考验你们的是速度与激情。速度的部分呢，在你们身边将会有专业的车手对你们做出指导。
9: 你们的激情照片我将会放到网络上，要知道粉丝的分数对你们是至关重要的。
7: 在这个环节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会获得由福特汽车提供的最新的跑车。
9: 以及由喜林谷素食营养餐提供的100万元奖金，
10: 亚军则是由众合文化创意提供的30万元奖金，而季军则是由思亲夫提供的15万元奖金。
7: 好了，为求公平起见，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抽签，决定你们的排位，还有你们的专业车手配对。
11: 韩萌萌，我是来帮你过关的。
7: 过关？我要拿第一。
11: 100万？
7: 是。

0: 你不用紧张，你的事情我知道。
1: 我左腿没了，
0: 幸好右腿没事，还能同时踩刹车跟油门。你看，3年前比赛的一次严重事故，当时几辆汽车连环相撞，我的汽车在空中翻了几个圈才落地。这个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1: 那你再开车不害怕吗？
0: 当然害怕，那个时候只要一上驾驶座，手就在发抖，抖到连钥匙孔都插不进去。不过后来总算是克服了。
1: 靠什么克服的？
0: 信念。戴上防护套和头盔吧。
1: 你说我行吗？
0: 我的性命都在你的手里了，不行也得行。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冷静下来，告诉自己一定行；第二，放弃比赛，马上下车。
1: 我不可能放弃比赛，我相信你。
0: 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

0: 先让他们跑一圈，你熟悉环境之后再超越。嗯，别乱躲闪，
1: 薇薇安落在最后了。
0: 你技术不错，趁前面他转弯的时候减速，你就超越。

0: 宝贝女儿，妈妈吃了你，安全第一。
1: 给我们继续踩，油门踩到底，超越他。
2: 那边已经是第八位了。

0: 得了啊！好，你战胜自己了，好好的开，别出错。
1: 嗯。Alex 说过，这个环节要淘汰四个选手，所以你只要排第八，就可以安然过关。保持状态，拍录漂亮的视频就好了。OK，Alex。
2: 哎呀，不能再快了，要了命啊！
3: 快，我快憋不住了，我想尿尿啊！
2: 尿就尿呗，
3: 小心！
4: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全尿出来了。
2: 哎，这
3: 尿道开了。
1: 你这样做犯规的，
4: 这又不是正式的赛车，皮克大赛而已，没关系的。
5: 别急别急，真的别急，慢慢来，真的别急。
1: 还有三个圈呢，你有很多机会的，他一做错事，你就有机会超越他。
6: 小亚，别再忙，这已经是最后一圈了，你是没办法超越他了。
7: 凭什么？
6: 哎，这个车手技术明显比你好啊。
0: 刘晓，开车技术敢熟练啊？
7: 那当然了，我爷爷是赛车手，我爸爸妈妈也是赛车手，我浑身都流着赛车手的血液。

0: 一百万没有了！喂，什么意思？你就要怎么下车？你把车挪开，听见没？我靠！来，慢点啊！
1: 撞人了！没看碰瓷儿吗？你敢吗？萌萌，你没事吧？不要吓我！啊，你的腿怎么了？
2: 别紧张，救护车马上来！你们被撞了啊？你们这两姐妹，真是不省心呢，轮流吓我呀，一个断左腿，一个断右腿。
1: 萌萌的腿没断，软组织撕裂而已，医生说休息一个月就好了。一个月？你知不知道下一关什么时候就要比赛了？你不知道，我还期望你能成为你姐的接班人呢。我想办法找个借口让比赛延期，希望到时候你这条腿就能好起来。
3: 谢谢米兰姐。
4: 这么难学吗？难，特别难，所以呢，我已经通知所有的选手延迟一个月录制，让他们多练习会儿。
1: 一个月，我担心不够。嗯，
5: 米兰姐，我担心拖这么久，粉丝们会跑掉。
1: 选手们表现不好，粉丝才会跑掉。苏总，您放心，我已经安排了一整个月的宣传活动。
5: 那我们的成本不是提高了吗？对，再商言商也应该按原来的时间录影。
1: 苏总，你看，苏菲亚的表现多好。是啊，我们不能让一些笨拙的人害得我们经济受损失。米兰，你说呢？托尼，为了两全其美，咱们就听苏总的，按照新的计划提前一周录像。
6: 收到。那我赶紧催促我们的选手们练习了。陈宗汉，你还愣着干嘛？ 快帮我把这个石膏砸掉，凉死我了！
5: 还没到一个月，你的腿还没好，现在敲掉石膏会影响恢复效果的。

0: 对呀，萌萌，你吃太多止疼药了，一旦药力发作的话，你肯定会头晕眼花的。况且，这项运动你又没有训练过。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就这水上漂，我都不知道在泰国玩过多少回了，还用学吗？再说了，你一条腿都可以，我两条腿，凭什么不行？姐，你应该鼓励我。说，萌萌，站起来。
0: 哎呀，别闹了。
1: 把带锤给我，我自己来。给我。
2: 亲爱的朋友们，全能超模大赛已经进入了激动人心的第五个环节了。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的选手们将带大家展示一下全球非常好上的水上漂运动。
3: 经过三周非常好的训练，我们的八选手已经完美上场了。
2: 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
3: 欣赏选手们的精彩表演。
2: 出场的选手
3: 十四号跳跳，十五号跑步。
2: 来和他们 PK 的特别嘉宾
3: 是我们的篮球巨霸孙兴民。

选手是九号加加男，二十三号安萌萌。将他们这个叠加是我们中国国台的。

0: 第三组出场的选手是
1: 6号的新一20号的刘晓，
0: 即将和他们 PK 的是我们的网球巨星
1: 张帅。

0: 回事啊？
1: 应该是他的假腿引起的吧？这假腿的力量和真腿的力量根本就没法相比，不同的力量在空中会造成一定的不平衡，尤其是在压力这么大的水柱之上，只要稍微有点偏差，便会被掀翻落水。哇哇哇！站起来加油啊！

0: 米兰姐。
1: 哎，你来了，快。你用你专业的角度帮我挑三张。三张照片里面哪一张的肢体动作是最好的？
0: 啊，这个吧，可是表情太糟了。
1: 非常好，今天晚上我需要你变个魔术，我不管你睡觉也好，不睡觉也罢，反正你必须用出你的毕生所学，把照片变美了。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 纳爱斯集团，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补气养阴，滋肾健脑，益智安神，超智益脑胶囊，藏诺药业。有骨气，更硬气。月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月林制药。
0: 对不起。
6: 来，让我们看一看这关最美瞬间的照片。
7: 哇，这张太精彩了啊！
0: 我相信薇薇会有更精彩的最美瞬间照片哦。
8: 哇，这个时候她还能笑，太出乎意料了。
7: 安薇薇这个女人呢，一上镜太有张力了。程宗翰，你也很厉害啊，你能把这种摄人心魄的瞬间都拍下来啊。难分伯仲啊。不过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还是苏菲亚最棒。
1: 托尼，赶紧把这两张照片发到网上，让粉丝投票吧。
8: 好的。
7: 程宗翰，你大概不知道我大学本科学的是摄影吧？赶快把昨天安薇薇的照片都给我调出来。这不是 PS 上去的脸吗？你怎么能这样呢，米兰？你看，人赃并获。
1: 程东汉，你解释清楚。
8: 苏总，网络票选结果已经出来了，薇薇安的图片险胜苏菲亚的图片。
7: 什么？票选？谁让你票选的？
8: 咱们平时不都是这个流程吗？只要照片不分伯仲，就放到网上让粉丝投票。
7: 你呀，你们呢？哎，既然票选的成